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6: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1: 我是海绵，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日长春的气温呢，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呢是7度啊。然后呢，过了今天之后，本周的气温就直线下滑
0: 了
1: 啊。明天最高气温16度，后天就是11-12度了，这样的一个气温变化。
0: 嗯，
1: 所以说呀，这个时候呢，就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一定得注意啊，
0: 检查一下，
1: 保护好脑袋、脖子。脚脖子啊，什么的腰这些地方都护好了。
0: 脚脖子腰，
1: 是不是啊？那然后呢，把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哈，这个平稳的度过今年的冬天。
0: 嗯，是的。
1: 嗯，然后呢，感觉时间过得真是挺快哈，这个假期也过去了。嗯，然后周六周日也过去了，哎呀，
0: 周六周
1: 天，
0: 你这是没啥假期了，闹心了吗？
1: 没有没有，十来天的啊，这一晃就过去了。大家伙儿都上哪儿了吗？啊，大家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体悟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嗯，是的。
1: 嗯，那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行天下。因为啥呢，今我俩来了之后吧，就讨论了一下哈，说这个到了冬季时候啊，就是咱老伙伴呢，其实相对来讲比较难熬的这么一个季节，出行呢困难，是不是？
0: 不出去呗。
1: 哎，你说下雪呀，外边滑，咱出去走道或者什么的也不好走，哎，怕摔着碰着的，是不是？然后再一个就是

0: 这个空气一冷啊，我们老伙伴就容易生病，是不是？怕冻着不行，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有没有一些咱们国内啊特别好的一些小县城，就这种小县城呢，
1: 温度比较适宜生活的。
0: 哎，对对对，
1: 一年四季如春的。
0: 哎，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可以领着大家伙儿去。另外呢，就是给大家推荐推荐。有些朋友可能也有这种苦恼，说我就想找一个这种，哎，这个生活水平跟咱这边差不多，我也不需要太贵的那种啊，太高大上。然后呢，在那儿待个一年半载的。你要说都去三亚，你说连机票就1000多块钱，现在哈，我查了。
1: 那天谁说来着？说咱们那个东北人不是都去海南了吗？说那边全是东北人，几乎。
0: 对，现在全是东北人，云南也是。现在都是，你别说是那哪儿了，你现在就是聊天哈，跟一个俄罗斯的一个那个在那儿经商的一个大哥跟那聊天，你大哥说了，现在除了莫斯科、布市还有哪个城市之外哈，其他城市你遍地可见中国人。就这三大城市还是对，还是俄罗斯人这个比较多一点，剩下其他城市我跟你说，遍地都是能看得到这个中国人啊，就非常多。
1: 其实大家就也都想开了，
0: 嗯的，
1: 就之前说什么落叶归根无所谓，只要活得舒服就行。
0: 对对，不是你该归根归根，是不是？你落叶的时候该归根归根呗，但不影响你这个长在别的地方，是不是？
1: 不是，你岁数大了，啥叫落叶归根？就是你岁数大了，你得在你之前的家乡居住，那叫落叶归根。不是说你最后埋这儿，那埋这算啥呀？
0: 哦，这意思，
1: 愁死我了。
0: 那于是呢，我们俩哈，这个经过一番的讨论，然后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这个退休之后10个非常安逸的小县城，值得常住的。哎，这个日子还非常的舒服，是不是？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哈。
2: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3: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2: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3: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2: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3: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2: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好，这个10个啊，藏在山水里的安逸小县城。这个小县城呢，有一些特点，就是节奏慢，物价还低，空气还好，哎，老乡还特别的实在。既有烟火气，又有好风景。住下来呢，就让你不想走，这个晚年生活非常的舒服。
1: 来，咱们说
0: 说啊，
1: 看看
0: 这10个，哪个你去过啊？
1: 是福建的泰宁。
0: 嗯，
1: 听名字就知道挺吉利的，是不是？太平安宁，妥妥的养老福地，被这个丹霞山水围绕着啊。大京湖水清悠悠，古城里青石板，路还安安静静的，负离子呢也是特别的足，一年四季气候温润，住着是超养人呐。
0: 对，
1: 是全国有名的康养县，看病就医都挺方便的，房租也便宜，菜都是本地新鲜货，也没有这个旅游旺季的这个挤的人特别多，平时呢散散步啊，钓钓鱼啊，逛逛古街，听听戏啊，晚年安稳又省心。哎，这适合你呀。
0: 适合我，能钓鱼啊，
1: 主要是钓钓鱼。
0: 对对对，
1: 散散步，你看还逛逛古街，这个就这三样都适合你。这地方
0: 太
1: 适合，这地方不咋适合我，我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啊。
0: 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浙江的江山。啊，有多少听过的吗？浙江这边的小众宝地呀，这是一个啊，山清水秀，没有噪音，江郎山风景俊秀。然后呢，这个胥江绕城而过，它有这个叫胥江的这么一个江，到处都是绿树，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大氧吧。满眼绿意，看着就舒心，而且烟火气特别的浓。它是一个有名的长寿之乡，空气好，水质好，社区医疗还非常的齐全，哎，还有养老助餐点，物价亲民不坑人，老乡们非常实在，早晚溜溜弯啊，逛逛公园啊，日子慢慢悠的特别的惬意，哎，这个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更我更喜欢这个
1: 这个啊。

0: 还有就是湖南的叫啥来，黔阳古城啊，
1: 对，
0: 黔阳古城啊，比凤凰古城还早千年，原汁原味没商业化，是这个古城也是有一个江啊，绕着古城，青砖黛瓦的巷子，安安静静的，全是本地人过日子的模样，一点也不嘈杂，住着特别的治愈。
1: 嗯，对，这个物价非常低啊，它这个地方物价低得让你感觉到震惊，就这老房子。
0: 那这适合，这适合我呀，但是还是怎么总钓鱼呢，就岁数大就适合钓鱼是不是啊？
1: 老房子月租特别的划算啊，出行看病都非常方便，邻里之间和气，还特别暖心，白天你就去江边钓鱼，傍晚顺着古街散散步。日子过得像田园诗似的。
0: 我发现了，就是这些地方全都是给男生设计的。
1: 不是
0: 钓鱼吗？
1: 人家就是那么说，你可以不钓鱼，你洗衣服，拿你这像
0: 洗衣服干啥呀？
1: 湖南不有拿那个大棒子吗？搁那个岸边儿，
0: 你一辈子没洗够，还洗衣服？
1: 吹衣服，
0: 那
1: 感受一下这种文化。
0: 不，我不感受。我从小就洗到现在了，因为洗衣机
1: 完了和那个乡亲们，哈，你这性格，哈哈哈哈哈哈，多开心呢，
0: 哈哈哈哈哈，
1: 对，
0: 哎呀妈呀，
1: 这个叫湖南黔阳古城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就是下一个，
0: 浙江武义县
1: 啊，大名鼎鼎的温泉之乡，
0: 温泉之乡，
1: 青山环抱，溪水潺潺，到处都是老村落，
0: 老村落，
1: 哎，看。春天大家可以看花，冬天泡温泉，这个四季风景都非常耐看。
0: 是的，
1: 哎，住着呢安逸又养身。
0: 温泉资源是得天独厚啊，气候温和不极端，生活配套也很齐全，花钱不多还舒服，没事泡泡温泉，逛逛古街，吃点农家菜，养生又养心。哎，这适合我呀。
1: 是是，你 看
0: 这地方行了。
1: 哎，
0: 还有一个是广东的这个始兴，岭南这边的这个宜居宝地啊，
1: 岭南啊，
0: 啊，岭南，
1: 对，
0: 是客家风情浓，满塘为古色古香，森林覆盖率也挺高，一年四季还常青，气候温润不干燥，远离雾霾和喧嚣，空气清新特别好，节奏也很慢，很舒服，物价低，食材都是天然健康的，医疗也够用，老乡们憨厚热情，特别适合静养修身，安安静静享清福。这个地方
1: 就是我跟你说啊，就这种地方，就是你看它常年啊，
0: 一年四季常青，
1: 对，四季常青，然后空气非常湿润的，就这种地方，它医疗不用说特别的那个好，因为啥呢？这不咋生病啊，它也不咋生病啊，感冒都少。我跟你说，接下来我们说第六个小城是安徽的绩溪，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个小城，对不对？
0: 徽州老家，
1: 对，它是正宗的徽州老家啊，白墙黛瓦配着那种青山绿水，徽派的古村落啊，是非常有别致的啊，文风醇厚，山水清幽，满眼都是这种江南独有的韵味，看着就心静。哎，说这种徽派建筑，有人特别喜欢这种徽派建筑啊，像咱们双阳那个什么湖啊，啊，就是按照徽派建筑去建。
0: 什么湖啊？双阳啥湖？
1: 新修的双阳那什么湖来着？
0: 新修的，我都没听过。新修个湖呢？
1: 对对对，这生活成本非常低。哎，这个小县城叫绩溪，这个地绩是成绩的绩，然后溪是溪水的溪啊。生活成本非常低，吃的都是本地的绿色菜，看病出行非常方便，没事儿逛逛古村，尝尝这个徽菜，徽派的这个菜，再看看山水，既有文化韵味，又有好的风景，晚年过得是有滋有味的。
0: 对，还有江西的武宁。这个地方呢是庐山西海边的一个山水小城，湖光山水那是特别好，碧波也很不错啊，小岛还错落，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小城，安安静静像幅画，住着也是特别的舒心，生态环境那没得说了，空气水质也都是一流的，气候宜人，消费也不高，平时围着湖边散散步，划划船，钓钓鱼，养心洗肺，安逸到不想挪窝。
1: 对，这稿子是我写的，
0: 我发现了，
1: 所以
0: 这就都几乎全钓鱼，
1: 对，几乎都有钓鱼。
0: 你这地方你换着住吧，都能钓鱼。
1: 是，
0: 你看哪地方鱼最好钓、最好吃，完你就在哪儿住。
1: 可以啊，挑战一下子呀，
0: 是
1: 不是？
0: 就钓
1: 啊，就给大家探索一下呗，是不是？
0: 看看哪个地方不能钓鱼。
1: 这你这十个，你说十个一年，我们住十个月，完剩俩月在长春住一住，是
0: 不
1: 是？不
0: 让你钓，
1: 回来看看那个老乡，还有你那个，
0: 也不让你
1: 家亲戚啥的串串门哈。剩下时间你就十个，你这地方你来回走。
0: 武艺不让你钓。
1: 第八个啊，第八个是云南的微山，这个微是山字旁底下加个魏，姓魏的魏那个山啊，微山，云南的微山，南诏古国的发源地，这个古城全是原汁原味的啊，没有大理那么挤，阳光充足，四季如春，不冷不热，烟火气和古韵凑的是刚刚好啊。然后呢，它有很多大的一个养老的优势，就是气候全年温和，物价非常亲民，节奏慢悠悠的，老乡们也是非常淳朴善良，大家呢逛逛古城，吃吃小吃，晒晒太阳，慢悠悠的钓钓鱼，享受暖阳日子。太舒坦，
0: 这你说的吧？这个比较适合我啊，这地方，云南魏山比较适合我。
1: 云南稍稍的那个就是，对，这个叫什么来着？海拔高一点点啊。
0: 那海拔高没事，我没啥问题。广西的靖西，
1: 靖西
0: 边境上的小桂林，山水和桂林一样的美，还更清静，有峡谷，有瀑布，田园样样有。哎，这也适合我呀。
1: 对，
0: 四季如春，
1: 花香
0: 不
1: 断，
0: 风景美，还安静，一点也不闹腾。冬暖夏凉，不用遭罪，生态环境呢也是一流，花钱少，交通方便，特别适合长期抗氧，每天吸吸氧，看看美景，晚年生活滋润的很呐。
1: 啊，这个，
0: 哎妈，终于有一个离咱近的了。
1: 这也可以钓鱼，它有水呀。这个离咱还近，广西离咱可不近呢。
0: 不是，山东威海最后
1: 一个。啊，最后这个近。
0: 嗯，
1: 山东威海，哎，是最后一个，这个海边的一个宜居小城。
0: 先上山东威海待待的吧。
1: 你去过吗？
0: 威海我没去过，我去过
1: 烟台、
0: 青岛。
1: 这个我都没去过，烟台、青岛和威海我都没去过。
0: 烟台、青岛去过，威海没去过。
1: 嗯，威海、
0: 青岛啊，对你没去。
1: 它属于海边的宜居小城啊，碧海蓝天，沙滩。
0: 干
1: 干
0: 净
1: 净
0: 的，
1: 哎，海风温润不腥啊，城市整洁又安静，慢节奏配上海边风光，住着就非常惬意。
0: 嗯，
1: 啊，医疗配套非常的完善，交通便利，海鲜新鲜又便宜，气候舒适。没事呢，你就去海边赶赶海，散散步，看看日出日落，海边养老的这种快乐啊，谁住谁知道。你说是不是？哎呀，完了，那个下边还有评论呢。我们江南的黑龙江的朋友说了，说没事都来黑龙江鹤岗吧，什么都便宜。
0: 完有人说那边是不是应该很冷啊？
1: 不冷不冷啊，
0: 鹤岗不冷，
1: 鹤岗冷，鹤岗冷。
0: 对呀，那肯定冷啊。他说他让大家伙去，人家是想这一年四季如春的地方，他让人上黑龙江鹤岗。
1: 完了，这再度三十年在我们平台留言说只有威海适合北方人啊。不是啊，这几个都很适合的，我们都查了。
0: 哦，不是，其实是啥呢？就是北方人和那个南方人确实不太一样。就是北方人有些人他适合南方居住，有些人不适合，确实不适合。
1: 哦，
0: 就是离得自己越近越好。孩子们都是，就考学的时候有很多孩子考南方之后他适应不了，就还得考虑就是孩子的身体状况。就我这是听那个，就很早之前有几个高考的那个家长，他们开了一个那个座谈会，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事儿了，特意提到的，说孩子考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温度，就是当地的这个温度环境什么的。
1: 对，
0: 因为北方的孩子去南方天气特别热，他们受不了，有很多孩子是受不了的。
1: 哦，适应其实就好。
0: 是，其实就好了。
1: 你看威海冬季的平均温度只有1度到6度，是零上的啊。
0: 对，
1: 人家是零上，威海冬季的时候，
0: 威海
1: 平均温度是1度到6度，整体天气较为寒冷，因此呢，建议着厚重而且保暖性良好的一些衣服哦。威海冬季气温最低可以降到零下10度， 但是极端气温并不常见，大多数的年份威海平均气温大约是在零下7度到8度。
0: 就是咱东北人，你到了威海，他那零下10度都不是啥事儿。
1: 那是呀、啊，
0: 嗯，都不是啥事儿。咱这零下30多度，咱都过这么多年，
1: 可不咋的。
0: 谁说了说东北人太厉害了？零上30度，零下30多都能待，
1: 可不咋的。
0: 确实厉害，
1: 但是温度有点跨度太大，
0: 那血管那咔咔的
1: 不咋。对咱不咋友好，
0: 嗯，其实真是不咋太合适合居住。要不东北人咋都那个啥呢？就火爆呢？
1: 那他得吃大酱啊，所以他就火爆嘛。
0: 但是我真的我还是挺喜欢长春的。
1: 嗯
0: 嗯，反正我还没岁数没大，我现在暂时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四季它变化，我感觉还挺好。要是去了一个就是没有变化的地方，我还好像不适应。
1: 哎呀，
0: 毕竟活这么多年了，
1: 嗯，可能吧，
0: 可能吧，我看
1: 可能也可能，
0: 我看你哪儿都适应。
1: 对，我觉得就是五指山挺好的，但是今年头一回啊，
0: 五指山确实挺好的，
1: 五指山今年发大水来着呢。
0: 嗯，对，我去了一次，我去忻州了吗？我跟那个家亲戚去的，我俩真是没待够，我俩一共去了3天，在五指山忻州就待了1天，我给我俩待的老开心了啊！对，五台山呢、
1: 嗯，
0: 老开心了。
1: 嗯，来吧，休息一下，听首歌曲。
0: 歌
1: 我的祝福你听见了吗？
0: 一会儿告诉大家咋挑馒头啊。

0: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1: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0: 我俩是同桌。
1: 老爸爱唱歌，
0: 女儿风雨不陪着我。
2: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3: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4: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5: 老味道是什么？
6: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5: 十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6: 十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5: 老有才了，
6: 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7: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十记忆啊。刚才小乐说了，今天十记忆呢，教大家怎么来买馒头。
8: 超市买馒头怎么选？老面馒头和普通馒头的真正区别是啥啊？跟大家说说。很多人逛超市买馒头，总会被这个售货员推荐老面馒头，还说更正宗、更好吃、更健康啊，就忽悠了。不少人心里就犯疑惑：同样的这个白面馒头，老面馒头和普通酵母的这个馒头，到底它差别在哪儿呢？是不是价格更贵就好一些？今天咱就一次性跟大家说明白啊。首先呢，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发酵的方式，这也是最大的差异的根源。普通的这个馒头用的是商用的活性的干酵母，这个菌种纯净单一，
7: 对，
8: 发酵速度挺快的，
7: 对，
8: 稳定性也高，几小时它就能发酵了，适合工厂批量生产。而老面馒头它是传统的老面肥，是就是那个上次发酵剩下的这个面团，完了自带一些野生的这个酵母菌，乳酸菌等等上百种天然的菌群，属于是自然古法发酵的，这个发酵速度它就慢啊，耗时也久，是老一辈传承的发酵工艺。
7: 是的，
8: 其次呢，就是口感的有一些差异。普通的这个馒头，它就蓬松暄软的啊，口呢它比较均匀，口感是清甜的，几乎没有这个酸味儿，老少皆宜。
7: 对，
8: 老面馒头可不是啊，你放几天之后啊，它就稍微有点酸味儿了。啊，所以可能有的人他就不咋太爱吃，但是呢，这个馒头它是自带独特的麦香和淡淡的碱香的，
7: 对，
8: 口感是紧实有嚼劲儿，回弹十足，越嚼越有劲儿啊，越嚼越爱吃。
7: 是，
8: 所以呢，很多人愿意吃老面馒头。
7: 哎，是，我就愿意吃老面馒头。
8: 老面馒头，
7: 就是这种。现在做的那种啊，都是蓬松，然后中间小孔特别多，其实我觉得那就不好吃，干吧。吃完了之后，你就感觉让，也不知道吃的是啥那种感觉。
8: 是，
7: 哎，正常这种老面馒头，你吃完了之后，哎，确实有这种面味儿，就是那种麦芽香。
8: 老面馒头可不是人人都适合，脾胃极弱，老人小孩不宜过量食用啊，碱放过多容易加重胃肠的负担。而蓬松的这个普通的酵母馒头，适配所有人，是日常最稳妥的主要的主食啊。很多人误以为这老面馒头只是这个噱头，其实不然，它不是添加剂堆砌的味道，是传统工艺的特色。简单总结啊，追求松软口感的，咱日常就随便吃啊，
7: 对，
8: 选择普通的酵母馒头就行了。喜欢麦香有嚼劲儿的，想要这个饱腹感强的，控糖的人群，咱们优选的就是
7: 老面
8: 的
7: 馒头。对，这买馒头你也不用说只看价格啊，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这种需求，是不是？
8: 其实你上手一摸就能知道哪个是老面的，哪个是发酵的。
7: 对，就是啊，紧实的那种。
8: 对，一摸可紧实了，就是老面的。
7: 哎呀，
8: 但它确实是放一天之后，它就有股酸味儿，确实有。
7: 那我还挺愿意吃的呢。
8: 我也挺愿意吃老面馒头的。
7: 嗯，
8: 我就愿意吃那些就是古法。我原来也愿意吃那样的。我就是有很多人说吃饼干愿意吃脆的，愿意吃那种就是那个挺甜的。我还真就是愿意吃那种老式做法的顶峰针的，面包也是。
7: 传统的。
8: 对，传统的。
7: 行啊，我跟你说啊，就是现在都是啥手工的这种，逐渐就是，就是展示工艺人的这种匠心精神的这种东西，越来越
8: 受欢迎。因为它有人情味啊，
7: 对对对，
8: 不是工业的味道。
7: 对，
8: 嗯，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
7: 好嘞。
9: 打竹板用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10: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11: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12: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8: 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啊，首先来迎进打进85815388的这位朋友，我得都打开，你说这家伙的，您好，挂了。来迎进第二位好朋友，您好，
13: 乐乐海绵，上午好，
8: 上午好，我的郭大哥，
13: 哎，是的。给你俩点赞啊、
8: 哦！谢谢。
13: 这两天呐、啊，天天听你们节目啊，该摁呐，你们是特别节目是吧？
8: 对
7: 啊，昨天是特别节目，对，不是，是不是周四？
8: 昨天
7: 周四，
8: 周四
13: 礼拜上礼拜上礼拜礼拜四
7: 上礼拜四，
8: 对，就礼拜四有一天是咱俩的直播。
7: 对对对，
13: 我来为大家唱首《梨花飞情人泪》。
8: 好，
7: 好，
8: 开唱，郭大哥。
13: 一天一季如流水。又见梨花飞，亲爱的人啊，你在哪？

片片花瓣成了绿，我把青春等到花瓣白，只为爱人归。

下安置伤悲，爱人何时归？梨花飞过情人泪，盼万般相思盼君归。等到来年，梨花吐新蕊。

0: 等到花花白，只为爱，只为爱人归。谢谢。
1: 这是新学的歌啊？
2: 新学的
0: 啊？
1: 新学的吗？这么好听？
0: 不是新学的，原先会，这不才想起来。我现在就是没事想以前会的，就是翻出来
2: 再唱
0: 唱一唱。
2: 对，
1: 哎呀，温故而知新的，是不
2: 是？
1: 是
2: 咋的？
1: 好
2: 嘞，感谢郭大哥给我们送过来的歌曲，
1: 感谢。
0: 好，谢谢海明，祝你们天天开心快乐啊！
2: 谢
1: 谢，
2: 拜
1: 拜，拜
2: 拜，
1: 点赞。
2: 我郭大哥单出头了，也挺开心哈。
1: 下一位是刘伟大姐，您好，
2: 您好。
3: 海明、小乐老师，上午好，
2: 上午好。
3: 为郭庆军兄弟的好歌声点赞，
2: 谢谢。
3: 郭庆军兄弟的歌越唱越好了啊。
1: 他叫郭庆军的。
3: 对。
1: 哦。
2: 头一次就一直叫郭大哥，
1: 是
2: 他代号。是他代号。
1: 庆军大哥。哦。
3: 唱这个梨花飞情人泪唱的挺好。
1: 挺好。
2: 刘伟大姐今天唱啥歌？
3: 我今天唱一首永远的战歌。
2: 好。
1: 好。
2: 这个有劲
3: 儿，你还希望就是清唱是不是？那我就清唱，
2: 最好是
1: 清
2: 唱
1: 呗。对，清洗，
2: 开唱。
3: 嗯，行，好的。

0: 天开心快乐，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3: 都祝我们天天开心快乐，太好了。
1: 你好，
3: 你好，8810。
1: 是林大哥呀，
3: 老林大哥，好久不见了。
1: 林大哥这电话打太及时了，刘伟大姐撂他就打去了，真不错。
3: 见缝就插针的。
4: 山东及时雨，宋江雨，
1: 宋江。今天那个整点啥小节目？
4: 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1: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
3: 哦，
1: 行，
4: 还落错字儿哈。
1: 嗯。开春。
4: 长时间没见面了，
3: 可不
1: 咋
3: 的。
1: 是
3: 咋
1: 的？
3: 十一咋过的呀？
4: 七天，这又到好几天。
1: 嗯，
4: 就搁家这么过的呗，
1: 家待着呢。
3: 是今年出游的不咋多，
1: 就家待着。
4: 平时啥样还是啥样。
3: 嗯，那我、哦、那个，然后那个还有人跟我们聊天嘛，说那个就是号召咱们长春朋友，这两天十一期间就不要去动植物公园了。十一，咱们是这个把那更把那宝贵的机会留给外地的游客吧。啊，因为这人太多呀。嗯
4: 啊，人太多。
3: 嗯，
1: 我几乎是不去了。
3: 嗯，
1: 开始、
3: 啊、开始
1: 开张。
3: 真是啊，就咱没有具体数字，但人肯定特别多。

0: 谢谢。
1: 这有点短呢。
2: 滋儿滋儿的那小声儿哈，
1: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这歌挺有意思。
2: 再来一小段吧。
1: 再来一小段。
0: 那我再来一个什么呢？
1: 都没听够，咔完事儿了。
0: 还来这个？
2: 九月九的九，会不会？
0: 行。
1: 你看啥都会，你难不住人家。
2: 那是。
1: 整。有事。

0: 行了，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那你就好了。
0: 哎呀，
2: 听够呢，
0: 这串哪儿去了？我们越串越长了。
2: 好汉歌，继续
0: 啊！好好好，掌声送给我们的。
2: 你谁？你打得外人家，你会是会要？
0: 没有，
3: 两个
2: 好汉歌、
0: 啊。我是来一小段，这还送俩。
2: 嘿呀，嘿呀，多带劲儿啊！这歌
0: 是不是、啊、就得有这种？
2: 我林大哥吹那几个歌都带劲儿。
0: 对对对，
2: 就看到那个愣不揪的小秧歌是一样的。
0: 愣不揪，
3: 我忘给郭兄弟和那个刘大姐点赞了。
0: 哦，没事，
3: 亲自给点赞。
2: 我俩帮你点了，
0: 给你点，嗯，给你也点，嗯。
2: 好嘞，林大哥，我们说再会了，
0: 再会了，今天展示的不错啊，
2: 拜拜，
3: 谢谢，
0: 再见。
2: 我们来迎接
0: 倪
2: 大
0: 哥，来自于吉林农安，你好，
2: 你好，倪大哥。
4: 哎，您小乐，二位老师好。
2: 您好，今天唱啥歌啊？
4: 十月金秋，唱唱祖国吧。
2: 好，
4: 我给以上的朋友点赞啊。
2: 嗯
4: 嗯，这门歌唱就叫歌唱祖国。
2: 嗯，歌唱祖国。
4: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

走向繁荣富强，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战胜了。

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程万丈光芒，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0: 来给我倪大哥点赞。
1: 谢谢
0: 哎，
2: 倪大哥，我必须得说一点啊，像这种耳熟能详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种歌唱祖国的歌曲，是不允许你私自改词的啊。
1: 啊？没听懂。
0: 没听懂就没听懂
2: 吧。没听懂
0: 吧。嗯，好嘞，
2: 拜
0: 拜了，再见。你这多余说
2: 啊，不行，这我必须得严肃的说一下啊，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0: 啥严肃的一件事情？他根本就记不住之前的词儿是啥样，但是人家意思吧，差不多，反正是。
2: 那不行，这个是很需要我们去敬畏的一件事情啊。北京时间9:51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 和85815139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这个表演你的才艺，咱们老伙伴的才艺那是相当的多了。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那是不是展示的哇哇的呀？
0: 这出去那个啥，跟老伙伴玩的时候展示的。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
2: 啥？
0: 是一个小型的那个古筝，100多块钱，200多块钱都有，然后弹的可好听了，我就又动心了，我想整一个
2: 古筝。
0: 后来我想啊，我整了那么多乐器，没有一个我玩到最后的，我先拉倒吧，我也没有那个连根大哥和我林大哥那个恒心呢。
2: 对，
0: 我还有我那个啥，那个常师傅天天上公园练二胡，我也没练呢，你说。
2: 哎呀，今天我问我家小孩，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最喜欢的，现在想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是唱歌，但是其实我是给他一个提示是什么呢？他现在除了手机以外，他别的
0: 都不干了。那你就不会跟他玩接歌游戏啊？
2: 哼，
0: 你不会跟他玩起来，那你不跟人家玩，人不玩手机干啥？没人勒他。
2: 来，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5451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我来唱首歌。
2: 怎么
0: 唱啥歌？
3: 唱一首故乡是北京。
0: 故乡是北京。
2: 哦，好的。怎么称呼你啊，姐姐？
3: 我姓江。
2: 江大姐啊，这么熟悉的声音呢？
0: 我咋不觉得熟悉呢？我好像没听过这姐姐好听的声音。
3: 我是个盲人。
2: 第一次来吗？
3: 不是第一次，以前
0: 参与过一两次吧。
3: 你主持六一儿童节节目的时候，我曾经唱过一个歌，我还祝你节日快乐了呢。
0: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2: 那这个时
0: 间让我们荡起双桨，
2: 有点久远了，确实是。
0: 哎，
2: 所以我听这声音不太熟悉嘛。哦，江姐，欢迎欢迎啊，哦，开始。
0: 开唱。

碧瓦的太和殿，道不尽那十里长街，我彩虹只看那紫藤古槐的四合院，便觉得

0: 这是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想跟我们唠啊。最后高音的啊，都没有结束就跟我们挂了啊。江姐啊，
1: 不想跟你说话，怎么地了？就不想跟你说话，
0: 掉线儿的啊！但是唱的非常好，江姐啊，给你点赞呢。
1: 嗯，确实挺不错，其实声音也挺好听的。
0: 是，
1: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在江姐的歌声当中结束了，9:57了。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吧，
0: 《乌兰巴托之夜》。就这首歌，最近我看了一个博主，旅游博主，我觉得唱真好。

0: 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时。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入夜寿无疆，
3: 天无下限。
4: 强起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相信大家伙啊，这两天也都听到了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马上就要停止了。

所以最近场外的报名电话是格外的多，甚至还有一些电话呢是投诉的，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孙主任呢，国家专利补助方医保专项报销的名额你就不能放开点吗？你就不能多增加一点吗？哎，投诉电话打到我这儿了。确实啊，医保专项报销你看给报到 80% 的，现在买药这么便宜，所以很多都是老两口啊一起吃啊，甚至是全家人买着吃。那这样每天每个地区20个名额，但凡手速慢点你都抢不到。但是这个我给大家说声抱歉吧，啊，但凡可以我都不会去限定这20个名额，因为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大家伙都能使用上国家专利补助方的。你看啊，国家专利补助方我们是历经30年的研究，做了8期的临床，上市3年呢就成功救治患者高达50万人。那它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它在补四虚方面呢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超越可以替代的。但因为它是原研药，成本很高，定价确实也不便宜，所以为了让大家呀能用起来呢都没压力，给大家伙申请咱们医保专项的报销。当初啊，从递交材料到最终的审批，前前后后我们足足跑了将近3年呢，这样才争取下来高达80%的这个报销政策吧。但是大家伙得知道啊，这个钱啊是国家医保中心实实在在给咱们补贴的，而且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医保中心呢也无力说一直承担这笔巨大的支出，所以就连现有的啊每天每个地区这个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都要随时被叫停呢。因此如果你是那种啊身患各种老慢病啊一直久治不愈的啊，也想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助方的，大家伙听我老孙的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这几天的机会吧。毕竟你错过了，再想用你就只能花原价5600块钱啊，原价买药了。所以大家想用的话，现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90-1677。那今天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眼病。说到眼病啊，很多人认为说我上了年纪，那人人视力都会下降呗，所以看东西眼睛模糊啊，因此有的人呢就随便的买点眼药水啥的上一上滴一滴啊，或者买点什么明目药吃一吃。可是你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你的眼睛啊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眼干眼涩，见风就流眼泪，有的看东西有小黑影啊，甚至看到眼前的东西啊都是那种扭曲变形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好吗，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再严重一点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或者是眼底病变，到最后不得不接受做手术的这样一个现实。可就算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结果怎么样啊？出门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开过来的公交车你根本不知道是几路车，哪怕在家里边啊也总是磕碰到桌椅板凳，就生活处处呢都会碰到困难，这样呢自己遭了罪，而且还拖累了家人。那有人可能不免想问到，孙老师为啥这些方法就治不了眼病呢？我告诉大家啊，因为你的方法不对，因为你是治标不治本。就比如说那个眼药水吧，眼药水啊它只是湿润眼球的表层，临时能缓解一些干涩，但是它进不到眼底呀，它通不了眼睛的经络呀，更养不了视神经啊，当然也

0: 修复不了浑浊的晶状体或者是玻璃体。那你滴上之后，那也就能舒服个十来分钟，过后不还是照样干涩照样模糊吗？而且长期依赖这个眼药水，还会导致眼表层的这个屏障，哎，越滴越干不说，还越润越虚了。那有的人说，我没滴眼药水，我吃那个清肝明目的眼药。这么跟大家讲吧，但凡啊，你在市面上能买到的这些明目药，包括像什么明目吉利丸、黄连羊肝丸、熊胆丸、清心明目上清丸，这些药啊，你看要么是清火的，要么是降火的，甚至我知道有的人还拿什么龙胆细肝丸来清火来明目的。咱说老年人的眼病真的是上火造成的吗？不是啊，但是年轻人，你像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熬夜啊，一般起什么麦粒肿啊，闹什么红眼病啊，角膜炎结膜炎，哎，这些倒是上火引起的，这没错啊。你用点什么龙胆细肝丸，因为它是实症嘛，是热症嘛，哎，可以起到清火明目的作用。可是我们老年人发生的眼病，我告诉大家啊，99.9%都是虚的，是虚症，是亏空，是不足啊，是枯竭。那这种情况你再吃那些什么寒凉的清火的泻火的药，只能越清越凉，越清越虚，越泻越重，越泻越溃，最后视力也是越来越模糊了，最后没办法逼的，哎，只能去到医院做手术换镜体打激光，大家是不是深有感受啊？该说不说啊，现在这个眼科手术的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就比如说这个简单的那个白内障，白内障对于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来讲几分钟就完成了白内障手术换镜体。可是有那么多人呢，为啥几年之后白内障又复发了？那你的晶体能换起没完没了吗？为啥会复发？因为病根还在嘛，就相当于土壤坏了，不管你换多少个秧苗，哎，这秧苗啊照样是长不好的。我老孙呢，经历了这么多年，看透了老年眼病的真相。眼病难治啊，难就难在绝大多数人方向一开始就走错了。眼睛其实啊只是受害的一个部位，它并不是疾病的源头。找不准病根，你再多手段，哪怕你治10年20年，也是在做一些表面文章，你是治不好眼病的。那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孙主任，眼病的病根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景岳全书啊早就明确记载了，说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那眼睛不也是如此吗？眼睛啊，它是有赖于阴阳气血的滋养，我们才能看得清东西啊。那一旦说这个阴阳气血亏虚了，眼睛得不到滋养了，好，各种各样的眼病自然会找上门来。就比如说呀，一旦说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那眼睛缺少津液的濡润，就会容易出现干眼症，看东西发花啊，眼睛干涩干干巴巴的，或者眼前有黑点子黑影子啊，不断的眼前飘来飘去，严重了干眼症、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你看看啊，那要是体内阳气不足呢？阳气不足就意味着向上疏通眼睛的这个动力啊就减弱了啊，那会出现什么？你比如说呀，我们眼内的那些细小的脉络，眼睛的营养管道它运行无力，所以眼部的这种循环就会瘀滞，所以你看东西就会出现发昏发暗怕光酸胀疲劳啊，出现视疲劳，出现这个视神经退行性改变等等。而我们要是气血两亏之后呢，啊，气血两亏之后啊，就相当于眼睛整体的这个供氧的根基受到损害了。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那你气血两亏了，就会导致眼底的脉络失去营养，这样呢容易出现一些持续性的啊，你像视物模糊，看东西看不清了，看东西扭曲变形， 甚至黄斑区出现问题。这个黄斑区啊，是我们视网膜中央最敏锐的一个点，所以呢会出现很多很多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容易致盲的啊，像白内障、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都是容易瞎眼的、容易致盲的眼病。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朋友呢说，那我也补气血了呀，有的人说我也滋阴了啊，我也这个扶阳了，可是眼病我没好啊。那是因为啊，在咱们中医当中讲，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说这个阴阳气血这四样啊，它不是说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呢互相的依存，互相的牵连，互相的拖累，其中一个亏虚了，其他那三个啊必定呢也得受到影响，它也得跟着虚啊。这就是为什么在临床当中啊，很多老年人得眼病啊，你看大多都是那种复合型的眼病，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眼病，而是两种三种甚至好几种同时找上门来。你像有的人眼睛干涩，眼睛花呀，到医院一检查，哎，有白内障吧，还有什么呢，有玻璃体浑浊吧，它不是一种眼病，它好几种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啊，想要守住你的视力，那你不补四虚的话永远也治不好，就是我讲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啊，咱们不得不讲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行医几十载，截止到目前，在上千种中成药当中，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健延灵胶囊，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就这一个。因为它的方子当中啊，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它是一雌一雄，一阴一阳在一起的，同生嘛。哎，它不光是可以滋阴，还能扶阳，还可以补气，还可以补血啊，所以这就实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它无药可比，更无药可以替代它。对于那些眼病患者啊，您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之后，精血养分就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眼底了。你眼底得到滋养了，像眼干眼涩，磨得慌啊，眼前有那些小黑点子，有一些这个漂浮物啊，你怕光，这些难受的情况啊，包括什么见风流泪啊，玻璃体浑浊带来的看东西有雾有烟似的啊，这些老毛病都会得到彻底的改善，当然视力也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提高嘛。而且阴阳气血啊充足之后，它还能不断的持续的滋养你的晶状体、玻璃体、黄斑，包括眼底脉络啊、视神经这些关键的组织，还能够延缓眼部机能的这种退行性改变，避免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这个视神经萎缩这些容易致盲的眼病的这种恶化发展，这样就不会造成失明的一些情况的发生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要问了，孙主任，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把全身阴阳气血的根基啊不稳固了，眼底也有充足的精血供养了，那你说是不是之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肯定有人会这么问啊。我呀还是那句话，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要治眼病，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万无一失，它不光要补足四虚，不光要改善视力，更要阻断眼疾的恶化，因为它可以修复啊长期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这种视神经的受损嘛。其中啊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我们紫河车，这是一个大功臣。大家知道啊，紫河车呢是孕育我们生命的这个本源，人的精血父精母血啊，所以这个紫河车呀就能大补我们一身的精血，更能够直接的作用于我们的眼底，滋养重塑受损的视神经，能够修复衰败的我们的目系脉络。所以说大家看，你看何首乌、紫河车 二者搭配，一个是补阴阳气血的根本，一个是修复受损的视神经，这样呢双管齐下，哪怕是再严重的眼疾眼病，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必要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就能够让你重见光明的，只要有光感就行啊。那么老话讲啊，好马配好鞍，如此强大的组方之所以能攻克这么多的眼病眼疾啊，离不开一个好工艺的加持。因为大家知道咱们眼睛特别眼底血管啊神经啊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特殊非常精密的，所以很多治疗眼病的药物它是很难穿透眼部的这个屏障，药效根本达不到眼底，它只能在眼球表面做点文章，所以效果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完全不同，因为它采用的是独家的微丸制作技艺。它有什么好处呢？溶解快啊，吸收充分，它的药力啊就能够穿透这个眼底屏障，真正作用到我们眼底的病灶，包括视神经啊，包括晶状体玻璃体，所以它起效既快速又扎实，而且还非常的安全。那身为原研药纯中药制剂，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化学成分，不像那些眼药水就是什么防腐剂啊，更不会像手术开刀那样说存在什么风险，不会。所以它对于这些广大的眼病患者而言呢，像什么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眼底合并症、黄斑病变等等啊，它是最有效、最安全、最稳妥的一种治疗方式。所以想视力不下降，你想呢永远不出现这个眼盲啊，那大家呀一定要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在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停止，一旦停止啊，你再拿医保本要买药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没有任何报销的福利了。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我们的场外报名热线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90-1677。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打进直播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哈、啊我之前吧，买过咱两副那个补虚方子，当时我是那个原价买的，那个我现在是想报销啊，还想就是再买一副，那现在是现交钱呢，还是在报销里直接扣啊？
0: 你在办理报销的过程当中啊，直接就把这个报销这部分给你扣掉了啊。然后你第三副药呢，你不用说再额外再拿钱了，而且之前那两副呢还能给你报回来一部分啊。
3: 哦，那我原来是交的那个居民那个医保啊，我需要拿啥那个报销手续呢？
0: 你就提供你上次买药人的这个姓名啊，然后咱们系统的就能查询得到，还要提供居民医保本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银行卡号啊，你把这三个提供好了，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你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是给谁用啊？这是
3: 啊，你这个是给我自己用
0: 啊？你自己用啊？啊、
3: 就是我有那个糖尿病已经10年了，完了是天天打这个胰岛素嘛。
0: 哦，
3: 去年吧还得了那个脑梗。我们家吧就是离那个血栓医院挺近的。完，当时发现不对劲儿了，就赶紧去了。但是后来也留后遗症了，就左边这个胳膊腿儿啊都不行，胳膊也抬不起来呀。
0: 哦，就是有点偏瘫了，是不是？
3: 对对。
0: 因为溶栓呢，它只是把已经堵死的那一段血管临时的把它给通一通，给它打通了，就解决了当下那个危机。可是你糖尿病十几年呢，你全身大小的血管，你的阴阳气血早就亏虚了，早就淤堵了，很多那个细小的末梢血管其实已经存在受损和坏死的情况。你把大血管是通开了，但是肢体末梢的小血管依然是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就算你看啊，抢救很及时，但是照样落下了这个偏瘫的后遗症。那你现在情况咋样？能自理不？现在呀？
3: 之前是不太行，之前这个就是这个左腿啊，它不好使，就是靠自己这道都走不了了。
0: 哎呦，
3: 我拄着那个就是那个四脚那个拐杖，啊，完了那个慢慢的吧，前八的能走那么几步，但是下不了楼。
0: 啊，下不了楼，
3: 完了这左边这胳膊也不行，就跟那个就是木头棒子似的，就木木的啊啊，抬也抬不起来，伸也伸不直，就那手指头一直是转着啊，就转着死死的，你想掰还掰不开，
0: 掰不开是不是、
3: 哎，干啥呀都只能用这个右手。你像咱平时你说穿个衣服扣个扣子啥的，啊，还有我这个打个胰岛素啥的它都不行，都得我老妈妈帮我啊。
0: 你老妈帮忙？那你母亲多大岁数啊？
3: 哎呦，我妈今年都85了。
0: 哦，
3: 要不是她吧，我就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但是现在都行了呀，孙主任啊，我就是特别感谢你呀、
0: 哦，我觉得更应该感谢老母亲呐、要不是她的这种细心的照顾，你不能恢复这么快这么好啊。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那您除了这个脑梗还有其他什么并发症没有啊？
3: 有，
0: 还有
3: 就就过去这个脚丫子呀就是都不知道凉热了啊。我妈也总说我，说啥，说你这个脚是自己的吗？那咋都不知道冷热了呢？
0: 这就是糖尿病啊，年头多了啊，阴阳气血都亏虚了，这个末梢神经末梢血管都受损伤了，所以就不知道这个温度了啊。
3: 哎，但是呢我记得吧，也就吃了那个10来天那样，然后我这个脚啊刚放进洗脚盆，哎，怎么就感觉到哎这个水怎么烫脚了呢？
0: 所以你看啊，你这10来天的时间呢，你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四虚呢就补上来了，哎，就能濡养到我们的四肢末梢了，所以你就能感觉到这个水温了啊。哎，那你之前那个胳膊那个僵硬那个情况是不是也有改善呢？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
3: 有，哎，变化也挺大呀。
0: 哦，
3: 其实现在这个两副药不是才吃完吗？
0: 嗯嗯，
3: 我这个左边的胳膊吧，自己就能往起抬了。
0: 哎呦，太好了。嗯，
3: 哎，手指头原来不是攥的那个死死的吗？
0: 掰不开那个。
3: 哎，现在不是了，现在能分个了。哎，
0: 哦，
3: 就像你这拿个水杯呀，端个饭碗呢，那都还行。
0: 嗯，哎呀，那你这个后遗症啊，恢复的这么快啊，非常好。
3: 哎，这个左边是个大腿嘛，原来不也是不好使吗？
0: 嗯，
3: 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僵硬了。
0: 哎，
3: 就是哎，你看，你要是说从那个卧室啊，就往这个卫生间扶着墙吧，我自己呢也能走了。
0: 嗯，
3: 拄的这个四脚拐棍啊，慢慢哎楼也能下了，就是费点劲儿。
0: 哎，非常好啊。其实大家呀都有这种感受，说这脑病咋这么不好治啊？因为啥呀？因为脑细胞一般是不能够再生的，那脑神经又是脑细胞构建的。所以传统药物治疗脑病啊，就好比是隔靴搔痒。那我们国家专利补剂方为啥见效这么快啊？因为这里边有文将军，大家别忘了啊。文将军是谁啊？不就紫河车吗？紫河车是可以化生脑髓的一种天然物质，脑髓滋养脑神经元。所以我敢保证啊，你要是把这三副药您都用下来的话，你的90%的这个后遗症啊，你都能恢复的。你现在吃两副药了，那你那个什么血糖啥的控制怎么样啊？现在
3: 血糖现在也挺好的，就是之前那个，
0: 哦，
3: 这个血糖啊，空腹都有十来个了，餐后吧得达到15-16个。完了，每天早晚吧，固定还得打2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啊。完了呢，场外这个小李老师不指导我吗？
0: 嗯，
3: 我现在是早晚吧，就各打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了。
0: 那就是现在早晚一共是打这个8个单位的，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你就减掉16个单位了呗。
3: 哎，原来是一共是24个单位。
0: 对对对，是这个事。
3: 完了啊，然后那个，如果说原来吧就按小李的指导嘛，我现在其实都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嗯，
3: 他当时让我减吧，减胰岛素的时候吧我还有顾虑。
0: 嗯，
3: 我就担心，我就没敢减。
0: 哦，
3: 哎，
0: 这样其实也没啥必要了啊。这个阴阳气血你现在都补足了，我的胰岛能自己干活了，就不需要依靠这个外力来降低血糖了。所以你要是这么再打那8个单位，我还是特别担心呢，你别再有什么低血糖的情况。而且这个四虚补足之后啊，你这个胰岛素我觉得你就停吧，你听我的好不好？
3: 行，下周我就不扎了，孙主任哈。
0: 嗯，
3: 然后那个我又听说咱这医保报销不是要停了吗？我就刚才我说，我说我想再买一副药。
0: 可以可以。嗯，
3: 那报销的钱咱是多久能下来呀？
0: 一般呢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钱呢是3到5个工作日打到你那个银行卡上。啊，你就赶紧抓紧时间办吧。
3: 嗯，
0: 这个马上要结束了，就这几天的事儿啊。
3: 哎，好，孙主任。
0: 嗯，
3: 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
0: 嗯，
3: 谢谢您哈。
0: 不客气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就到这儿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3: 哎，好嘞，
0: 再见。嗯嗯，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请问是孙志刚孙主任吗？
0: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
4: 哎呀，孙主任呐，我是呢一个病友，他跟我介绍的您，
0: 啊，
4: 他给了一个您的电话啊。
0: 嗯嗯，
4: 因为他之前也是有高血压嘛，
0: 嗯，
4: 他说呢吃了您开的药挺好，然后就介绍给了我。
0: 嗯，
4: 我呢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麻烦您也帮我看看，要是行的话，我也想吃一点。
0: 嗯，那您怎么个情况啊？
4: 我也是那个查出高血压有7-8年了嘛。
0: 嗯，
4: 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行，一般都在130出头。
0: 嗯，
4: 但是呢那个低压呀，啊，他说啥也降不下来，总是在92、98这样子的。
0: 嗯，
4: 如果平常就身体稍微累一点的话，或者说吃的咸一点的话，哎呦麻烦，就是马上就是脑袋就胀得特别难受。
0: 嗯，
4: 经常是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哎呦身上总是没劲啊。
0: 嗯嗯，我这么跟您讲嘛，其实高血压病啊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虚。那你这些年都吃什么这个降压药啥的，你跟我说一说啊。
4: 我一直在吃那个叫弱火喜啊，什么安陆地平啊，之前呢那个大夫也帮我调过药，加量吃它也不行，还是这样
0: 啊。加量吃也不行是不是啊？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啊，其实只是这个低压降不下来，所以说它不是说药量不够的问题，而是你体内的这个血管啊太紧张了，就收缩绷得太紧了。根源还是啥呀？就刚才我讲的，还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啊。所以你看西药哎，只能把这个高压强行给压下来降下去，但是你内在呢存在着这种紧绷状态并没有解开呀，哎，所以你看一紧张啊，一吃点咸的呀，脑袋还疼还胀，是不是啊？心烦睡不着觉，而且这种情况啊就长时间的低压降不下来，对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的损害影响是最大的。那你现在我问问你，是不是排尿也不正常吧？
4: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排尿的时候它那个尿流比较细
0: 啊，
4: 就是说它总感觉好像没排干净似的。
0: 嗯嗯，
4: 然后呢那个尿里面好像总有那个沫子啊。我之前检查过，说什么蛋白有两个加号
0: 啊，
4: 特别是我现在的手脚不知道什么的，什么是一总是摸得出凉的呢？
0: 啊，就是手脚总冰凉的，是不是啊？你看这不还是这个虚导致的吗？所以在我们中医当中讲啊，虚则瘀，哎，你想啊，这个阴阳气血的过不来啊，你手脚末梢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能不冰凉的吗？
4: 那我这种情况。您看吃这个药能行吗？
0: 咋不行啊？完全行啊！你看我治疗了几十万例的高血压患者呀，就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几十万例的病例啊，我只能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补四虚的话，其他的都是在乱治，在瞎治，你别想治好的。像你这种情况，你只要把这个四虚你给它补足了，哪怕你说你不吃降压药了，你这个高压也好低压也好都能降下来。
4: 哦，哎呦，那这样太好了。那问一下，那如果吃这个补虚方的话多久那个低压能够下来啊？
0: 不用多啊，你吃七天就能见到改善的，而且你吃七天你能明显感觉到我这手啊脚啊这末梢就不那么凉了啊。通过使用过的康复患者的一些经验来看啊，一般你像这个不出十天你那个低压呢就会比之前能下降很多的。
4: 哦哦，那甚至我问一下啊，那你说我这个排尿情况也能好转吗？
0: 能啊，
4: 就是我是感觉自己真的是有点肾虚什么的，因为经常会感觉后腰感觉没什么劲，然后呢吃了好多补肾药好像也不管事。
0: 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不光是有啊能够四虚同补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你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可以补先天肾精的那个紫河车呢，还有它的加持啊。这个紫河车呀，一方面啊它有补肾精的作用，同时呢还能把补上来的肾精啊给锁住给封存住。哎，可是很多补肾的药它是能补，但是它留不住啊，所以你吃再多也没用。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它有紫河车呀，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4: 哦，
0: 嗯，
4: 那甚至您看像我这种情况买多少吃多久啊？
0: 您这种情况啊，您最多最多两副药足够啊，两副药吃完你低压要是降不下来啊，或者说你降压药还是停不下来啊，乃至说你这个肾虚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吃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钱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行不行？
4: 哎呦，那您这不都这么说了，那肯定没问题。
0: 哎、
4: 啊，我相信你啊。那你是不是要打通电话报名啊？
0: 对啊，但是你记住啊，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头一个礼拜你每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然后呢，一周之后呢，您给我们来电话，然后我们再指导你怎么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4: 哦，好好好，
0: 哎
4: 呀，谢谢了，孙总，那我
0: 不客气
4: 了啊，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

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国家专

0: 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孙主任、
2: 哎、
1: 我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2: 通上电话
1: 了。我听说国家专利补需方有那个医保报销了。
2: 嗯。
1: 哎，我已经吃完一副药了，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还买多少。
2: 还买多少。看来吃的挺好，是不是啊？你把你这个、
1: 哎、是是
2: 这个身体前后的一些变化你给我讲一下好吧。
1: 哎好。
2: 哎
1: 我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
2: 哦
1: 得有四五年了。
2: 嗯嗯。
1: 当时做胃镜说有孔啊。大夫说完我也没懂。
2: 那你说的应该是反流性食管炎合并了食管裂孔疝，是这么说的吧？简单、
1: 哎、对对对对
2: 简单说就是说你这个胸腔啊和你这个腹腔中间那道那个横膈膜有一个洞口啊，它松了，所以你平时是不是总是反酸，是这个感觉不是？
1: 哎呦，可别提了
2: 啊，
1: 都老醉了，
2: 都老醉了啊！
1: 哎，犯病的时候啊，晚上根本不能平躺着睡觉。
2: 嗯，它有反流吗？
1: 因为一躺平，
2: 嗯，
1: 那个酸水就能直接往嗓子眼、鼻子里窜。
2: 嗯，
1: 哎，都呛得直咳嗽。
2: 嗯嗯。
1: 哎呀，这嗓子里啊烧得火辣辣的，嘴里酸苦酸苦的。
2: 那肯定的，那你这反流不有的时候都呛到鼻子眼里边去啊，肯定是这样。
1: 是、
2: 啊、对，嗯。
1: 有时候烧的我这胸口啊也跟着疼。
2: 嗯。
1: 我都分不清是胃难受啊还是心脏出问题了。
2: 嗯嗯。
1: 晚上不敢吃多了，刚开始天天吃奥美拉唑还管用，后来都不行了。
2: 哦，你就吃这个奥美拉唑啥的，是不是啊？
1: 对，
2: 这些拉唑呀，你像奥美拉唑、蓝索拉唑、万多拉唑等等吧，它都是止泵类的制酸药，它就把那个胃酸给压制住了，能够临时缓解一下这种烧心反酸。但是你体内的这个四虚啊，它还在啊，就你这个胸腔、腹腔那个横膈膜那个肌啊，它还是松弛，还是兜不住胃，所以它还会持续的反流。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四虚不补，就算你吃一辈子奥美拉唑，想治好反流性食管炎，想解决反酸啊，那都是在痴人说梦的啊！
1: 啊，真就是这样。这么些年我就是瞎治病了，钱都白花了。
2: 嗯、钱都白花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2: 嗯。
1: 我和我老伴还说呢，我说吃这些年奥美拉唑都赶不上吃一个星期的补虚方。
2: 嗯。
1: 哪有说吃上就不反酸了呢？这嘴里一点也不酸苦的了，还能断断，还能吃饭了。过去我都专挑那个软的、烂乎的吃，就怕这个胃里难受。
2: 嗯。
1: 但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有小一个月了吧，这个胃啊感觉特别得劲儿。
2: 嗯。
1: 哪段都能吃上一大碗饭，现在要是茶呀，也啥都能吃。吃完、啊、这个胃里也不难受。
2: 那、哎、胃里不难受了，是不是？你看啊，
1: 对，
2: 这就是啥呀？是四虚补足了，就是你这个胸腔、腹腔、膈肌啊这块肉啊，它得到这个气血的滋养，能兜住胃了，这样胃呢就不往上反了，不反酸了。还有就是啥？你的脾气也足了，对食物的这个消化能力当然也增强了，哎，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的什么胃疼、胃胀的那个情况了啊。那你除了胃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1: 还有便秘。
2: 还有便秘、
1: 哎、
2: 是不是啊？你看看。
1: 对、哎、过去总感觉使不上劲儿、
2: 嗯、
1: 但现在吃了补虚方以后啊，排便一点也不费劲了。
2: 不费劲了啊。
1: 还有那个气管炎。
2: 啊、还有气管炎，但气管也不好啊。
1: 啊，是啊，老毛病了。
2: 都是老毛病，嗯。
1: 对，但我这个和别人还不一样。
2: 嗯，咋不一样、
1: 别人是出门遇冷空气啥的，就或者是季节性的爱犯病。
2: 嗯嗯。
1: 但我感觉我这也不分季节，老咳嗽。
2: 嗯。
1: 而且还都是晚上咳嗽的多。
2: 嗯嗯。
1: 也一直吃药呢，但没见着减轻。但是自从用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不咳嗽了。
2: 嗯，你看你这个咳嗽啊，跟那个别人那种季节性的它不一样，为啥呢？是因为你食管反流造成的、
1: 哦、
2: 啊，因为夜间呢这个胃酸反流它呛入到你的这个咽喉啊气道当中了，就诱发这个夜间的这种干咳，加重了咳喘。但现在你看啊、哦、不反流了，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就不咳嗽了。你看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既然这病呢是打虚上来的，那我们治病

0: 就是也得把虚补足了才行啊。
1: 是
0: 虚补足了，你看你这些症状啊都减轻了，都解除了吧，是不是啊？哎，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
0: 嗯、
1: 哎呀，又没有您啊，我们真就是瞎花钱乱治病啊。
0: 嗯嗯，
1: 哎，所以主任，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
1: 你看像我这个情况，要再买多少呢？
0: 您目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再买一副药就足够了。
1: 我其实啊，我还想再买两副药。我要是不用吃那么多，我就把剩下的给老伴儿吃、
0: 嗯，
1: 他没啥大问题，但是我看他老没劲儿。我觉得他是肾虚。
0: 嗯，
1: 这样我就够三副药了，是不是？就能多给报销点啊？
0: 那对，那是的啊。其实男人肾虚啊，那不是什么小问题啊。你表面看着好像就是身体没啥劲儿啊，实际上啊，哎，你老伴儿这个情况，阴阳气血已经开始亏耗掉了。哎，如果说再拖下去，不单是说腰酸呐、夜尿多的问题，包括血压呀、心脏啊、关节啊这些毛病啊，可能都跟着会找上门来啊。所以咱们讲啊，补四虚呢，一定要趁早。这样才能把身体呢、
1: 哎、
0: 把它给稳住，把这些疾病呢、
1: 哦、
0: 扼杀在摇篮当中。那这样吧、
1: 哎、
0: 你就和你老伴一起吃吧，再买两副也不算多啊，那就赶紧报名、哦、好吧。哎
1: 哎，好好好，那孙主任、
0: 嗯、
1: 我这就去打电话，我去报名去、
0: 哎、好的好的啊，那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哎、
0: 嗯嗯，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孙主任啊，
0: 哎，
3: 我这医保报销的钱啊昨天收到了。
0: 收到了啊。
3: 哎呀，你们这办事效率太快了，真没想到还这么快。谢谢你，也谢谢我指导老师小崔老师啊。
0: 你这回放心了吧？
3: 放心了
0: 放
3: 心
0: 了啊。
3: 刚开始我心里还犯嘀咕呢，
0: 嗯，
3: 我合计着这钱都先花完了，这还能后给退啊。
0: 哎你看看。因为啊，这个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原研药给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个专项的款项啊，所以咱们这个新朋友、
3: 嗯、
0: 老朋友咱必须都得是一视同仁的啊，挺好。
3: 是啊，对、
0: 嗯、
3: 这补虚这个药真是好药啊。
0: 哎，
3: 因为我有心衰。
0: 哦，心衰
3: 啊。最后
0: 啊，
3: 最后病重了，真就剩一口气了。
0: 嗯，
3: 哎，吃你这药吃好了，让我活过来了。
0: 嗯，
3: 我现在都介绍七八个人吃的药了呢，他们也用的都挺好。
0: 哦，就是你介绍这几个呀都用的挺好、
3: 啊、
0: 是不是啊？你看啊，你呀、啊、就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哎，自己用的好，但是呢我也想着身边的人都好都健康啊。
3: 主要是这药给力啊。
0: 哎哎，
3: 你知道吗，我以前我都全心衰了。
0: 嗯
3: 啊，没吃这药之前一躺下吧就憋得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3: 啊，坐着这汗珠子都往下淌。
0: 哟，那当时这个情况应该是很凶险的啊，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亏虚的特别严重啊。
3: 是啊，我姑娘都说有点神志不清了。
0: 嗯，
3: 有时候还迷迷糊糊的，喊都喊不醒。
0: 喊都喊不醒啊，那你不就是缺氧导致的那个嗜睡嘛，就出现昏睡的情况了啊，很危险的、
3: 啊、是啊。你说连续两天我都没吃东西。
0: 嗯，
3: 那那几天你不知道，这家里人这不少亲戚都看我来了。
0: 嗯嗯，
3: 因为我不行了，都劝我姑娘说有个心理准备。
0: 嗯
3: 呀，但我姑娘接受不了，你说啥都没放弃救我。
0: 嗯嗯
3: 呀，我这姑娘说起来真是，因为我俩相依为命这40多年了嘛。
0: 嗯嗯，
3: 我和他爸你不知道，在他没休满月就离婚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3: 啊，我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你知道吗，生完他我就当时就大出血，子宫直接就拿掉了。
0: 哎呦，你这个稳定一下情绪啊。哎，稳定一下情绪。别哭了，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个当时的情况啊

0: 啊，大出血，然后子宫切除了，所以你的身子这个底子啊，一下子就被掏空了，而且这么多年呢，你这个亏空啊，也迟迟没补上来，所以你的病啊，自然就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你说这吃老鼻子药了，
0: 嗯、
1: 也没治好，
0: 没治好啊。
1: 啊，直到我姑娘把买回来这个药，把我给救了。
0: 嗯，
1: 呀，我当时都不吃东西了，药也咽不下去。
0: 嗯，
1: 我姑娘可有耐心了，你不知道，就把那个药胶囊掰开了，里边都是可小可小的小药丸。
0: 没错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属于独家的，叫非遗微丸制作技艺，都是里边小药丸，那一粒胶囊里边大概有120个到180粒的小药丸的，都是这样的啊。
1: 是啊，哪有这药这么好使了？
0: 嗯嗯，
1: 我姑娘就给我碾碎了，用水冲开，
0: 嗯，
1: 一勺一勺的喂我吃啊。
0: 嗯，
1: 呀，水煮，我姑娘说也吃，就吃了有30对吧。哎，发现我有精神头了。
0: 嗯，
1: 嗯、再给我说话吧，就有回应了，也不那么昏睡了。
0: 嗯，
1: 最主要啥能吃东西了？我姑娘还怕我不好消化呢。
0: 嗯。
1: 呀，给我做上蜜糊，那面吧煮成软赖软赖的。
0: 哦，做的那个米糊，做的面条啥的，是不是？
1: 啊，对。
0: 哦哦。
1: 呀，每次就给几勺，等我吃后吧，根本就不够吃，都得一小碗呢。
0: 那说明啥？说明这个胃口好了啊！我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嘛。你只要能吃东西、
1: 嗯、
0: 啊，你的阴阳气血呢就不会衰减了。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我要确保大家每一个人在7天之内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是不是？这就跟啥，跟咱们盖房子打地基似的，你地基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一个道理啊。很好，
1: 对对，还真是这样。自从能吃了东西以后吧，一天就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1: 我和我姑娘开玩笑呢，我说当初我给了她生命，但是没有我姑娘当初那么仔细的照顾，我也不能重活一回嘛、
0: 嗯。哎，所以这就叫啥呀？这就叫血浓于水啊！
1: 哎呀，我记得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一点不喘了。
0: 嗯，
1: 啊，白天自己在屋里啊来回活动活动啊，啥事儿没有了啊，身上也不浮肿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啊，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儿是啥呀？就是阴阳气血，只要阴阳气血不衰，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停止。你补足阴阳气血，你再严重的病都会有转机的。那你现在你这个排尿的情况怎么样？你得给我说一下。
1: 嗯，排尿也挺正常了，
0: 也正常了啊。
1: 嗯，我这头几天刚做完检查嘛，做了心脏彩超，
0: 嗯，
1: 肾也抽了血了，还验尿了，
0: 嗯，
1: 都正常，
0: 都正常啊，挺好。
1: 啊，这个我还不可以痰了嘛，
0: 嗯，
1: 当初都是那个白色的泡沫痰，
0: 嗯，
1: 哎，后来有一阶段是绯色的，
0: 嗯，
1: 现在这3副药吃完。这些情况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一粒可愈3000痰呢。
1: 对对，
0: 哎，多好！
1: 是不是、
0: 哎？
1: 我发现这药不光对心衰好啊，
0: 嗯，
1: 还关我这眼睛呢。
0: 嗯嗯。
1: 啊，我以前得过白内障，就是3年前都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了，不到2年吧，我感觉眼睛看东西啥又雾蒙蒙的，就发花那种。
0: 那就是又2次复发了呗，叫后发性白内障了，这是
1: 啊。
0: 嗯，
1: 我就又去没给做了一次激光嘛。
0: 嗯。
1: 可今年年初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那您这是遭老罪了，这是。
1: 可不是啥呢，这回看东西不光有白雾，
0: 嗯、
1: 有时候还看东西歪歪扭扭的。
0: 啊，还有这个变形的情况，那你这个可能是黄斑又出问题了。
1: 啊，你说这心衰都那么严重了，就没顾上再查眼睛。
0: 哦、嗯、哦。
1: 哎，但最近我发现看东西啊很清楚、
0: 嗯，
1: 没有那个白雾了，看啥也挺正常了。
0: 你看啊，这就是四虚你补足了，补足了之后、
1: 啊、
0: 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滋养眼睛，哎，包括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眼组织啊，哎，得到滋养。啊，你看东西、
1: 嗯、
0: 白雾也好，扭曲变形也好，都慢慢的好转了，是不是啊？多好！这、
1: 嗯、
0: 大家记住啊，就虚为百病之源，
1: 嗯、
0: 人不虚是不得病的。
1: 嗯、
0: 那你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自然就是无病一身轻了。 非常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1: 谢谢呀，我吃。

0: 了这一辈子药了，这都改不上这补虚方啊。
1: 嗯嗯，
0: 我现在拿医保本买还能给报销，我还想再买点，你看买多少合适啊？
1: 还想再买点，买多少合适？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吗，你重病大病三副药，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我感觉您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的了，挺好，我的意见就是可以不吃了，不用再买了啊。
0: 那我就合计着啥呢，我的病重，以前还做过大手术，你说多吃点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啊？不都说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
1: 对对对，补虚就是补寿命啊。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别多买，你再买一副吧，行不行？买一副啊。确实这个阴阳气血越足呢，当然咱寿命就越长，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做过大手术的多吃点也行，就再买一副好不好？
0: 行行，好好，我听你的，再买一副。谢谢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吧，待会儿别这个名额抢没了你就报不上了啊。再见。好吧，
0: 那我去报名。再见。
1: 再见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安全。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人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东，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碑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子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3: 我是怎么结缘了这个泥塑？爷爷一辈儿以上啊，都是做这个的。我们是闯关东来的嘛，爷爷那辈儿到这面也就是

0: 做一些手艺活。我是从父亲和爷爷手里头学到点东西。在小学阶段吧，那是最多的时候了，和成个大饼子，往那一甩，啪一崩，满身都是，扔一大堆泥，把那堆泥崩回家去。老人说：“你拿来过来，我给你做一个，你看，做出一个狗熊嘛。”我是小时候特别喜欢，我到现在我也做不出来。那个大公鸡呀、啊，做出来之后你就感兴趣了。我现在创作目的主要就是想用我这个泥，把印象当中的儿时的五六十年代的那种生活场景，把它记录下来。那些棉袄、棉裤，有过去那个老关东那个生活。我就看到那些赶大车的，那大车老板呢，戴着狗皮帽子，穿着大衣，冬天的时候冻得直咧嘴儿，胡子上、帽子上、身上都是白霜。我的作品多数都是表现关东人物，就把自己的这些情感呐、啊、记忆啊，都融入在那个里头了。灵感来源于生活，我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作品，应该说是我的经历和看到过的。我们小时候一听打鼓就出去了，就跟着秧歌队走。那时候你就能看到很多好的东西。你比方你在后面你看吹喇叭的，吹喇叭什么动态，那鼓的眼睛像流露似的都要掉出来了。我做出那个作品能勾起情怀和记忆。小孩就捧个大鱼，你看年年有鱼有喜庆，拉弓射箭，弓已经出去了，成功。还有一些推的车，财神爷推车，你看这多好。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个文化，我们喜欢说吉利话，期待一年比一年更好。地域的文化养育了我，我呢又用地域的文化呢来创造抒发我们东北人的感情。我就想要用关东人物来表现我们关东的故事。不管怎么去创作，关东的符号得有，无论干什么手艺不能丢。
1: 小佳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三代传承人。
2: 那之前来做节目的是您的女儿、大女儿哈，张岩、
1: 哎、
2: 二女儿也是从事您这行业了
1: 啊。对，姊妹俩都得跟我学
2: 都得传承这手艺、
1: 哎、都得传承这个手艺。
2: 张岩来做节目的时候在北华大学任教，
1: 他是北华大学的老师，
2: 雕塑专业，
1: 也是从事艺术。我让我的孩子们圆了我的大学梦、
2: 嗯、
1: 啊！我那个年代他不能上大学
2: 啊，就没机会，
1: 也没有机会、
2: 嗯、
1: 啊，圆我的梦嘛、
2: 嗯。
1: 我就是告诉孩子，你必须得上大学，而且呢，我给他选的专业而就必须得学这个。
2: 这完全按照您的规划来了哈。
1: 哎、对对对、
2: 嗯。张岩呢，他算是学院派的科班出身。
1: 对，从现在来讲吧，应该是功底比较好了。学院的东西，人家系统的学习，这民间这些个土办法，啊、他也知晓了。
2: 嗯，两种手艺、两种技术融合的很好哈。
1: 对，
2: 做作品，
1: 我是想让他这两样都融合在一起，能创作出自己的风格来。关东泥人张的这个风格基础上，
2: 嗯，
1: 哎，再给他高一点哈、啊
2: 嗯，
1: 哎，变化一下子，
2: 加入一点这个国际的元素。
1: 啊、这个应该他们来艺术上的元素啊、
2: 嗯、
1: 含量啊好一点吧。
2: 嗯，就更多一点。
1: 但是也不能离开这个、嗯、民间那种浊气的那个味道，
2: 就是很接地气的哈。
1: 哎，对对、嗯，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味道的。
2: 嗯，有我们关东民俗文化的这个。
1: 哎，对，基本上是嗯，让他得好好学习，因为他还小，还有些精力。
2: 嗯，其实对孩子们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当老人的嘛，希望都是很高啊、哦，都是望子成龙。
2: 但是孩子很争气。
1: 对，还是不错的。参加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这个培训学习呀、
2: 啊，
1: 他们的作品都参加了全国的这个巡展
2: 啊，真好，
1: 也获过奖。
2: 嗯
1: 啊，还是不错的，姊妹俩的都拿出去了，
2: 多好。
1: 在全国呀、啊，走到什么山东啊啊那各个省去巡展，
2: 特别值得骄傲。
1: 对对对，我还是很高兴的。
2: 看到他们有这样的成绩，而且他们有热情在里边，是不是很欣慰的？
1: 哎，对，
2: 嗯，
1: 管怎么的吧，他们还有一个心情，
2: 在家庭的这个氛围里，耳濡目染很重要。像您小的时候不就是耳濡目染学的吗？
1: 哎，对对，就是不管什么想要学什么，
2: 嗯，
1: 他是个靠的是个环境。
2: 嗯，
1: 哎，你说有先有这个环境。让他呢有了兴趣，
2: 嗯
1: 啊，儿孙不远是很重要的，
2: 嗯
1: 啊，所以说有些，我没说嘛，我也希望有些家长哈，
2: 啊，
1: 他能多带一些孩子，
2: 啊，
1: 哎，你去看一看画展呐、啊，
2: 嗯，
1: 各种各样的呀、啊，民俗的啊，文化展呐、啊
2: 嗯，
1: 文化氛围比较好的地方啊，
2: 嗯、
1: 哎，去让孩子。

0: 他们接受接触这些东西，
1: 嗯，
0: 哎，而不是说啊，非得去领孩子去吃喝，
1: 啊，就是换一下哈。
0: 对，嗯，对。
1: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张老师小的时候是跟爷爷也一起来学习这门手艺的。
0: 对，我这个从小吧，这边说就这个环境在这上，
1: 嗯，
0: 啊，人家老人他有这个，他做啊，你就看，
1: 嗯，
0: 你看你就感觉了有兴趣，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我这一生我就对纸。笔我是最感兴趣的
1: 啊，
0: 哦！哎，这
1: 那对泥的不更感兴趣吗？
0: 啊，这个然后呢，泥那是，
1: 嗯，
0: 对啊，泥也特别。现在我就是把这个爱好这个泥，那种像生命似的
1: 啊，哦！
0: 啊，你看我不管得到了什么，
1: 嗯，
0: 比方说面，
1: 嗯，
0: 还有现在市面有的这些软陶啊，
1: 啊，
0: 哦，啊，粘土啊，
1: 嗯，
0: 啊，只要有我抓过来，
1: 嗯，
0: 我肯定我是要捏点什么
1: 啊，就能上手，就能捏出作品，
0: 啊，就要做东西
1: 啊，
0: 哦哎，这就是对他的热爱吧，
1: 嗯。所以你把这门手艺啊，已经刻到骨子里了，嗯，随手就来了。
0: 哎，关键就是孩子们，你也应该提供一些这些的，
1: 嗯，
0: 这些条件。
1: 嗯，
0: 经常让他去接触这些东西，
1: 嗯，
0: 他就爱好了。你要是成天就给他一个手机，那他肯定就盯手机了。
1: 在你那工作室里边，嗯，拉坯用的是吧？
0: 拉坯机，哦，啊！
1: 我看有两个那个，
0: 对，
1: 那平时也会在那里教一些人去做吗？
0: 啊，对，有些孩子他不一样，看别人跟他拉转，挺感兴趣
1: 啊，
0: 那就是一种兴趣的体验吧。
1: 嗯，好奇，
0: 好奇，
1: 嗯，
0: 就是去拉一拉，学一学，做一做。
1: 嗯，
0: 实际这个东西，它是靠。时间，哎，那个，你要不投出那么多时间去磨练，
1: 嗯，
0: 你拉不出来什么东西。
1: 嗯，
0: 他就不像我给你一块泥巴
1: 啊，
0: 你在我对面坐的
1: 啊，
0: 我教你多长时间，
1: 嗯，
0: 啊，这一堂课下来，我肯定让你教会，你做会这个东西
1: 啊，会得有一个作品呈现。
0: 哎，而且孩子，你教会他了之后，
1: 嗯，
0: 他就像学自行车似的
1: 啊，
0: 他学会了，他到任何时候抓到自行车骑着就跑
1: 啊，他不会忘，
0: 他不会忘。这个用什么记忆？你要传给孩子，说孩子就把所有的记忆，
1: 嗯，
0: 所有的知识，
1: 嗯，
0: 装满兜，
1: 嗯，
0: 这两个兜四个兜装满了，长大了，
1: 嗯，
0: 想用什么掏出来就用，
1: 嗯，
0: 是不是啊？你不把孩子的技能都灌输好，
1: 嗯，
0: 那是不行的，那是不行的。
1: 看来张老师在教育这方面哈，
0: 嗯，
1: 还是有点经验的。
0: 啊，这说句良心话，
1: 嗯，
0: 你说一个是年龄在这上，
1: 嗯，
0: 第二呢，我最关心的就是下一代，
1: 嗯。
0: 尽我能及的情况下，
1: 嗯，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0: 啊，
1: 嗯，
0: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传到下一代，广泛的传承，
1: 嗯，
0: 啊，你现在基本上我是指幼儿园，
1: 嗯，
0: 小学校，
1: 啊，这么小的孩子，
0: 啊，以前的幼儿园吧，就是说的偶尔请我去上堂课，把孩子们教好，
1: 嗯，就从最小的娃娃们抓起，
0: 娃娃抓起，
1: 啊，
0: 让他们感兴趣，
1: 啊，这个兴趣高吗？
0: 这幼儿园的孩子，你特别愿意玩这个泥
1: 玩泥巴哈，
0: 玩泥巴，
1: 嗯，好，
0: 手感，
1: 嗯，
0: 手法也不一样，
1: 嗯，
0: 用的工具也不一样，嗯，所以说这个孩子们特别喜欢。
1: 那给孩子们上课，就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他们就能完成作品吗？
0: 我基本上让每一个孩子一堂课都能做下来一个作品，嗯，
1: 啊。那教给他们做的是什么呢？
0: 中班做一些几何形体，8月15了。
1: 啊，做月饼，
0: 做月饼，这回我说爷爷就教你们，
1: 啊，
0: 咱们来打个月饼
1: 啊！
0: 哎，小朋友乐的，你看开始
1: 开心了哈，
0: 啊啊！那月饼顶上吧，他们还会给你添上啊草莓，点不上，特别好，
1: 特别有想象力哈！
0: 对对对，
1: 啊，
0: 哎，发挥孩子想象力做，
1: 嗯，
0: 玩的那就是特别特别高兴，
1: 嗯，特别开心。
0: 哎，你可能一定赶上我的课的时候，那孩子乐的啊，爷爷来了，
1: 啊，特别受欢迎，
0: 特别受欢迎，
1: 嗯，
0: 哎。
1: 看到这么多孩子喜欢这个技艺的时候，
0: 嗯，
1: 自己也是很开心的。
0: 哎呀，特别高兴啊！
1: 嗯，
0: 啊，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和大人在一堆学习不一样啊。
1: 一样哈，
0: 啊，那心情的，哦，那就感觉我也年轻了。辅导孩子，哎，还是很累的，他不像你教个大学生啊，中学生啊，
1: 他能听明白。
0: 小学生也行啊，
1: 嗯，
0: 小学生一堂课你教30人也没事啊。
1: 嗯，
0: 啊，那孩子那些幼儿园孩子，你要教个20-30人，
1: 嗯，
0: 哎呀，这堂课下来那
1: 特别累，
0: 特别累。
1: 嗯，
0: 你每一个孩子都得把手教他一遍，这一遍下来，
1: 啊，
0: 那90分钟都下不来呀，啊。有的孩子要做不出来的时候吧，他哭了。
1: 那你小的时候，你在学这个泥人的时候，你手边的这个材料是什么？跟现在孩子们用的材料是一样的吗？
0: 我现在用的材料都是一样的，给孩子们 啊，就是我去取的泥，取的泥回来自己这个加工制作的。
1: 啊， 我记得我听张岩说过里面要加一些这个秘方是吧？
0: 也不是什么多大的秘方、啊、它只不过就是一招工序、
1: 哦、
0: 这几道工序掌握好了、
1: 嗯
0: 啊、你比方说你要是选土、
1: 嗯
0: 啊、选土得选好吗？你不会选土就选那个那别的土就不行啊，你把它生土还要变成熟土，熟土进行晾晒、
1: 哦、
0: 然后进行打磨啊，又是闷呐、啊，
1: 好麻烦呀、
0: 啊、一套下来、
1: 哦、
0: 现在我都有点干不动、
1: 哦、
0: 啊，现在我就让我孙子干了
1: 啊，这是体力活，
0: 体力活 啊、
1: 哦、
0: 啊，练泥机我也有、哦、有时候吧少来少去也不愿意去开那个机器、
1: 嗯、
0: 啊，用的电还是动力电
1: 啊、
0: 嗯、所以就还是用老办法去做吧。
1: 那做出这个作品就特别有温度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做出来之后啊自己也特别喜欢，
1: 嗯
0: 啊，因为投入的太多了，
1: 太多了、哦、
0: 啊，太多了，
1: 心血呀、啊嗯、感情啊，这个情怀呀、啊、都在里边哈，
0: 都在里
1: 边。嗯，像您刚刚说我们这个叫关东泥人张、
0: 嗯、
1: 啊，这个关东可能您刚才说过、
0: 嗯、
1: 这我们这个作品呢它这个表现的内容都是关东风情
0: 啊， 啊，对 对， 对
1: 啊，另外呢我们这个地域就在关东，所以起这么个名。
0: 哎哎，对，实际上我们这个手艺不是从那个山东老家带过来的吗、
1: 嗯、
0: 啊，这个我们是祖辈从山东过来，
1: 嗯，
0: 哎、从这个关东这个定居
1: 啊、
0: 哦、哎，这个手艺带到这边来了、
1: 哦、
0: 带到这边来了呢，是我们这就是关东这一派的了，是吧？
1: 嗯嗯，
0: 这不仅是这样，而且是呢我的作品体现的都是些大棉袄二棉裤
1: 啊，大棉袄二棉裤、哦、
0: 哎，我体现的就是我们关东的文化，关东地域的这个人文、
1: 嗯、
0: 啊，我是从小呢也就长在那里头、
1: 哦、
0: 也就看到那些老奶奶阿姨们啊就是那么生活的
1: 啊、
0: 哦、哎，就是叼着大烟袋
1: 啊、
0: 哦、上你家来了、哦、哎，那冬天的时候那也不脱鞋、哦、那小脚、哦、哎，往炕上一抿一盘、哦、那叫鸭嘴一扭啊
1: 啊、
0: 哦、哎，那个火盆那就给夹到那炭火就把那烟袋就点着了
1: 啊、
0: 哎！你这从小那不就看着这个就是这些，
1: 就是这样的环境，
0: 这个环境
1: 啊、
0: 哎，也就这些故事
1: 啊。
0: 所以说呢，我现在做的作品呢，也就包含着每一个作品就是每一个故事。
1: 您的作品我看到过，就是在您的工作室里边，
0: 嗯、
1: 我觉得特别的活灵活现。
0: 一个作者吧，
1: 嗯
0: 啊，他得有生活，如果是没有生活啊，那叫闭门造车啊，
1: 嗯
0: 啊，那肯定是生硬的。
1: 是，其实您原来的这个生活这个环境是刻在您的脑子里了。
0: 嗯、哎，对对、哦，是刻在脑子里了啊，而且呢，现在的想象，
1: 嗯、
0: 想象的东西，构思的一些好多东西、
1: 嗯、
0: 啊，都是想要把它做出来。
1: 嗯，
0: 有的人就跟我说。张老师你别做这些东西都和我们的那这一代都脱节了，我看不懂、
1: 啊、
0: 你能不能做点新的东西、
1: 啊、
0: 我是想我自己脑子里的东西想把过去老关东的一些画面还想要记录下来、
1: 嗯、
0: 我还来不及创作呢
1: 啊，
0: 生命是有限的、
1: 啊、
0: 现在你勾个双眼皮手都嘚瑟了、啊、都勾不好双眼皮了、
1: 啊、
0: 是不是你还想啥呢？所以说那些作品比方说是现代的作品啊，什么全民 K 歌了
1: 啊，
0: 人人都拿着手机了
1: 啊，
0: 哎，你这个画面你勾起来也是不错的哈、
1: 嗯、
0: 哎，你像服饰啊小裙子啊、
1: 嗯、
0: 哎，完了这个美丽的这个知识啊、嗯、哎，你去想创作出来也特别好，
1: 嗯，
0: 但是这些东西我留给谁呢？还是留给我后人来创作
1: 啊，让孩子们去做、哎、
0: 让孩子们去做去、
1: 啊、其实你自己还是喜欢老关东的那些哈、
0: 哎、对，我是绝对的想要把啊我自己构思和我这个儿时想儿时那时候的耳熏目染的那些
1: 啊你看到的经历过的、
0: 哎、我把都做出来、
1: 啊、
0: 你看现在我坐那个赶大马车那个
1: 啊
0: 那个老头、
1: 啊、
0: 那老头呢实际上那个老头的命名那是我的舅舅
1: 啊
0: 是我的二舅、
1: 啊、
0: 我的二舅啊是赶大马车出身
1: 是有人物原型的
0: 对
1: 啊
0: 而且我照那个坐的吧都是照我舅舅的原型坐坐完之后我给我那个姑舅哥们儿嘛、
1: 啊、
0: 我说你看看这个像不像我二舅
1: 啊
0: 完后他们就乐了他说做的特别像
1: 嗯、
0: 啊、那个眼睛啊再大点啊都会跟我这么讲那个你看那过去那个赶大马车的戴着大狗皮帽子、
1: 嗯、
0: 啊穿那个皮大衣
1: 嗯
0: 啊绑那个大鞭子
1: 啊
0: 那个赶车大鞭子嘛
1: 那鞭子 啊
0: 那袖子吧就那么一抄
1: 一抄手
0: 一抄手
1: 啊
0: 哎再不就搁地下跑
1: 啊
0: 再不就坐那车上那么一狗拢
1: 啊
0: 哎
1: 要不冷啊
0: 冷 啊就那个形象
1: 真好啊、
0: 哎、所以说的你说这些东西是我 经历个看着过的东西、我要不把它创作出来，我让我姑娘做，我姑娘做不出来、
1: 对她来说有点难哈，没见过，
0: 她没见过、是不是、
1: 对，
0: 现代的东西能接轨的，让年轻人接受的，那还留给我的后人来创作。
1: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艺术是必须得有生活。
1: 您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扭秧歌的
0: 啊。对，创作那个大秧歌啊，实际上我是想要记录一下东北的高跷子
1: 啊，高跷，踩高跷、
0: 踩高跷了、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哪有踩高跷的了
1: 啊，
0: 现在广场啊，无论是夜晚上啊，都是在地下那个你忘了
1: 跳那广场舞了 啊
0: 就扭秧歌
1: 也是啊，
0: 地面
1: 上啊，地面
0: 上有
1: 啊。
0: 和我们那个地方吧，我不是我们通化那边，我们那地方叫地蹦子，
1: 地蹦子
0: 地下蹦嘛，挺切合实际的
1: 啊，特别形象哈，
0: 那个地下蹦子
1: 啊。
0: 哎，那高跷的是踩着木头顶，那个在那个桥顶，一个那玩意儿也繁琐，也没人去搞了。我就把那个想要记录下来。创作它的时候挺难的
1: 啊，难点在哪呢？
0: 那个泥里头不含其他东西，
1: 嗯，
0: 你要想把那个高跷的怼在那个泥人的那个裤腿子里头
1: 啊，
0: 就裂了
1: 啊，就裂了。
0: 对
1: 呀、
0: 啊，那就光想这个问题就想了好长时间
1: 啊。
0: 这么说吧，光构思它那得构思老长时间了，构思了应该是想象是构思，想象应该是成年来去想
1: 是吗？
0: 啊，然后去怎么去制作，
1: 嗯、
0: 最后就是开始尝试的长
1: 啊，
0: 最后把它成功做好。
1: 真不容易
0: 啊，不容易、
1: 啊、
0: 那套大秧歌是20多个人物吧，
1: 嗯，
0: 啊，一组也有那个地蹦子
1: 啊，
0: 地蹦子也做了几个
1: 啊，
0: 乐队
1: 啊，
0: 乐队一部分，地蹦子一部分，踩敲一部分，
1: 嗯
0: 啊，那
1: 就是吹喇叭的，敲大鼓的，哈、
0: 啊，对。打喘的，
1: 打喘的，但是那每一个人的这个形象啊，就尤其他那个面部表情，我觉得您刻的都很微妙，
0: 那个吧，
1: 很细。
0: 从小吧，那个不像现在，春节了有春晚呢，看节目，
1: 嗯，
0: 那个时候过年了，你到正月初一了。还是初二的，
1: 嗯，
0: 一听打鼓的，不就都跑出去看麦单去吗？甚至我们小的时候，就跟着秧歌队儿，那个敲大鼓的，跟着后屁股走，那个前面你往搁后面走
1: 啊。
0: 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一些很多那个
1: 细节
0: 啊，细节
1: 啊。
0: 你比方说吹喇叭的啊，说这个喇叭匠是谁啊？啊，这个喇叭匠姓肖，叫肖喇叭匠。肖喇叭匠是他家是祖传吹喇叭的啊。那吹的你看着啊，吹喇叭人那眼睛都鼓的。
1: 啊，
0: 他就老这个
1: 使劲儿，
0: 腮帮子鼓溜圆的
1: 啊，
0: 眼睛瞪得溜圆的
1: 啊，
0: 哎，这个劲儿你把它做出来。那个打喘那个吧，那是我单位那个同志，那才有瘾呢
1: 啊，
0: 那人可不吃饭，牛大秧歌的，他也得上那乐队去、
1: 啊，
0: 要不就给人打鼓，要不就打喘
1: 啊
0: 啊，他就有这个瘾
1: 啊，
0: 哎，所以他呢啊，我就按他的形象做了一个。打喘的
1: 啊，
0: 我们跟他叫张大个子。后来我给他儿子，他孤儿有那个照片拍下来
1: 啊。
0: 我说你看看这个打喘的像不像你爸爸？啊、他乐了像，
1: 好真形象、啊。
0: 对，所以说那个喇叭，
1: 啊、
0: 那喇叭匠、嗯，我也都是按照我小时候那些吹喇叭的那些人
1: 啊，
0: 那、嗯、形象去做。
1: 所以说，你这作品刻出来的这每一个人物啊，他、
0: 嗯、
1: 都是鲜活的，因为他是有真人存在的，有原型
0: 啊。对，我脑子里有。
1: 啊，
0: 我都刻在脑里了、
1: 哦、
0: 哎，每个人是什么样，哎，你看他打喘那样，他就像没有表情似的，当当当就搁那敲，那、哦、吹喇叭的那家就这个鼓，一阵的鼓，
1: 真好。每做完这样一套作品的时候、嗯，你好像又回到当时那个生活场景里了。
0: 哎，对对、
1: 嗯，
0: 自己老是想，哎，这套作品做出来，我要放上那个大秧歌那个音乐嘛，
1: 啊、
0: 哦，我就。就看着自己，就看到，哎，又回到那个时候了
1: 啊、哦，也扭起来了，
0: 扭起来，跟着秧歌队走呢。从、哦、小的时候，跟着秧歌队走呢。
2: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3: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2: 让每本书

0: 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大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辑长和代表人员。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的
6: 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
1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我是怎么结缘了这个泥塑？爷爷一辈儿以上啊，都是做这个的。我们是闯关东来的嘛，爷爷那辈儿到这面也就是做一些手艺活。我是从父亲和爷爷手里头学到点东西。在小学阶段吧，那是最拙的时候了，和成个大饼子，往那一甩，啪一崩，满身都是，扔一大堆泥，把这堆泥崩一下去。老人说：“你拿来过来，我给你做一个，你看。”做成一个狗熊嘛，我是小时候特别喜欢，我到现在我也做不出来。赶到老人这么一做，你看给你捏一个熊啊，那个大公鸡呀、啊，做出来之后你就

0: 感兴趣了。
1: 你看鱼的文化，跟着鱼的文化，过年前年年有鱼。
2: 这寓意多好，是吧？喜欢就做好。
0: 我现在创作目的主要就是想用我这个泥把印象当中的儿时的五六十年代的那种生活场景把它记录下来。那些棉袄棉裤有过去那个老关东那个生活，我就看到那些赶大车的那大车老板呢，戴着狗皮帽子，穿着大衣，冬天的时候冻得直咧嘴，胡子上帽子上身上都是白霜。我的作品多数都是表现关东人物，就把自己的这些情感呐、和记忆啊，都融入在那个里头的。灵感来源于生活，我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作品，应该说是我的经历和看到过的。我们小时候一听打鼓就出去了，就跟着秧歌队走。那时候你就能看到很多好的东西。你比方你在后面你看吹喇叭的，吹喇叭什么动态？那鼓的眼睛像溜溜似的要掉出来了。我是在用黄泥记录我这个记忆当中的一些老东北老故事，这就是我的初衷。我做的那个作品能勾起情怀和记忆，小孩就捧个大鱼，你看年年有鱼有喜庆，拉弓射箭，弓已经出去了，成功。还有一些推着车，财神爷推车，你看这多好。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个文化，我们喜欢说吉利话，期待一年比一年更好。地域的文化养育了我，我呢又用地域的文化呢来创造抒发我们东北人的感情。一个作者他生活在那个地方，他肯定他离不开这个地方的元素。我就想要用关东人物来表现我们关东的故事，不管怎么去创作，关东的符号得有。老人寄托我的希望是无论干什么手艺不能丢。文旅百家，我在吉林。
3: 今天呢，花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带着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来共同体会了一下长春冰雪新天地的冰雪乐趣。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广播电视文化和旅游局的党组书记靳明。那靳局长，我觉得整个我体会下来啊，觉得刺激啊、美轮美奂啊、他觉得没够，还想再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个冰雪新天地和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今年是第五届了嘛。
4: 是，这个接着您的话，其实在过去啊，东北都叫猫冬。一到冬天，
5: 你看您这种情怀在里边，所以你呈现出的每一套作品都是有故事、有感情、有温度的、有力量。
0: 总的来说，咱们说这些就是说一个作者他必须得有生活、没有生活跟他生编、我就让我姑娘现在你给我做个大秧歌、他也做不出来，他也没看踩高跷了怎么踩。
5: 而且我看你那作品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我看到哈、就是他们穿的那个衣服那褶，
0: 有的时候这叫手法吧，
5: 啊，手法
0: 啊，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像学雕塑的，人家会用利刀子工具来把那个褶，那个纹理都给它雕出来。我们用不着，
5: 用不着。
0: 我们是用啥办法呢？是给这人穿上衣服
5: 啊、
0: 然后我让他再变化
5: 啊、
0: 他的褶和皱是
5: 自然变化，
0: 自然的变化
5: 啊、
0: 所以你怎么看呢？他不生硬，
5: 对啊，他就看着就特别的顺，
0: 哎，他不生硬，他不生硬。
5: 而且我看到你有像您说没踩高跷，就在地下扭秧歌那个表情、那个动作、也挺高难的。
0: 对，他那个我跟你说做那个那是男女，他那个叫斗嘛，挑逗那个扭那个姿势，哎，那男的还得回头，
5: 对，
0: 还得逗着他，那个还得那么去整，
5: 还得配合一下，
0: 配合一下啊。而且那个吊大烟袋那个老太太，耳朵上我还给他拴。拴辣椒，
5: 辣椒。
0: 我们那个时候，那个秧歌队的那个就是拴的辣椒
5: 啊，
0: 他的耳朵上就拴的辣椒
5: 啊，
0: 那这可漂亮了，
5: 有特点哈。所以说您的这个观察力真的是很强，观察得很细致。
0: 就是生活在那个年代，长在那个堆里头啊，就看到这些老人他们就这么生活过来的，就一直想要把这些东西都把它表现出来。啊，我现在还想表现的那就是说，咱们关东那在外面放酒席啊，你看那吃喝哇，你看那都多热闹，
5: 特别热闹哈。
0: 现在好像农村也不在外面放酒席了。

0: 少了，
1: 也有人家有那个什么大队部啊，
0: 嗯、
1: 啊文艺活动室啊，人都在那上办酒席了，
0: 也在室内了，
1: 在室内了
0: 啊。
1: 你说那个时候你把它，我把它做出来也特别漂亮，
0: 就特别有这个烟火气息。
1: 对对对对，
0: 嗯、每一套作品里面它都有一个灵魂在，这个灵魂就来源于生活，
1: 来源于生活。
0: 你还有一套作品是冬捕。
1: 东埔那个是查干湖东埔
0: 啊，查干湖东埔、
1: 啊，查干湖东埔、
0: 嗯，
1: 用另一个角度来体验那个查干湖东埔，
0: 嗯，
1: 而不是真正的啊，拴上那个马、
0: 哦、
1: 啊，拉那个那个他拉那个网啥的、
0: 哦，
1: 那个都就啊、体验也不太好去表现，
0: 嗯，
1: 我就从这一个面儿就是来表现查干湖东埔的偷鱼的喜悦心情、
0: 嗯、啊，
1: 也给他配上这个锣鼓镲，
0: 嗯
1: 啊，然后得了偷鱼的，然后骑在牛身上
0: 啊，
1: 绑着这个鱼，
0: 嗯，
1: 哎，这个过程，哎，挑鱼的、背鱼的，哎，这个过程给他体现出来，哎，这么个过程，
0: 真好，
1: 啊、叫查干湖东埔。
0: 您那个作品里面我看到也是有个那个老把式哈，那你就
1: 牵着牛，
0: 牵着牛，
1: 牵牛
0: 啊、嗯，那你是做他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就是你说你自己家那个原型，他俩有可借鉴的地方吗？
1: 要是。同雷同的地方、
0: 嗯、
1: 也就是大棉袄二棉裤
0: 啊、哦、
1: 那棉帽的那个这个符号
0: 啊、
1: 都有，
0: 都是一样的、
1: 啊、都一样、
0: 嗯、
1: 哎，实际上就是一个老汉，
0: 嗯，
1: 我就是在表现不管是什么情况下，而且是表现一个关东的老汉，
0: 嗯，
1: 一个喜悦的心情，
0: 嗯
1: 啊，特别他那些服饰，他这个服饰咱们是关东人一看就懂啊，
0: 嗯，
1: 你到山东他就别人有到外地就看不懂
0: 啊，有问的、
1: 啊、有问的
0: 啊
1: 啊，我去参加这个上外地参加参展呐、
0: 嗯、
1: 啊活动的时候，也我做那个老头，关东老汉吃打卤面
0: 啊，关东老汉吃打卤面，
1: 吃打卤面
0: 啊，
1: 我做了这么一个
0: 啊，
1: 然后那个小孩就问，哎呀，爷爷你做这个是光头强吗？光头强，你看
0: 啊，孩子们看动画片哈，
1: 动画片，
0: 嗯，
1: 这动画片他在哪都看
0: 啊、
1: 嗯，哎，那人家那面的看到都啊，这光头强是东北的哈，
0: 啊、
1: 嗯、啊，这跟那个熊大熊二啊，穿着大棉袄那个棉裤的，
0: 嗯，
1: 哎，他就这么认为，
0: 嗯，
1: 要是不演的光头强呢，
0: 嗯，
1: 那、哎、他就不知道了，
0: 是，
1: 他就问你啥呢？爷爷，你做这个是雷锋吗？
0: 啊，
1: 雷锋戴棉帽子
0: 啊，他们是这样的印象哈，
1: 对，
0: 啊，
1: 他们对咱们关东的生活还是不理解的，
0: 是的，
1: 不了解的，
0: 尤其是那种老关东人的那种生活方式，
1: 对，他不了解
0: 啊。
1: 全国搞这个非遗展，
0: 嗯，
1: 是我带去的全上关东的东西
0: 啊，都有什么哪都什么作品？
1: 有一套是这个，就是我二舅
0: 啊，
1: 还有一个查干湖东埔那个。台语的
0: 啊，台语的，
1: 台语的，
0: 啊、
1: 还有一个长影是反映长影
0: 啊，
1: 光影之旅
0: 啊，
1: 这都是大面裤棉袄啊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时来运转啊等等的，我带了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哎，我发现他们挺热情，特别热情
0: 啊，也喜欢、啊，
1: 他们特别喜欢
0: 啊，
1: 他能看懂，
0: 嗯，
1: 他们看懂了
0: 啊
1: 啊，而且呢，我接触的一些人呢，还不是说他当地人，都是些。好像是关东人
0: 啊，
1: 哇，特别喜欢，
0: 他们喜欢，哎，
1: 特别喜欢，
0: 像回家了一样哈、
1: 啊啊。哎，他们是看到说，哎呀，这有一句话挺打动我，
0: 嗯，
1: 啊，给的我也太高了
0: 啊。
1: 他说，你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呢，意思就是说你把过去东西给表现出来了
0: 啊，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
1: 哎、记录出来了、
0: 啊，再现了，
1: 再现了，
0: 嗯，
1: 他特别高兴，
0: 特别喜欢。
1: 我一看他那是特懂，也特别喜欢、
0: 嗯。就是说那些人是对那个时代有记忆的，
1: 哎、对，
0: 啊、
1: 嗯，他都是这些上了岁数人
0: 啊，
1: 哎，年轻人吧。是搞艺术的，他跟我唠，他来研究我这个东西
0: 啊、
1: 嗯。剩下说这些话的都是有上了年纪的人
0: 啊、
1: 嗯、啊，他还有哈尔滨的、
0: 嗯、
1: 特意领他们亲戚看我的作品、嗯、
0: 啊，
1: 看看咱们关东的东西，
0: 嗯，
1: 哎，这个从这个他们这个热情来讲，我真高兴，我也高兴，
0: 会产生共鸣的，因为他们对那段历史、
1: 嗯、
0: 那段生活，他们是有感情的，是有记忆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一看到你把那个时代
1: 给记录下来了
0: 啊，记录下来了、
1: 啊，
0: 展现出来了，他们特别的、
1: 啊、特别
0: 欣慰哈
1: 啊，
0: 真好、
1: 嗯，
0: 好像觉得是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找到了，
1: 啊、对对对
0: 就那种感觉是吧？
1: 啊、可亲近了、
0: 啊，
1: 跟我也亲近，
0: 有感情，有情怀，
1: 哎、对对
0: 嗯，那像这些作品，您做完了之后还会再继续做是吗？
1: 我一般的是一 个作品我就做三个
0: 啊、
1: 哦、啊，我再就不做了，
0: 不做了，
1: 也不愿意做了，
0: 嗯、
1: 做了三个也就够了，
0: 就差不多了，
1: 啊、差不多了。
0: 嗯，看到你出新作品，大家都特别关注，
1: 特别关注，特别那些摄影爱好者，
0: 就他们对你这个作品是。

0: 特别有期待。
1: 只要你们高兴，我就高兴啊！我没白做。
0: 你的快乐多简单呀、啊！就你们高兴，我就高兴，我作品就不白做，多好啊！啊、嗯，你每一个作品出来，你看着它的时候，都是特别有成就感，特别自豪，是吗？
1: 一个新的创作嘛。
0: 嗯。
1: 要不然有人问我，说张老师，你有没有说你的作品，你最喜欢的是哪个作品？我说我最喜欢的作品，那就是我现在做这个。
0: 啊，
1: 对不对？我就现在做这个，我喜欢，因为投入了，
0: 嗯，
1: 我的创作，
0: 嗯，
1: 灵感，
0: 嗯，
1: 心血，
0: 嗯，
1: 啊，然后创作出来，我还要研究，我要看，
0: 嗯，
1: 是下一个我要再做的时候，我哪地方要改
0: 啊、
1: 哦、啊，是哪地方还有败的地方，
0: 嗯，
1: 哎，这是值得欣赏和研究的。我就喜欢我最近做这个，
0: 嗯，就言外之意就是每一个我都喜欢，
1: 没不能那么说，那个有些作品吧，他也有自己不喜欢，就是败的地方
0: 啊，有败笔的地方，
1: 有败
0: 啊、
1: 画画有败笔的地方，我那也有，也肯定有败的地方、
0: 那怎么办呢？
1: 啊，那就不能改了
0: 啊、
1: 等你做完了已经干了的时候，你再看那地方不太好
0: 啊，
1: 那我也不能改，那就是在做下一个的时候再改
0: 改进啊，
1: 再改进的时候吧，还没有那个第一个创作那个激情了，感觉
0: 还差点啥，
1: 还差点啥
0: 啊、
1: 就是老是这样事儿
0: 啊、所以这做这个泥人的时候，
1: 嗯，
0: 它都是一次成型的吗？没有改的机会吗？
1: 有
0: 啊、
1: 改的机会，你当时你是这么改了，等你做完了之后，你跟他我做一个作品，也就是4个小时，现在得4-5个小时
0: 啊、时间也不短，
1: 4个小时做完了，
0: 啊、
1: 做完了第二天再能看看、
0: 啊，
1: 第二天你再想动的时候都啥也动不了了
0: 啊，就已经成型了，
1: 成型了动不 了, 了、
0: 啊，
1: 只有当时你能给他说这个胳膊啊往这么扭，脑袋往那么歪
0: 啊，
1: 那你可以一定型你就动不 了
0: 啊、
1: 嗯，
0: 有没有计算过这么多年做了多少作品了？
1: 哎呀，也无法计算了，
0: 啊、算不过来、啊，
1: 算不过来了，
0: 啊、
1: 啊，像前段时间，让他们一下就拿走了好多，一下就给我买空了，啊、要一系列啊，有时候你还不够，你得赶工给人做，
0: 还得补上，
1: 啊、赶工给人做，
0: 有没有那样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这套作品做完之后自己特别满意，就特别喜欢
1: 啊，不想出手，
0: 对对，不想出手，
1: 啊、你给我钱我不想卖，
0: 啊、有是吧？
1: 有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就像那我二舅，我做第一个，我就是真的就不想卖。做第二个的时候吧，我怎么感觉
0: 就不如那个，
1: 不如那个。
0: 嗯
1: 嗯，
0: 就是可能制作当时的心情啊、心境不一样哈，
1: 不一样啊，
0: 投入的感情不一样。
1: 不一样，那是照着我二舅做的，那费老多劲了
0: 啊
1: 啊！又征求我那些姑舅哥哥妹妹的意见啊，
0: 他们眼中是啥样的？
1: 对，他们眼中是我父亲是怎么样的
0: 啊
1: 啊！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兄弟。啊、
0: 他们也特别感动哈。
1: 对，等我做的是我二舅，
0: 嗯、
1: 我二舅是赶大车出身，
0: 嗯、
1: 我四舅是说书的
0: 啊，
1: 说书的
0: 啊，也是个艺人，
1: 艺人说书的，说评书的
0: 啊，
1: 哎，我还在想他怎么拿那个木头咵一敲
0: 啊，
1: 完了怎么就把那书说的活灵活现的，
0: 嗯，
1: 哎，这个我到现在我也没。
0: 没想好，
1: 也想了好多
0: 好久了，
1: 好久好，哎，一两年了，敢动手，
0: 嗯，
1: 因为我舅舅说书的时候吧，他不是大棉袄二棉裤了，不太好做了、
0: 啊，这是应该有突破了哈，啊，有创新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啊，那是穿大褂吗？
1: 穿大褂
0: 啊，
1: 那你这一做的话，那就不是我的风格了，
0: 啊、
1: 说实在的，我的东西拿出去一看，你就是这大棉袄二棉裤就
0: 对、
1: 啊，
0: 这是特别有代表性哈，
1: 他也认识我东西
0: 啊，
1: 他那玩意儿就是。他们说我是窝巴的，扭巴的，
0: 扭巴的，
1: 啊，窝巴的。
0: 啊、
1: 你说你窝巴的还行，
0: 啊、
1: 挺好。他们那么说。
0: 嗯，
1: 你要做我二，做我四舅说评书、
0: 嗯，
1: 那就难了。我现在还在想着，
0: 还在思考一下，怎么能跟你这个风格能契合上？
1: 对、哎、对。
0: 然后还有他的特点、
1: 哎、对对对。
0: 这个问题别自个儿想，俩闺女也奉献了，也这个精神头、
1: 啊、
0: 跟他们也研究研究、
1: 啊。
0: 有的时候年轻人的这个想法可能会刺激到你一个点，你就想到了。
1: 啊、对对对。
0: 嗯。
1: 二人转，咱们二人转，他们找我，他说你做点搞我们馆里头
0: 啊、
1: 哦。我现在也在构思，
0: 嗯，
1: 这个题材是不错的，
0: 挺好的，
1: 相当好，
0: 也特别有咱们这个地域的特点，
1: 也是我想创作的
0: 啊、哦，多好啊！
1: 哎，但是吧，我也想了也好几年了，一直也没动手。但是我也看到过别人做的二人转，
0: 嗯
1: 啊，在大车店唱二人转，在炕头上唱二人转的，嗯，我看到过几个，
0: 嗯，
1: 但是我感觉。
0: 还不是你想要的、
1: 不是我想要的，
0: 嗯，
1: 所以说我想要的东西我还在构思，
0: 嗯，
1: 哎，
0: 所以能出精品，
1: 借你吉言。
0: 其实张老师您还做过好多的作品哈，就、
1: 嗯、
0: 包括这个雪博会的时候，您还创作了好多，
1: 啊，对，雪博会创作了 滑雪，
0: 嗯，
1: 一个大的滑雪
0: 啊，
1: 那是50-60公分高
0: 啊。
1: 后来创造完了，我感觉不错，我姑娘不让我拿，
0: 为什么呢？
1: 说不行，她嫌我不好。哦、按照她的眼光
0: 啊、
1: 哦，还是不行。
0: 嗯，
1: 那我就听我姑娘，我就没拿。但是我做那个小人物滑雪，四个
0: 啊，
1: 四个滑雪，四个滑冰
0: 啊，
1: 这个我拿去了
0: 啊，这姑娘同意了，
1: 对对，那个行
0: 啊
1: 啊，我姑娘还有时候还给我把关的
0: 啊，
1: 人家毕竟是专。

0: 他就捏
1: 就费点劲，
0: 费点劲啊、
1: 哦、
0: 啊！我给您说慢相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说的，他说不了，
1: 嗯、
0: 你做吧。
1: 啊、
0: 哦哎，慢相得把人抽象了，得、哦、就去做。
1: 有点像那个漫画卡通、
0: 啊、
1: 是吗？
0: 漫画卡通你做、
1: 嗯。
0: 你看，要是说做具象的东西，
1: 嗯，
0: 那我肯定做不过他。人家是学院派的、
1: 哦，
0: 做具象的人可做得好啊。
1: 嗯，
0: 哎，马上要给你做个像
1: 啊、
0: 哦，那人可能用30分钟就给你捏出来
1: 啊，
0: 还、哦哎、捏的还得像，
1: 嗯
0: 啊，那我就达不到那种水平，
1: 嗯
0: 啊，我就得捏的可能把这人给捏变形了。
1: 你看，又是你的风格了。
0: 哎、对对，又是不一样的东西了、
1: 嗯、
0: 啊。有人喜欢
1: 啊、
0: 嗯、啊。有一次，一个老奶奶过80几大寿，
1: 嗯，
0: 她的一个就是经过的老奶奶哄的孩子，
1: 嗯，
0: 长大了，她说我给她送个啥呢？现在这个时候什么都不缺，谁都不缺啥玩意儿。他说的，我就拿个老奶奶的像，你给我说个慢相吧，我就给他说个慢相，
1: 嗯，
0: 特别高兴。
1: 这可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这个慢相，就是全世界一个人只有一个形象。
0: 对，就完了，给他说完了，他就装裱的框
1: 啊，
0: 装裱框送过去的，我后来他的回馈反响说呢，相当不错啊，在生日礼物那天宴会上把这个像给他们献上
1: 不好、
0: 啊、咱们说的是慢相而不是一个人的具象，
1: 就是这个就像
0: 特别那个可爱、嗯、啊，一看到这个老奶奶啊就得笑，
1: 特别讨喜哈、
0: 啊、对对，是要的这个效果。
1: 嗯，真好。那您的快乐呢，其实完全来自于您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还是来自于您的生活，
0: 来自于生活。我在做的时候这脑海里头总是又回到了那个年代，回到了那时候儿时嘛，哈、
1: 嗯，
0: 那时候也年轻，
1: 嗯，
0: 主要就是想把那个时代啊、哎、
1: 表现出来，
0: 表现出
1: 来，嗯，
0: 这
1: 是但
0: 是
1: 您做到了，多好，
0: 嗯、还行吧，应该说、
1: 嗯，
0: 大家喜欢我就高兴嘛，
1: 嗯
0: 啊，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在那个冰上，
1: 嗯，
0: 滑冰，
1: 嗯
0: 嗯，那个时候我们都自己动手坐那个冰车的
1: 啊，自己坐冰车，
0: 坐冰车、
1: 啊，
0: 我们坐的还特殊呢，叫单腿驴，是我们通化那边啊，有些山区也这么坐，在一个木头板顶上
1: 啊，
0: 搞了一个木头底下夹了一个铁片冰刀
1: 啊，冰刀
0: 啊，就像就一个冰刀把鞋拿掉之后
1: 按个板
0: 、啊、就他俩是一样，但比冰刀要短
1: 啊，
0: 长了滑不起来
1: 啊，
0: 我们都玩那个。
1: 哎，那个平衡不太好掌握呀。
0: 哎呀，那个你要滑起来跟骑自行车是一样的
1: 啊，一个道理、
0: 啊、速度起来了
1: 啊，
0: 平衡了，而且它特别灵活
1: 啊，
0: 你是要速度有速度
1: 啊，
0: 要这个花样有花样
1: 啊，看你们小的时候多开心，那玩的东西多多呀。
0: 哎呦，我说我现在不就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
1: 嗯、
0: 我孙子他们这一代人呢、
1: 啊、
0: 玩的不花花
1: 啊，不花花，
0: 对、嗯、我们那时候太花花了，玩的东西太多太多
1: 啊、
0: 嗯、
1: 太令人羡慕了，
0: 而且还自己动手去做
1: 更有乐趣哈、啊、
0: 更有乐趣、
1: 嗯、
0: 这个冰车子
1: 嗯
0: 我都做出来了，
1: 嗯，
0: 做完之后他们大家特别喜欢，这是
1: 一代人的记忆呀、
0: 啊、对呀、啊
1: 嗯、
0: 正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嘛，
1: 嗯，真好、
0: 啊，大家看了之后，你看现在哪有这么玩的了？
1: 都，你看我都没见过。啊
0: 、哦，
1: 那张老师，您对自己的作品的计划？
0: 新的计划就是说，把我现在还有构思的一些东西，要急于把它表现出来。
1: 嗯
0: 嗯，
1: 要把它完成
0: 了。把它完成了。
1: 啊、
0: 嗯、啊，能完成的越多，越好。
1: 看来这个想要完成的作品还不少呢，
0: 还不少，就看自己的精力如何了、
1: 啊、那找找帮手吧。
0: 啊，找帮手吧，他们真就是帮手，徒弟们只能打下手。
1: 嗯，
0: 扭不出来我那个我过去老关东那个人物形象
1: 精髓还是不行，没有哈，
0: 对，他扭不出来、
1: 嗯、
0: 所以说还得靠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有时候还挺难的啊，还得去想啊，去做关东那个冬天在外面娶儿媳妇那个喝酒席
1: 啊，
0: 给他做出来，还有不少呢、
1: 嗯、
0: 还有关东的那过年的时候那个赶大集呀、啊、
1: 那这都是人物好多的，确实不太好做，不太好表现，
0: 哪怕是用3-5个给他表现出来也行吧、
1: 嗯、
0: 大车店呢、啊、
1: 嗯，都是过去那种生活场景哈，
0: 对，都没有了、
1: 嗯、
0: 你看像以前在我们做这个什么修脚啊，
1: 嗯
0: 啊，这个理发呀、
1: 嗯、
0: 这就
1: 就在路边上的哈，
0: 就不用做了、
1: 嗯、
0: 啊！因为啥呢？现在其他人表现的都有，
1: 也挺好的
0: 啊，他们都表现出来了，
1: 嗯、
0: 表现出来我也就他们表现了，我就不做了。
1: 嗯，
0: 啊，我还
1: 要做就是没有的，
0: 没有的，而且是我们关东的，
1: 嗯，
0: 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表现
1: 啊，这、嗯、还是绝活。
0: 对对对对，他们没有生活。
1: 嗯、好的，张老师，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
0: 哎。
1: 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非常感谢您能把那么好的一个带人的记忆表现出来，那个生活场景再现出来，非常感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您，谢谢主持人。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我是怎么结缘了这个泥塑？爷爷一辈儿以上啊都是做这个的，我们是闯关东来的嘛，爷爷那辈儿到这面也就是做一些手艺活，我是从父亲和爷爷手里头学到点东西。在小学阶段吧，那是最拙的时候了，和成个大饼子，完了一甩，啪一崩，满身都是，扔一大堆泥，把这堆泥崩下去。老人说：“你拿来过来，我给你做一个，你看，做出一个狗熊嘛。”我是小时候特别喜欢，我到现在我也做不出来。那个大公鸡呀、啊，做出来之后你就感兴趣了。我现在创作目的主要就是想用我这个泥，把印象当中的儿时的五六十年代的那种生活场景，把它记录下来。那些棉袄、棉裤，有过去那个老关东那个生活。我就看到那些赶大车的，那大车老板呢，戴着狗皮帽子，穿着大衣，冬天的时候冻得直咧嘴儿，胡子上、帽子上、身上都是白霜。我的作品多数都是表现关东人物，就把自己的这些情感呐、记忆啊，都融入在那个里头了。灵感来源于生活，我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作品，应该说是我的经历和看到过的。我们小时候一听打鼓就出去了，跟着秧歌队走，那时候你就能看到很多好的东西。你比方你在后面你看吹喇叭的，吹喇叭什么动态，那鼓的眼睛像流流似的都要掉出来了。我做出那个作品能勾起情怀和记忆。小孩是捧个大鱼，你看年年有鱼有喜庆，拉弓射箭，弓已经出去了，成功。还有一些推的车，财神爷推车，你看这多好。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个文化，我们喜欢说吉利话，期待一年比一年更好。地域的文化养育了我，我呢又用地域的文化呢来创造抒发我们东北人的感情。我就想要用关东人物来表现我们关东的故事，不管怎么去创作，关东的符号得有，无论干什么手艺不能丢。

0: 2017年，小白出生了。我觉得拥有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2岁那年，小白发烧住院，一个月后，小白站不起来了。医生诊断这是幼儿渐冻症，是不治之症，会持续恶化，直至呼吸衰竭。2019年，治疗幼儿渐冻症的特效药宣布上市，我的小白有救了。但70万一只，并且终生用药。我卖掉了房子，做穿刺注射，小白在手术室里哭，我在外面哭。切诊过后，小白可以独立走几步了，可是我再也拿不出70万。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啊！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怎么读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进了关帝庙，打听清楚之后，他直接就奔了后院了。进了后院一看呐，北房五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院子挺大，出去进去来来往往的人也挺多。程咬金走到东屋门前，迈步上台阶一拉门，迈步进来了。众位，辛苦辛苦。里边有人呢，一看程咬金进来了，不认识。啊，您这边请坐，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我能来吗？啊，请您告诉我一声，要是丢了东西，是不是在这儿报案呢？是啊。哎呦，你们可得给我找啊，我的命啊！程咬金说着，这眼泪吧嗒吧嗒一对一对往下掉啊。这屋里的人一看，过来两三个，哎呦，您别着急，您别哭，有什么话您慢慢说呀。哎呀，我不能不哭，我活不了了。别着急，有话您慢慢的说，来来来，坐下。过了一老者还给程咬金倒了一碗茶，程咬金接过来就喝了。这位，您到底丢什么了？哎呀，老哥哥，我算是倒了霉了。我呀，是山东登州府的，上这儿来做买卖，小买卖，没什么本钱，把家里边的本儿啊全带出来了，通共才200两银子呀。我到咸阳去做买卖，走到这龙虎庄啊，哎，突然间觉得肚子疼，我一想啊，是吃东西灌进风下了。哎呦，我这肚子拧着实的疼，我想找个茅房，找了半天找不着，没办法，就在你们庄的西口外头，那儿不有块坟地吗？哎呀，我进了坟圈子，放下包袱。我出完工之后，慢慢的肚子不疼了，舒眉展眼了，心里一痛快呢，也夹着赶路心盛，我就走了。走出去六七里地了，哎呦，我一想坏了，我包袱没拿呀，那是我全部的家当。我赶紧撒腿往回跑，跑到坟地才一看呢，这几个老人全过来了。怎么样啊，那包袱还有吗？银子还在吗？哎呦，包袱没了，把我急死了，200两银子全都丢了呀。哎呦，那里边还有点散碎银两的，这一道上吃喝就仗这几两银子了，急得我呀跺脚捶胸啊，喊了半天也没人理我。得了，我要回家，全家老少也等着我做买卖挣钱呢，我有什么脸回家呀？媳妇儿等着我，老娘等着我，得了，我一跺脚，我别活了。我看前面有一片树林子，我找了一棵歪脖树，解下裤腰带，我拴个套，我要上吊。就在这时候，来了个好心的小伙子，把我又打套上救下来了。他问我说，你为什么寻死啊？我把丢失200两银子的情况跟他一说呀，你们猜他跟我说什么？说你干嘛死啊？你怎么不找拾金不昧老会呀？我才知道 关帝庙有怎么个会呀？哎呦，我来了，我求求诸位大爷、诸位大哥了！哎呦，诸位大叔哎，你们要帮着我找出这200两银子来。往后我要活多大岁数，我的寿数就是你们给的呀。要是找不着这200两银子呀，我没脸回家呀，我媳妇儿、我妈吃谁呀？得了，我死吧，我没地儿死去了。我看你们这门框就不错，我就在这儿上吊，反正我是不活了。哎呀，天哪！好家伙，程咬金是假戏真唱啊，哭得真伤心，旁边这几个老汉都陪着他掉眼泪呀。是啊，你说这本儿要是丢了，他们这一家子怎么过呀？有一个在这屋里管事儿的老汉就跟程咬金说，你呀千万别着急，不就是200两银子吗？啊，你放心，就是珍珠玛瑙翡翠猫眼少不了你的啊。然后这个人一歪头，就冲在账桌旁边坐这个老人说，李二爷，你听清楚了吗？你把这件事啊给他写下来。哎，这位姓李的老汉就提起笔来了，一边写他一边问，这位，您有打我们此处经过，请问您贵姓啊？
4: 哎，我姓王啊，王，别的字儿不认得，就认得这一字，三个横一个竖，您会写吗？
3: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4: 嘿嘿，不瞒您说呀，我没大名，排行在二，小名叫二头，大了呢，人家都管我叫王二头。
3: 哦，这位李先生就把程咬金丢银子的经过写清楚了。您呐，别着急，先在这坐着喝茶啊，您等着。程咬金瞧着这位姓李的老者拿着一摞丢东西的单子出了东屋，就奔了北屋了。等了一会儿，程咬金就听见院子里头有了动静了。
5: 三爷到！程大爷一听没错，准是裴三儿来了。裴三儿也裴三儿，只要你一露面，我让你跑得了，我就不姓程。

0: 程咬金就跟没事人似的。这屋里坐着几个老汉呢，就跟程咬金说，啊，王家二头你先坐着，我们出去呢迎接会长。
1: 哎，好好好，你们几位去吧。
0: 东屋的人出去了，程咬金往外边一看，西屋的人也都出来了，众星捧月一般就把裴元庆迎进了北屋。大家伙落座了，有人献茶，裴元庆坐在当中满面带笑。诸位叔叔，诸位大爷们，老哥哥们，你们早来了，辛苦辛苦啊。带头的就得说话呀，三爷您还客气什么呀，您是不是还在家练功啊？
2: 是啊，我当然得练，哼，
0: 等着扬州会我去砸那个李元霸，出出我胸中这口恶气。三爷爷，就冲您这么用功，没错，到时候扬州会啊，您准得把脸面找回来。诸位叔叔，诸位大爷，咱们别说闲话了，把两份单子拿出来让我看看吧。这办事的呢，就把丢东西的跟捡东西的两份单子交给了裴元庆。裴元庆呢，就把丢东西的单子往旁边一放，一张一张的瞧这捡东西的单子。头一张单子，刘大捡了手绢一块，第二张单子，王三儿捡了镰刀一把，第三张单子，张五呢捡了柳罐一个，第四张单子，吴二捡了小罐一件，下边呢就是人六捡了麻袋两条，还有一条命口袋。下边呢就是赵二大爷捡了一双小孩鞋。裴元庆也乐了，心说没什么要紧的东西，看完了之后往旁边一放，接着呢又把这丢东西的单子拿起来了。嘿，裴元庆心说有捡的就有丢的呀，刘大、王三、张五、吴二、赵二大爷还有人六捡的这些东西全都让失主给领回去了，有意思。最后一张裴元庆一看愣了，上边写的是王家二头山东登州人，够奔咸阳去跑买卖，因为腹痛接手，一时不慎在龙虎庄西松口外南坟地圈里把一个包袱给丢了，里边200两银子还有些散碎的银两。裴元庆把这单子往这一放，我说诸位叔叔大爷，这200两银子有丢的有捡的没有啊？哎呀，他没有捡的呀。哼，裴元庆把脸往下一沉，不愿意了。我说诸位叔叔大爷，咱们这会叫拾金不昧老会啊，哪天我来的时候有捡的就丢的，今天也是一样啊。这小罐啊、麻袋呀、有人要回去了，也有人捡，怎么这200两银子就没人给送来呢？我看呐，咱们这儿还是没管好，肯定有人见财起意。要照这样，咱们这拾金不昧老会呀，趁早别办了。今天呢，莫天要照这样办，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些老汉一听，一个个吓得直哆嗦。哎呦，三爷三爷，您可千万别着急，我们呢再问问这王家二头是不是丢在这坟地里头了。两位老者立刻出了北屋，进了东屋。王家二头，这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你得有人心呐，你可千万别亏心。说句实话，你这200两银子是丢在我们龙虎庄了吗？哎呦，我说老爷们儿，那没错啊，请问你有人捡了没有？没人捡的我就上吊了，我也没办法了。说这话程蝶站起来，

0: 解这裤腰带还又要上吊。这时候又进了一位老汉，我说：“孟家二头，你别着急啊，你先沉住了气，你好好想想，你可不能胡说呀，你不能一马勺坏一锅呀，我们这可是拾金不昧老会，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事情啊。”哎呦大爷，难道说我讹您200两银子？没错，我是丢到坟地里了。就在这时候，院里有人喊上了：“几位大爷，你们过来，裴三爷请你们呢。”这几个老头又从东屋出来，来到北屋。三爷，您喊我们有事儿吗？我说：“你们几位老人，你们上东屋干什么去了？我们再问问这王家二头，他是真丢了还是假丢了，还是记错了地方了？”嗨，人家是外乡人，出门在外能说瞎话吗？再说了，刚才我也大的年轻，脾气不好，说什么也不能摘这块拾金不昧老会的牌子呀。这么办吧，你们也别着急，把这王家二头给我叫过来，我问清楚了，安慰安慰他，千万别让他寻死。丢这银子呀，我掏了。好好好，三爷您太好了，三爷您等着。两个老头回到东屋，见着程咬金：“王家二头，我们会长叫您去，您可千万千万要实话实说呀。”哎呦，这可是关老爷的庙啊，关老爷有眼，我要说瞎话让我立刻烂了舌头。哎，走吧走吧，你放心，三爷说了，如果没人捡这200两银子送来，裴三爷自己掏腰包给您这200两银子，您赶紧奔咸阳做买卖。哎呦，你们这三爷怎么这么好的心眼儿啊？哎呦，真是有好人呐、啊！他又哭上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王家二头。这两个老汉一边一个搀着程咬金就进了北屋了。程咬金还哭，拿这袖子挡着脸。哎呦，三爷您可真是好人呐！要不见着您那没这200两银子，我可就活不了了。旁边老头说话呀：“王家二头，你别哭了，上边坐的就是我们三爷师母的会长啊。”程咬金由打袖子底下偷偷的一瞧，这位三爷足蹬白缎色青花的靴子，下身穿着大红的中衣儿。程咬金心说：“裴三儿，没错了，你这两只脚我也认识。”裴元庆一看他哭得这么伤心，还劝他呢：“王家二头，你甭着急，这200两银子呢，现在没人送来，可能一会儿就有人送来，我先给你200两啊，你可千万千万别哭，该做买卖，你立刻走去做买卖，你们全家还指着你活着呢。”哎呦，三爷爷，您这人可真是好人。说完这句话，他把袖子往下一撂，嘿呦，把裴元庆气坏了，拦着脑袋大奔头。裴元庆蹭一下站起来了，程咬金手真快，啪一伸手就把裴元庆这胸口的衣服给揪住了。“裴三儿嘞，你呀甭打算跑，我可找着你了。”旁边这些老人那尊敬裴元庆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一看把会长揪住了，这些老人全都急了：“哎，王家二头，你这人怎么没良心呢？啊，三爷拿出银子来，你怎么还抓住三爷呀？啊，想打架怎么着？来来来，咱们一块上，用不着三爷动手，打他！”裴元庆赶紧一摆手：“众位叔叔大爷，别打了，他呀是我姐夫。”这些老人家可都知道啊，裴元庆的姐姐大小姐裴翠云嫁给了大魔国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啊。这 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小孤山长夜林结黄冈，三府定瓦岗，了不得呀！感情这位就是大魔国的国主啊！大家伙扑通扑通就全跪下了。哎呦，您是大魔国的万岁爷，我们这给您磕头了。程咬金一只手揪着裴元庆，这只手马上往前一递，嘿，众位起来起来，想起想起啊，千万别给我磕头，我是卸了任的皇上。这些老汉一听还有卸了任的皇上呢，也不明白呀，只好站起来了。裴元庆就跟程咬金说，姐夫你撒开，你要不撒开我要动手打你，你可打不过我。嘿嘿，你打呀，打死我没关系，你姐姐守寡，嘿，我就是不撒手，有话咱们瞎说去。哼，走就走，姐夫出了庙门，我的马可在外头，我得骑马呀。小贼，你骑马，嘿嘿，甭打算，你要骑马你就跑了，有话呀咱们架说去吧，我不松手。两个人拉拉扯扯出了关帝庙，回归龙虎庄。这些老汉在背后看着，哎呦，心说这个大魔国的国主怎么这么会耍骨头啊，怪不得都管他叫混世魔王呢。这大小姐长得如花似玉，怎么嫁给这么一个呀？咱们不说这几位老汉，单说程咬金拉着裴元庆来到了龙虎庄裴家门前，上前一叫门，开门的就是不让程咬金进去的那个家人。程咬金把大眼睛一瞪，小子，我是你们家的舅客啊，是你们裴家的姑老爷，你愣说我蒙事，待会儿我再跟你算账。这家人还敢说话吗？程咬金跟裴元庆进了北房。姐夫，这会儿我也不跑了，到家了您该撒手了吧。小子你坐下吧。程咬金一下就把裴元庆摁到椅子上了。来啊，旁边家人呢，哎呦，伺候顾老爷，给我沏壶茶啊。家人赶紧把茶沏过来给倒上了。您千万别生气，我们得听三公子啊，三公子怎么嘱咐我们就得怎么做呀。谁跟你们一帮见识啊，来来来，一杯酒菜。一会儿的功夫酒菜摆上了，程咬金就跟裴元庆两个人边喝边聊。我说三儿，看起来我要给你们家这连生殿放把火，你也不出来见我，你可真够可以的。姐夫，今天您抓住我，您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已然跟您讲清楚了，我不到扬州会砸趴下李元霸，我绝不回归瓦岗山。姐夫，你再能说你有千言万语，我裴元庆有一定之规。程咬金心说，裴丝儿裴丝儿，你以为我程咬金好惹，我就白来呀？嘿，我要不把你弄走，我就不能姓这程，我这私盐白卖了，我这盐店也白砸了。我说裴三儿啊，咱们哥俩先吃着先喝着，我慢慢先跟你聊着，你得容我把话说清楚了吧。好啊，姐夫，我陪着您喝酒，有话您尽管说。我们瓦岗山的兵南伐五关已经打到了泗水关了。泗水关你明白不明白？我太明白了。泗水关，隋朝的总兵姓左，叫左天成，人称金刀将，那是隋朝的名将。姐夫，八成是这位左天成把你们瓦岗山所有的战将一个一个全都打败了吧？连秦元帅也打不过这位左天成吧？裴三儿，你先别撇嘴，不错，确实是 左天成胯下马掌中刀，武艺高强。除了秦元帅秦二哥没出马，这五虎上将出其一个输一个，出其一个败一个，嘿嘿，尤俊达差点死在他金刀之下呀。你说我这斧子怎么自打伐武关开始我就倒霉呀、啊、没赢过呀啊！斧子招他们全都明白。我告诉你，这个左天成啊，跟我动手的时候我打不过他，没办法，我就跟他说，哎，左天成，别瞧我程咬金这三斧子，我要提出一个人来，你就得在马上晃上三晃，呱唧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你得拉一裤子屎。左天成手拿金刀，把大嘴一撇，跟我说，程咬金，你提吧，我看你能把谁提出来。裴元庆明白了，把嘴一撇，姐夫，您是不是提我？嘿嘿，对了，程咬金能不能击出裴元庆，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你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
14: 是
15: 中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曾国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又最富争议、最显赫又最危险的矛盾人物。是什么让一个出身贫寒的学子在历史上留下了如此大的影响？而在他不做圣贤变为禽兽的背后，到底又有怎样的精神和灵魂？全新专题《曾国藩》，听政界传奇，悟处世智慧。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这一节我们来继续说曾国藩。其实当我们今人回头再看古人的故事的时候，往往有时候会进入到一个漩涡。这个漩涡就是我们往往会逮着那种重点的事儿去看。一说那些重点，说曾国藩干过啥呀，哎呀，组建湘军，平太平天国啊，这个那个的，他是李鸿章的老师，他写了什么什么这个曾国藩家书啊，他还有一部叫兵谏的书，哎呀，写得好。其实这好像是真的，但是呢仔细一翻，找找历史，有些都不是真的。例如兵谏那书，有人就认为说这书根本就不是曾国藩写的，这是别人拿这个书借曾国藩的名字哎出版的，就是盗版。就像是以前这个金庸古龙火的时候，有的盗版呢起名叫古蛇啊，银庸、铜庸、西庸，哎，但有的呢就很非常非常的执着，就我干脆我不管写个啥，我哪怕写一个小寡妇思春，我也在上面写个金庸，说我是作者，我叫金庸。那这种就有的是，曾国藩也碰到了这种事儿。所以你看大多数人认为的事儿都未必是真实的，那么你再说说那些大事儿背后的小事儿，那些历史上的细节，那更说不清楚了。比方说曾国藩筹备湘军这件事儿，正史记载说是皇上下的令，然后曾国藩出山做这事儿。但是皇上为啥下这个令啊？啊，湖南有那么多的官，偏偏让曾国藩来干这个事儿。曾国藩那个时候他可是丁忧在家的，他哪儿香啊？为啥偏得是他呀？有些人不太理解。而且在这里边呢，从这个湖南长沙的保卫战说到曾国藩的湘军，他中间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你要再提湖南的保卫战呢，你还要提到另外一个人叫左宗棠。说是在民间有说法，野史当中有传说，说当年皇上下令让曾国藩出山之前，左宗棠就已经几次三番的给人支招要把曾国藩给请出山了。说这里边完全前前后后的操作都是左宗棠啊跟那块掐算的，都是他在背后的推手，那推的特别厉害。左宗棠就是一个当今世上的神人。哎，有这样一种说法。那您说哪个对啊？对吧？这说不清。那甚至包括说这左宗棠和曾国藩俩人啥时候认识的，这都说不清楚。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说有人认为说道光年间，大概是道光19年的时候，曾国藩回京，在老家回京，路上呢就来到了长沙，在长沙就住了几天。这住这几天呢，就有当地的朋友一些官员就来拜访，因为毕竟官场上你要相互的交流。结果这一天来拜访曾国藩的呢，就有江中源，就有左宗棠，大伙儿在一块聊天，兴致非常的高。但是因为左宗棠太有才华了，他太能说了，叭叭叭叭叭叭叭说一大堆，给曾国藩说来气了啊。曾国藩嘴笨，
3: 他有点弄不过左宗棠，这心里边不痛快，心里想了，我是一个朝廷上的京官，你丫是傻呀，什么也不是，然后你在我面前五马长枪的，我看着不开心。所以临走的时候，据说曾国藩笑呵呵说，我送你一句话，这话叫继子自称高，事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折相左。这个话呀说的挺好玩，因为左宗棠呢他有个字叫季高，这个话里边就隐藏着左季高这仨字儿。然后表面的意思呢，季子啊，季子就是小子啊，这排位比较低，说你这个小崽子呀自己觉得自己挺好，事不在朝，你既不在朝里边当官，也不是什么隐士，那意思就是你不行嘛，你就是一白丁，但是呢你还嘚了吧嗖的，没事就和别人哎提点相反的意见。这个其实这个原文的含义就是曾国藩在讽刺左宗棠。结果左宗棠呢一听呵呵一乐啊，那我也送您一句话，那不是您啊，我也送你一句话，叫藩臣当为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哎，反过来一看，正好是曾国藩这几个字也都在里边。那么曾国藩笑话左宗棠说，你一没功名，二不是名士，你一天天奔巴的，你这个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那么左宗棠羞辱曾国藩什么呢，回敬给他说，你啊，你瞅你这个名字叫国家之藩篱，你应该能干活，你应该能打仗，但是你好使吗？啊，你能打弓啊，你还是能打手啊，你干过啥，来你说说，你作为京官你有什么建树。就是俩人在词语当中的对话相互之间有一点点的讥讽，但是曾国藩这个呢还是输了。为什么输呢？因为曾国藩想半天了，左宗棠是啥呢，一拍肩膀一乐呵，中间哎，人家就把这话说出来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哎，就变成了一个传说。这个说法呢是在道光年间，从此以后俩人是认识了，算是不打不相逢，哎，相互之间很珍惜，有一种你是人才我是人才咱俩都是人才的感觉。哎，跟我们这故事说起来呢好像也不冲突，是吧？左宗棠因为从这个角度上一看，他就是比曾国藩反应的快，所以到后来说左宗棠一生不太瞧得起曾国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跟您讲，这个绝对有争议，别说是左宗棠和曾国藩是不是在道光年间相见，我们就说曾国藩他的这个度量就那么小吗？啊，就那么小吗？别人说两句话说多了，然后你就瞅着不顺眼，你就拿诗讽刺人家，那要这样的话，曾国藩这度量也太小了，往后当什么朝廷命官？你说你都已经是官

官的，你跟这么一个民争什么口舌之力啊？这不符合曾国藩的理性特点。现在回头咱们再想想，曾国藩的这么一个人物，换成是您啊，换成就是普通我们听众一个就是小白丁小白人儿，老百姓是吧，就说是你，假如有一天你面对弱势群体了，你算是面对他的时候你强一点，对方能水比你好一点，你难道就会出言去讥讽吗？我估计大多数朋友都不会。所以再回头再去看曾国藩，我觉得更不会。这个说起来就是历史上的一个谜题，或者讲一个编排，一个段子，搁今天来讲就段子。其实这俩人呢，很有可能是咸丰年间才认识，很有可能是人曾国藩出来说我要这个组建湘勇的时候，他才首次和左宗棠见面。但是这个故事要这么一讲，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清楚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在湘勇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他这个故事也就不精彩了。事实上呢，很多事儿要是给他故事化，哎，给他加两个段子还挺好玩。比方说今天我们就要说这个左宗棠是怎么从家里边，那从一个赋闲在家的，或者叫隐士啊，或者叫无业的盲流啊，是吧，自由职业者呀，哎，就突然之间就进入到长沙的官场上的，成为一个失业，这也并不容易啊，对吧？那怎么过来的呢？要是没点细节，这故事就不好玩了。这个细节有 N 种说法，今天我们采取其中一种，我个人觉得还比较有戏剧性的一个说法。哎，怎么说呢？我们再倒回来，回到这个长沙城之内，说张亮基和江中元俩人在交流的时候，这江中元就提到了，说这左宗棠很厉害啊，说张大人，要不然你请一请左宗棠，这个人号称是金亮，就是当今这个世上的诸葛亮。哎，然后呢，他说那怎么办？我想请这个人啊，怎么请呢？据说这江中元就说了，哎呀，左宗棠这个人很高傲啊，怕不是钱能请得动的。那张亮基一听，这可咋办呢？我这么需要这个人，我得怎么请他呢？哎，这个江中元就趴在张亮基耳边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得这么干，哎，是一个计策。那这个计策是什么呢？说起来这个就比较好玩了，哎，就是打亲情牌。当然这个打亲情牌并不是说到那儿和左宗棠攀亲戚，而是胁迫着这左宗棠你必须得出山。怎么搞的呢？这我们得往前倒一倒。说左宗棠有一个忘年交啊，是前两江总督，这个人叫陶树。陶树呢很厉害，少年得志，25岁中进士，一直在官场上走得很顺利，晚年做到两江总督。在任期间干了很多好事啊，是道光年间一代名臣。据说呢，他对左宗棠是非常非常的欣赏。那么一个两江总督怎么就能够认识到左宗棠这么一个小人物呢？这里边讲到左宗棠的一个钻营，也说到他的智慧。这一段啊，听起来还是比较靠谱的。说当年呢，左宗棠当老师，那总是要有一个职业的嘛，是吧？在道光年间，我靠什么吃饭？我讲课。然后这个两江总督呢，到江西阅兵，顺路就路过了左宗棠所在的这个地方。这么大一官来了，那地方上必须找人去迎接去。一迎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一个问题，说你怎么迎？你请人吃什么？两江总督他啥没见过，对吧？来到你这个地儿，你用再好的饭菜去招待人家，人家也不新鲜，更何况太好的你也弄不起。那么怎么办？地方上的官员还想引起两江总督的注意，他就希望呢能够在文化上，能够在心理上讨两江总督一点欢心。但是怎么讨啊？
知道两江总督有文化，是吧？他自己没能力啊。就听人说，说有一个老师叫左宗棠，特别厉害，请左宗棠来弄一副楹联给这个两江总督陶澍写下来吧，好吗？那么我们今天来说这个楹联是什么。这个楹联啊，有点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对联，有点像我们今天讲的门

有点像我们今天讲的门脸，但还不太一样。对联讲究的是什么呢？工整啊。门脸呢，工整以外，它还有一个喜庆，说的都是拜年的嗑啊，说的都是美好的愿望，美好的祝福，什么财源通四海，什么什么生意达三江啊，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话语。但是呢，这个楹联呢，它在对仗，在工整的基础之上，还要求有内涵。这个楹联呢，往往是带着典故，带着内容啊，带着目的写的一个东西，这个很考验才华的。那些呢，就是面上好看就行了。结果左宗棠接到这个地方官这个任务，哎，他也觉得这是我和这位总督大人能够建立联系的很好的机会。他就想，我怎么能够让对方注意到我呢？哎，就写了大概两句。这两句呢是这么写的，说春殿雨从容，念在家山，印心实在。这是上联。下联呢，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恭归。从字面上来看，这意思呢就是我们故乡人对于桃树是非常敬仰的啊，你回来是家乡的荣耀，换句话说，家乡人民以你为自豪。但是其实在这里边呢，除了简单的拍马屁之外，这没啥好避讳的，就是拍马屁，就是奉承。除了这个之外，左宗棠高就高在这里边藏了桃树人生最得意的一次经历啊。桃树呢，这一辈子被皇上召见了好多次，但是其中有一次印象最深刻，说是在道光15年的时候，皇上在乾清宫14次召见桃树，然后就聊天说，你看你有了这么好的成绩是吧，你那个想必这曾经没少认真读书。这桃树就讲了，我小时候我读书啊，我是怎么读的啊。皇上一听真高兴，那这样我给你读书的那个屋子呀，我给你提个匾吧，伸手提了一个印心石屋啊，印心石屋。这个皇上给提的匾呢，对于读书人来说，对于大臣来说，这都是可遇而不可求，一辈子很高很高的荣耀的。所以桃树认为这件事儿，那是我们整个家族的荣耀，甚至就是我整个家乡的荣耀。所以你看左宗棠在写这个上联的时候叫春殿雨从容，说你在皇上的那个大殿里边啊，无论是你还是皇上，你们对答的非常好，说明你们俩关系融洽。那说你跟皇上关系融洽，他不就是捧你吗？二十代念载吗？哎，我们这印心石屋还在，就是不管你走到哪里去，我们一直很重视您，我们一直很尊敬您，这些都没变。这对联就那么弄出来了，除了敬仰和欢迎，他还有道出桃树最喜欢听的话。我之前曾经讲过，没有人不乐意听好听的。那你说桃树一生最得意这个事儿，他再一看这对联，哎呦喂，太好了，弄我心坎里去了，这比我今天吃个什么鱼翅啊海参呢、我都开心。谁写的？一说是有这么一老师叫左宗棠，他说我把他请来吧，就把这老师就请来了。请来之后，左宗棠目的已经达到了。你说他一个20多岁的考试没考中的这么一个学子，能不渴望官场吗？哪个读书人不希望在官场上获得一个很好的认可呀？你为啥这么尽心尽力的去给桃树写这个楹联？不就是想让他注意吗？所以一见着桃树，那把满肚子的东西全都抖出来了。啊，平时也没有人可以说，终于逮着一个高官。那我们讲这左宗棠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他这个见识很不一般。桃树听傻了啊，这是我们乡下的啊，我家乡下的一个老师吗？哎呀，这人厉害呀。当时呢就觉得

0: 这人啊，说你呀、窝在这儿可惜了了，你还得考试去啊！将来你要考中了之后，你肯定行啊，你肯定行。俩人相见甚欢，聊得很好。这段是有这个正常的故事的。结果转过年来呢，左宗棠又考试，考完试啊，就说听说这桃树生病了啊，他去看这个桃树。然后到了桃树身边的时候呢，俩人也不知道怎么聊，这桃树就说我们家呀，我啥我都能放得下啊，钱儿也不差，人也不差，事儿也不差，我就是觉得我儿子现在岁数太小了，是吧？我就走太早，我不放心他。说怎么办呢？说季高，左宗棠，左季高吗？我把我儿子托付给你吧。这时候左宗棠也就30来岁，可能都不到30，但是桃树已经60了。啊，那你这左宗棠这一听你挺奇怪，那我怎么能照顾你家孩子？说干脆咱们俩连个儿女亲家吧。那这种事情对于左宗棠来讲，说是我这身份地位和两江总督结个亲家，这不行啊，我配不上你啊，无论从地位还是从辈分，从社会上的影响力来说，根本就不配，门不当户不对。但据说桃树当年非常的坚持，说给你30年的时间，你肯定在我的地位之上，所以我把我的孩子托付给你啊，然后你就帮帮我吧，啊，你就让我放心吧，就把这事儿就给左宗棠讲了。啊，没多长时间呢，桃树就去世了，啊，据说桃树去世之后，左宗棠把桃公子接到老家。这个桃树的儿子呢叫桃光，然后这桃光呢，因为和左宗棠在一块时间也长，有一种说法呢是当自个儿亲爹一样，所以这个左宗棠是这样的一层关系。那么这事儿靠不靠谱呢？我知道我这故事讲到这儿的时候，有朋友肯定吐槽，这太离奇了吧？您也别着急，我刚才说了，咱这是故事，是故事，它就有情节，有人物。那么您这吐槽先放这儿，一会儿我把这整体这左宗棠怎么出场这一段说完了之后，咱们再详细的去讲哪块相对靠谱一点，哪块相对不靠谱一点。我们为什么要说到这个桃树这个人呢？哎，主要是因为这江中源给张亮基出的这个招法，其实是要动桃树的儿子桃光，因为他是左宗棠的女婿嘛，对吧？左宗棠你弄不了，你弄桃光啊，怎么弄呢？就是仗着现在长沙啊，这个湖南巡抚的这个官威，派人跑到桃光他们家递一封信。什么信呢？很大义凛然，说长沙危急啊，全体官绅市民为保卫长沙，有义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说陶家，因为你爹原来是两江总督，所以你现在是湖南有名的富户啊，在这个危急关头，你应该成为国民之榜样，那么请你在5天之内筹10万两银子。10万两啊，哪有那老些钱啊？但是这话也说不出啊，对方说的大义凛然，你说我是拒绝啊，我还是还价，还到5万我也拿不出啊，咋整啊？赶紧找我老丈人去吧。打发人骑着快马奔着后门跑，就去找左宗棠去。那为什么要奔着后门跑去找左宗棠呢？说这个时候左宗棠已经隐居了啊，隐藏在哪儿呢？隐藏在湘阴城这个地方啊，住在白水洞啊。说这个住在白水洞这个地儿，听起来其实挺奇怪的啊，我有点忍不住了，我把这段给大家讲一下吧，啊，跟大家说一说吧，时间长我怕大伙忘了。说刚才那段说到这儿为止啊，我真是觉得有一点兜不住笑啊。笑在哪儿呢？不是说桃树和左宗棠嘎亲家这段，因为这毕竟没有第三者在场，谁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就你怎么写怎么是啊，你怎么想的还怎么是。问题是这个江中源给张亮基出主意，说左宗棠不好请，你请不出来，你得使个计策能把他整出来。我认为这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左宗棠一辈子他也没当上什么大官 截止到目前为止啊，而且他还自视非常有才，有一句话叫自视甚高。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难道不渴望有人给他个机会，让他能够出来主持大局吗？他肯定是渴望的。这是我说左宗棠一定会出来他的原因其一。其二是啥？是因为他太差钱了。这大哥21岁成亲，入赘在岳父家，啥意思？没钱给人家当上门的女婿。过去的那个这个道德观念啊，还有这个家庭理念，说男人主外女主内，包括到今天仍然是这样。你看今天这个世界，都价值观如此多元了，说两口子结婚，如果说男方没有能力买个房，然后上老丈人家去住去。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观众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4: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 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北京时间16:02的时候，在这里问候大家下午好。

说呢，到今天哈、啊，从十一放假到今天，我已经有十多天没上节目了。也就是说呢，我和我们的小伙伴们已经有十多天都断了联系。好的，今天开始哈、啊，如果大家有需求，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节目期间每天的16点到17点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节目。同时呢，我们节目组的微信也随时都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这一部微信号呢，给大家提供了，您可以通过我们那个微信来交友。当然呢，它还有个我们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同等重要的功能，就是您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报名相亲，哎，找对象，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拨打电话不是很方便的时候。再一次，微信号16643596968。好的，欢迎有更多的新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同时也祝福我们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能够早日的顺利脱单。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3369尾号，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报一下家门。
1: 我是能安的。
0: 啊，您是多少号？是会员吗？
1: 我是811号。
0: 811号，新的会员对吧，贾先生？
1: 我现在就要求啥呢？把我这电话号啊公开。
0: 嘿，您要不说，我今天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您重播一下信息的。我已经看到您那个留言了，您是在昨天下午留的言是吧？因为我们周六周日的时候节目是录播的，所以呢接听不了你们的电话啊。然后我们这个微信呢，在周六周日的时候也是不登录的，所以我们统一会在周六周日的信息，我们统一会在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二的时候给大家安排播出。嗯，已经记下了。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我就没有其他别的要求了。
0: 嗯，
1: 就是这个电话号值得吗？
0: 知道，尾号3369吗？不是啊，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嗯，要公开是吧？
1: 要过重播一下子这个电话号公开。
0: 哎，好的，没问题。
1: 哎，好。
0: 嗯，那好的，稍后时间。哎，对，完事儿了，稍后时间给您重播一下信息以及公开您的电话号码，好吧？
1: 哎，好嘞。
0: 哎，好嘞，拜拜。
1: 哎，好嘞。

0: 好嘞，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按照流程来啊，又来一部电话啊。好吧，那我们稍后再接啊。按流程来，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天气情况跟大家分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明天几乎在我的理解就是断崖式的降温，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身边的小伙伴和老伙伴们朋友不是特别友好的消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了解天气情况。我们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辽源、通化北部的部分地方有小雨。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最低气温出现在白城市为3度，其他地区5到1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6度。预计本周呢，全省平均气温在7.5度左右，比常年会稍高一些，气温多有波动。12号气温较高，13号明天开始气温逐步下降，14号早晨东部山区将出现寒潮天气，东部地区最低气温可以达到-3到-1度，其他地区-1到-2度。17号略有升温，19号再次下降。好，中华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明天开始降温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一早一晚的时候很冷哈，这个晚上的温度已经达到了2度，那所以大家一早一晚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件外套，不只是外套了，小小的薄棉服也可以穿上了。让我心甘情愿。好了，天气情况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我们还是继续迎接我们的会员朋友的电话哈。您好。哎，您好。
1: 你好。
0: 哎，
1: 你好。
0: 您是多少号？
1: 给我通话信息，我是338号。
0: 338号。重播信息是吧？
1: 啊。
0: 338是不是崔先生？
1: 啊，对。
0: 哈哈，没错哈。好的，没问题，一会儿的时候给您重播。信息有要更改的地方吗？
1: 给那个烟酒都记了，现在
0: 烟酒都记了。那我看一下您的信息，之前登记的哈，338啊，我看看您的个人的信息，是这样的哈，名下有房，重新装修的，一个人生活，正在戒烟，每天喝点药酒，那这块就改了是吧？烟酒都已经戒掉了是吧？
1: 对对，
0: 那就是不烟不酒了对吗？
1: 对。
0: 好的，那其他的不改是不是？
1: 其他不改了，我点首歌，点首。梦中遇见你，
0: 不烟不酒。好的，梦中遇见您，梦中遇见你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的，那个崔先生哈，如果要是我们库里面有这首歌呢，我就给您播；如果没有呢，我们就往后排，好不好？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来了，马上就播。
1: 好，16:10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两部参与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388和8581-5399，欢迎大家呢在节目时间里面拨打两部热线电话，来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那么还有一个微信号，大家也可以加入哈，16643596968。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是想重播信息、修改个人资料的，或者是想和我们哪一位会员取得联系，都可以在节目时间里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和我取得联系。好的，那进入我们今天的马上就播，依旧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四位会员的信息。今天呢，一共是有三位女士和一位男士的信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640号会员杜女士的信息，她今年67岁，属猪，身高161，体重13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月收入有2500元，然后有双宝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杜女士喜欢徒步，喜欢唱歌，喜欢旅游，身体健康。现在个人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不良嗜好。杜女士想找一位有房子的男士，然后不接受男士喝酒，要求对方要有双宝，月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没有负担，长春市内的优先。他强调了一下，大10岁以内的男士都可以接受。这是640号杜女士的信息，她的电话有一部要公开，155-8428-0131，155-8428-0131。155-8428-0131。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的第二位645号费先生的个人信息。费先生今年63岁，属兔，身高168，体重12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1300元的养老金，有双保，居住在四平市，婚姻状况是离异，平常呢喜欢跑步，喜欢健身，身体很好，很健康。个人情况有房子，一个女儿，现在已经独立了，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一起来看一下645号费先生的择偶要求。要求对方女生55到60岁之间，1米6以上，真心过日子的，退休金在2000元以上的，居住在四平或者是周边的其他地区都可以。要求有眼缘，身体要健康。这是645号费先生的个人信息。接下来今天的第三位会员648号张女士。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张女士今年75岁，属兔，身高156，体重120斤，目前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2900元，本人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听歌，喜欢唱歌，喜欢旅游，身体健康，现在他是一个人生活，住的公租房，孩子已经独立了。张女士的择偶标准要求对方男士75到80岁之间，不抽烟不喝酒，要求身体健康，工资在每月3000元以上，要求是长春本市的。这是今天的第三位会员648号张女士的个人信息。再接下来今天的第四位652号刘女士，今年70岁，属猴，身高162，体重130斤，现在已经退休，每个月养老金有2400元，有双保，居住在白山市，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散步，喜欢旅游，身体健康，现在个人的情况是一个人生活，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择偶标准要求男士年龄相仿，有房子，月收入3000元以上，不接受男士抽烟，白山或者是周边地区的都可以，长春市内的也可以。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马上就播的四位会员的信息，请大家对号入座，及时查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640号杜女士电话是公开的哈，提醒您在接听陌生电话的时候，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保护好人身和财产安全。

可能大家已经是积攒了两天的信息了哈。今天从这个节目前我登录上我们的节目微信之后呢，就是一顿狂轰滥炸。现在呢，我已经记录了有11条信息，大家有不同的需求哈，慢慢来，一个一个来，大家不要着急。

0: 好，我们先来接听电话，99线上的1516尾号，您好。
1: 哎，你好，怎么？
0: 哎，您好。
1: 哎，
0: 您是多少号？
1: 211。
0: 211，您有什么要求？
1: 关那个找767号黑龙江那个有没有对对看？
0: 211，姚先生。
1: 嗯。
0: 嗯，您是想和767呀？
1: 对。
0: 767。您要问一下是否联系，是否可以联系，是不是？那您这样啊，稍后的时候呢，我会先把您的信息发给767女士。
1: 行。
0: 嗯，然后她说可以的话，认同咱的那个条件，咱们就给你们两个人一起连线，好不好？
1: 哎，好。
0: 哎，好的，稍等一下啊。
1: 哎，
0: 好嘞，拜拜。
1: 哎。

我刚刚看了一下姚先生211号姚先生，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一会儿您再跟我确认一下信息啊。查了一下767的皮女士，她的信息目前是下架的。好，接下来呢，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解决大家的问题哈。首先是今天的811号贾先生哈，刚刚已经通过电话又一次的和我们取得联系了，因为他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也留了言给我们，他要更正一下他的不是要更正，是要把他的电话进行公开，没问题哈。811号是我们最新的一位会员哈，贾先生要公开他的电话，那我们稍带脚的把贾先生的个人信息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811号贾先生今年74岁，属蛇，身高162，体重110斤，目前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3800元，有社保，他是居住在农安，然后个人的婚姻状况是丧偶，那平时呢他喜欢锻炼身体哈，喜欢甩鞭子，身体还很健康，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租房子住，然后孩子已经独立了，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要求对方女士身高在1.6米左右，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性格开朗，无不良嗜好。女士呢必须有工资，但具体工资这个标准呢我们的贾先生没有要求哈，但是必须有工资，最好呢也是农安本地的。这是我们811号新会员贾先生的个人情况，那他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159-4788-3369，159-4788-3369，159-4788-3369。再次也提醒我们的新会员哈，贾先生在接听陌生电话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保护好这个人身和财产安全。

大家别着急啊，但凡是发到我这个微信里的，我们老幸福了微信里的信息我都看得到的哈，不能现在马上给大家一一回复，我都已经记录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都给大家解决，别着急。好，接下来呢依旧是我们的老会员748号的史先生也发来信息要求重播。来，748号史先生，今年66岁，属鼠，身高167，体重14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2000元，本人有双保，居住在白城市，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散步，喜欢逛菜市场，身体状况很好，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不喝酒，本人当过4年的义务兵，现在孩子已经在南方定居了，没有负担。他要求女方要年龄相仿，没有不良嗜好，要求女方有双保，身体健康，还有他强调了要彩礼的他不找。这是748号史先生的个人信息，有一部电话要求公开，192-3436-5569，192-3436-5569，192-3436-5569。

然后我们的信息号803号的董先生要联系一下730号的徐女士。现在我已经把董先生的个人信息发送到徐女士的微信当中了，我们等待徐女士回信儿哈，然后会第一时间和董先生取得联系。接下来我们要重播的信息是480号的牛先生。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480号牛先生，今年69岁，属鸡，身高173，体重75公斤，现在已经退休，每个月的养老金有2700元，有双保，居住在四平市，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锻炼身体，喜欢散步。他本人呢身体挺好的，只是有点高度的近视，现在是一个人自己生活，房子在孩子的名下，80平，孩子现在已经独立了，本人是有抽烟的这个习惯哈，一天一包烟，但是呢如果女方要求戒他是可以戒的，但是不喝酒。其他的没有了，我们看看牛先生的择偶标准。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一位老会员，哈哈，元老级的会员，53号的新先生，他呢今天是要求换了一张照片，更改了一点点的信息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3号新先生，今年74岁，属龙，身高165，体重125斤，现在已经退休了，年收入有3万元，本人有医保，他居住在长春郊区，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自己是喜欢下棋散步，身体状况很好，自己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本人不抽烟不喝酒。那他的要求哈，择偶的要求，对方女士要求这个身体要健康，一定要诚心过日子的，年龄上他是没有要求的，而且地域不限。53号新先生有一部电话要求公开，151-4300-7218，151-4300-7218，151-4300-7218。

要求重播的是807号的房女士，我们这跨度有点大哈，从53号一下跨度到807号。好的，807号房女士，今年69岁，属鸡，身高159，体重12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月收入有7000元，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市，个人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喜欢打羽毛球，喜欢游泳，身体健康。现在呢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咱们来看看房女士的择偶标准。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要求对方男士70岁以上，身体健康，有驾照，不接受男士吸烟，月收入在3000左右，人品一定要好。这是807号房女士的个人信息，她有一部电话要求公开：189-4338-7731，189-4338-7731，189-4338-773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为338号的崔先生重播一下个人信息。刚刚呢，他已经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338号，崔先生，今年65岁，属牛，身高171，体重15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月收入有5000元，本人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市，婚姻状况丧偶，平时喜欢散步，喜欢听音乐，喜欢旅游，身体健康。现在个人情况是名下有房子，重新装修的，一个人生活，没孩子，而且刚刚呢，崔先生也强调了哈，烟酒都已经戒掉了，就是不烟不酒。还有呢，就是他这曾经得过脑梗，在康复当中，生活不受影响的。然后崔先生要求女方身高在1.55米左右，年龄相仿，能过二人世界的，要求身材要匀称的，女士必须有收入，最好是没有孩子的。而且他强调呢，要求女生是在长春本市的，要彩礼的，他不找，非诚勿扰。崔先生也有一部电话要求公开，13578658449，13578658449，13578658449。

好了，16:30时候呢，咱们暂时的稍事休息一下哈，咱们也给耳朵轻松一下。刚刚给大家分享了那么老多的信息哈，大家也轻松一下，来听一首歌，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稍后时间，中华也整理一下我们微信里还有好多朋友的信息哈，争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为大家解决掉。好的，我们稍后回来。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北京时间16:3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主持人中华。继续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我的节目时间里16:00到17:00拨打两部参与热线0431-8581-5388 8581-5399。天上相信却有人不知怀疑，另外节目组呢有一个微信号，大家也可以记下来，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为好友，因为呢他也和我们的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热线报名热线是有同等重要的功能，可以通过它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来相亲来找对象，16643596968 16643596968。还有但凡我们的老会员哈，还有福利的，每天节目当中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想改信息的，想重新播发择偶信息的，或者是想和哪位会员取得联系的，都可以在节目时间段16:00到17:00拨打两部热线85815388 85815399，或者是在微信当中给我留言。

刚刚呢，我们的480号的牛先生提醒我了哈，给我发了3条微信，不乐意了，开玩笑的哈，没有不乐意。先生提醒我说，中华为什么没把我的信息给我播完呢？然后我就倒到了这个480号，我一看，真的没给播完呢，为什么？这个事儿我也没办法解释，我可以给您再重播一遍。好像择偶的标准没播，然后公开的电话也没有播，是吧？好了，那480号的牛先生，您还占便宜了呢，我再重新给您播一遍啊。来，一起的隆重的推出我们480号牛先生。牛先生今年69岁，属鸡，身高173，体重75公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2700元左右的退休金，有双宝，居住在四平市，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散步啊。刚刚我好像说到了这个身体状况良好，但是呢有一点高度近视。然后他现在呢是自己一个人生活，有房子，但房子是在孩子的名下，80平，孩子现在独立了。他本人呢是一天一包烟，哎，如果您要求他戒烟，哎，他是可以的，本人不喝酒。来看看牛先生的择偶标准。牛先生希望对方的年龄呢和他相仿，城乡不限，有无收入都可以。如果女士有肢体残疾也能够接受，最好去女方家。冬天呢愿意和女方去男方过冬，费用由他来负责。他强调要彩礼的他不找。好，这是480号牛先生的个人信息，他有一部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583443537，1583443537，1583443537。

哎呀，也真的是一年一年的年龄大了哈，这个信息也记不住啊，把牛先生的信息给落了一部分哈。好，已经补上了哈，补上了啊，多亏我这个手里拿着一支笔，拿着一张纸，还在记录着哈。我今天一共有15个信息要播发的，都是微信里面的，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着急，只是没有播到您哈，忘不了。让我心甘情愿。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来，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393号赵女士的信息重播。393号赵女士，今年72岁，属马，身高166，体重13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3000元的收入，本人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喜欢唱歌，喜欢运动，身体健康。现在呢，她是自己不是自己生活，是跟孩子一起生活，她本人是没有房子的，要求对方男士啊很多，哎，很具体。76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月收入要在2000元以上，身体健康，性格好，有修养，有爱心，要诚实，人品好，必须在长春市内是有住房的，这是必须条件哈。要求男士必须在长春市内有住房，他不接受抽烟喝酒的男士，而且不找属虎的，不接受身体残疾的朋友。

好，这是393号赵女士的个人信息，她有一部电话要求公开，13180806869，13180806869，13180806869。

好，接下来要问大家介绍的是今天的795号赵先生的个人信息。他呢今天也要求有一部分信息是需要改一下的哈。795号赵先生今年40岁，属虎，身高170，体重170斤。现在呢他是在企业工作，正在工作当中啊，每个月的月收入有7000元，而且本人是有五险一金，居住在长春市。

首先是更改了年龄哈，他要求女方的年龄呢一定要比他小，他是今年是40岁，所以呢希望女方年龄是40及以下的哈，要求好好过日子，月收入2000元以上，有没有工作都可以。哎，有没有工作都可以，那哪来的月收入呢？有点矛盾哈。离异不带孩子的，那最好是单身。女方呢农村城市都可以，要求要孝顺双方的父母。有一点赵先生一再的强调哈，因为他是未婚嘛，婚后一定会要孩子的，所以如果女方不接受要孩子的这个条件，那您就不要和赵先生取得联系哈，但凡能接受的和赵先生取得联系。赵先生有一部电话要求公开，13844978439，13844978439，13844978439，这是795号赵先生的个人信息。

0: 好，接下来799号的朱女士也要求重播信息。朱女士今年62岁，属龙，身高159，体重116斤，现在已经退休，每个月收入2600元，有社区的医保，居住在长春双阳，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健身，喜欢徒步和游泳，身体健康。个人情况，名下有房子，有一个男孩，现在已经结婚独立了，要求择偶标准。男方要有房子，要有稳定的收入，年龄相仿，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无不良嗜好，不抽烟，可以微酒啊，喝一点点酒是可以的，有责任心，不许花心，不找属狗的。读到这儿的时候，中华就想起来了这个朱女士啊，特别可爱啊。那天我们对信息的时候，她说一定要不许花心，我说这个可以要求的吗？好的，这就是我们799号朱女士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查收。来，咱们接听一部电话，99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哎，
0: 您好，
1: 是52号。
0: 啊，您是52号啊？哎，对，上周您是联系哪位先生来的？
1: 那我忘了多少号了。
0: 你忘了他多少号了？联系的怎么样吧？我这都有记录的。
1: 哎呀，我一直一号就开始领导，一直打不进去，第二个终于打进来了，我都打20多个才打进来。
0: 啊，您说打今天的电话呀？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
1: 这热线电话一直打不进去。
0: 哎，那我们那天不是给您交换信息了吗？和那位先生。
1: 所以那我上架了。
0: 啊，你
1: 一号就给你们打，我就想上架，没打过来。
0: 我们1号到7号是休息的，所以放的是这个录播的节目。嗯。
1: 哎呀妈！我说的呢，这家伙磕好几十，那家伙就嘟嘟小门。
0: 那你也太执着了，是吧？52号啊，那您要求上架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好的，好的，没问题，我给您记下来啊，徐女士。
1: 嗯
0: 嗯，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您现在还是使老人机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只能电话联系是吧？嗯，
1: 啊，我在医院还没出院呢，
0: 哦，
1: 喝一下子。
0: 啊，那好的，那希望您的这个早日康复哈，哎，
1: 嗯，
0: 然后有什么需求再和
1: 我
0: 联系。
1: 你说因为啥那个他吧，就是在看好人家，完了他打电话，那个说6号说8号也没来，完了那个9号又给我打电话，他来了，
0: 哦，
1: 那个车站，那走到车站了，到车站。我都告诉他我在哪个病房几号啥都告诉你，跟他说明白。他就到了这嘎达，他那个到车站了，我说那我就接他去吧，我就打车去接他去了。那他没说那个说客运哪个站，他的九站有两个，有个南站，有个客运站，有个火车站，三个地方。我就上南站把车找了去，那没有。我说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我没找着你。我说我穿个黑衣服，那个白衣，我白头发。他说呢啊，那就别当。他说我不是在那儿那个，他说我在客运中心，我又打车到客运中心去找他。我到客运中心正门了，那个我说我到。

0: 不出门了，我搁正门在站着呢。完了，他给那个打电话，他说那个我给那个客运里边坐，你上客运里边，我上客运里边去找他。那这地方那有那十多个人，你们知道？完了后，我们那本地的嘛，就认识那个检票员啊。我问他，我说那一处的到九台的车，下面下一个男的。那个60多岁的，完了那个他说下来了，那我知道有个老头，那个戴着帽子，那个完了，那他说的，完他就跟我来找，他说对，就这个，完我说那点的，我说的，那个你关机干啥？再打就关机了，我说那你关机咋没电了？那我完了不吱声。后来我又问他，
1: 看来沟通无效是吧？
0: 啊，
1: 沟通无效。啊、嗯，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0: 然后我就生怕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干啥呀？你还不会说话了？那再说，他说那说一号人，我不认识你，转身就走。
1: 啊、
0: 哦，完了，我说这啥意思？完后来我就看那我就那支撑，我就站着，后来他就上那个他别人写着那个九台到长春的那个399的车上去了、
1: 嗯。
0: 完了那个我就在那门听着那司机说取票啊。完了，他就溜后边去，我就一点我也没吱声。完了，就一直就关机。后来我过来就刚给你打电话也打不进去。完后来我这不就说嘛，不行是不是？那你说你这实不行，这个不行，你还叫我接？我呼呼打车跑南站跑北站的去。
1: 您做的已经很到位了。那最后就是您俩没有沟通上是吗？
0: 你关机到大厅了，我进大厅了。我再给他打电话没找着的呀，那我
1: 徐女士您听我说啊，我知道了，整个过程我已经基本了解了，您听我说到最后您俩没有沟通上是吗？没交流上。
0: 那我上车他没接着的，咱也不认识。
1: 但是你不是见到面了吗？不是已经碰面了吗？
0: 没有，咱人家列车员说就这个人给那个给
1: 啊，您始终没看见那位先生。
0: 对，
1: 一直是通电话的，然后再之后就关机了。
0: 不听。对，要我他说的你上大厅了，我给大厅坐了，我就上大厅了。
1: 哦，
0: 一天没看着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徐女士，您这样啊，您这样那个，
0: 我再给他打、他就关机了。你
1: 好的，
0: 啥玩意儿？
1: 您这样啊。
0: 就不用，没有啥词儿形容他这种人。
1: 对呀、您要是不同意，您就别见。您又约见了，又也就几次三番的约的时间一劲儿的更改，然后见了呢，接两个地方去接您，然后您还拒绝见面，这是什么意思？好的啊，徐女士啊，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回头呢，我查一下记录，我看看到底是多少号，我记不太清楚了，我那个有记录的。然后
0: 你还说句话还不会说吗？
1: 哎，然后我给那位先生打个电话，具体问一下啥情况哈。现在我听到的是您的一面之词，我必须两个人的话都得听到了，我再确认一下，好不好？先给您的信息上架啊，别耽误您找对象，好不好？
0: 好的。
1: 哎，好了，徐女士哈，你也是这个消消气儿哈，因为啥人都有，因为你们还是沟通的比较少一点，约也没约明白，对不对？那三个站，那您
0: 不少，你都成年人了，你关机是啥意思？
1: 关机是啥意思？对呀，是吧？我帮您问问啊。
0: 你妈，
1: 好的，
0: 不着急。
1: 好的，我在节目过后我帮您问一下，好不好？哎，行，那把您信息上架啊。
0: 没啥，没啥形容，都没法形容。
1: 您消消气，哎，挺好。那这样就告诉您了，这个人不适合您，对不对？要真是谈成了的话，这个受苦受难在后面呢，是不是？
0: 你听听，叫大伙评价，你说个
1: 好的，
0: 大伙评价
1: 好的，这样啊，您说的呢，我已经听到了，我已经了解了。然后呢，回头我去查一下记录，到底是哪一位先生，我跟他联系一下，问问他的情况，好吧？再听一听，好不好？
0: 确实一点都不带、一句不带撒谎的事实。
1: 好的，
0: 那都有那个。
1: 您做的已经非常到位了啊！去了两个地方去接，又打电话，挺好的了。
0: 接的，我打车花好几十块钱。
1: 好的，您那个消消气儿哈，因为这个还住院呢，还没出院呢，身体健康才最重要。不要生气啊！好，咱们这个不行，下个更好。
0: 到北站老远了。
1: 好的，好的。那我那个我这个也跟那位先生取得联系一下，问问到底啥情况，好不好？
0: 好的。
1: 哎，到时候给您回复啊。好嘞，我们说声再见，拜拜。
0: 不用回复了。
1: 不用回复了。
0: 说一句话了。
1: 好嘞。好，那我知道了。那咱就重新再找，好不好？哎，
0: 对，
1: 好嘞，拜拜。哎，今天就到这儿了啊。好，拜拜。 可不许这样啊，这都是我们的会员，您都是有这个证件通过我们的节目组审核的，是不是？如果您说见面了，一定要见到面，您不满意您再当着面说，或者是您不同意啊，感觉这个条件不符合的话呢，您干脆就别见面，是不是？这把徐女士大老远折腾好几个地方，她现在还在住院呢，是挺这个窝火的。徐女士真的是还是好样的哈。好的，我们稍后的时间呢，把徐女士的这个信息继续上架，然后明天呢给她再重新的播出，希望她找到更好的另一半。好，今天16:55，我们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没有播出的信息大家别着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安排。北京时间16:55，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明天的16点我在这里等您。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明天见。
2: 我叫李强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日无厌，
6: 寿无疆，
7: 天无下日，
8: 身强体健，
9: 百岁到天。
2: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 相信大家伙啊，这两天也都听到了吧，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最近场外的报名电话是格外的多，甚至还有一些电话呢是投诉的，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孙主任呢，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专项报销的名额你就不能放开点吗？你就不能多增加一点吗？投诉电话打到我这儿了。确实啊，医保专项报销你看给报到 80% 的，现在买药这么便宜，所以很多都是老两口啊一起吃啊，甚至是全家人买着吃，那这样每天每个地区20个名额，但凡手速慢点你都抢不到。但是这个我给大家说声抱歉吧，但凡可以我都不会去限定这20个名额，因为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大家伙都能使用上国家专利补需方的。你看啊，国家专利补需方我们是历经30年的研究，做了8期的临床，上市3年呢就成功救治患者高达50万人。那它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它在补四虚方面呢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超越可以替代的。但因为它是原研药，成本很高，定价确实也不便宜，所以为了让大家呀能用起来呢都没压力，给大家伙申请咱们医保专项的报销。当初啊，从递交材料到最终的审批，前前后后我们足足跑了将近3年呢，这样才争取下来高达80%的这个报销政策吧。但是大家伙得知道啊，这个钱啊是国家医保中心实实在在给咱们补贴的，而且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医保中心呢也无力说一直承担这笔巨大的支出，所以就连现有的啊每天每个地区这个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都要随时被叫停呢。因此如果你是那种啊身患各种老慢病啊一直久治不愈的啊，也想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大家伙听我老孙的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最错过了，再想用你就只能花原价5600块钱啊，原价买药了。所以大家想用的话，现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90-1677。那今天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眼病。说到眼病啊，很多人认为说我上了年纪那人人视力都会下降呗，所以看东西眼睛模糊啊。因此有的人呢就随便的买点眼药水啥的上一上滴一滴啊，或者买点什么明目药吃一吃。可是你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你的眼睛啊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眼干眼涩，见风就流眼泪，有的看东西有小黑影啊，甚至看到眼前的东西啊都是那种扭曲变形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好吗，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再严重一点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或者是眼底病变，到最后不得不接受做手术的这样一个现实。可就算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结果怎么样啊，出门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开过来的公交车你根本不知道是几路车，哪怕在家里边啊也总是磕碰到桌椅板凳，就生活处处呢都会碰到困难，这样呢自己遭了罪，

而且还拖累了家人。那有人可能不免想问到，孙老师，为啥这些方法就治不了眼病呢？我告诉大家啊，因为你的方法不对，因为你是治标不治本。就比如说那个眼药水吧，眼药水啊，它只是湿润眼球的表层，临时能缓解一些干涩，但是它进不到眼底呀，它通不了眼睛的经络呀，更养不了视神经啊，当然也修复不了浑浊的晶状体或者是玻璃体。那你滴上之后，那也就能舒服个十来分钟，过后不还是照样干涩，照样模糊吗？而且长期依赖这个眼药水，还会导致眼表层的这个屏障，越滴越干不说，还越润越虚了。那有的人说，我没滴眼药水，我吃那个清肝明目的眼药。这么跟大家讲吧，但凡啊，你在市面上能买到的这些明目药，包括像什么明目吉利丸、黄连羊肝丸、熊胆丸、清心明目上清丸，这些药啊，你看要么是清火的，要么是降火的，甚至我知道有的人还拿什么龙胆细肝丸来清火来明目的。咱说老年人的眼病真的是上火造成的吗？不是啊，但是年轻人，你像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熬夜啊，一般起什么麦粒肿啊，闹什么红眼病啊，角膜炎、结膜炎，哎，这些倒是上火引起的，这没错啊。你用点什么龙胆泻肝丸，因为它是实症嘛，是热症嘛，哎，可以起到清火明目的作用。可是我们老年人发生的眼病，我告诉大家啊，99.9%都是虚的，是虚症，是亏空，是不足啊，是枯竭。那这种情况你再吃那些什么寒凉的清火的泻火的药，只能越清越凉，越清越虚，越泻越重，越泻越溃，最后视力也是越来越模糊了，最后没办法，逼的啊，只能去到医院做手术，换镜体，打激光，大家是不是深有感受啊？该说不说啊，现在这个眼科手术的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就比如说这个简单的那个白内障啊，白内障对于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来讲，几分钟就完成了白内障手术，换镜体。可是有那么多人呢，为啥几年之后白内障又复发了？那你的晶体能唤起没完没了吗？为啥会复发？因为病根还在嘛，就相当于土壤坏了，不管你换多少个秧苗，哎，这秧苗啊照样是长不好的。我老孙呢，经历了这么多年，看透了老年眼病的真相。眼病难治啊，难就难在绝大多数人方向一开始就走错了。眼睛其实啊只是受害的一个部位，它并不是疾病的源头。找不准病根，你再多手段，哪怕你治10年20年，也是在做一些表面文章，你是治不好眼病的。那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孙主任，眼病的病根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景岳全书啊早就明确记载了，说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那眼睛不也是如此吗？眼睛啊，它是有赖于阴阳气血的滋养，我们才能看得清东西啊。那一旦说这个阴阳气血亏虚了，眼睛得不到滋养了，好，各种各样的眼病自然会找上门来。就比如说呀，一旦说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那眼睛缺少津液的濡润，就会容易出现干眼症，看东西发花啊，眼睛干涩干干巴巴的，或者眼前有黑点子黑影子啊，不断在眼前飘来飘去，严重了干眼症、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你看看啊，那要是体内阳气不足呢？阳气不足就意味着向上疏通眼睛的这个动力啊就减弱了啊，那会出现什么？你比如说呀，我们眼内的那些细小的脉络，眼睛的营养管道它运行无力，所以眼部的这种循环就会瘀滞，所以你看东西就会出现发昏发暗怕光，

0: 肝脏疲劳啊，出现视疲劳，出现这个视神经退行性改变等等。而我们要是气血两亏之后呢，啊，气血两亏之后啊，就相当于眼睛整体的这个供氧的根基受到损害了。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那你气血两亏了，就会导致眼底的脉络失去营养，这样呢容易出现一些持续性的啊，你像视物模糊，看东西看不清了，看东西扭曲变形啊，甚至黄斑区出现问题。这个黄斑区啊，是我们视网膜中央最敏锐的一个点，所以呢会出现很多很多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容易致盲的啊，像白内障、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都是容易瞎眼的、容易致盲的眼病。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朋友呢说，那我也补气血了呀，有的人说我也滋阴了啊，我也这个扶阳了，可是眼病我没好啊。那是因为啊，在咱们中医当中讲，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说这个阴阳气血这四样啊，它不是说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呢互相的依存，互相的牵连，互相的拖累，其中一个亏虚了，其他那三个啊必定呢也得受到影响，它也得跟着虚啊。这就是为什么在临床当中啊，很多老年人得眼病啊，你看大多都是那种复合型的眼病，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眼病，而是两种三种甚至好几种同时找上门来。你像有的人眼睛干涩，眼睛花呀，到医院一检查，哎，有白内障吧，还有什么呢，有玻璃体浑浊吧，它不是一种眼病，它好几种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啊，想要守住你的视力，那你不补四虚的话永远也治不好，就是我讲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啊，咱们不得不讲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行医几十载，截止到目前，在上千种中成药当中，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健炎灵胶囊，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就这一个。因为它的方子当中啊，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它是一雌一雄，一阴一阳在一起的，同生嘛。哎，它不光是可以滋阴，还能扶阳，还可以补气，还可以补血啊，所以这就实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它无药可比，更无药可以替代它。对于那些眼病患者啊，您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之后，精血养分就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眼底了。你眼底得到滋养了，像眼干眼涩磨得慌啊，眼前有那些小黑点子，有一些这个漂浮物啊，你怕光，这些难受的情况啊，包括什么见风流泪啊，玻璃体浑浊带来的看东西有雾有烟似的啊，这些老毛病都会得到彻底的改善，当然视力也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提高嘛。而且阴阳气血啊充足之后，它还能不断的持续的滋养你的晶状体、玻璃体、黄斑，包括眼底脉络啊、视神经这些关键的组织，还能够延缓眼部机能的这种退行性改变，避免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这个视神经萎缩这些容易致盲的眼病的这种恶化发展，这样就不会造成失明的一些情况的发生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要问了，孙主任，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啊，把全身阴阳气血的根基啊不稳固了，眼底也有充足的精血供养了，那你说是不是之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肯定有人会这么问啊！我呀，还是那句话，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要治眼病，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万无一失。它不光要补足四虚，不光要改善视力，更要阻断眼疾的恶化，因为它可以修复啊长期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这种视神经的 受损嘛。其中啊，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我们纸盒车，这是一个大功臣。大家知道啊，纸盒车呢是孕育我们生命的这个本源，人的精血父精母血啊，所以这个纸盒车呀就能大补我们一身的精血，更能够直接的作用于我们的眼底，滋养重塑受损的视神经，能够修复衰败的我们的目系脉络。所以说大家看，你看何首乌纸盒车二者搭配，一个是补阴阳气血的根本，一个是修复受损的视神经，这样呢双管齐下，哪怕是再严重的眼疾眼病，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必要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就能够让你重见光明的，只要有光感就行啊。那么老话讲啊，好马配好鞍，如此强大的组方之所以能攻克这么多的眼病眼疾啊，离不开一个好工艺的加持。因为大家知道咱们眼睛特别眼底血管啊神经啊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特殊非常精密的，所以很多治疗眼病的药物它是很难穿透眼部的这个屏障，药效根本达不到眼底，它只能在眼球表面做点文章，所以效果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完全不同，因为它采用的是独家的微丸制作技艺。它有什么好处呢？溶解快啊，吸收充分，它的药力啊就能够穿透这个眼底屏障，真正作用到我们眼底的病灶，包括视神经啊，包括晶状体玻璃体，所以它起效既快速又扎实，而且还非常的安全。那身为原研药纯中药制剂，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化学成分，不像那些眼药水竟是什么防腐剂啊，更不会像手术开刀那样说存在什么风险，不会。所以它对于这些广大的眼病患者而言呢，像什么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眼底合并症、黄斑病变等等啊，它是最有效、最安全、最稳妥的一种治疗方式。所以想视力不下降，你想呢永远不出现这个眼盲啊，那大家呀一定要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在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停止，一旦停止啊，你再拿医保本要买药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没有任何报销的福利了。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我们的场外报名热线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90-1677。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打进直播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 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哈、我之前吧，买过咱两副那个补虚方子、当时我是那个远价买的、那个我现在是想报销啊，还想就是再买一副。那现在是先交钱呢，还是在报销里直接扣啊？
0: 你在办理报销的过程当中啊，直接就把这个报销这部分给您扣掉了啊。然后你第三副药呢，你不用说再额外再拿钱了，而且之前那两副呢还能给你报回来一部分啊。
3: 哦，哎哎，那我原来是交的那个居民那个医保啊，我需要拿啥那个报销手续呢？
0: 你就提供你上次买药人的这个姓名啊，然后咱们系统呢就能查询得到，还要提供居民医保本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银行卡号啊。你把这三个提供好了，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你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是给谁用啊？这是
3: 啊，你这个是给我自己用
0: 啊？你自己用啊？
3: 就是我有那个糖尿病已经10年了，完了是天天打这个胰岛素嘛。去年吧还得了那个脑梗。我们家吧就是离那个血栓医院挺近的，完当时发现不对劲儿了就赶紧去了。但是后来也留后遗症了，就左边那个胳膊腿啊都不行，胳膊也抬不起来呀。
0: 就是有点偏瘫了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因为溶栓呢、它只是把已经堵死的那一段血管临时的把它给通一通，给它打通了，就解决了当下的个危机。可是你糖尿病十几年呢，你全身大小的血管，你的阴阳气血早就亏虚了，早就淤堵了，很多那个细小的末梢血管其实已经存在受损和坏死的情况。你把大血管是通开了，但是肢体末梢的小血管依然是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就算你看啊，抢救很及时，但是照样落下了这个偏瘫的后遗症。那你现在情况咋样？能自理不？现在呀？
3: 之前是不太行，之前这个就是这个左腿哈、它不好使，就是靠自己这道都走不了了。
0: 哎呦，
3: 我拄着那个就是那个四脚那个拐杖，完了那个慢慢的吧，前八的能走那么几步，但是下不了楼。
0: 下不了楼。
3: 完了这左边这胳膊也不行，就跟那个就是木头棒子似的，就木木的啊，抬也抬不起来，伸也伸不直。就那手指头一直是转着啊，就转得死死的，你想掰还掰不开。
0: 掰不开是不是、
3: 哎，干啥呀都只能用这个右手。你像咱平时你说穿个衣服扣个扣子啥的，啊，还有我这个打个胰岛素啥的它都不行，都得我老妈妈帮我啊。
0: 你老妈帮忙？那你母亲多大岁数啊？
3: 哎呦，我妈今年都85了。要不是她吧，我就连口饭都吃不上的。但是现在都行了呀，孙主任啊，我就是特别感谢你呀、
0: 我觉得更应该感谢老母亲呐。要不是她的这种细心的照顾，你不能恢复这么快这么好啊。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那您除了这个脑梗还有其他什么并发症没有啊？
3: 有，
0: 还有，
3: 就、
0: 哦、
3: 对，就过去这个脚丫子呀，就是都不知道凉热了啊。
0: 嗯、
3: 我妈也总说我，说啥？说你这个脚是自己的吗？那咋都不知道冷热了呢？
0: 这就是糖尿病啊，年头多了啊，阴阳气血都亏虚了。这个末梢神经、末梢血管都受损伤了，所以就不知道这个温度了啊。
3: 哎，但是呢，我记得吧，也就吃了那个十来天那样、
0: 嗯，
3: 然后我这个脚啊，刚放进洗脚盆，哎，怎么就感觉到哎这个水怎么烫脚了呢？
0: 所以你看啊，你这十来天的时间呢，你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四虚呢就补上来了，哎，就能濡养到我们的四肢末梢了。所以就能感觉到这个水温了啊，哎，那你之前那个胳膊那个僵硬那个情况是不是也有改善呢？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
3: 有，哎，变化也挺大呀。
0: 哦，
3: 其实现在这个两副药不是才吃完吗？
0: 嗯嗯，
3: 我这个左边的胳膊吧，自己就能往起抬了。
0: 哎呦，太好了，嗯，
3: 哎，手指头原来不是攥的那个死死的吗？
0: 掰不开那个。
3: 哎，现在不是了，现在能分个了，哎、
0: 哦，
3: 就像你这拿个水杯呀、啊，端个饭碗的，那都还行、
0: 嗯。哎呀，那你这个后遗症啊，恢复的这么快啊，非常好、
3: 哎。这个左边是个大腿嘛，原来不也是不好使吗？
0: 嗯、
3: 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僵硬了，
0: 嗯、
3: 就是哎，你看，人要是说。从那个卧室啊，就往这个，卫生间扶着墙吧，我自己呢也能走了。
0: 嗯，
3: 拄着这个四脚拐棍啊，慢慢哎楼也能下了，就是费点劲儿。
0: 哎，非常好啊。其实大家呀都有这种感受，说这脑病咋这么不好治啊？因为啥呀？因为脑细胞一般是不能够再生的，那脑神经又是脑细胞构建的。所以传统药物治疗脑病啊，就好比是隔靴搔痒。那我们国家专利补救方为啥见效这么快啊？因为这里边有文将军，大家别忘了啊。文将军是谁啊？不就紫河车吗？紫河车是可以化生脑髓的一种天然物质，脑髓滋养脑神经元。所以我敢保证啊，你要是把这三副药您都用下来的话，你的90%的这个后遗症啊，你都能恢复的。你现在吃两副药了，那你那个什么血糖啥的控制怎么样啊？现在
3: 血糖现在也挺好的，就是之前那个、
0: 哦、
3: 这个血糖啊，空腹都有十来个了，餐后吧得达到15-16个。完了，每天早晚吧，固定还得打2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
0: 嗯、
3: 啊、
0: 嗯。
3: 完了呢，场外这个小李老师不指导我吗？
0: 嗯，
3: 我现在是早晚吧，就各打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了。
0: 那就是现在早晚一共是打这个8个单位的，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你就减掉16个单位了呗。
3: 哎，原来是一共是24个单位。
0: 对对对，是这个事、
3: 啊。完了啊，然后那个。如果说原来吧就按小李的指导嘛，我现在其实都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嗯、
3: 他当时让我减吧，减胰岛素的时候吧我还有顾虑、
0: 嗯、
3: 我就担心，我就没敢减。
0: 哦、
3: 哎、
0: 这样其实也没啥必要了啊，这个阴阳气血你现在都补足了，我的胰岛能自己干活了，就不需要依靠这个外力来降低血糖了。所以你要是这么再打那8个单位，我还是特别担心呢、啊，你别再有什么低血糖的情况，而且这个四虚补足之后啊，你这个胰岛素，我觉得你就停吧，你听我的，好不好？
3: 下周我就不扎了，孙主任哈。
0: 嗯。
3: 然后那个，我又听说咱这医保报销不是要停了吗？我就刚才我说我想再买一副药。
0: 可以，可以，嗯。
3: 那报销的钱，咱是多久能下来呀？
0: 一般呢，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钱呢，是3到5个工作日。打到你那个银行卡上，啊，你就赶紧抓紧时间办吧、
3: 嗯，
0: 这个马上要结束了，就这几天的事儿啊。
3: 哎，好，孙主任，
0: 嗯，
3: 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
0: 嗯，
3: 谢谢您哈。
0: 不客气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就到这儿，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3: 哎、好嘞，再
0: 见。嗯嗯，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请问是孙志刚孙主任吗？
0: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
4: 哎呀，孙主任啊，我是呢一个病友，他跟我介绍的您，
0: 啊，
4: 他给了一个您的电话啊。
0: 嗯嗯。
4: 因为他之前也是有高血压嘛，
0: 嗯，
4: 他说呢吃了您开的药挺好，然后就介绍给了我。我呢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麻烦您也帮我看看，要是行的话，我也想吃一点。
0: 嗯，那您怎么个情况啊？
4: 我也是那个查出高血压有7-8年了嘛。
0: 嗯，
4: 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行，一般都在130出头。
0: 嗯，
4: 但是呢，那个低压呀，啊，他说啥也降不下来，总是在92-98这样子的。
0: 嗯，
4: 如果平常就身体稍微累一点的话，或者说吃的咸一点的话，哎呦麻烦就是马上就是脑袋就胀得特别难受。
0: 嗯。
4: 经常是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哎呦，身上总是没劲啊。
0: 嗯嗯，我这么跟您讲吧，其实高血压病啊，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虚。那你这些年都吃什么这个降压药啥的？你跟我说一说啊。
4: 我一直在吃那个叫络活喜啊，什么安露地平啊。之前呢，那个大夫也帮我调过药，加量吃它也不行，还是这样。
0: 啊，加量吃也不行，是不是啊？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啊，其实只是这个低压降不下来，所以说它不是说药量不够的问题，而是你体内的这个血管啊太紧张了，就收缩绷得太紧了。根源还是啥呀？就刚才我讲的，还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啊。所以你看西药，哎，只能把这个高压强行给压下来降下去，但是你内在呢存在着这种紧绷状态并没有解开呀。哎，所以你看一紧张啊，一吃点咸的呀，脑袋还疼还胀，是不是啊？心烦，睡不着觉，而且这种情况啊，就长时间的低压降不下来，对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的损害影响是最大的。那你现在我问问你，是不是排尿也不正常吧？
4: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排尿的时候，它那个尿流比较细
0: 啊，
4: 就是说它总感觉好像没排干净似的。
0: 嗯嗯。
4: 然后呢，那个尿里面好像总有那个沫子啊。我之前检查过，说什么蛋白有2个加号
0: 啊，
4: 特别是我现在的手脚不知道什么的，什么是一总是摸得出凉的呢？
0: 啊，就是手脚总冰凉的，是不是啊？你看，这不还是这个虚导致的吗？所以在我们中医当中讲啊，虚则瘀。哎，你想啊，这个阴阳气血的过不来呀，你手脚末梢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能不冰凉的吗？
4: 那我这种情况，您看吃这个药能行吗？
0: 咋不行啊？完全行啊！你看我治疗了几十万例的高血压患者呀，就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几十万例的病例啊，我只能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补四虚的话，其他的都是在乱治，在瞎治，你别想治好的。像你这种情况，你只要把这个四虚你给它补足了，哪怕你说你不吃降压药了，你这个高压也好，低压也好，都能降下来。
4: 哦，哎呦，那这样太好了。那我问一下，那如果吃这个补虚方的话，多久那个低压能够下来啊？
0: 不用多啊，你吃7天就能见到改善的，而且你吃7天，你能明显感觉到我这手啊、脚啊、这末梢就不那么凉了啊。通过使用过的康复患者的一些经验来看啊，一般你像这个不出10天，你那个低压呢就会比之前能下降很多的。
4: 哦，那甚至我问一下啊，那你说我这个排尿情况也能好转吗？
0: 能啊，
4: 就说我是感觉自己真的是有点肾虚什么的，因为经常会感觉后腰我感觉没什么劲，然后呢吃了好多补肾药好像也不管事。
0: 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不光是有啊能够四虚同补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你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可以补先天肾精的那个紫河车呢，还有它的加持啊。这个紫河车呀，一方面啊它有补肾精的作用，同时呢还能把补上来的肾精啊给锁住，给封存住。哎，可是很多补肾的药它是能补，但是它留不住啊，所以你吃再多也没用。但是 我们国家专利补具方由于它有纸盒车呀，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4: 哦，
0: 嗯，
4: 那孙主任您看像我这种情况买多少吃多久啊？
0: 您这种情况啊，您最多最多两副药足够啊，两副药吃完你低压要是降不下来啊，或者说你降压药还是停不下来啊，乃至说你这个肾虚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吃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这个钱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行不行？
4: 哎呦，那您这不都这么说了，那肯定没问题。
0: 嗯嗯，
4: 啊，我相信你啊。那你是不是要打通电话报名啊？
0: 对啊，但是你记住啊，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具方的时候，头一个礼拜你每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然后呢，一周之后呢，您给我们来电话，然后我们再指导你怎么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4: 哦，好好好，
0: 哎
4: 呀，谢谢了，孙总，那我就记下来了，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国家专利补虚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孙主任，
0: 哎，
5: 我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0: 通上电话了。
5: 我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有那个医保报销了。
0: 嗯。
5: 哎，我已经吃完一副药了，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还买多少？
0: 还买多少？看来吃的挺好，是不是啊？你把你这个，
5: 哎，谢谢，
0: 这个身体前后的一些变化，您给我讲一下，好吧？
5: 哎，好。
0: 哎，
5: 我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
0: 哦。
5: 得有四五年了。
0: 嗯嗯。
5: 当时做胃镜说有孔啊，大夫说完我也没懂。
0: 那你说的应该是反流性食管炎合并了食管裂孔疝，是这么说的吧？简单，
5: 哎，对对对对，
0: 简单说就是说你这个胸腔啊和你这个腹腔中间那道那个横膈膜有一个洞口啊，它松了，所以你平时是不是总是反酸，是这个感觉不是？
5: 哎呦，可别提了。
0: 啊，
5: 都老醉了，
0: 都老醉了啊！
5: 哎，犯病的时候啊，晚上根本不能平躺着睡觉。
0: 嗯，它有反流
5: 吗？因为一躺平，
0: 嗯，
5: 那个酸水就能直接往嗓子眼、鼻子里窜。
0: 嗯，
5: 哎，都呛得直咳嗽。
0: 嗯嗯，
5: 哎呀，这嗓子里啊烧得火辣辣的，嘴里酸苦酸苦的。
0: 那肯定的，那你这反流不有的时候都呛到鼻子眼里边去啊？肯定是这样。
5: 是
0: 啊，对，嗯，
5: 有时候烧的我这胸口啊也跟着疼。
0: 嗯，
5: 我都分不清是胃难受啊还是心脏出问题了。
0: 嗯嗯，
5: 晚上不敢吃多了，刚开始天天吃奥美拉唑还管用，后来都不行了。
0: 哦，你就吃这个奥美拉唑啥的，是不是啊？
5: 对，
0: 这些拉唑呀，你像奥美拉唑、蓝索拉唑、万多拉唑等等吧，它都是止泵类的制酸药，它就把那个胃酸给压制住了，能够临时缓解一下这种烧心反酸。但是你体内的这个四虚啊它还在啊，就你这个胸腔腹腔那个横膈膜那个肌啊它还是松弛，还是兜不住胃，所以它还会持续的反流。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四虚不补，就算你吃一辈子奥美拉唑，想治好反流性食管炎，想解决反酸啊，那都是在痴人说梦的啊。
5: 啊，真就是这样。这么些年我就是瞎治病了，全都白花了。
0: 全都白花了，是不是啊？
5: 对呀。
0: 嗯，
5: 我和我老伴还说呢，我说吃这些年奥美拉唑都赶不上吃一个星期的补虚方。
0: 嗯，
5: 哪有说吃上就不反酸了呢？这嘴里一点也不酸苦的了，还能断断，还能吃饭了。过去我都专挑那个软的辣乎的吃，就怕这个胃里难受。
0: 嗯，
5: 但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有小一个月了吧，这个胃啊感觉特别得劲儿。
0: 嗯，
5: 哪段都能吃上一大碗饭，现在要是茶呀也啥都能吃。 吃完这个胃里也不难受。
0: 那胃里不难受了是不是？你看啊，
5: 对，
0: 这就是啥呀，是四虚补足了，就是你这个胸腔腹腔膈肌啊这块肉啊，它得到这个气血的滋养，能兜住胃了，这样胃呢就不往上反了，不反酸了。还有就是啥，你的脾气也足了，对食物的这个消化能力当然也增强了，哎，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的什么胃疼胃胀的那个情况了啊。那你除了胃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5: 还有便秘。
0: 还有便秘、
5: 哎、
0: 是不是啊？你看看，
5: 对、
0: 哎、
5: 过去总感觉使不上劲儿、
0: 嗯、
5: 但现在吃了补虚方以后

0: 咳嗽了。
1: 嗯，你看你这个咳嗽啊，跟那个别人那种季节性的它不一样，为啥呢？是因为你食管反流造成的。啊，因为夜间呢，这个胃酸反流，它呛入到你的这个咽喉啊、气道当中了，就诱发这个夜间的这种干咳，加重了咳喘。但现在你看啊，不反流了，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就不咳嗽了。你看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既然这病呢是打虚上来的，那我们治病是不是也得把虚补足了才行啊？四虚一补足了，你看你这些症状啊都减轻了，都解除了吧？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对呀，哎呀，要没有您啊，我们真就是瞎花钱乱治病啊。
1: 嗯嗯。
0: 哎，崔主任，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1: 啊？对。
0: 你看像我这个情况，要再买多少呢？
1: 您目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再买一副药就足够了。
0: 哦，我其实啊，我还想再买两副药，我要是不用吃那么多，我就把剩下的给老伴吃，他没啥大问题，但是我看他老没劲儿，我觉得他是肾虚，这样我就够三副药了，是不是？就能多给报销点啊？
1: 那对，那是的啊。其实男人肾虚啊，那不是什么小问题。啊，你表面看着好像就是身体没啥劲儿啊，实际上啊，哎，你老伴儿这个情况，阴阳气血已经开始亏耗掉了。哎，如果说再拖下去，不单是说腰酸呐、夜尿多的问题，包括血压呀、心脏啊、关节啊这些毛病啊，可能都跟着会找上门来啊。所以咱们讲啊，补四虚呢，一定要趁早，这样才能把身体呢把它给稳住，把这些疾病呢。扼杀在摇篮当中。那这样吧，你就和你老伴一起吃吧，再买两副也不算多啊，那就赶紧报名、好吧。哎
0: 哎，好好好，那孙主任、我这就去打电话，我去报名去。
1: 好的好的啊，那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孙主任啊。
1: 哎，
3: 我这医保报销的钱啊昨天收到了。
1: 收到了啊。
3: 哎呀，你们这办事效率太快了，真没想到还这么快。谢谢你，也谢谢我指导老师小崔老师啊。
1: 你这回放心了吧？
3: 放心了，
1: 放
3: 心
1: 了。啊，
3: 刚开始我心里还犯嘀咕呢。
1: 嗯。
3: 我合计着这钱都先花完了，还能后给退啊？
1: 哎，你看看，因为啊，这个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原研药给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个专项的款项啊，所以咱们这个新朋友、老朋友，咱必须都得是一视同仁的啊，挺好。
3: 是啊，对，这不虚这个药真是好药啊。
1: 哎，
3: 因为我有心衰。
1: 哦，心衰啊。
3: 到最后啊，最后病重了，真就剩一口气了。
1: 嗯。
3: 哎，吃你这药吃好了，让我活过来了。
1: 嗯。
3: 我现在都介绍七八个人吃的药了呢，他们也用的都挺好。
1: 哦，就是你介绍这几个呀，都用的挺好、
3: 啊、
1: 是不是啊？你看啊，你呀、
3: 啊、
1: 就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哎，自己用的好，但是呢我也想着身边的人都好都健康啊。
3: 主要是这药给力啊。
1: 哎哎，
3: 你知道吗，我以前我都全心衰了。
1: 嗯
3: 啊，没吃这药之前一躺下吧就憋得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3: 啊，坐着这汗珠子都往下淌。
1: 哟，那当时这个情况应该是很凶险的啊，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亏虚的特别严重啊。
3: 是啊，我姑娘都说有点神志不清了。
1: 嗯，
3: 有时候还迷迷糊糊的，喊都喊不醒。
1: 喊都喊不醒啊，那你不就是缺氧导致的那个嗜睡吗？就出现昏睡的情况了啊，很危险的。
3: 啊，可不是啊，那连续两天我都没吃东西。
1: 嗯
3: 呀，那几天你不知道，这家里人这不少亲戚都看我来了。
1: 嗯嗯，
3: 因为我不行了，都劝我姑娘说有个心理准备。
1: 嗯
3: 呀，但我姑娘接受不了，你说啥都没放弃救我。
1: 嗯嗯
3: 呀，我这姑娘说起来真是

0: 因为我俩相依为命这40多年了嘛。
1: 嗯嗯。
0: 我和他爸你不知道，在他没休满月就离婚了。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啊，我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你知道吗？生完他我就当时就大出血，子宫直接就拿掉了。
1: 哎呦，你这个稳定一下情绪啊，哎，稳定一下情绪，哎。哎，别哭了，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个当时的情况啊，大出血，然后子宫切除了，所以你的身子这个底子啊一下子就被掏空了。而且这么多年呢，你这个亏空啊也迟迟没补上来，所以你的病啊自然就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你说这吃老鼻子药了，
1: 嗯，
0: 也没治好。
1: 没治好啊。
0: 啊，直到我姑娘把买回来这个药把我给救了。
1: 嗯。
0: 呀，我当时都不吃东西了，药也咽不下去。
1: 嗯，
0: 我姑娘可有耐心了，你不知道，就把那个药胶囊掰开了，里边都是可小可小的小药丸。
1: 没错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属于独家的，叫非遗微丸制作技艺，都是里边小药丸。那一粒胶囊里边大概有120个到180粒的小药丸的，都是这样的啊。
0: 是啊，难怪这药这么好使了。
1: 嗯嗯，
0: 我姑娘就给我碾碎了，用水冲开。
1: 嗯，
0: 一勺一勺的喂我吃啊。
1: 嗯，
0: 呀，谁准我姑娘说也吃，就吃了有30对吧。哎，发现我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再给我说话吧，就有回应了，也不那么昏睡了。
1: 嗯，
0: 这个啥能吃东西了？我姑娘还怕我不好消化呢。
1: 嗯。
0: 呀，给我做上蜜糊，那面吧煮成软烂软烂的。
1: 哦，做的那个米糊，做的面条啥的，是不是？
0: 啊，对。呀，每次就给几勺，但我吃后吧，根本就不够吃，都得一小碗呢。
1: 那说明啥？说明这个胃口好了啊！我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嘛。你只要能吃东西啊。你的阴阳气血呢就不会衰减了，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我要确保大家每一个人在7天之内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是不是？这就跟啥，跟咱们盖房子打地基似的，你地基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一个道理啊，很好。
0: 对对，还真是这样。自从能吃了东西以后吧，一天就比一天好了。
1: 嗯嗯，
0: 我和我姑娘开玩笑呢，我说当初我给了她生命，但是没有我姑娘当初那么仔细的照顾，我也不能重活一回嘛。
1: 哎，所以这就叫啥呀？这就叫血浓于水啊！
0: 哎呀，我记得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一点不喘了。
1: 嗯，
0: 啊，白天自己在屋里啊来回活动活动啊，啥事儿没有了啊，身上也不浮肿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啊，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儿是啥呀？就是阴阳气血，只要阴阳气血不衰，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停止。你补足阴阳气血，你再严重的病都会有转机的。那你现在你这个排尿的情况怎么样？你得给我说一下。
0: 排尿也挺正常了，
1: 也正常了啊。
0: 嗯，我这头几天刚做完检查嘛，做了心脏彩超，
1: 嗯，
0: 肾也抽了血了，还验尿了，
1: 嗯，
0: 都正常，
1: 都正常啊，挺好。
0: 嗯，这个我还不可以痰了嘛，
1: 嗯，
0: 当初都是那个白色的泡沫痰，
1: 嗯，
0: 哎，后来有一阶段是绯色的，
1: 嗯，
0: 现在这3副药吃完。这些情况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一粒可愈3000痰呢。
0: 对对，
1: 哎，多好！
0: 是是，我发现这药不光对心衰好啊，
1: 嗯，
0: 还关我这眼睛呢。
1: 嗯嗯。
0: 啊，我以前得过白内障，就是3年前都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了，不到2年吧，我感觉眼睛看东西啥又雾蒙蒙的，就发花那种。
1: 那就是又2次复发了呗，叫后发性白内障了，这是啊。嗯，
0: 我就又去没给做了一次激光嘛。
1: 嗯。
0: 可今年年初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那您这是遭老罪了，这是。
0: 可不是啥呢，这回看东西不光有白雾，
1: 嗯，
0: 有时候还看东西歪歪扭扭的。
1: 啊，还有这个变形的情况，那你这个可能是黄斑又出问题了。
0: 啊，你说这心衰都那么严重了，就没顾上再查眼睛。
1: 哦，
0: 哎，但最近我发现看东西啊很清楚，
1: 嗯，
0: 没有那个白雾了，看啥也挺正常了。
1: 你看啊，这就是四虚你补足了，补足了之后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滋养眼睛，哎，包括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眼组织啊，哎，得到滋养啊，你看东西白雾也好，扭曲变形也好，都慢慢的好转了，是不是啊？多好！所以大家记住啊，就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那你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自然就是无病一身轻了，非常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0: 哎呀，我吃了这一辈子药了，这都改不上这补虚方啊！
1: 嗯嗯，
0: 我现在拿医保本买。还能给报销，我还想再买点儿，你看买多少合适啊？
1: 还想再买点儿，买多少合适？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吗？你重病大病三副药，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我感觉您现在身体恢复得挺好的了，挺好，我的意见就是可以不吃了，不用再买了啊。
0: 呀，我就合计着啥呢，我的病重，以前还做过大手术，
1: 嗯，
0: 你说多吃点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啊？不都说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
1: 对对对，补虚就是补寿命啊。
0: 嗯，
1: 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别多买，你再买一副吧，行不行？买一副啊。确实这个阴阳气血越足呢，当然咱寿命就越长，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做过大手术的，多吃点也行，
0: 嗯，
1: 啊，就再买一副好不好？
0: 行行，好好，
1: 嗯，
0: 我听你的，再买一副。谢谢你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吧，待会儿别这个名额抢没了，
0: 嗯，
1: 你就报不上了啊，再见，
0: 行
1: 好吧，
0: 那我去报名，哎，嗯，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7: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8: 那些年， 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9: 二一，
8: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7: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听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周笔畅从选秀的偶像到艺术的先锋，用了18年来证明，在商业和艺术的夹缝当中的真实比完美是更加有力量的。他以中性形象打破审美的定势，用音乐来重构了行业规则，最终在流量时代呢，走出了一条不可复制的很成功的路。不做被定义的偶像，只做有灵魂的艺术家。今天就来听他的歌吧，来听《醒着梦游》和《解脱》。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人们常说周笔畅和娱乐圈呢保持着一种很微妙的关系，不是完全的远离，微妙的呢也不是十分亲近。他在职业选择呈现出的状态是很独特的一种节奏感，时而出现在公众视野，时而呢会淡出人们的关注范围。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呢，让他在喧嚣的圈子里边显得非常特别。来听你们的爱和别忘了。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周笔畅的《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怀旧的人刚才说的周笔畅的歌呢，《解脱》。可以说是深刻的情感和独特的视角触动了好多人的心，其中歌词呢，直面爱情的失落和徘徊，解脱讲述了一个被伤透心的人试图从过去的痛苦当中摆脱出来，而且呢，理解和接受，这是一个很让人成长的整个过程吧。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笑
11: 武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刚走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播种新中国汽车。

0: 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妖道吕岳可真不是个玩意儿，对待西岐城下了毒手了，水里边、粮食里边全都下了毒了。拿句新词来讲吧，这就叫化学武器，哎，这就叫细菌战，那简直都损透了。幸亏二郎杨戬神通广大，来到了火云宫求取三位圣皇。哪三位呀？就是天皇、地皇和人皇，也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取来了解毒的金丹呢，这才把西岐城给救了。等姜子牙大伙缓过来之后，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马上就集结队伍，关前列摆，讨敌骂阵。这一叫阵呢，可把苏护给高兴坏了。他说话可就带钩了，就问这个妖道吕岳：“吕道长啊，您说您的仙术特别的厉害，能把西岐城全都整趴下，怎么到现在一看人家活得挺好的，您把那大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结果摔的是吧唧吧唧的，您说您一个出家人总是吹大炮放空枪，哎呀，真让人呢感觉不舒服，以后您就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比什么都强吗？哎，吹牛人真耽误事儿。闪灾呀！我跟他们拼了！这妖道吕岳也感觉丢人了，带领着四大弟子周信、李琦、朱林、杨辉，来在了两军阵前，就要会战姜子牙。等见了面了，是话不投机呀。那玩意儿能投机得了吗？姜子牙老头子银然飘摆，用杏黄旗点指啊，对这个吕岳是破口大骂，说你这老王八犊子，你个婊子养的。嗨，那位说姜子牙骂这个词儿了吗？哎，我估计着他得骂，把老头子都气毁了，说你吕岳有本事你使本事，为什么要含沙射影、暗使亏心呢？今天讲不了说不起了，哎，我就得让你呀、欠的债是一块还呢。当时姜子牙吩咐一声，各位有什么法术尽管施展。头一个就是哪吒呀，绕把乾坤圈就扔出去了。王八蛋，我叫你耍坏啊，啪。

0: 正打到吕月脖子上的，吕月嗷一声，学着狗叫败回营盘，那四个徒弟也受了伤了。后来郑伦也不敢再战了，赶紧返回了连营，关上大门一筹莫展。老道吕月疼的呀，嗷嗷嗷嗷嗷嗷，学那哈巴狗。哎呀，我也受了伤了，好厉害的姜子牙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苏护在旁边呢，乐的呀肚子都疼，心说这帮败家玩意儿，哎，灭亡的越早越好啊，老是妨碍我投降，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正想着呢，又来了事儿了，报事的进来禀报，报帅爷得知啊，前边来了一支人马，打着商纣的旗号，口口声声要请您前去拜见，说是殿下来了。殿下哪来的殿下呀？哎，他说了，就是当今纣王天子的儿子，名叫殷洪，乃是二殿下。
1: 哦，
0: 苏护一听，心说不能啊，想当初殷郊殷洪兄弟两个被大风给刮走了，失踪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怎么贸然之间在这里出现了呢？难道说有冒名顶替的，有假冒伪劣的？哎呀，我得出去看个究竟啊。他领着人可就去了，对方离营三里，扎下营地，高挑日月龙凤大旗。苏护进了营盘，倒在金顶黄罗宝帐，抬头往正中一看，端坐一个小伙子，方头方脸儿，五官相貌酷似纣王，大身材，居中而坐，战将两旁站立呀，想不起来是谁了，模样都变了，急忙问道：“您是？”“哦，苏护啊，你不认识了吗？我乃二殿下殷洪是也，还不下跪吗？”两旁边的人呢，也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啊，跪下，跪下，跪下，跪下！你身份再高，再是皇上他老丈人，那也没用。这是当今天子的儿子，还不下跪吗？啊啊啊！臣参见千千岁。免，起来吧，苏护。听说你在两军阵前很不顺手啊。哎呀，是啊，也打过几仗，未见胜负，只是今日又受了一些的挫折。哦，那么本殿次此次前来，咱可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我保你立功，西岐城之破就在眼前呢。那位说了，来的是二殿下殷洪吗？哎，一点都不错。咱们说过，这纣王啊，一共是俩儿子，大殿下叫殷郊，立为东宫首爵殿下，二殿下呢叫殷洪，也是王爷千千岁。后来这纣王啊犯了混蛋了，听信妲己之言，诛妻灭子，把结发之妻姜皇后剜了眼睛，刨落了双手，死得非常的惨，而且还要追杀这俩儿子。后来两位殿下被一阵大风啊给刮走了，一晃十几年的光景，烟空信鸟啊，这件事儿已经被人们给遗忘了。那么这俩孩子被谁给救了呢？大殿下被广成子救走了，二殿下被赤精子救走了。就前些日子，这赤精子啊正在古洞打坐，忽然一阵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突然想起来了，哦，该叫二殿下殷洪下山了。童儿啊，把你师兄还来。这些年呢，殷洪长得是相貌堂堂了，个子也蹿起来了，不是当年那小屁孩了。到里边拜见师父，赤精子叫他起来：“孩儿啊，你到山上数载，功夫已经练成了。现在姜子牙斩将封神，不久进五关伐纣，大周的江山社稷眼看就要建成啊，他们正在用人之际，孩儿啊，你可以下山了，助武王伐纣，前去建立功勋。”

0: 英子啊，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一样又一样，一样又一样啊，全都给了殷红了。最后取出来压箱底儿的宝贝，叫做阴阳镜。这镜子可好，一面发红，一面发白。照对方的时候啊，用红面要是照他，那是准死无疑，就是大罗金仙也得化作脓血呀。要是用发白的这面照他呀，还能够给他放一条生路。这镜子就这么厉害。赤精子把阴阳镜给了殷红了，并教给他使用方法、注意事项，最后呢还带了一份使用说明书，哎，怕他忘了啊。另外呢又取出来一件衣服让这殷红穿上，告诉他说，这件服装可了不得呀，你要是穿到身上，不仅善避刀枪，还能够藏住很多的宝贝，你看好不好啊？哎，多谢师父。赤精子把殷红装备好了，让他下山赶奔西岐帮助姜子牙。殷红领命走了，可是赤精子不放心呢，又把他叫回来。哎，师父，您还有旁的事儿吗？哎呀，殷红啊，我对你还有一番话得交代，因为你的身份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天子乃是你爹，你是他儿子，现在叫你辅佐武王就是打你爹呀，恐怕到时候你要变卦，你能不能顾及父子之情，到时候倒了戈呀，再反对大周和姜子牙，那可就麻烦了。师父您放心吧，道理我都懂，我这叫大义灭亲。
1: 哦，
0: 孩儿了，你要是懂这个词儿，那我就放心了，下山去吧。这殷红辞别了老师，坚定信心呢，是直奔西岐前去辅佐姜子牙。可是不怕没好事，他就怕没好人呢。走到半路途中，正歇着的时候，遇上申公豹了。申公豹是坏事的母子，专门挑拨是非呀。申公豹了解这二殿下的身世，笑呵呵可就过来了。哎，您是二殿下殷红吧？哦，仙长何人？哎，我叫申公豹啊。论辈分说，是你的老前辈，你应该管我叫师叔。这殷红还真就知道这个事儿，赶紧倒身下拜，给师叔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儿，你还挺懂礼貌，你这回下山要投奔哪里呀？我呀要投奔西岐辅佐武王伐纣。呸，我还说你懂礼貌呢，你一点礼貌都不懂。你知道纣王是你什么人呢？那是你爹，儿子打爹大逆不道啊。是谁让你这么干的？啊，是我师父让我如此行事。啊呸，你师父也是不懂礼貌，老混蛋了。殷红一听有点不乐意，心说我师父那么高的身份地位，那是上仙呢，怎么叫老混蛋呢？哎呀，这申公豹说话也是没礼貌。申公豹啊，嘚吧嘚嘚吧嘚，就给这殷红讲道理。一开始二殿下呀信念还挺坚定的，但是听这申公豹一嘚吧，他呀变了主意了。特别是申公豹告诉他，你这么大能耐，带着阴阳镜呢，要是去辅佐你爹打这个姜子牙，费不了多大劲呢，就把西岐城就给灭了，那时候你不就是接班人了吗？你爹百年之后你就得当天子啊，商汤的江山还可以永寿，你就是大老板了，比给别人当三孙子去打工去那不强得多吗？哎呀，殷红一琢磨，是这么回事啊。师叔啊，要不然我就先回仙山跟我老师再商量商量。啊呸，商量个屁呀，一商量肯定不行，你呀长这么大了，应该自己做自己的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眼馋去吧。殷红啊本来就是个孩子， 还挺

单纯呢，听师傅的话要保武王伐纣，结果遇上申公豹了，这么一嘚吧，他又变了心了。哎，怎么听怎么有道理，世间哪有以子伐父的道理呀？我呀换换主意吧。一打听，这申公豹告诉他了，两军阵前正是苏护讨伐西岐，二殿下呀，你应该去投奔苏护苏的元帅。这回殷洪打定主意了，哎，就这么办喽。他呀只身一人是赶奔苏护的大营，走在半路途中啊，有一架大山，这山是非常的险峻的。忽然之间，嘡啷啷啷，锣声响亮，冲出来一哨人马，正是占山为王的喽啰兵，哎，拦路抢劫的。为首的有四员大将啊，高唱着山歌，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是管杀不管埋。那小娃娃赶紧把衣服扒下来，裤衩都不许留，我们要劫道。嘿，殷洪一看这儿还有一群骚干零碎呢，他当然是不能服气了，往那儿一站，把脖子一梗梗，说你们这群害人的强盗能把我怎么样啊？人家那四位寨主啊不爱听了，当时吩咐一声，来呀，开弓放箭，把这小子乱箭穿心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可就射出来了，好似雨点相仿。那么殷洪往那儿一站呢，也不躲也不闪，任凭这个箭往自己身上射。可奇怪的是，箭呢不能够沾身，离着还有一尺多远呢，啊，噼打啪打噼打啪打，全都掉地上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刚才说得清楚，临下山的时候，赤精子给他一件仙衣，这玩意儿叫做紫金兽衣，善避刀枪水火，那么普通的弓箭当然是伤不了他了。四位寨主和喽啰兵全傻眼了，这时候二殿下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呀，叫做阴阳镜，一面红一面白，如果说拿红的这面一照，那么这帮人全都化作脓血，就死悄悄了。还是二殿下有好生之德呀，拿白的这面照他们，还能够给他们留条生路。照的这帮小子呀浑身直哆嗦，瘫软如麻，都走不了了。最后是哭哭啼啼呀，说要投降归顺，认这个殷洪当师傅。殷洪就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为首的给他介绍，说这个地方啊叫做二龙山黄风岭，我们有四五百人吧，啸聚山林。我们四家寨主呢都有名姓，大寨主名叫庞洪，二寨主名叫刘府，三寨主叫狗张，四寨主叫毕环，哎，就是庞洪、刘府、狗张、毕环呢。我们拜您为师，我们辅佐于您，给您做这个四梁八柱。殷洪一听，这也挺好，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说我自己老哥一个去了，那多不带劲呢，配上这几个绿叶，那可就强多了。因此上点头同意，收了法宝，把这些人呢给放了。这四个小子特别的服气呀，带着喽啰兵放火烧了山寨，保着殷洪是直奔两军阵前。这一路上，庞洪这四个徒弟就感觉师傅这服装啊不行，不像殿下，那就花钱吧，做一身好衣服给这殷洪啊就换上了。再一看可就变了样了，凤翅金冠，鹅黄色的战袍，腰束玉带，哎，漂亮，这就叫人配衣，马配鞍，狗配铃铛，跑得欢呢，像殿下了。殷洪呢小胸脯也拔起来了，哎，得装得跟能耐梗一样。
等到在阵前了，派人送信儿去，让苏护前来见我。得说上句啊。苏护真就吓够呛，到这儿啊，给二殿下磕头。殷红让他起来，问他两军阵前战况如何呢？哎呀，回殿下，出师不利呀。姜子牙善于排兵布阵，手下的将官又如狼似虎，我们没讨着便宜。哼，那是我没来，我要是早来了，早就打胜仗了。这样吧，今天呢，跟大伙儿先见见面，熟悉熟悉，明天我就率兵出战。哎，是是是是是。苏护不敢得罪呀，心里头骂街，哎呀，这王八蛋是越来越多了，我就想投降，就想投降，看起来一时半会儿啊还投降不了了。他没办法啊，把手下24员大将还有郑伦呢、吕越这些人呢都找上来，挨着个给二殿下做了介绍，让他做到心里头有数。头天晚上也就是这样了，次日平明饱餐战饭之后，这二殿下带领着队伍在关前讨战。这下子可坏了，西岐城啊又是厄运当头。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辑长的代表性传承人。
16: 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
16: 与宋民族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0: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0: 宗旨，
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
1: 儿媳，儿媳，小金叔叔送我的毛主席像照。
2: 哎呀，真好，好孩子，真神气呀、啊！
1: 我把它别在帽子上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小金叔叔说他会回来看我们。您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呀、
2: 啊？他呀，
1: 小金叔叔下次来的时候，我要给他看我的小马驹。
2: 好。
3: 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呀、啊，听其他牧民们说，曾经有一个南方人回。

0: 到我们之前的据点找吴文奇，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畅，等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啊，已经都是好几年之后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了现在这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呀也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听到广播里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航天城上天了，我们高兴的呀一宿都没睡，唱歌跳舞喝酒庆贺，吴文奇那眼泪呀。
1: 奶奶，
0: 哎，
1: 您刚刚说的末日根他是，
0: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可是却没能长久地留住他。
2: 阿杰，阿杰，
3: 孩子，你阿爸就快回来了啊！
2: 阿杰。我看到大雁了，它们飞得好高，好高。
3: 孩子，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大雁就要飞回来了。
4: 巴德玛嫂嫂，吴书记去探路了，还没有回来。达日汗兄弟快马加鞭去医院了，医生坐汽车过来，很快就到了啊！
3: 莫日根，我的孩子，
2: 阿杰，大。

0: 搬迁路上，虽然有搬家移牧工作委员会在尽量照顾着队伍中的妇女、老人还有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也不富裕，能派出来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我们在大漠戈壁里迁徙，有很多时候啊，遇到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我在颠簸的路途上生下了末日根，生产的时候孩子还不足月，身体一直就比较弱。
1: 阿七，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咱们说些高兴的事儿吧，啊！
0: 是啊，是啊，不说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大家都别抹眼泪了啊！哎，一日贵，你们不是带节目来了吗？快点开始表演吧！
2: 嗯，好。各位邻居乡亲、叔叔婶婶，我们带来的节目有《好来宝》、有独唱、有民乐合奏，请大家欣赏。让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3: 好。
4: 如果可以，我真想帮巴德玛奶奶找到那位叫小静的汽车司机，让奶奶和故人见上一面。刘文哥，要是方便的话，您就打听打听。
5: 好，
4: 这事儿

0: 哟，你好啊，一日贵妹妹。
1: 啊，这位是？
2: 我来介绍一下啊。啊，这位是乌兰木齐的舞蹈队队长乌云嘎。
0: 啊，您好。
3: 你好。
0: 我叫刘文。
3: 哦，刘文大哥。
2: 哎，乌云嘎。
3: 哎。
2: 刘文大哥是航天搜救队的骨干，还曾经啊是神舟飞船的开舱手呢，有两次返回舱着陆都是他开的舱门
3: 啊。是吗？啊，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你们迎接神舟回家。哎呀，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哎，那返回舱的门好开吗？
0: 啊，不好开。一个是啊，手要有力
3: 啊，
0: 开舱的时候要注意平衡气压，你这泄压太快，航天员身体不能适应；泄压太慢了，耽误航天员出舱的时间。所以啊，要反复练习，有的时候还要用高压锅练呢。
3: 哦，还真是个技术活儿。
2: 那是啊。
3: 嗯。
2: 哎，你看刘文大哥的手指，
3: 啊，
2: 又柔韧又有力，还不怕烫不怕冷，这都是多年练出来的。
0: 啊，每次开舱以后啊，看到航天员向我微笑，我就觉着。我是太光荣了。
3: 是，确实是太光荣了，太了不起了。
2: 哎呀，可是啊，这么光荣这么了不起还是单身呢。
3: 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一听说他要回俄吉娜就黄了。
2: 一日会
3: 这个俄吉娜人少戈壁多，不像大城市那么热闹，有人不愿意来也可以理解，人各有志嘛。
0: 我这点老底儿全被你们给掀了。我也不想拖累人家，现在这样挺好的。
4: 怎么一下子都不说话了？
3: 哎，刘文大哥，你给我们讲讲你们开枪手的故事呗，我们都挺好奇的。
4: 啊，是是是。
0: 嗨，我这人啊也不太会讲故事，就说说我来这儿之后最头疼的训练吧。
3: 啊，行。
0: 作为开舱手要练习游泳。有一次啊，我们在戈壁上的一个海子里练习游泳，我一个不小心喝了好几口水，那个水当时真是哇回去难受了好几天，现在想起来都还那真是印象深刻到胃里。但是我们就靠这种学习方法，
3: 嗯，
0: 两天就学会了游泳。
3: 两天
0: 啊，
3: 太厉害了吧。哎，等等
0: 啊，
3: 这大戈壁你们还要练游泳？
0: 必须的，确保返回舱安全着陆是很严谨的工作。
3: 哦，
0: 我们搜救队要做到舱落机灵人道，虽然以往返回舱着陆点都在戈壁上，
3: 嗯，
0: 但万一返回舱落到水里就得游过去开舱，你不会游泳怎么能行呢？万无一失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对吧？
3: 嗯，是。
4: 哎，阿自恒，想什么呢？
5: 哦，我在想刘文大哥的话，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啊。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林希强介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10月31日返回俄基纳东风着陆场。

任务集合完毕，请指示。本轮综合演练结束，一切顺利，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感谢全体干警的认真努力。

0: 有个情况要说一下，前两天有位牧民家来了客人，负责那个区域的警员对这个情况不够熟悉，虽然及时补救没有影响演练，但是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提出警示，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阿斯亨同志主动让他的叔叔带头实施安保，在牧民中影响很好，在这里提出表扬。
2: 报告，为了确保安全，我桑杰叔叔已经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了。
0: 那就更好了。不过我们逃来神州警队在执行返回舱着陆安保任务的时候，也要记住，在不影响返回舱平安着陆的前提下，牧民的生活和正常的经营活动也是我们应该照顾的，也是我们应该保证的。好了，接下来的演练我们要继续对着陆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走访摸排和宣传教育，对那些有隐患的物品和牲畜务必做到精准管控。
1: 是。
3: 阿斯豪，阿斯豪，
4: 刘文大哥
3: 啊，我来你们支队对接工作，听你们队长说你工作很积极，想了很多点子，我听了很高兴，来看看你。
4: 啊，谢谢你啊，刘文大哥。你怎么不开心啊？哎呀，哥，
3: 啊，
4: 我就是有点焦虑。我是刚调到塞罕陶莱派出所的，初来乍到的，总得有所表现吧。再说，这神州返回舱着陆，全国全世界都看着，我有点紧张。
3: 嗨，我说了嘛，你啊，就是过于想出成绩，太着急了不好。
4: 好吧，我听你的，我得稳住。
3: 你啊，应该多向你桑杰叔叔学习。
4: 啊？向他学习？
3: 啊，是啊。你看，咱们这条路通往东风航天城，自从蒙里开通了航天在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大客车小轿车每天有多少，又有几家牧民看上了这商机呢？可是你叔叔就开了一个牧家乐，抓住了这个商机，这说明什么？
4: 嗯，
3: 说明他很有经济头脑。
4: 您对我叔叔评价这么高啊？
3: 阿斯恒，别忘了，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的时候强调了，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所以说，帮助和带动像塞罕陶莱嘎查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同胞们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4: 嗯，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加强学习。
3: 阿斯恒兄弟，
4: 嗯，
3: 你是人民警察，在做好返回舱着陆安保工作的同时，帮助农牧民找到致富的好方法，也是你们勇担使命的表现，是不是？
4: 哦，我明白了，我之前有些心急，想问题片面了，实在是太惭愧了。
3: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
4: 嗯，好。
2: 叔叔。
5: 哎呦，阿斯恒来了。
2: 哎，
5: 你看，店里只有两个乡亲。路过咱们穆家乐过来喝茶歇脚，外地的客人呢，一个都没有。叔叔说话算数吧？
4: 算数算数，谢谢叔叔。
5: 不用，你不生叔叔的气就好。这些天呢，你捉拉婶婶天天跟我吵，我可真是怕喽。
4: 哎呀，那是婶婶疼我吗？叔叔，我还要请您原谅我。
5: 啊？怎么回事？
4: 招待外地客人的事，其实您也没什么错，是我太着急了，要求太苛刻了，教导员批评我了，搜救队的刘文大哥还要我向您学习呢。
5: 向我学习
4: 啊？
5: 真的假的？
4: 真的呀。刘文大哥说您很有经济头脑，是带动农牧民致富的好榜样。

0: 想过了，他们说的对，我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
1: 哎呦，哎呦呦呦呦，不用不用，你是神州警队的民警，叔叔面子上他有光啊，支持你的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0: 谢谢叔叔，就是之前咱们的沟通不到位。
1: 那好，那咱们以后就多沟通。
0: 叔叔，我来是想和您说啊，您之前提过的驼乡文化产业园产品经销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最近呢，我也下功夫认真研究学习了现在的政策，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啊。如果咱们借着政策的东风，把咱牧民的力量调动起来，形成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等经营模式，既能发展咱们额吉纳的绿色有机畜牧业，又能推动牧民共同致富，那真是个好路子。
1: 哎呦，看来你还真是认真学习了。哎，吉日嘎拉嘎查长来给我做动员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这么说的。我心想，这不是好事吗？马上就答应他了。
0: 哎呀，叔叔，您做得对，
1: 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很高兴啊。哎，我不是那个爱钱的桑杰叔叔了啊。
0: 叔叔，您还记得呢？
1: 我忘了，忘了。
0: 叔叔，我觉得除了借助文旅来带动营销，咱们还可以把电商平台利用起来。您看，咱额吉纳就是神州起落的母港所在，没有人比咱们更了解航天技术的发展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便捷。您看，现在咱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放牧，足不出户就可以知晓天下事，这互联网是四通八达，咱们把农畜产品放到电商平台，那销路不就扩宽了吗？
1: 你是说手机直播？
0: 对啊。
1: 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啊。
0: 哎呀，叔叔，这个您放心，我找专业的人来帮您调试设备，弄好了咱就开播。
1: 啊，你是打算让我播啊？
0: 对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您可是咱塞罕淘来的名嘴。可以开始了。
1: 哦，
0: 您看，已经有二十个人进来直播间了。
1: 哦，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额吉纳旗塞罕陶莱苏蒙蒙格图嘎查的牧民，我叫桑杰，欢迎大家进来我的牧家乐直播间啊。
2: 特别好，叔叔。哦，别紧张，继续。稿子在右手边。
1: 戈壁绿洲，瀚海沙漠，我们额吉纳是神州起落的家园，这里有千年胡杨，古郡重镇，居延汉简，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做客啊。
2: 您看看，网友们都在夸桑杰叔叔的蒙古袍好看呢。
1: 哎呦，
2: 有人送了墨镜，还有爱心。
1: 额吉纳除了美丽的风景以外啊，还有很多不错的特色产品，例如沙漠人参从容，药中之王锁阳，野生黑枸杞，还有个大味美的居延蜜瓜。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黄车的一号链接，沙漠黄金骆驼奶。我们阿拉善啊，那可是中国骆驼之乡，阿拉善双峰驼也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阿拉善双峰驼那可是浑身都是宝啊啊，有驼绒、驼肉、驼奶，都是阿拉善人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
2: 叔叔，有下单一号链接驼奶粉的了。
1: 哎呦，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这些驼奶粉呢，用双峰驼的乳汁制作，富含维生素 C， 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营养，非常值得大家品尝。
0: 叔叔，它
3: 太棒了。
1: 嘿嘿嘿，朋友们，您如果喜欢驼乳产品，您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中的驼奶片、驼嗦奶、驼奶饼干。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6日11时14分，搭载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七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苍天大叔，
2: 哎。
1: 孙毅大叔
2: 啊，
1: 陪骆驼呢？
2: 哎，是啊，奥特哥来了
1: 啊。叔啊，我是来告诉您一声，我们几个训练员被抽调参加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航的外围安保执勤工作了。
2: 好事儿啊。哎，根登老书记今年还和你们一起去吗？
1: 我来正是来和您说这个事儿的。根登伯伯呀，他最近这个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但是他还是在每天参加咱们这个巡边工作。我就想劝劝他休息几天再上岗。但他总说人老了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干了，但是哪怕能为国家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就觉得特别值。您看这样。
2: 我了解他。70多岁的人了，戍边49年，还当过嘎查书记，塞罕陶莱有名的居边护边堡垒户。每天啊不去巡边就浑身难受。行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啊带他去边境派出所便民医务室考考电，很快就能好。
1: 那太好了，他一定听您的话。
2: 你安心做好执勤的工作，不是总说吗，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啊，配合边境派出所好好的完成任务，别的你不用操心
1: 啊。好嘞，谢谢桑杰叔啊。那我就放心了。桑杰叔，还有麻烦您告诉阿斯恒哥，上次没听他的话去接待外地客人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
2: 哎呀，这事儿他也有不对，我都和他解释清楚了。
1: 那就好。叔，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咱们过几天见。
2: 好，好。就。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9日，神舟十六号、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截至目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10月31日乘坐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四集。
1: 跟灯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啊，腰疼的老毛病了。烤完店好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2: 放心，有漠北驼铃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烤店只烤一次也不管用啊。
1: 嗯，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啊、
2: 哎，放心吧。
1: 嗯，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2: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
1: 哦，
2: 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2: 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
1: 嗯，
2: 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1: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以前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嗯，你就别瞎操心了。
1: 嗨，
2: 这骆驼呀，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
1: 哎，这神舟16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
2: 嗯，
1: 要不咱们还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2: 你是第一天养骆驼吗？
1: 你就再飞一趟它能咋的。
2: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了，你看这平板。
1: 嘿嘿，好，去吧去吧。
2: 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1: 看见骆驼了。
2: 哎，我再近点儿，你数清楚啊。
1: 我在数呢。原先有40峰。
2: 嗯，
1: 后来又买了10峰。
2: 等等。
1: 嗯，
2: 我看看。哎呀，坏了。
1: 咋了？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2: 你快给阿斯恒打电话。
1: 你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2: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1: 哎呀，知道

0: 孩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
1: 哦哦哦，好，婶婶，您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0: 哎，好，好。
2: 婶婶，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0: 啊！
2: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还有1天半，返回舱就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婶婶，操场里坑。

0: 挖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1: 行，带走吧。哎，你骑着我的马。
0: 哦。
1: 哎呦，这个桑吉，死犟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哎呀，
0: 婶婶，戈壁滩里手机信号不好，两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向派出所报告啊。
1: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好。婶婶，那我走了。秋，
2: 叔叔，
3: 阿四豪，
0: 哎，
3: 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五峰啊。
0: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3: 没回来的那五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0: 我带来了
3: 啊。
0: 您看，
3: 哎呦，太好了。阿曹，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儿，出事儿的时候你还不慌神儿，有出息，比我强啊。
0: 叔叔啊，找到骆驼再表扬我好不好？
3: 哦，
0: 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要是乱跑，
3: 你看看，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儿，你还就慌神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五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0: 好好好，
3: 哎，
0: 叔叔，
3: 哎，
0: 核心区方向没有？
3: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3: 对对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
0: 啊，
3: 水源，对，水源。阿草
0: 啊，
3: 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0: 好，是这边吧？
3: 啊，对对对，
0: 好，
3: 飞低一点啊。
0: 好，
3: 慢点慢点。
0: 哎，
3: 阿草
0: 啊，
3: 看到那五峰骆驼了，跟我来。
0: 哎，来了，终于找到了。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3: 阿四恒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
0: 哎，
3: 这么大的事儿，那谁能扛得住啊？住。

0: 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
1: 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已到达待命点，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2: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3: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1: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4: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5: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6: 重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0: 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1: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2: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1: 那可不是嘛。

0: 就这样，
1: 你们都听好了啊！返回舱返回地球，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2: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啊。穆日同，你啥意思啊？虽然返回舱和地面的信号暂时中断，也不需要人工的干预，你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啊？
2: 对，你懂，你懂。那我们呀，都跟你学习啦。
3: 绰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精度。东京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东京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落点纬度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三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三六秒。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4: 哎，伞张开了，
1: 看着啊。马上主伞就开了，别说话，看直播。
3: 主伞一打开，
1: 着陆了。着陆了！
5: 哎呦，着陆！
6: 北京是声音报告，高铁调舱恐怕返回。
4: 搜救队的直升机到了！哇，
3: 北京明白，
4: 真是舱落机临人道啊！
7: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2: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俄金纳东风着陆场。
1: 看见了，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俄金纳。
3: 返回舱一着陆，请雄鹰、猛士按计划组织搜救行动。
4: 快！穿橘色服装的是搜救回收团队，穿白裤子、蓝上衣的医监医保人员都到位了，马上就要开舱了。哎呀，我好紧张啊！
7: 现在准备开舱门了，准备要开舱门，这也是个技术活。舱门已经打开了，
8: 应该已经打开了，
7: 舱门打开了，对，已经打开了。
4: 我好像看到刘文了，是他，我也看到了。
9: 我们看咱们的航天员应该是偏侧躺的，
7: 偏侧躺
9: 的一个姿势。
7: 对，有一个在上边的。
9: 对。
6: 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6: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
1: 太好了，
6: 报告完毕。
1: 航天员身体健康检查，
3: 恭喜你们，
1: 状态正常。哎呀，他们又一次平安回来了。
7: 哎。
10: 是啊，俄济纳东风着陆场这片吉祥的热土又一次迎接了航天英雄的归来啊。
7: 各方面正常的，他就具备出舱条件了，就准备出舱了。
3: 您作为飞天次数最多的
1: 海鹏航天员说话了，
3: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此时此刻返回地球，有什么想对祖国人民表达的？
11: 此时此刻，非常激动啊！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啊！五个月的任务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这次啊，到咱们中国空间站出差啊，感觉很好，感觉很爽。但首先啊，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他的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我们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的操作啊包括指令的发送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把 广大科研人员。

0: 叔叔，我感到自豪，我们额济纳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支持着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是啊，60多年来，我们额济纳人民和祖国一道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呀。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
0: 是啊，叔叔，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
1: 孩子们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用在电视里听过的那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根连根，心连心，在浩瀚大漠里见证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飞天奇迹。
0: 叔叔，我们一定会的。
1: 嗯嗯，
2: 大漠飞天，这是我们额济纳独有的浪漫。
1: 大漠飞天，哎，这个总结得非常好啊。祖国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员飞天，也带领着咱们额济纳人民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感恩我们的党时刻关怀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
3: 是啊，桑坚，你说的对，守护祖国的航天事业是咱们额济纳人民无上的光荣。
1: 嗯，
3: 快看呐，这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操场吗？没错，是我的操场。
1: 是
3: 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哎呀，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操场上了。桑杰啊，你快看呐！
1: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你和我还是亲家呢，都是一家人。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3: 对对对对。

0: 年胡杨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景区。金秋为媒，胡杨为证，在弱水胡杨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新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小牛，也是本次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
0: 表格，
1: 哎呦，好像有点紧呐。
2: 没有吧？这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吉，您觉得冷不？
3: 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
2: 好，您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
3: 哎，好。
1: 吴志图咋还不来啊？
2: 啊，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胡杨林景区。嗯，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1: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4: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1: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
4: 好。
5: 哎，
2: 额吉，是吴云嘎和小文来了。
3: 哦，孩子们都来了。
6: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7: 啊，终于回来了，终于找到了。
8: 爷爷，我们一直没和巴德玛奶奶说刘文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的事儿，就是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7: 谢谢你们啊。

0: 长大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
1: 奶奶，
2: 哎，
1: 卓拉婶婶，
3: 好孩子，
1: 思琴婶婶，
2: 哎，乖孩子。
4: 奶奶您好。
2: 你好。
4: 桑杰叔叔，
5: 哎，来了。
4: 卓拉婶婶，思琴婶婶，你们好。
2: 好，
6: 哎，你好。
4: 奶奶，
2: 哎，
4: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呢。
2: 靳中华，小靳。
0: 哎呀，巴德玛大嫂啊，是我呀，我是小靳啊。
2: 哎呦，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0: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温琪大哥啊。
2: 哦，
0: 听牧民说你们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啊。
2: 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哎，你这腿
0: 老毛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早就来找到您了。
2: 哦，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0: 嘿，哎，大嫂啊，这位是莫日根吗？
2: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桑杰。莫日根不在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0: 啊，好好好，
2: 哎，这是桑杰，我的小儿子。
5: 金叔叔好。
0: 哎，好。
2: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7: 大叔您好。
0: 哎，你好啊。
2: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活婚礼的事儿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
8: 没想到你真能找到靳爷爷。
4: 是问了几位航天城的老工程师，这不就找着了。
8: 真好。哎呀，也算圆了巴德玛奶奶的心愿
4: 啊，也圆了靳爷爷的心愿。
8: 嗯，哎，快看
4: 啊，
8: 驼队载着新人们入场了。

0: 最热烈的掌声，请新人们入场。第一对新人，新郎张翰，新娘纳人。第二对新人，新郎曹汝门，新娘曹思佳。第三对新人，新郎阿斯恒，新娘殷日贵。第四对新人，
1: 是阿斯恒和殷日贵。
0: 吴小华，
1: 新娘太美了。
0: 第五对新人，
2: 真好。
3: 嘿，你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才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
3: 是该高兴。小静，台上的第三对新人就是我的孙子阿四恒和孙媳妇伊日贵。他们呀，一个是塞罕逃来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个是额吉纳乌兰穆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纳

0: 家的好孩子呀。
1: 哎呀，郎才女貌啊，很般配。我看阿思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很像啊。
2: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像。
3: 下面我宣布，新郎可以拥抱你的新娘了。
4: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济纳姑娘一日归。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2: 太浪漫了，哎呀，好羡慕啊。
5: 吴云哥
2: 啊，
5: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胡杨婚礼吧。我是说像阿斯恒和伊日贵那样。
2: 你
5: 愿意吗？
3: 千年胡杨，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声说出你们愿意吗？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5: 你说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
7: 我说我愿意。

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桑杰，欢迎您来美丽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做客。这里是神州起落的母港，也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哦，用句时髦话来讲，我在塞罕陶莱很想你，欢迎大家来打卡。

0: 最好的时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说呢，宋徽宗时期的六贼，讲了四个，大概说了四个啊，还剩俩，剩下那俩是谁呢？一个叫做朱冕，另外一个呢叫做李彦。这两个人啊，其实也都是从花石纲入手的。朱冕当年是因为进奉花石纲，受到了宋徽宗的宠爱。这个宠爱到什么程度？说他进入到宫里边，可以不避嫔妃。你看这厉不厉害？上你家去，你家媳妇儿不用避着我。过去呢，皇宫那是一般的男人能进得去的吗？皇子都不行，太子都不能随便进。现在宋徽宗打破一切的规矩，不按套路出牌，我的大臣可以进。为什么呢？我认为他可以，我想让他进他就进。朱冕能做这个事儿，这么受宠，感觉他一定是一个大官，对不对？他这官还真不是特别大，官位也不高，只是苏州应奉局20年的领导人，20年的一把手。那我们在这儿想，哦，那这不就是贪点钱吗？他对国家的危害没有多大。前面这半句话是对的，他确实没少贪钱啊。当时他的这个状况叫什么样呢？说他所住的地方富丽堂皇呀，基本上可媲美于皇宫。他的原地在江南到处都是，很多的地都归他，每年说收这个租钱就能收10多万担。但是有人说了，说他在这个政治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建树，是不是没觉得他怎么样？但是朋友们，你想啊，在正常的这个体制里边，他能弄到那么多钱，这已经是不正常的了。而且再回头想想花石纲啊，记不记得上一节我们讲过那是怎么运的？那是给老百姓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和影响的，你不能忽略这一点呢。确实他和这个金国的这个关系并不大，他和打仗的关系并不大，祸国啊，想一想好像没那么大，但其实他殃民啊，殃到什么程度呢？当年方腊起义的时候喊出来的名声就是要杀掉朱冕，那您就知道他在老百姓心目当中那形象得刺到什么程度。大家想先杀之而后快，因为想杀朱冕，所以我起义，方腊起义、宋江起义，特别是方腊起义，撼动了北宋政权的基石。那您想去吧，那是一个贪点钱的问题吗？钱就那么些，要么这东西是国库里的，要么是老百姓应该有的，正常的流转的，这都没问题，你放你兜里算干嘛的呀？你作为一个大官，你有那么多的房产，你每年能收那么多的租子，你这钱哪来的呀？这是朱冕啊，六贼之一。剩下那个李彦，还有一个叫杨戬，说这两个人呢也是打花石纲这儿起来的啊，跟那个朱冕干的是一样的事儿。当时人们说什么呢？说朱冕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一个在东南那边做花石纲，一个呢在西北模仿李彦进奉花石纲，同样劳民伤财啊，老百姓没有时间去种地，那就饿死了。或者呢，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实在是不堪劳作，不堪打骂，上吊，搞得民不聊生。这是六贼。除了六贼之外呢，我们还比较熟悉的，还有像高俅啊、李邦彦呐、等等等等，这俩人我们也可以值得说一说。他们也给宋徽宗当年歌舞升平的日子添了不少砖，添了不少瓦，但是他们的影响呢，照那六贼就差了很多。高俅我们一会儿再说啊，先说这李邦彦，因为李邦彦呢，大家熟悉的并不多。这是一个从小就喜欢市井琐事的人，很有才华，真的很有才华。你想当一个大贪官，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一说话淌哈喇子，那是不可能的，必须得有才华。这个人吃喝嫖赌，吹拉弹唱，啥事儿都行。哎，自己自称李浪子，啥都行，我就是江湖当中的这么一个传说。那这么一个江湖人是怎么混起来的呢？历史记载他特别好交朋友，而且结交的都是宦官内侍，所以宦官们呢没事就在宋徽宗面前说他的好话啊。宋徽宗呢也是特别昏庸，这个人他你想想吧，宋徽宗他也是
我们说他是艺术家呀，狂放啊，这都是说的好听一点，反正这个人也爱玩儿。所以一听说李邦彦有这样的习惯，那就认识认识吧。结果一见面觉得李邦彦，嘿，你玩的真好，哎，啊，这个真跟我玩的一趟路数，行，那你当官吧。后来当到什么程度，这么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或者叫没有什么墨水的人吧，别说他不学无术，什么都会吗？对吧？没有什么墨水的人，后来当上翰林学士了，然后再通过巴结梁师成，巴结蔡京的儿子蔡攸，啊，在宣和七年居然当下了宰相。你说你当宰相你就当宰相呗，大哥对外宣称说，我这人生目标是什么呢？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坐尽天下官。总而言之，没有一件是正经事儿，啊，没有一丢丢的治国安天下的本领，但是他能当宰相。皇上也够呛啊，能让这种人当宰相，你说这皇上得什么样？据说有一回他和皇上喝酒，提前呢就是为了表演节目，就弄一个衣服啊，在上面画上那个各种图案，然后贴身穿着，这一出汗什么的，那墨也没干啊，那东西就蹭在身上了。喝酒喝差不多的时候，他咔一下把这上身衣服脱了，然后给大家看，你看啊，这是我这画的龙啊，画的这个画的那个，大伙就哄笑，你喝多了那个样子，你说是得什么呀？就这种情况让徽宗都觉得有点过不去了啊，抽起来这个手杖就准备要揍他，当然就是装模作样的，喝酒嘛，哎呀，我都揍死你，你臭臭那个宰相啊，你一点都不知道进取，一点都不知道治国。结果呢，这李邦彦呢滋溜滋溜就爬到树上去了。你想想，皇宫内院爬到树上，那不就看到隔壁了吗？皇后在殿内就看着了，这成何体统啊，光着膀子一个男的就跟太监说，说去，你去传我的令，你告诉他可以下来了。皇后的太监走到这边来跟他说，你下来吧，那皇后看着你了。但是李邦彦没下，在树顶上背了两句唐诗，但是这个唐诗呢是情诗啊，叫黄莺偷眼去，不敢下枝来，调戏皇后。大家取笑啊，给皇后气的呢，哎呀，叹了一口气，宰相如此怎能治天下呀。这个玩笑真是属于开的没大没小了，但是他就开了，皇上也没把他咋地。你就说他们喝酒的时候成不成体统，当然喝酒之时啊，说你开心一点啊，或者玩的乐呵一点啊，这个东西咱没法说，酒呢毕竟会让人稍稍有一点乱性啊，这个我们不去说了。总而言之，我们讲的是清醒的时候这种人能当上宰相，那就是皇上的事儿，就是皇上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的这个人，我相信所有的朋友对于北宋徽宗那时候的历史最为熟悉的就是他，这个人叫高俅。说起来呢，我曾经在节目里边说过，他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坏官，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好人，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存在。事实上他的存在呢，对于后来金国和宋国之间的这个走势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也是有影响的。而这人呢出身还挺有意思，他本来是苏东坡的书童，有一点文采，苏东坡呢也挺捧他。但是后来呢，苏东坡离京外放了啊，就把他推荐给在京城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就是宋神宗的驸马王进卿。高俅就开始跟着王进卿啊，字写的也好，有一点文采，不招人讨厌。这个王进卿啊和当年的端王是好朋友。有一天呢，两个人在上朝的时候，这端王就跟王进卿就说了，说我今天忘带篦子了，你能不能把篦子借我用一下，我梳梳头。篦子就有点像现在的梳子，但是它更齿儿更密一点。你说你端王你要借这个东西，谁能不借呀？所以王进卿呢就把这东西就借了。借了之后，端王看一眼，哎呀，你这梳子挺好啊，啊，用起来挺顺手，我看着也挺好看的。驸马说，那这么的，哪天我送你一把新的。没过多长时间，这新的就弄好了。弄好了之后呢，你总得有人送去啊，是吧？你总不能因为这事儿吃个饭啊，或者怎么着的，大家都挺忙的，让谁送呢？就想起高俅来了，说你到端王府去送个这个去吧。
高俅呢就到段王府去了，那时候因为还不是皇上，你想见他也不是那么特别难，而且驸马的随从想见见端王，这尤其关系还好，这不是很困难的这么一件事儿。结果呢高俅就去了，正好赶上端王在院子里边踢球呢，高俅就在旁边跟那瞅着啊，这个球飞来飞去，高俅呢就跟那拧，为什么拧呢？情不自禁，他会啊，他踢得还挺好。各位朋友可能看过那广场舞啊，喜欢跳广场舞大妈呢，他这要是跳得好的话，你来点音乐吧，他就愿意动弹动弹。高俅这时候呢就表现出来有一点寄养啊，端王一看你这是懂行啊，是吧，来哥们儿一块玩吧啊，你会不会啊？高俅说我会一点。端王说那来吧，就踢吧。俩人就对踢呢，这个我这么讲朋友们可能会有点纳闷，怎么还对踢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讲现代的足球和当年我们宋朝时这蹴鞠不是一回事呢？说现代的这足球它有现代足球的制度，你怎么算得分，你怎么算犯规，这些东西都规定的特别到位，所以它是以对抗性为主的，它是要双方得分的。但是我们古代的这个蹴鞠呢，很多时候它两个人对踢，它不是对抗性的，它有点炫技表演性质。所以高俅一个是想在端王面前这个显摆，另外一个呢也确实一时寄养啊，他就把这球踢得特别的好，花样翻新。这端王一看真好啊，这哥们真会玩啊，太有意思了，这人好，这人要是能留在我身边的话，我们俩平时切磋技艺，这也是极好的，是吧？人不都这样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当年能喝酒的时候碰着能喝酒的朋友特别开心，现在我喜欢喝茶，是不是碰着好看的我特别开心就说这意思。

然后端王就派人就跟这王进卿说，说你这个人啊，高俅这个人能不能送给我呀，啊，能不能介绍给我认识啊，就在我们家留在我这儿吧。那端王说话了，驸马能不给吗？所以就把高俅呢留在了端王身边。但谁知道就这么巧，端王后来就成皇上了。皇上照样他也是一个爱好文体的皇上，有人说了啊，宋徽宗他要是当个什么文体局的局长，他肯定能干得特别好。但是悲剧就是他当皇上了，哎，那因为自己的喜好，他没事就提拔高俅啊，没多长时间呢，高俅就当上宰相了，领殿前司，掌管禁军事务。为什么80万禁军教头林冲看着高俅的儿子脑瓜疼呢？那是他直属领导。当然这里边呢有施耐庵在写《水浒传》的时候的艺术加工，我们不去深究这个事儿，咱们就说这个高俅，他从一个这样的底层人物到宰相这个位置，按照咱们今天的想法说，你突然之间上来了，你是不是得用用心努努力，你得好好干干工作，你得对得起你这副职务啊。但是他不这么想，哎，这个他想的就是怎么样把钱放在自个儿兜里。而且这大哥打的这个段位并不是特别高，你看像童贯呢，像蔡京他们啊，包括像什么李彦呢、王府啊，说那六贼他们干那事儿，那真是提起来恨得牙根都痒痒。高俅不但，高俅干嘛呢？他专门找工匠，油工、水泥工、瓦工、电工、木工、立工啊，找来干嘛呢？让他们当兵。当兵之后你是不是就得听话了，对吧？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吗？好了，上我们家去给我盖一个别墅去。士兵去要什么钱，对吧？你平时你去干活你是不是得给钱，现在你是士兵，你要什么钱，对吧？哎，我不但不给你钱，我还让你们接活，我成立一个装修公司，对外招活啊，这个别墅装修、别墅设计，皇室风范，极度奢华。他拿这挣外快。当然我说这是开玩笑，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是军中的士兵啊，假如能够出钱贴补军将者，即可免除训练。就是你要是能出手艺你出手艺，你要是不能出手艺呢你就出钱啊，反正要不然你就狠狠的去操练去。总而言之，高俅就靠搞建筑啊，就挣了不少，给他自己也盖了不少大的亭台楼阁，但是呢拖欠士兵们的军饷。其实士兵们是不缺军饷的，因为他们是禁军，对不对？这等于说是保护皇帝比较近边的部队了，不差钱，钱到哪儿去了？都高俅自己混走了。所以士兵们没有办法呀，只能靠干别的事情养家糊口。干什么呀？立功去卖苦力去，木工去做木头，做这个桌子、做椅子去，实在不行摊煎饼去。大家都有点自己的手艺，反正就是不训练。要知道啊，这个有钱也是因为他是禁军，倒霉也是因为他是禁军。久而久之，皇上的禁军士气涣散，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高俅的想法是，反正国家打仗也打不到禁军这儿来，我让他们会武术干嘛呀？不如会摊点煎饼，这样我们还能创收。我个人呢，想吃甜的吃甜的，想吃咸的吃咸的，需要他们打什么仗啊？不需要。但是和平时期你看不出来，你只是让老百姓愤恨，让士兵愤恨你。可一旦打起仗来，可就完了。特别是到后来金军南下的时候，这个弱点充分的暴露出来。两军相接，宋军呢，面对虎狼一般的女真部队，干脆就直接投降了，不投降就跑了。女真的兵到哪儿，宋军就跑，宋军就溃散，那跟拿刀切豆腐是那么快，如入无人之境。而这个果是这样的，因就是高俅给种下来的。但是回头我们再揪最根儿的地方，高俅为什么这样有恃无恐啊？皇上给撑腰啊。高俅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时候他敢做这种事情啊，敢用这种项目来赚黑钱？那就是觉得全国没有大官做好事，没有大官做

正经事儿啊，我这还不算什么太坏的事情呢，无所谓，我就干了就干了。所以这是当年的官场风气特别不好。那官场风气不好，一个是皇上默许，一个是皇上带动。那么这些奸臣反过来说呢，他们也会把自己的这个坏劲儿啊，把自己的这个不思进取的这个劲儿呢传递给皇上。我们讲在这一帮奸佞之臣的簇拥之下，宋徽宗穷极无聊的玩啊，玩的都无聊没意思，到后来玩的都玩出花花来。玩什么呢？我们玩点市井文化吧。啊，我没去过大街，我上大街逛逛街，我觉得挺好的。哎呀，这么好啊，这大街我还想逛，可是我又不能出去。大街上长得丑的老太太太多了啊，长得丑的爷们太多，吃完大蒜冲我说话受不了。这么着，咱们自己啊在宫里边搞一个市场吧，行吗？啊，宫女儿，来来来，挑漂亮的啊，漂亮的站前边，你卖花，你卖酒啊，你卖布，你卖绣花，哎，你卖鞋垫，你卖筷子，你卖烤地瓜。总而言之，就弄出来这么一个这个长长的市场啊，而且看心情。今天呢，我要是风雅一点，全给我换。这一个市场上卖丝绸啊，当然他也不缺地盘，就这个地方这个街就是卖丝绸的。我今天在这儿逛，逛完了之后呢，还跟人讲价，多少钱呢？这边50两啊，好比是50两吧，大概是这意思。50两能不能便宜点？不能便宜，不能便宜，讲价啊，我就需要2两就卖，不行合不上。讨价还价，他特别有意思，他觉得特别有意思。讨价还价，后来49.5买的啊，觉得特别开心，一上午进去了。风雅一点的时候干这个，不风雅的时候喝酒呗。好了，今天你们全给我换成厨娘风，原来不都是侍女风吗？现在都是厨娘风，满街都是炸臭豆腐，满街都是蒸包子的，烤鸡、烧鸡、蒸那个这个炊饼，什么面条，什么都有，反正卖酒的我就喝。哎，这块你给我烤20，那给我来30大腰子，多放辣椒。哎，那时候没有辣椒啊，那个多放盐，是不是？这烤火轻点，就玩这个。就在这个集市上来来回回的走来走去，通宵达旦的喝酒取乐。到后来这也满足不了他了，干嘛呢？当乞丐。你们都别管我啊，我今天是叫花子，哎，我上你们这儿要饭呢，你想给我你就给我点，你不想给我你就横了我一眼，骂我一句，然后我就走了啊。记住各位小姐姐，好，化妆成乞丐搁地上爬着，可怜可怜我吧，好心的叔叔大爷，哎，就这些玩意儿，那就干这个。他自个儿演有时候觉得累挺啊，他让别人演，像什么蔡攸啊、王府啊，这些辅国大臣们都帮他演过。有时候呢，啊，是这个君臣一块儿凑合着演，他扮演大爷，那对方扮演乞丐。演过了之后，来来来，换装，我扮演乞丐，你扮演大爷，是吧？就是各种玩花花，角色扮演。你放今天来讲，他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舞台剧演员。可是回头来说呢，假如一个皇帝他有正事儿，平时他喜欢玩什么？他喜欢演舞台剧又怎么了？喜欢喝喝酒又怎么了？毕竟呢是艺术，毕竟呢是放松。中国这么多年酒文化也确实是很吸引人。问题就在于大哥真不干正经事儿啊。所以在后期当人们看到宋徽宗平时都做什么的这些记录之后呢，都觉得脸上无光。啊，但是最无光的是什么呢？朋友们，你说他是在哪儿看到集市上这些东西的呀？他是在哪儿瞧着那些乞丐的？在哪儿看到那些讲价的呢？他还是出去看着了。而且他要是光明正大的、明罗开道的在前面走，他绝对看不着这个。他是偷偷的出去的。用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话来讲，叫微服私访。那什么事儿能够让他偷偷的出去呢？可没像电影电视里边演的那么浪漫，我没见过，我就想出去看看。他出去是有目标的，干嘛去呢？这词儿就是寻找失足妇女聊天。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我们下一节要讲的特别特别著名的皇帝和风尘女子之间的故事。这个风尘女子的名字叫做李师师。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五行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了。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欢迎您和我一起去发现靠谱又有趣的历史，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节目里边我们讲到了六贼啊，讲到了宋徽宗时期的那几个奸臣，也讲了宋徽宗自己平时是如何的不务正业，如何的荒废了政务啊，任用了奸臣不说，自己还没事呢瞎玩，把这时间全放在玩乐上了。但是其实我们讲这段故事啊，并不是让大家猎奇，您一定要听明白我的用意。其一呢，我是要告诉给大家，时间给予所有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我为什么在之前不去讲宋徽宗的玩乐，对吧？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地方呢？有深意。现在我们刚刚讲完什么呀？刚刚讲完辽国被金人所灭了，燕京呢，宋国从金人手里边买回来了，但是是一个空城，对吧？还有一些呢，宋和金之间的交恶，本来相互之间是一个示好接触蜜月期，你对我好我对你也好，我上你家送你点礼物，你上我家来呢给我带点小礼品小纪念品的这么一个关系。慢慢的，源于宋的不靠谱，源于金的野心，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而我在讲到这一段玩乐的细节之前，我还特意说了，在宋人的眼中，在金人的心里都觉得双方之间的这种和平期也就3到5年的时间，甚至说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根本达不到这么长时间。这么想完全是很乐观的乐天派的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在这种时候时间要怎么运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如果你徽宗把这3到5年的时间，或者说哪怕只有3到5个月的时间拿来厉兵秣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成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但是你没有，你觉得明日复明日，什么事都可以明天干，我们有很多的时间，现在我就应该好好玩乐。你不珍惜时间啊，所以机会就怎么样呢？机会就在你身边溜走了。机会溜走最终造成什么呢？徽宗的失败，北宋王朝的覆灭。为什么？因为你在玩的时候，你的竞争对手没在玩啊，人家没休息啊，加班加点的在进行着准备，无论是军事上的对宋的侵袭的准备，还是后顾之忧的抹去，天作地，他们一时一刻没有放弃要抓他，一切都在准备着。回头我们会详细的讲这一段，但是这个刚才说明的是我为什么要在这个环节去跟大家讲宋徽宗他干了些什么，宋徽宗是如何玩乐的。首先我们说他没有珍惜时间，其次我要说明第二点，就是宋徽宗呢，在历史上虽然是一个名声很不好的皇帝，亡国之君，他所创造出来的那个瘦金体啊，那么帅，那么有艺术性，但一般人不愿意看到他，为啥呢？又觉得这个不吉利，对吧？你说这么一个人，为什么我几乎很少在节目里边说他是昏庸的皇帝呢？即便是说了，那也是口误。为什么没这么说呢？因为其实他尽管昏，有一个论调说他并不庸。宋徽宗在位的时候干了很多大事儿，他也想干大事儿，这个人想做事儿，很有意思。于是我们把他的这个玩乐的行为和他的这个成就，或者说他干的这些大事儿放在一块对比，你会发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矛盾冲突。所以人是复杂的，你不能因为他每天玩乐玩得很花花，你就觉得他没干事儿；你也不能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大事儿，你就觉得他对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帮助。事实上呢，他做的很多大事儿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太好的结局。好，这是第二。第三点呢，这可能就是我个人的，更多一点是我个人的浅见了啊，那就是当南宋的格局形成的时候，徽钦二宗没在本朝里边。在金人的国度，很多大臣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后来即位的皇帝为什么不把徽钦二宗给迎回来？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徽宗这种作祸，你迎他回来干嘛呀？是吧？之前我们大多数的心思是放在当年的那个皇帝身上，说把他们俩迎接回来，我不就不是皇帝了吗？除此之外，他也要想到一个问题，那么一败家子儿，你把他弄回来干嘛

生不生气？你怎么安置他？大宋就在他手里就完蛋了，我们不得已跑到南边来，偏居一隅。这人是有功吗？他就占个皇帝的身子，其实他是有过的。手底下那么多的奸臣，他在位的时候，民间又这个乱又那个乱，这样我弄他回来干嘛呀？我缺和我捣乱的祖宗吗？一个祖宗，一个捣乱的，都挺烦人的。这两样徽宗都占了，所以我绝不会弄他回来的。原来如果没想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如果没有对比的话，我们可能只会以为皇帝的私心存在。现在一看，这个私心的来源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会有？你弄明白这个事儿，你去了解历史，就容易帮助你去理解它。好，我们来继续说徽宗当年的这个辉煌啊，来说徽宗当年的这个奢侈。我说了，他闲着没事，他出宫干嘛去？寻求刺激。啥最刺激？对于这种人来讲，奇花异食，花那老些钱，这是他的兴趣爱好。但是更刺激的是什么呢？是男女关系。你别看徽宗是皇帝啊，他很风流很潇洒，然后有艺术气质，后宫佳丽如云，我们讲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粉黛三千，对吧？虽然这都是虚数，但是首先我们知道一点，徽宗的后宫是不缺人的。不过呢，自己家里的他总觉得没那么刺激，他愿意出去寻求美，寻求那种这个兴奋感。但是我说了这么多话，其实就是在给他粉饰。出去上哪儿寻去啊？哪儿那么多良家妇女长得好看的就和你就暗生情愫，然后就以身相许了？故事啊，言情小说啊，陛下你记不记得80年前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哪有这种事情出现啊？所以大多数时候他是到那些专门搞这些工作的女子那儿玩去啊，说的再清晰一点，就是逛妓院。当然了，皇上去的地方那不是普通的地方，这都是高级的场所。但是呢，徽宗毕竟是皇上，这种事儿大家都能理解他，但是大家都没法说出口。你说你身为天子，你出去干这事儿不合适。于是徽宗就是悄悄的出来啊，微服出访。但是你微服出访吧，悄悄的来呢，你总有诸多的不便。一个是使钱不方便，另外一个安全啊，包括这个身边有没有人伺候角儿啊，这些都是问题。后来干脆大哥自己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啊，什么机构呢？叫行幸局。皇上一整到哪儿，不叫临幸哪块吗？行幸就是走啊，到哪块我就临幸到哪儿。然后管这个事情的这部门叫局。这个局啊，专门有一些人帮助皇上来研究每天你上哪儿去。哎呀，去见漂亮的小姐姐去。然后你看一周啊，按照您这身体状况，您看您一周去几天就差不多了啊，隔日呢您还是得回来上朝。但是呢，假如说头一天晚上徽宗特别的尽兴，第二天早上就是不想回来了，或者是起不来床了，怎么办呢？这个行幸局呢还专门有一个官员，哎，人家有这个职务，有这个职权，就跑到大臣们上朝那地儿说，今天皇上生病了啊，来不了上朝了，是不是啊？你说什么病啊？哎，反正有病了。最开始大臣们还问一问，后来时间一长，谁都明白怎么回事了，干脆吧，我们就别问了，回去吧，皇上这指不定上哪玩去了。朋友们，这一段我主要想说的是什么呀？皇上太会玩了，为了方便自己出来寻花问柳，居然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帮他策划路线，来帮他打掩护，帮他把所有的事情全做好。您想啊，皇上这么干了，大臣们心里也明镜似的，那对他来讲那不就是放纵吗？再加上宋朝的这个娱乐业特别的发达，你是你吃完饭之后出来看个戏呀、啊、看个表演呐、啊、喝个酒啊、吃个小吃啊，这都行，没有像各位想的那么枯燥，关上灯之后啥事儿没有了，就是这个制造皇子没那说，老多可玩的东西了。宋朝著名的画家张择端所做的《清明上河图》，就像我们用最为形象的方式展示了宣和年间繁华的东京世貌。还有最近这几年被大家传得非常火的那个《东京梦华录》，那是哪儿来的呀？那不就是作者经历了北宋又经

历了南宋，怀念故土，跟那儿想啊，过去我们在东京开封的时候有多么的开心，有多么的繁华。哎呀，我真回忆着，真难受啊！我干脆把它写下来吧，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所以在这些作品里面呢，就讲述了，也记述了很多很多在东京时候，这个繁华的这个景象，有多繁荣呢？《东京梦华录》里边说了，说京师叫宴馆歌楼，举之万数。你能喝酒，有小姐姐陪你的地方，上万家。为什么这么多？难道说北宋的人特别好色吗？我们曾经专门做过节目，啊，这个北宋的这个酒行业呀，是国家把控的，打击私自酿酒。那么国家把控他的这个酒总是需要销售的，对吧？他不提倡你买回家去喝，他就在酒楼里边喝，在酒楼里边喝呢，那你必然要产生更多的消费。可是你们家卖酒，我们家也卖酒，卖的都是国家统一标准的酒，怎么你们家就比我卖的好啊？他需要有人陪酒，你看喝了酒之后你兴奋，你总是希望能展现自己这个酒性啊，这我不需要过多的去描述。所以当时呢，这个北宋的这种酒楼大多数都是有小姐姐陪酒的啊，把这些酒楼装修的很好，装饰的漂亮，灯火辉煌的，你到里边去就是有面子。当然了，这个酒楼也并不是全都特别豪华，它也要分出档次来。高档的呢，是给那些高消费的人，达官贵人去的，还有中档的，普通人家，普通商人，是吧？还有低档的，那就很简单了，这个我们不需要过多的描述。总而言之呢，这个行业特别特别的发达，而且注意，朝廷是支持的，不是不支持的。所以您看，当时呢，皇家祭祀道教神仙的上清宫后面，就有一个景德寺。这景德寺前面的这个有一块空地叫桃花洞。桃花洞呢，有点像咱们今天讲的这么一个广场，这么一意思啊。在这个广场四周全是这个风尘女子啊，风尘场所特别特别的多啊。哪怕是一些小的卖小吃的巷子里边，这种环境啊，这种情况也有。啊，一些下等的风尘女子呢，她根本也不说这个我陪你做点什么，反正就是你来了我就在你旁边待着，哎，跟你取笑，哎，逗你点小钱儿，这个俗称叫打酒座，是吧？你也别想干什么，反正就是调笑你几句嘛，对不对？这个异性相吸，大家都能理解这种事情。我跟你不认识，大家就说点开玩笑的话，哎呀，我在言语上占点便宜，哎，我觉得挺开心，但我付出的也不多。所以这是给那些下层妓女做的事情。总而言之呢，当年这个行业划分非常的清晰，贵的有贵的钱，便宜的有便宜的钱。那么徽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绝对的大开眼界啊，这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一个产业链，到里边这一看，哇，原来我们家还有这产业呢，我们国家还有这个呢，玩的这开心，能回去吗？是不是？所以留下了很多传说。《水浒传》里边讲过一个小段子，说梁山的首领宋江曾经在东京名师李师师家中碰到过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啊，说是谁？就是微服私访的宋徽宗。当然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可是呢，南宋中期有一本书里边就记载了类似的事情。这就说明啥呢？说明这种传说在民间特别的多啊！今天我们知道，无论是《西游记》啊，还是《水浒传》呢，它都是总结前人传说及大成者写出来的那么一部作品。虽然里边未必都是真的，但是大家都这么说，就起码证明了一件啥事儿啊？就是皇上肯定出来过，而且没少出来，肯定有人碰着过皇上，但是不一定是宋江罢了。而在众多徽宗的风流故事里边，传的最久远的、最广的，就是徽宗和李师师之间的事儿。这李师师呢，是东京名妓。他是怎么回事呢？在很多很多传奇小说里边都写了他的故事。我们挑一个跟大家分享吧，因为这种小说里记载的东西，但就没法说真假，你也没法说太细致啊。有很多人研究，但咱没有必要细抠这事儿。李师师呢？艺名叫白牡丹，说当时长得也好看，他的这个艺也好，也会聊天，这个人很有天赋，他的这个艺术细胞啊，文学素养啊都不错，
当时在东京城内的金田巷是名传四海的当红艺妓。那人一红，或者说呢他一有点才华，人就容易说有点性格。李师师也是这样，传说呢性格比较跋扈啊，比较慷慨，比较仗义，人说了像女汉子一样啊。据说侠名响极一时，人送外号飞将军。这个我们真

啥呢？因为皇上要来，你总得装修差不离儿吧，对吧？这个楼呢是五座三层高的楼房构成的，它是一个建筑群，每一个建筑之间呢都有这个飞桥栏杆明暗相通，上面装饰的非常豪华，但是底下人看不着，只能看着隐约的灯光。那把这个樊楼装成这个样子，老百姓谁能进去啊？这不敢上楼，因为这是皇上的御座，普通人是不能上来的，那是不好使的。后来据说呢，皇上干脆把李师师给弄到宫里去了，又封她为宁国夫人啊。没过两天呢，又给她封成明妃，然后把李师师出身的那个金钱巷呢改名为小玉街。总而言之，给了很高的礼遇，但是这些都是传说。关于李师师的传说太多了，还有这么一个神话故事，说呢徽宗崇信道教啊，所以大道士呢偶尔有机会可以进宫。江湖传闻有这么一道士，是谁叫啥我们就不说了，没有必要提。说他呢有一回进宫里边跟皇上聊天，就称赞皇后，称赞贵妃，说这些都是天上下来的，这都是神人，您是天子，他们都是下凡来陪你的，给了很高的赞誉。但是一说到李师师这儿，说这道士当时这毛就拘灵起来了，眼睛一瞪啊，指着李师师说你这妖孽，唰的一下在旁边炉子里边就抽出一个烧红的大铁棍子。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皇宫里边会有烧红的大铁棍子，然后拿这大铁棍子就是就要往李师师头上嗨，然后跟皇上说我要把这人杀了啊，假如尸体他没有狐狸尾巴，你怎么收拾我都行，你诛我九族都好使，他指定是个狐狸精。结果徽宗笑着制止了，没让。这故事听起来呢就特别扯，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不详细的去讲，估计就是在这个徽宗的故事传说的过程当中呢，某人特意不知道因为啥事儿就给编出来了。但是李师师这个人确实是有，他后来的历史结局呢也没有特别定，那大概就是有三种说法。第一种呢，就是当靖康元年金人攻陷开封，就奔着这个皇宫来了啊。因为毕竟呢开封这地儿呢，你总是之前会有很多间谍的，听说这李师师很有名气啊，这个人这么有名气，是不是徽宗都和他好过，那我们得见识见识啊，就把他弄到宫里去了，弄到军营里边去了。然后到军营里边去呢就随军北去，后来就不知下落了。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是李师师呢在到金营之前吞金自杀了，一想我到军营里边去那能有什么好下场啊，对吧，我这身子我干脆我死了得了。还有第三种说法，说是什么呢，说当年金兵来到东京开封，李师师呢趁乱就跑了，后来流落在江南两湖地区。因为他很有名气啊，这也是东京名妓啊，原来的老相好徽宗现在找不着了，新任的皇帝也不可能把他接家里去啊，对不对，这事儿太奇怪了。所以呢很多世家名族啊就听说李师师这名气，也都愿意邀他过来参与酒会。但是这时候李师师呢早就已经繁华不在了啊，经历过这种事情的形容憔悴，没有以前那种风华正茂的感觉，后来被一个商人所得到啊。当然他这个因为不快乐呀，总是很抑郁，所以就在抑郁当中去世了。这是徽宗的一些花边故事。有皇帝如此，皇帝都没正事儿，你说他手下的大臣能对这个政务上心到哪儿去啊？之前我们讲金人和宋国之间的这个时间的对比，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比拼啊，我们都在抓紧时间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就看谁跑得快，谁跑得快谁就领先，领先就很容易掉回头来打你。我们用这两节的时间大概讲了宋人到底在做什么，那么金人在干嘛呢？

0: 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
15: 文
14: 物遗产代表
15: 性传
14: 承人。端午节，
15: 后代的世界，
14: 我们谈到的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
20: 是
21: 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
0: 了。
3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呢，说在这个宋徽宗他们君臣啊跟没睡醒似的，还在那吃喝玩乐胡作妄为的时候，金人可一点没消停啊，他们坚决迅速全面地完成了大举南进的一切准备。而且这一切准备一看，人家就是瞄着宋国做的，因为他们悄悄地在进行，悄悄地做，一点都不声张。当然这种悄悄地做呢，也分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呢，可能是他们真的刻意地去隐藏了自己的这个国内的信息，为了国防嘛，对吧？哎，国家有秘密。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这个宋啊压根就没在乎金。说当年天祚帝还没死之前呢，童贯就曾经研究过要去探一探金兵的这个虚实，看看金兵到底怎样。结果这使者给他带回来一个消息，说金兵啊在暗自的集结兵力啊。这童贯呢一听，也就这么一听，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一直到天祚帝被金人抓住之后，童贯才略做准备。但是这个略做准备还真就是略做啊，到处招人干嘛，就是魏王的部队还有这个逃走的这个游兵散勇，他都要招回来。招回来之后呢，重新组编，编完之后放在这个边防的这个军队里边，这算是填充部队的这数量吧，填充部队的编制。可是呢，因为从上到下都是一副懒散的样子，说这事儿办得特别特别的慢，一直拖了得有一年。等到金军南侵的时候，这兵基本上还没招着呢，啊，还没执行下去呢，天天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天天都有各式各样的事儿，反正就是我们就不办。所以提到宋徽宗，我们整体的一个感觉就是这帮人好像都没睡醒，天天稀里糊涂的做梦呢。再回头你看看金国，特别的清晰。金太宗在即位之后，为了巩固统治，为了收复民心，为了平息辽人的反抗，召集逃亡离散的老百姓回家，而且发出这个令，说我们不再强迫大家到辽东去了。老百姓总是要活着的呀，人都是眷恋故土的，对吧？当我在外面吃草根，当我在外面山洞里边居住，我想不想念我家里边的我的那个热炕啊，想不想念我曾经有过的那些田产啊？一定会想念的。现在金太宗给了这么一政策，那就回吧。这一回，好几年经受战火摧残的这个土地也算是有人种了，所以慢慢的呢，这生产力也就恢复了。当然这里边呢跑不了金太宗的一系列措施。第一条就是先保证吃。怎么保证吃啊？民以食为天啊，这事儿太重要了。金太宗对这个原来的蒙安谋克制度进行了一个改革。蒙安谋克制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在这儿不赘述，大概说一个意思，就是它适合游牧民族，不适合农耕民族。当年那游牧民族这状态大家也都能理解，哪块水草丰美我们就在哪儿生活，这块吃差不多了我们再换另外一个地方，反正草原那么大，总是有我们容身之地。这个草呢，离离原生草一岁一枯荣，我们也不算对它进行非常严重的破坏。自己是不种地的，所以他们才会对农耕民族的这个地呀、什么这个桑蚕呐、这种这个农耕产物那么感兴趣，因为他们没有。但是基本上呢，游牧民族获得农耕民族的东西有两个渠道。第一呢，就是交换。啊，我要是觉得你这东西好，那我跟你换一换。其实游牧民族也有自己不少好东西。哎，就一换双方都获利。不过后来呢，因为各种矛盾，所以我也不换了。干嘛？我抢。啊，要么换要么抢。现在变成一个国了，你还能去抢吗？你要再去抢就影响我们地方上的安定了。所以金朝政府对于所有的士兵下了一个重令，不能够去骚扰百姓。不骚扰百姓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能够影响农耕。叫秋毫有犯，必行无赦。说你一旦要是触碰了这个底线，我必然得收拾你。这是游牧民族对农业生产进行了重视。不容易啊，这种见识真的不容易。并且从辽西啊燕云地区呢，大批的迁徙民众到上京地区进行农耕。
啊，之前我们说了，燕京地区就强迫就给迁徙过来了，啊，到后来是给一些政策吸引迁徙的。但是不论这些移民是怎么来的，他们带来了游牧民族所没有的当年非常先进的农耕技术，包括农耕的工具。这技术带来不能光跟那儿看着，你得用啊，你光指着这些移民是不行的，移民领头，女真人你也得跟着干。所以当时女真人也慢慢学着去种地啊，或者是把这些人呢分配到蒙安谋克里边，或者直接用蒙安谋克加以组织，大面积的开发东北地区。这就给女真族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一个经济基础，太重要了。今天我说太重要这词儿啊，可能朋友们不太理解，我跟您讲一个事儿吧。公元1125年的时候，金太宗特意下了一个诏，这个诏里边说什么呢？说今年大丰收，吴储蓄何以备饥馑？什么事儿呢？说我们今年粮食产量大，你为什么不存一点粮呢？将来粮食产量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啊？朋友，这可是公元1125年的时候了，眼瞅着金国就要南侵了，开封就要丢了，马上就要到靖康年了。在这种时候，咱们宋这边的这个农业都已经发展到多么高的这种水准了，金那边还得讲一个基础的道理，丰收了得把粮食储备起来。我们就知道女真族当年他们的农业落后到什么程度。这是农业方面的，接下来咱们可以再说一说政治啊，还有这个人事。既然你蒙安谋克制都不适应这个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的生产了，是不是其他方面你都可以改一改呢？女真人发现啊，辽的本有的制度非常的好，干脆吧，我们放弃女真原有的旧制，当然不能说放弃，得说改革，说我们采取汉官的制度。于是在公元1126年，金朝廷仿唐制建立了中书，建立了门下，建立了尚书啊，当然顺序应该是尚书、中书、门下这三省，设置了汉官宰相。当然了，最高权力机关呢，他们还是一个习惯，就仍然要统一在女真的贵族手里边，他不能往外给，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但是这些人行使这种制度呢，一点都不专业，都是看别人那么说啊，听别人那么讲，还得靠辽的原有的那种官僚和士大夫啊，靠他们来运行，靠女真人白扯，没见过这个，最多是听说过看过，但是没执行过。所以呢，他需要把原来的那些辽的官啊稳定住。那今天我们再回头看，金人在招抚原来的辽的官僚士大夫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呀。那些辽朝的大小官员在降了金之后呢，首先他的这个官位没变，你原来干什么你现在还可以干什么。紧接着呢，我要了解一下你这官员的选拔制度。哦，你是用科举制，那好，我们延续科举制。这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那些原来燕京的士大夫们，那些读书人，一听说金国他蒙安谋克，那是啥玩意儿？我没见过，我们跟那没活路了，我们奔着宋去吧。但是一到宋，他们觉得特别的不舒爽。为什么呢？就是当年宋朝廷的这个制度是什么？说燕京的士大夫，如果你们想要当官的话，那么你需要做一个转换。怎么转换呢？得把你辽的这个官换成我们宋的官才行。你要说换就换呗，关键这个过程非常的繁琐，让人心情很不好。首先你得从燕京到开封去，然后再从开封回到燕京。这还不算完，你还得到太原的宣抚司去办各种手续。今天我让您从开封跑到北京，再跑到太原去，您都会觉得挺麻烦的。当年那种交通环境下更麻烦。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什么呢？这些燕京的官员不但要经历长途跋涉，不但要经历旅途之劳顿，还得受这个宋朝官吏的百般刁难，时不时的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来回跑了好几年，啥结果也没有。所以他们非常的怨恨，我到你们这儿来浪费生命来了，不开心啊，这就是不开心的根源。这也说明啥呢？宋的朝廷压根儿也没把这些士大夫当回事儿，
没想用你，我给你制造这么多麻烦就是没想用你。当这些士大夫们弄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对宋的朝廷啊，那是非常伤心的，甚至到了一种怨恨的程度。今天看这完全是宋朝廷自己找的呀，你完全可以不这么做呀，可是他偏偏这么做，哎，这就把人给推出去了。你以为你推出去没有人要他们呢？不是，这个世界我早就说了，在这个专辑里面就曾经讲过，当年宋金辽之间的这个态势就是相互竞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给你机会了，你嘚瑟，你装，那你就很快就被

被淘汰掉，对吧？宋朝廷是这样，金马上换一个姿态，我们接受，人才是最重要的。公元十二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什么最贵？人才。来吧，我们给你一切的方便条件。所以呢，您说辽朝的那些大小官员往哪儿去啊？回来吧，他们就逃到了金人控制的平州。到这儿最起码我还能官复原职。但是他们在经历过宋的这个生活之后，再回到辽，这辽的土地现在变成金了，他们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在宋朝，在大宋生活的感受，这个感受绝不好。所以他们给金人传递的信息，除了告诉他们说这个宋啊，他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我们去到开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在太原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在这个燕京待着有什么变化，除了这些之外呢，他们甚至去怂恿金兵去攻宋。有意思吧？因为你太差了，人家烦死你了，收拾你，报复。人的这个报复心理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士大夫都跑到平州去，有的呢还留在宋，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和宋朝廷合作。比如说那位石立爱，他在降金之后回归了自己的故乡，但是他的故乡呢后来归了宋朝了，对吧？你归了宋朝之后呢，他这地盘就归了大宋了，归了大宋呢，那宋朝的朝廷就得拉拢一下这么一个人呢，这人这么有名气啊，就好几次下诏书想让他出来做官。但是石立爱呢一看你们这朝政太差了，哎，你不去啊，借了一个机会，就是找了一个理由，说就家里边有事儿啊或者怎样的时候就不去，不跟你合作。是不是他不想出来呢？根本不是。等到金人第二次攻占燕京的时候，石立爱主动去拜谒了金军的元帅，就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想在金人手下做活的这么一个意愿，结果就被任命为汉官的宰相。他的子侄，家里边的很多亲戚也都跟随着他一起去出任了金国的官员。而也正是这些像石立爱这样的士大夫们，在金刚刚建国的时候，为他们治理燕云地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从民间。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说一说从政治的这局面去看这个问题。在金人还没有确定什么时候打宋，什么时候对宋出手，或者说没有决定我到底要不要对宋出手的时候，在两个政权的竞争这个层面上来说呢，他们对宋使了不少的手段。比如说怂恿那个已经奉表称藩属的西夏去进攻原来辽的云中州县，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归了宋了。那么金怂恿西夏去攻宋，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分宋的兵士，消耗宋的力量，就是让宋疲于奔命，让你没有精力发展自己。你不发展，就给我造成了时间差，咱俩一起起跑。你跟那儿睡一天，那我就有一天的优势。我这一天我愿意睡我就睡，我不愿意睡我往前跑，我就比你先进一天，我就先跑一天。这个是金的思路，这特别有意思啊。与此同时呢，哎，为什么叫政治呢？你刚才我说这招小孩都会，小孩跑步的时候都知道绊一下或者先起跑一下，这谁都会，这都不用想。但是你要是上升到政治这个层面呢，你看看金是怎么做的。一方面他分着宋的兵力，消耗着宋的这个实力和储备，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恩威并施，运用外交手段和军事压力，迫使跟宋关系还挺良好的高丽按照当年对辽一样的那种礼节和标准对金称臣。为什么？就是他首先要把这个高丽给收服，然后将来我要和宋开干的时候，我这战线只放在宋这一边就行了。高丽因为在我后面啊，那算是北啊，是不是？那时候高丽要是帮宋的忙，我不是南和北都得打了吗？现在我只要把高丽搞定，我就只打南边就行了。
我省着被人家包饺子。

与此同时，金大力的修整他国内的道路，从上京到南京平州，上京到春州泰州的驿路之上，每间隔50里设置一个驿站，目的是啥？就是方便军队的大规模调动。有人在路上给你提供补给，你不用把粮草从起点一直带到终点，你在中间路线上去做这种准备就行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便于军情的迅速传递。跑50里，我有一个地方可以换人，把这个信交给他就行了。一个人跑1万米是一个什么速度？100个人跑1万米啊，当然不是同时跑啊，是这个接力棒这样跑，跑1万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一个速度？这些金原来都没有，所以他跟谁学的？跟辽学的。辽跟谁学的？跟宋学的。宋为什么不这么干呢？他这么干，他有，只是他不重视，他不在乎这个。我还喝酒呢，皇帝还出去，这个和风尘女子一块玩呢。你说底下的官员他有可能想这种事情吗？好，这是我们说金国他自己做自己的努力，这种努力啊，悄无声息的做，就等着一个机会，就是把辽彻底的干掉。等到他们把天祚帝逮住，这算是消除了最后一个后顾之忧。好了，紧接着这个金要干嘛了呢？亲宋，兵力就开始慢慢的往南集结。金当年是什么想法？他们通过与辽的战争，尤其是通过占领燕京，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完全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原来根本就没想过，没见过，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这是真的。游牧民族你见过那些玩意吗？就跟你没见过游牧民族的好东西一样，没见过，真没见过。原来他们起兵是为啥？我要争一个自由，我要争一个平等。结果到了以后发现，我的天哪，原来世界上还有这种日子啊，还可以这么活，刺激了他们贪婪的欲望。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等到和辽的这个事儿打完之后啊，他们发现有一个比辽更富庶的地方，更好打。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有很多的选择啊，周围除了宋之外呢，有高丽，对吧？高丽在北侧，他还有西夏，西夏已经向他称臣了，称附属了，对不对？这些他都可以去征讨，但是哪一个都和宋比不了，无论是繁华程度还是有钱程度，那跟宋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而且宋现在有一点傻白甜的意思，过去啊，辽的使者入宋的时候，宋的朝廷为了不让辽人知晓宋境的地理啊、经济啊、这个虚实程度啊，都带着这个辽的使臣在宋国的境内里边走之字路啊，招待辽国使臣的一概不使用奢华之物。目的是啥呢？就是财不外露，我不让你看到我这么有钱。你看到我这么有钱，你会觉得我们的澶渊之盟我们给低了，我们很穷，我们给你澶渊之盟给那些钱不少了，目的就是怕这个辽国的这些人他们有新的贪念，再提出更高的要求，犯不上再打那个仗，再弄一个新的盟约，根本没必要。起因只是我们奢侈了一把，没有必要，你们我没钱啊，你别找我要，别找我借。但是这个事儿呢，到了宋徽宗时候，到了这个金和宋结盟的那个时候，就发生变化了。金国人能够一马平川的从燕京地区快步跑到开封去，那就是什么道近我走什么道，什么道好走我走什么道，什么道能给我提供帮助我走什么道，反正这些都是宋的朝廷安排的。结果怎样啊？全暴露了，一马平川，一丝不挂的暴露在金人面前。你说你还有什么秘密啊？金人这一路上眼睛都不够了啊，这么好啊，这么美，回去能不宣扬吗？我去过宋，宋什么样？哎呀，那女子漂亮，白，那脸上不像咱们这边都吹的这个都是红红的，皮肤粗糙，哎呦，那美的呀，那嫩的呀，跟豆腐似的，跟鸡蛋似的。你说这还有个好？绝不能好啊。
但今天我们如果想追个责的话，就想问问谁出的这损招，谁出的这主意啊？能查出来吗？真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何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等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 从这里起航。
2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1: 老伙伴的
30: 随身听，
31: 随身听，随身听。
3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3: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在读宋朝的历史的时候，特别是在读这个北宋末年南宋初年这一段的时候，你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经常想拍大腿，哎呀，你为什么这么干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这主意谁给你出的呀，对吧，总是有这样的感觉。那讲到为什么金人会南侵，会打这个大宋，主要还是大宋表现出了一软弱，二露富了。人的这个财是不往外露的啊，所有这个富所以有这么一个词呢，叫做隐形富豪。所有的隐形富豪其实都是听老祖宗的话，告诉你这钱露在外面不是什么好事儿。哎，今天您看那些炫富的，这都属于不太听话的那一种。当然这现在的时代和过去也不太一样。露富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金人看到了辽当时的富庶， 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然后一接触宋，发现宋更有钱，疯了，那这地方我们不去搂一下子，我们不去霸占一下，我们不去沾一点石灰，那简直就是违背了天理呀。那我们想见识更多，我们想得到更多呀。那今天咱们讲呢，宋的这个朝廷的软弱，这里边有宋徽宗的基因在。漏富这个事儿，谁给干的呀？咱们还是讲，之所以宋徽宗那时候那六个大臣能够被称为六贼是有原因的，就是六贼其中的王府。他怎么回事呢？就是当金和宋结盟以后，这王府呢，他为了能够迅速的得到军情，为了能够迅速的得到外交的信息，所以他一心只想要快，就规定说你金国的这使者到了我们这儿来，不要扯皮，哎，你不要留恋我们大宋的美好江山和我们大宋的漂亮小姐姐，你们必须在七天之内从燕京到京城开封。那这样一来呢，就开辟了各种道路，金人呢就对宋朝地区河北的地理路径是一目了然的。你要说这个吧，好像也算是忍了啊，忍了。忍在哪儿呢？说你毕竟是为了军情考虑，对吧？战场上或者说在双方非常重要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信息简直是太重要了，所以要求金人快一点，这个好像也可以接受。但是接下来这个思路就匪夷所思了。宋廷是为了夸耀自己有钱，为了展示我们的这个富庶啊，开封的繁华，中原士大夫的奢侈，特意的在招待金使的时候使用大量的奢侈品，然后陈列大批的珠宝锦绣，就那意思就是炫富，当你面炫，金使都看傻了。然后宋朝的这些士大夫呢，就觉得这个很爽，你看，一帮土包子上我们这儿来，什么也没有，我们看真好。

对吧？这个心态很奇怪啊。有朋友可能说，那不是也有很多人在历史上不也都炫过富吗？对不对？我们说隋炀帝，包括后来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包括唐朝的时候宋离唐那么近，对不对？大家都来看，哎，我有钱，我富庶，我繁华，让你们瞅瞅，这不都没事吗？谁说的呀？当时他们的特点是啥样的呀？明太祖朱棣兵势强，唐朝人兵势强，但是他炫完富之后后来怎么着了？包括我们刚才举的那个隋炀帝的例子，这兵力也很强啊，但是你现在宋朝你有啥呀？炫富是需要资本的，你除了有钱有的炫之外呢，你还得能守得住这份家业呀。显然当时宋朝廷是没有这种能力的，但是他们就不考虑，哎，就炫，把金国的这个使节馋的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结果人家怎么着呢？回去之后添油加醋的说一遍。那各位可以想象啊，那金国的那些将士们真没见过这么些钱啊，谁要是能出差到那么一个富庶的地方去，回来给我这么讲，我也好想去啊。第一个去完回来讲，第二个去可能有更好的感受，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感受，但无论谁去回来都得添油加醋的说呀。这样金国的境内关于宋国到底有多少钱的这个事儿，简直是一种传说。而这种传说呢，又随着金和宋之间的交往越来越扩大化。那他们交往的越多，看到财富的可能性就越大，交往的越多，他们就越来越看穿了宋廷的外强中干，看到了宋朝政府以皇帝为首的软弱。这两种事情结合在一块儿，得出来的一个直接结论是啥呀？那不就是我替你照顾这些钱吧，是吧？所以我们再一次跟大家重申一个观点，金人当时来亲宋其实是从前线开始的。哎，他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别的地方打呢都是那些这个统治阶层啊做这个战略的规划，我们要这么做，我们要那么打，我们要往那儿去，兵往那块派，是这样的。但是金国对宋当年不是，是前线的将士们他们积极鼓动，说宋太软弱了，宋太有钱了，我们应该去把这个钱拿来。他们的这个呼声是非常的高的。可是呼声高不代表马上皇上就能同意。因为这种呼声呢，从完颜阿骨打那时候就开始有人说得打得打，阿骨打说不打。人说虽然你叫完颜阿骨打，但是我们不能随便打。到了金太宗那时候呢，金太宗他也有自己的问题。金国也有自己的问题，他不是没有问题。不光是他就低着头往前跑，他这个国家也是有问题的。哪个国家没问题？家家绝对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那么这个金国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他处理这个问题的速度并没有影响他发展的速度，或者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为啥？因为周边人发展的太慢了，宋为首的那些国家跑得太慢了，所以把这金国显得跑得很快。那金国的问题在于哪儿呢？主要还是金太宗吴乞买作为一个新的国主，他和老国主之间的这个处理方式为政方针不一样的矛盾，以及新皇帝和老功臣之间的这个矛盾。咱不着急，咱慢慢细说。先来说一说这金太宗是咋回事儿。之前讲过他是完颜阿骨打的弟弟，按照我们上学的时候所学到的那个词儿来说呢，这个政权的交替叫做兄终弟及，就是哥哥没了，弟弟来继任。这个吴乞买他也挺厉害的，也参与了对辽的战争，也是一个挺英雄的人物，但是和哥哥比较起来呢还是有一点差距。而且和哥哥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哥哥是带着兵在前线，这吴乞买呢他一直留守在上京的根据地，没有随军作战。这就会带来一个什么情况？尽管他参与了战争，但是他和将士之间的这个关系远不如完颜阿骨打亲切，他对军队的掌控力进而又不如完颜阿骨打那么强。再加上当时这个金国刚刚建国，从金太宗这块，也就是说从这个吴乞买这开始学习辽国汉制度，开始学习

这个什么上下尊卑这些东西啊，这正好是一个转型期改革期。在这个转型期改革期里边呢，它就容易出问题。那现在金太宗面对的是一大帮女真的旧习惯仍然存在着的君臣上下尊卑关系并不是特别明显的一大帮功臣，建国嘛，功臣打下那个燕云十六州，这都是功臣。他又想树立自己的权威，他又想中央集权，那就一定会碰到问题。至于说你到底是使用汉制度还是用女真制度，其实核心就是这个用人权，使谁不使谁，用谁不用谁，谁说了算的问题，对吧？那么金太宗希望这种问题全都自己控制，但是大臣们不干，特别是原来执掌军队当中实权的年罕还有卧力部，这两个大臣权势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有点和皇上争权的意思了。甚至年罕跟金太宗直接提出来说，先皇在位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是由谁谁谁来说了算的，当然主要是自我啊，那时候都是我说了算的，现在呢希望仍然由我说了算。你说金太宗听这话能舒服吗？对吧，我可以顺应着皇兄定下来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挺好的，但是这玩意儿让你说我就觉得不得劲了。而且你跟我说并没有完全是冲着这个国家大事出发，你并不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你还是很自私的，可是你打出来的这个旗号呢就是为国家，这个我听着不得劲儿，但我又不能反驳。这种不说憋屈说了矫情的事情，你让皇上吃瘪开玩笑吗？早晚有一天给你找回来。于是金太宗心里边就不爽，不爽能怎么办呢？金国呀跟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王朝一样，在处理这些开创基业的战斗功臣们的时候呢也头疼。头疼的原因是啥？主要是分两块。第一个说，一旦战争停止了，这些功臣们的战争使命结束了，可是呢这些功臣们在战斗当中养成的习惯和好战的心理一时半会儿掉不了，谁惹不了啊，觉得自己特别行，国家就靠我自己打下来的，对吧？各位看那个电影里边有这么句台词，那这江山都是我们打下来的，现在整你一身水怎么了？特别横，你要跟别人横吧好像也就忍了，你跟皇上横皇上不得收拾你啊，你跟那些现在的少年横，将来少年崛起的时候不得收拾你吗？当然这是其一。其二，这些功臣们呢他是一个很矛盾的存在。首先他们对国家有大功，跟皇上关系呢也不错啊，通常情况下呢是这个战斗时期我们都是战友，一个战壕里边吃饭的，哎，咱们这个一个疆场上流过血流过汗的，战斗时期都挺好。但是一旦卸甲归田，他们就很容易出现这种，你对他好吧他骄纵，你都对他不好吧他有怨恨啊，这两种情况呢都容易让这些曾经掌兵权现在仍然可能掌着兵权的人的叛逆之心，所以非常难处理。历朝历代对于开国功臣的处置呢大概是两种，第一呢要么就是威刑凌之收拾你，要么就是绝才诱之，给你钱给你待遇。汉高祖刘邦当年诛韩信诛英布，包括明太祖朱元璋大杀功臣，就是用的前面这方法，而且用的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极致。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呢，那就是用后外一种方法的这种典型了，反正总是要可一头。但是这两种方法呢对于金国合不合适呢？都不合适。为啥？首先他不太知道这些方法，哪学过宋朝历史啊，哪学过这个汉朝历史啊，对不对？怎么可能知道明代历史呢？因为那时候还没发生明代呢，这是今天咱们看历史的时候知道有，对吧？没接触过中原文明那么深，所以他还不懂得。还有一点呢，这重点在于啥呢？就是国情不合适。说这个金国的这些开国将领们不但是国家的开国功臣，好多是贵族，是皇族的至亲，你动谁呀？都是你亲戚，这你三舅，那你二舅妈，是不是？那是你老叔，你怎么动？你动谁？再加上女真的

之前给了答案了。将士们不是张罗着要去打宋吗？好啊，你们的意义就是存在在战斗之中，现在打宋又能有钱，又能扩展我们的地盘，又能让你们消消停停的有事儿干，那你就打去吧，打赢了功劳我有，财富你们占，没问题。打输了，你们不就都死了吗？你们都死了，我烦什么心呢？很开心。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呢，当年金国打宋国，那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买卖。只不过他们没想到，在打宋国的时候，北宋太不禁打了，导致各个金国的将领不但没有按照皇帝的设想战死，反倒立下了更显赫的战功。啊，这下子问题更突出了，是吧？原来他们就怕骄纵啊，原来他们就怕管不了，现在更管不了，更骄纵，这个咋整？还是睡不着觉。到后来不得不采用更加残酷的极端手段去解决。在这段历史里边啊，南宋的文献里边大多数的记载都是说辽人愤恨宋辽金啊、这个联金灭辽，所以故意诱导金兵灭宋以报复大宋。那么事实真是这么回事吗？我们说，虽然金在做出要去攻打宋的这种决定的时候，燕帝降金的士大夫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作用也许没像宋朝的史书上写的渲染的那么重要。事情背后也许没有这么简单。我今天给大家提供另外一种思路，说当初天祚帝多次征伐燕云之人，东去辽东与女真作战，大多数都因为战败被俘虏了，留在当地了，就没回来。此后呢，又有大量的燕京士族啊，还有这个普通人的背井离乡，被迫东行。说这些人呢，成为了后期金国在，不能叫后期了，这些人就成为了金国在建国之初非常重要的一批官员。他们在金朝为官，怀不怀念故土啊？非常怀念。所以他们才会力劝金人去攻宋，占领燕云，然后我们好拿回来这个地方啊，我们才能够回归家乡。最起码我在这儿当官，时不时的我休个年假我能回去，不像原来这是俩国我回不去了。所以真正起作用的是这帮人，他们在朝廷里边说话是有分量的，是有意义的。你说弄一帮俘虏跟那喊你们快去打燕京吧，谁听啊？疯话，你们自己都保不住了，你还管燕京干嘛呀？没有人听。就算是那些这个押送囚犯的这些底层的这些士族们听到了，那又有什么用呢？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是谁参与了金国的决策。好，现在我们说金国的一线将领还有这个朝廷里边的文官士族都建议继续打，金太宗也觉得这事儿打了可以啊，是能解决我们这个朝廷里边的建国之初的这功臣太多的这个矛盾问题的一个最主要的有效的方法。但是为什么不马上打呀？这个问题既然都出现了，大家的呼声都那么长时间了，那现在就打呗，吃完中午饭咱就去，对吧？出发。为什么不呢？这是因为当年金兵的数量照宋军差老了，少很多，而且出兵作战他们没有什么粮草这一说，他们是需要士兵们自己准备武器粮食的。皇家说我给你准备，我给你运送过去，没那说。这时候士兵是一什么情况？经过多年的征战，好不容易把辽给灭掉了，好不容易把天祚帝给逮着了，士兵们都很疲惫了，就算是再要出征的话也至少得休息一段时间。可是现在呼声这么高，所以这些大官觉得要不然咱们干完这个活咱们再休息，咱们再放年假，是吧？先把这口肉先吃了。于是年罕和卧力部决定南侵。既然南侵你得有一借口啊，之前我们讲了这个张觉那故事，因为张觉这事儿呢金国就很不满意了，卧力部呢借题发挥就跟金太宗啊上了书，说这事儿你不打你等更待何时啊，赶紧吧，咱动手吧。金太宗大笔一挥，批了，准备吧。然后年罕他们呢就开始广征兵员啊，全体大家都动起来，进入到了这个战前准备的状态。这个状态

差很快就结束了，然后金太宗正式颁布了伐宋诏令，兵分东西两路南下。金人当时认为呢，说宋军能够打的也就是陕西军还有郭药师的常胜军，所以设定呢就是东路军去破常胜军，然后西路军呢打这个雁门关进入太原，再南下攻洛阳，阻止住陕西军东出，进而呢封住了宋徽宗往陕西往四川逃跑的路线，打完一溜十三招之后呢，再和东路军合围去攻开封城去。这人家金国都做好准备了，宋这边还跟那儿美呢，还跟那儿喝呢，我们得来了这个，我们得来了那个，徽宗天天就是吃喝玩乐什么也不管。有人看出来了，马阔入云州交涉，看到金正在加紧训练，他就知道这金人早早晚晚要南下的那个事儿可能要加强了，于是他回到太原就跟童贯汇报。但是童贯呢不以为然，说啥，哎呀别闹了，就这个国家呀人心还没定呢，他哪敢这么干呢。但是紧接着关于金兵调兵遣将增加边疆的军事力量的探报不断的传过来，六月份得知年寒已经到西京云州，正在修治两个县的城池，九月份河东汇报说年寒正在经营南侵的事情，十月份的时候中山府奏报说年寒还有他的士兵们来到了边境附近，十五天之后又是中山府报告金军有两万人到了平州和云中府两路中间去屯兵去，三天之后中山府再报说金人已经到咱们门口了，金人正在当地汇聚兵马收集粮草，一问说你们干嘛呀，他们自己说我们要来打南方。那是打哪儿啊，就是要打大宋啊。紧接着再过十天八天的时候，这个奏报不断的前来，基本上就没跑了，说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他在这一路上呢都在招人啊，都在集马，都在收集粮草等等等等，眼看着就要来了。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观察好像觉得就是突然之间有这么一仗，就出现了一次大的这个变故，宋一下子就垮了，其实不是。早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几个月里边，燕京地区的宋和金的士兵就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这些小规模的冲突呢虽然不大，但是这其实是一些预兆啊，这明明就是给宋朝的预兆，告诉你大的灾难要来了，你注意着点儿，你把刀拿出来，你把盔甲穿上，把你们家门关上，你准备准备。但是朝廷呢，没这么做。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

0: 云，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文书讲到，江北平在绣楼上亮出宝剑，要杀苗秀英。就在这阵儿，房门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高喊：“江翠平，住手！”姐俩回头一看，哎呦，都大吃一惊。来的是谁呀？是两人的师傅马翠姑。马翠姑在当时大宋朝很有名望，在女的当中就得说能耐首屈一指，一辈子收了5个徒弟，这5个徒弟还都成名于天下。姐俩一看师傅来了，都觉得委屈，螳螂扔下宝剑，跪下就哭。马翠姑是怎么来的呢？马翠姑是住在自己侄子家，单独有这么一个小院，领几个女徒弟练武消磨晚年。这次江翠平请假回家去葬埋父母，马翠姑不放心，暗地里跟随，结果听说江翠平保了北国了，可把马翠姑恨坏了，想到苗秀英家打听打听，正巧这姐俩反目，在绣楼里拿刀动剑。马翠姑看见江北平，气得颜色都变了。徒儿啊，你对不起为师，为师教这个徒弟啊，不是我说，得说是各保各，能为徒众，武艺超群，为国除力报效，我不是教出你保北国打中原叫万人退骂呀。孩子，你犯错了。
6: 师父啊，不怪我，老杨家杀了我居家满门，父母之仇我能不报吗？
5: 孩子，过耳传言不可听信，老贼王强早怀鬼胎，其中定有缘故。虽然为师还闹不清这里边什么缘由，但是我敢肯定，不是老杨家人杀的你居家满门，老杨家人都不知道谁是江德，谁是江北平，他都不知道这码事儿。想必京中的奸贼从中捣鬼，陷害杨家将，逼你们兄妹两个人造反，投到北国。你们俩这么做是中了人家的奸计了。师父到这来，跟你把话说清，成不厉害讲明，你要走哪条道我还不管，因为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教出徒弟为什么呢？就是传个名而已，我可不愿意叫人家骂我呀。另外秀英办得对，刚才我见了他的父亲了，
6: 说得很明白，从中为媒，将你许给杨宗英，我看也可以。杨宗英乃真人李天威之徒，杨门之后，你能得配杨家的后代，也就算为师了去了一宗心愿。孩子，我这就走，我到北国去，到中原去，打听打听你的居家满门到底是谁害的，把此事弄清之后，必然给你送信儿。孩子，你做事要千万千万慎重啊。说完马退姑没在这待，转身走，姐俩往外送，想留他多住几天。这个老太太说死也不待，出去到外边上马，有家人陪着，扬长而去。江翠萍这回傻了，苗西英坐在一旁洋洋得意，妹妹怎么样，你看咱办的事儿怎么样？哎，别说了，你说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吧，听你的，听我的，我领你去见杨将军去，把话一说开了，你们两个双双对对回连营不就完了吗？其实啊，我也是跟着瞎操心，我这个媒人算个什么呢？你们好了是你们的，我不还带着受轻伤吗？刚才你还拿剑要宰我，你呀真没心。得了姐姐，别说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哎，你等着啊。苗秀英告诉丫鬟去请杨宗英，再找杨宗英啊，早没影了，跑了，回连营了。丫鬟一送信，苗秀英也挂不住了，说看看他那个马换没换过来。当初有言在先呢，把宝马良驹还还给江北平啊。一看呢，宝马没有了，江北平的马还在那拴着。这下子苗秀英也生气了，江北平也生气了，姐姐。这个姓杨的没良心，看着没有，白宝囊给我偷去了，马也弄走了，他是不想要我呀。姐姐，这口气我不能咽，非整的算账不可。妹妹，要这么说我也帮着你找他打仗去。丫鬟，来给我备马，我也跟去。姐姐你别去了，你的体格不好，害我非去不可。好嘛，这姐俩又和好了，双双对对到了外边，披挂整齐，飞身上马，领着两个丫鬟直奔前敌。来到两军阵前，咱们简短接说，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到里边送信，叫杨宗英出来答话。”军兵答应一声，往里送信。杨宗英啊，早就到了。苗小姐把百宝囊给他之后，他把他带到身边，假装熄灯睡觉。外边没了动静，他悄悄就走了。马翠姑来的事儿他都不知道，回到连营之后，把这药交给了杨六郎，杨元帅告诉手下的军医官给这三个人治病，有了药谁都会治，伤口上上上给口服下去，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穆桂英、月胜、杨兴全都苏醒过来。哎呀，这可是天大喜事啊。营中的战将都来庆贺，八王爷、寇准、佘太君也都到前边问杨宗英是怎么弄来的解药，杨宗英没敢说真话，胡了八都的啊，我把江北平打败了，就把百宝囊弄过来了，解药就弄到手了。正说到这儿，外边军兵来报，元帅，外边来了江翠萍，还有一员女将，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临敌，您看怎么办？杨六郎看看宗英，心的话这怎么专找他呢？宗英啊，怎么回事？没事儿，没事儿，你到外边看看去。我不去了。宗英心的话，我去有什么说的呢？旁边寇准心里明白，你看着，这女将指名点姓叫杨宗英，其中定有缘故。我说杨元帅，我愿意跟杨宗英一块出马领敌。杨景点头，叫杨宗保陪着寇准和杨宗英一块儿出去，点了一千人，开开了营门，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开，杨宗英一马当先冲到队前，抬头瞧瞧苗秀英，看了看江北平，
5: 看着江北平他倒不在乎，看着苗秀英心里不得劲儿。为什么？觉得自己这事办的对不起苗小姐，苗小姐是一片的好心。可是江翠平呢还不好意思说，哎，你怎么跑了？只可往旁边一闪，苗秀英过来了。杨将军啊，苗小姐，我和我妹妹可找你来了啊。好啊，找我好啊。有事儿啊。哟，杨将军，你是不是明知故问呢？百宝囊你也拿来了，解药也弄走了，人是不是也救活了？啊，都活了，多谢苗小姐。那我妹妹这事可怎么办呢？宗英心的话，我知道怎么办好啊，我从中就应了亲了，完了怎么办呢？没言语。苗秀英微微的冷笑，杨将军，我妹妹将终身许给你，你也算点头答应了。哦，你就偷着跑了，还把人家马给骑跑了，你可对不起我们姐俩呀。你回去跟没跟元帅说呀，这门亲事应当怎么办呢？苗小姐，因为里边太忙，我还没有功夫和我娘说呢。哦，还没说呢，那好，我过去替你说。哎，别去。苗小姐，不用说，其实我自己能做主，请你告诉江北平，就说这门亲事想叫我应也行，他得应我一件事，把这事办成我就应，不办成我不答应。要什么事儿啊？叫他回去把他的哥哥江德、江飞雄拿住，飞刀生回，把他的哥哥绑上，押到我们军中见我们元帅请罪去，我就把他收下。如果不把他哥哥抓住啊，他的投降是假的，我不收啊。苗秀英听这话就傻了。杨将军，你不应亲，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昨天晚间是我费尽了心血才把百宝囊弄到手的，难道你不明白？江北平在旁边听清了。哦，闹了半天这个亲事杨宗英不乐意，那我何苦来挺大的人找上门呢？而且我家的仇至今没弄清，是因为我师父说话了，我不好驳面子。既然你不乐意，他休怪我无情了，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摘下弯弓，走兽壶，抽出雕翎剑，抿抿朱红搭上扣，唰，把弓拉开了。姓杨的，看剑，噔，这支箭奔杨宗英梗嗓咽喉射来，把杨宗英也吓坏了。正说话呢，冷箭上来了，吓得他一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这只凋零箭嗖从他头顶飞过去，随后江翠平八一学战马扬长而去。苗秀英抖了手啊，妹妹先别走，话还没说明白呢，你等一会儿。领着两个丫鬟也追下去，等人家都走了，杨宗英也傻了。我这个事儿办的是不怎么地，你看看人家苗小姐从中为媒，把百宝囊也给我弄到手了，事儿给我说好了，但我又秃噜了。这个事儿啊，可别让元帅知道，知道我有罪呀。他一摆手收兵，寇准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寇准是什么主啊？多精多灵啊，眼睛不揉沙子。这两个女将，哦，说查了放一箭就跑了，要平时放箭这叫反箭，不回来了。他悄悄把宗英找到一边，仔细一问，宗英啊还拿寇准当知心人呢，把那事儿前后都说明白了。寇准这个气呀，心的话，你小子良心是坏啊，你等着，我非告诉元帅不可。简短接说，五天之后，穆桂英已经能起来了，也能吃东西了，虽然伤没封口，但是已经好多了，可以什么呢，升帐安排军中一切。寇准悄悄就把这个事儿啊 告诉了穆桂英。元帅呀、啊，这个事情杨宗英放的不对呀、啊，人家江翠萍把药也给咱们了，也答应投降归顺了，叫杨宗英给逼跑了，你得把他找回来，要是不找回来，传出去该说我们杨家将不仁心了。穆桂英听明白，点点头，寇大人你放心，我会办好的。到了第二天，穆桂英升座保障，战将见过元帅以后两相站立，穆桂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以毕，啪一拍桌案，杨宗英何在？末将在。杨宗英，我来问你，江翠萍、苗秀英两军阵前找你，没伸手，没交战，为什么走的？
6: 这，
5: 哼，杨宗英，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骗江翠萍，犹如杨家将。今天给你是将令，一来去找江翠萍，二来战胜江德、江飞雄，如果两者办不到，杀你个二罪归一。这末将遵令。杨宗英心的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为江翠萍的事儿，哦，害怕元帅惹翻了，这谁替我告的状？再看寇准捋着胡须在旁边嗯呢，嗯，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哦，是他干的事儿，元帅得给我点兵，给我点将啊，给你3000兵马。
6: 是，
5: 杨宗英一想，上哪找江翠萍去，干脆我找江德、江飞雄吧，那个飞刀还在他手呢，我问问他，他妹妹在不在。就这么，火公司给铸了3声炮，孙正思点齐人马，两军阵前亮开了兵。杨宗英阵前扣凳，冲着对面高喊讨敌要阵。时间不大，江德、江飞雄领北国的兵马刷亮兵了。再看江德、江飞雄率着都旗下带出了坐骑，杀目往对面观瞧，一眼瞧见杨宗英，但是他认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讲过，杨宗英头次见他是小老道的打扮，现在宗英有盔有甲又有马，所以认不太清。催战马到近前，叭带出了坐骑。哎，对面的将官，你是谁？哎呦，师兄哎，哥哥哎，你怎么把我忘了呢？我不是你那个小师弟小老道海宁吗？啊，你是海宁啊？上次我不是来一回找你吗？哦，原来是师弟呀。师弟，你怎么到宋营去了？来来，赶快过来，跟愚兄共保萧太后，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萧太后是有眼识人物的。哎呀，哥哥呀，下话我没说明白呢，你光知道我叫海宁，你知道我是谁家后吗？啊，不知道啊。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搬到京城偏伯杨府。我爷爷金刀令公数个字说杨继业，我父亲七郎杨彦嗣，我小名叫杨宗英，你还记得吗？用行李卷扛到你屋里那位，叫你妹妹给抖了开那位没有啊？就是我啊。你就是杨宗英。哎，对了，杨宗英是海宁，海宁是杨宗英。啊，气死我也。杨宗英啊，你不是我的师弟，你是我的仇人。你好不应该抢去我妹妹的马，你好不该装男扮女大闹我的连营，你有什么脸面见我？哎呀，哥哥呀，这话应该说你，你怎么不知道海臊呢？你无故抢人家民间良女，我替那女的来了，想教训教训你，结果遭报应了。你没见着我，你妹妹可看好我了，那还不说，你妹妹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既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哥哥耶，咱们是一家人。哎，你妹妹哪去了？快叫她出来，我要脸。 领他回连营，哥给你也过来吧。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吗？可把江德气坏了，因为江德他的妹妹走了。

0: 五天，到现在没回来，江德四下派人找还找不着了。今天他冒出这么句话，他以为他妹妹就在宋营里了，那可真是把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伸手摘下了缺肩大刀。杨宗英啊，闹了半天你把我妹妹给生去了啊？对呀、好啊，我跟你仇深似海，想当初你们杨家人杀了我居家满门十几口，今天你又跟我为仇作对，可休怪我不够师兄，我翻脸无情，要你性命。慢，哥哥别忙，生气不顶事儿办，我可是奉师命来的，我师父有言在先，说你偷着走不对，第二个不应该把飞刀拿走，还为了毒药飞刀，这事儿太损了，把解药也偷出去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师父说叫我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说是和老杨家有仇，我打听老杨家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不定谁呀栽赃贴话陷害杨家将呢，要我看你赶快过来，咱把事儿摊开说明，要寇准在呢，寇准那是清官呐，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谁不知道什么样蹊跷案子到他手都能审清断明，如果你家有冤案可请寇的人审问，杨家害了你家我们可以伏法，如果没这事儿，也可以洗清白呀。哥哥呀回来吧，再跟你说实话，你别仗着你有那飞刀不行，你那两下子我都会，你如果胆敢伸手，哥哥那就是你死期到了，你死捉的。好啊杨宗英，你气死毛家，招刀说，缺肩大砍刀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离脚一带蹬，八一学马，大刀走空了。这个家伙一看刀走空了，啪一撤回来，顺水推舟，唰又到了。杨宗英又一转身也闪开了，啪又是一刀，连着三刀。宗英一带马，站住！哎，江德，我让你三招，你别糊涂。为什么让你三招？第一招，你是我的大师兄，我不能以小犯上，我让你一招。第二招，江翠平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是我的大舅哥，这是第二招。第三招，老杨的人大仁大义，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们欢迎你过来。三招让完了，你再有伸手，可别说是杨宗英不客气了，谁让你让了，我不知情，照样我唰又砍来了。杨宗英急了，抬腿摘下素英枪，啪往外一磕刀，颤枪往里进招。这一进招吓得江德八一闪战马，两个人插招贯式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卒给勒鼓助威。人家江德这边啊，战将好几十员呢，一排排的大旗呀，简直是遮的半面都红了，也说不上有多少兵。他这边有三千人，没有大将，为什么呢？元帅为了惩罚他，叫他找江翠平。打了多么有二十个回合，别看师兄弟啊，那能耐呀、也有上有下。咱说江德力大，刀法挺精，但是这小子不按好道走，滑，招数学的不实。杨宗英别看岁数小，学的年头比他少，学的实诚，一招一式得来的，所以啪啪啪招数出来特别有根，俩人打了个平处，时间长了江德未必能行。江德一看，我这个师弟是真不含糊，怎么办？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我的招他也知道，他招我也知道，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在山上经常叮当叮当对打，谁的招怎么破都明白呀、哎，用我的飞刀赢他。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 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三号的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7: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27: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荒风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灯笼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驼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军兵收兵回营。他锣声一摇，往回去，哪知道这个驼子一看黄凤先走，论说他也应该往这边跑，他不管那个什么催命鼓救命锣，一打锣就往回去了，他不管那个，一看黄凤仙要跑别跑啊，都说那口剑好， 我得求着。他往前一穿身，就来到黄凤仙战马的近前了。因为天黑不得眼，他个又矮，身子特别困，钻了一下钻到马肚子底下，来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贴在了马肚子下边，两只手拽着马肚子底下的前夹盘，两只脚蹬着马肚子的后夹盘，脸冲地，整个身子就贴在马肚子上了。王凤仙不知道，这匹马知道啊，战马心的话，这是干什么呢？我上边七个人，底边还挂一个人呢，这不行，我得把他踢下去。他一个劲啪啪啪撂蹶子，前蹄在跑，后蹄在蹦的。那也不中用啊，那这个小子贴在了马肚子底下粘上一样，不顶事儿。黄凤仙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匹马怎么的了，今天怎么直蹦的呀？哦，大概是叫那个驼子给打伤打中了，疼的紧勒着战马。这匹马心想，主人嘞，你带我有什么用？这底下有个人呐。黄凤仙不知道啊，就以为马受伤了。小驼子在底下心着乐呀，嘿，这挺好，你在上边坐着，我在底下悬着。一会儿人马脱脱回了连营了。这个营盘呢是扎在天门镇的外边，因为怕穆桂英去打阵，所以在天门镇外扎了一道、二道、三道，一共十道连营，每道连营都有主将看守。黄凤仙是倒在第三道连营，到里边之后甩凳下马，由马童将战马牵到槽头上，刷位一溜，这边往槽头上一拴，人家这个驼子噌跳下来，滋溜钻到马槽子底下蹲下了，等着呢。天都漆黑了，桥楼之上二更已过了，霎时间营内一片寂静，将近三更天就没声了。驼子一看没动静，哎呀，这回可得手了，我去把那口宝剑啊偷出来，这个丫头脑袋我再揪下来，再到宋营去，那多多好啊！驼子悄悄出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那么大的连营，外边看是看得很严呐、啊，什么战壕啊、鹿角压叉呀、吉利呀，一道道防守，到里边就不严了。这驼子就在营中转来转去，西北角那块化权行令嗷嗷之喊，
3: 哎呀，那边热闹，咱瞧瞧去。
1: 一看有人在往里送菜，又有音乐的声音，等他到近前一看呢，帐篷门大开着，里边灯火辉煌，书中暗表干嘛呢？韩昌、韩延寿、老道严荣给黄凤仙贺喜呢，这个敬酒，那个念喜歌，黄凤仙也觉得心里特别的美，忽忽悠悠的就像驾云了相仿。众位将军，待我明天出马临敌，管教杨家将全军覆没。
3: 黄小姐还得多多的保重啊。
1: 韩元帅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这口剑，哼，谅他们杨家将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3: 哎，
1: 不过把箱子放的好地方，可别丢了。
5: 呀，你放心吧，不会丢的。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的不得离了，就听韩昌说：“来啊，送黄小姐休息去。”
3: 是。
1: 霎时前边有挑灯笼引道的，过来四名女兵，这个搀，那边扶着，从里边出来了。随后陆陆续续众人散去，矬子躲在暗处看得明明白白，别人走他不管，他专盯着黄凤仙。就看黄凤仙一走一晃悠，一走一晃悠，一直的奔后去，转到了东南角这个方向，眼前是插花帐，只要是插花帐，周围就不许男人来，因为这是寝帐，你再到这来就犯法，女人的帐不许你闯。你等小姐和丫鬟进了屋之后，随手轻轻把门就带上，矬子就来到了窗前，到了窗前往里边瞧，这个帐篷啊有窗户，但是没糊窗户纸，因为天太热了，他趴着框偷偷往里一看，眼看着黄凤仙坐在窗边上，随手把兜囊摘下来往旁边一放，把宝剑也摘下来递给丫鬟。丫鬟问小姐：“您这口剑放哪儿啊？”“
5: 嗯，就挂在我头纸上就行了，你们休息去吧，我也要睡了，明天早点起来。”“
1: 哎，谁给您沏好了，放在暖套里，您要喝呀就拽过来倒点，有什么事儿您叫我们一声。”“
5: 好，你们走吧。”“
1: 不，伺候您上床以后的。”眼看着黄小姐上了床，丫鬟把帐帘都撂下了，一切安排好了，噗，把灯熄灭，丫鬟出去，随手把门轻轻的关上，到另个帐篷休息去了。屋里边静下来，矬子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也听得明明白白。“
3: 哎呀，睡了，再等会儿我进去把那剑一拿，我帮一下了就把他砸死就完了。”
1: 他等了一阵，听里边没动静了，睡着了，往外边瞧瞧，静悄悄的，满天星斗，一钩斜月，万类无声，只是远处有更邦音声和口令的声音。矬子悄悄到帐篷门，刷把门就推开了，进了这道门，往里边一拐还有一道，再推这道就来到屋里了。别看黑他不在乎，因为外边也不亮多少，用手三划了两划了，可就到了床边。“
3: 刚才哎，我记得挺清楚，这块挂的剑。”“对了，我摸摸。”
1: 伸手一摸，嘿，宝剑正在那挂着呢。可把矬子乐坏，伸手把剑摘下来了，插在了背后。随后他转身要走，“
3: 别走，把他砸死再走。”“对，砸死他。”
1: 一伸手把子午鸳鸯杵抽出了一根，一撩这个帐帘也没看呢，估计这块是脑袋，啪就一下子。随后他腾转身就出来了，厅里边一点动静没有。“
3: 哎呀，砸死了，太好了。”“
1: 哎呀，这也太容易了，都说啊他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哦，这一下就完了。”“
3: 不行，我得叫里边热闹热闹，我听听动静。”
1: 想到这，他穿过了两个帐篷，冲着远处喊：“
3: 哎，有贼喽，把宝剑偷走了。”
1: 这一嗓子半夜三更传得特别远，这营中就乱了套了。“
3: 怎么着怎么着，有贼了，快看看偷了什么，快瞧瞧呀。”“哎呀，太好了，我走喽。”
1: 趁着混乱，小矬子离开了番营，虽然有壕沟啊鹿角压叉拦不住的，随后一哈腰就来到了宋营。到宋营天光大亮，冲着上边高喊：“
3: 哎，回军命往里边送信儿，我来认祖归宗，找我奶奶来了。”“
1: 你认祖归宗？你是谁家之后？”“
3: 哎呀，老杨家之后呗，错了管换，到里边告诉老太君，就说我来了，立了大功，得了三皇剑，打死黄凤仙。”
1: 那位说了，这个矬子是谁呢？他乃杨门之后父亲三
5: 三郎杨艳光，母亲花似玉，他的名字叫杨宗尧。那么杨门后怎么没在天福杨府，在外边呢？这里有个原因，花似玉的娘家是住在山东，她怀揣鹿甲有孕的时候，花似玉回娘家串门去了，没成想到娘家这孩子早产生下来了，生下之后把屋里人吓坏，长得太难看了，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小身子，眼珠子往外鼓子，嘎啦嘎啦一叫唤，挺大个嘴，快咧到耳丫子上了，屋里人都吓坏了，说这是人是妖啊。花似玉觉得脸面无光，偷偷的哭，跟娘说，你说这孩子长得不像爹不像娘，把他抱回去，竹文又多，说三道四的，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是不是我缺德了生这么个孩子，娘啊，这孩子我不要了。老太太说，别家，不管怎么的，投爹娘一回这是小命啊，再不好是阳门之后，不过这孩子早生的，能不能活长我不敢说，这么办吧，你把他留到这儿，我替你带大，如果长大成人我给你送去，要是他妖王呢，那就算了。花思玉点头，在娘家住了一个月，随后杨府派人把他接走了。回到天波杨府的时候啊，跟老太君说了，说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可够丑的，我看也未必能活，留给我娘带了。事后过了百天，娘家人给送信说这孩子挺好，你给起个名字吧。哎，老太君给起个名字叫杨宗尧。就这么呢，信儿又捎回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四五岁上，老花家也愁了，尤其他舅父花萧一看这孩子不高一点儿，比一般的孩子脑子都迟钝，你叫什么什么不会，刚教完回头就忘，也着急了，说这样给杨府送去啊，我妹妹也跟着受气，就来这个高六岁上，这孩子丢了。怎么丢了？是被附近不太远山里的一位世外高人领走了，教到异界去了。教能耐的原因呢，因为他是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当初老杨家对他有恩，就把他领到山里传艺。这孩子一走，老花家不知道啊，所以都傻了，说本老杨家人丢了可怎么办呢，就给天伯杨府写了封信，说这孩子没了。因为母子没在一块儿待，所以感情也不深，死了，嗨，死了就死了吧。那阵花思玉又年轻，谁成想后来杨三郎在金沙滩丧命啊，花思玉合计起来难过，没想到自己没儿子。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5年杨宗尧长大成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人可好，而且还有能耐，因为个矮身子灵巧，老师教他一套地下的功夫，并且给他打造一对子午鸳鸯杵，个矮使着小兵刃非常灵巧。老师跟他说明一切，你乃杨门之后下山去吧。哎呀师傅，你姓什么呢？哈，你都不知道我姓什么，那我告诉你，我姓赵，叫赵海玉。记住了，我是你的老师，回家看看你舅舅，然后认祖归宗。就这么杨宗尧奉师名下山，回到家里见着舅舅，舅舅等人给他写了封信，打发他到京城去。到了京城天不杨府，见了老杨红，老杨红说，不行啊少爷，我们家没人呐，你到前敌去吧。杨宗尧带着封信又到前敌，到了前敌走的中途半路，他不知道往哪么去合适，没成想一下子杵到疆场上了。他知道穆桂英是谁呀，他也知道老太君是谁，所以帮助打仗，心里明白啊，老杨家是好样的，前敌我得立点功，立功到连营，别管长得难看，我有能耐。所以晚间才冒险取三皇剑，打
3: 黄凤仙，然后认祖归宗。做梦没想到黄凤仙没死，黄凤仙比猴都精啊，说是躺在床上睡觉啊，幔帐帘一撂，从后窗户就走了，早就躲到一边去了。矬子哪有这个心眼儿啊，所以还在这吵吵呢，把黄凤仙打死了，后边炮响了。就在这阵儿，老太君穆桂英等人都来到寨墙的上边，往下边一瞧，说你是谁呀？
6: 哎呀，我说哪个是太君呢？
3: 哎呀，老身就是。
6: 哎呀，奶奶耶，我给你磕头了，我这有封信，你拿去一看就知道了。
3: 有人睡下个片框，把信放在里边，用绳吊到上边，打开信一瞧，老太君眼泪下来了。哎呀，这不是阳门之后看见孙子，想起了儿子，想自己的三儿子杨艳光，金沙滩一战被马踩如泥呀、啊。自己的三儿媳妇守寡到现在，儿女都没有，今天又能来这么一个孩子，这不是太好了吗？可是低头一瞧，这孩子长得像小蛤蟆一样，是不是阳门之后啊？叫人下去把三太太找来，三郎之妻花思玉来到上边，老太君把信递他一看，花思玉一看也愣了。哎呀天哪，我还有孩子，低头往下看了看，哎呦，长得是真够丑的。别管丑俊，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花思玉看见杨宗尧，眼泪下来了。再仔细辨认信上的字迹，是自己兄长写的。哎呀，你就是宗尧，
6: 你是谁呀？
3: 我叫花思玉。
6: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想死了。娘啊，你怎么把我扔到我老家，你就不要我了呢？这么多年你也不接我呀，快叫我进去吧。
3: 哎，好太君呐、啊，我可跟您说了，婆母娘当初是有这么回事儿。哎，没说的，是咱家孩子还有错吗？老太君心里这个恨呢、啊，心的话老说老杨家人少，闹了半天这帮儿媳妇生完孩子都给我扔在外边了，可不少怎么呢？此时要开开门让他进去，可是后边黄凤仙讨敌要阵，骂呀！小矬子觉得奇怪，
6: 哎呀，昨天晚上没把他杀死啊，那不要紧，三皇剑在我手呢，怕他什么呢？娘啊，你等会儿，你看我立完功回来再给你磕头去。
3: 小矬子也没领兵，也没带队的，撒脚如飞又回去了。可把上边人急坏了，回来，你快回来，那能叫得住吗？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矬子已经来在黄凤仙的马前，黄凤仙低头一瞧，矬子身后背了口剑，可气大了。哎，矬子，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到我帐篷去？
6: 哎呀，太对了，我到那屋去了，就把你那剑摘起来，你看着没有，在这背着呢，我给你一下子没把你打死啊。
3: 哼，你是做梦呢，矬子，我告诉你，那口剑是假的，
6: 真的吗？我不信。
3: 嗨，你信不信你往这儿瞧。他一指背后，矬子往后边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背后还背了口剑。
6: 哎呀，这个是假的，不行，我得带着。费不起心骗我呢、哎、别管真假，从你那带着的就好。我说你又来干什么了？
3: 干什么要你命？说完催马抡刀就动。再看杨宗尧瞪出一对刺骨。

0: 上去要拼命，要拼命还有个好啊，后边众将着急了，一拥其上，群战黄凤仙，算是把杨宗尧给劝下来了。等杨宗尧一回来，宋营吩咐收兵，众将唰都回来，可把黄凤仙气坏了，跳了脚了骂。外边宋营是高悬敏战，你骂你的，我们不打了。大家这才回到帐篷里，杨宗尧见过祖母，见母亲，挨个磕头。说起来，他还是宗保的哥哥呢，但是看他呀，得比宗保小十岁，跟小孩一样样。花思玉乐坏了，哎呀儿啊，可算见着你了，我以为你没了呢，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娘啊，我跟我师父学徒去了，我师父对我可真好嘛，娘哎，这回我可就不走了。
0: 哎孩子，这就对喽。他又把昨天晚上偷那口宝剑拿出来了。
1: 哎呀，你们看这是三皇剑不？
0: 大伙说你扔了吧，还三皇剑呢，刚才人家黄凤仙练出宝剑，奔着兵刃都削掉了，那是真的，这是假的？
1: 什么？我试试。
0: 他拿起这口剑来，咔往旁边铁器东西一砍，再看这口剑卷刃。
1: 哎呦，真假的哦。
0: 螳螂扔一边。这回众人是愁了，黄凤仙保兵刃，军中的众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要论能耐，穆桂英比他强，可又一样身体不便，又没有保刃。一连的就是三天过去了，黄凤仙天天讨吊阵，宋营无人出战，小矬子老想出去试试，众将拦着。到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大家一听挺高兴，哎呦，何庆来了，又多了一份力量。何庆咱们前文讲过，是杜银娥之子，是杜金娥的亲戚，倒反青龙镇的时候他母亲自尽了，何庆呢领了嫁扶灵回原籍，给父母殡骨去了，这是安葬完了回营交令。大伙儿一看何庆来了，远接近营，让到里边。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啊，何将军将你母亲的古尸安排好了啊，都安葬好了，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是谁给我的信呢？这个不知道，就说你看看信就明白了。好，呈上来。何庆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往上一线，边上有人接过来放在了帅案上。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是这么写的，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校可以有哪些亮点？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们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4: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上文书讲到，当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要收奉先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要收奉先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这是怎么回事呢？奉先，这说明是黄凤仙。要收黄凤仙，得请杨五郎，跟杨五郎有什么关系呢？穆桂英不解其中之意，派人去请公爹杨六郎。六郎到这看完信，也愣，一看信下面落款有仨字儿。郑道平，郑道平，穆桂英不知道谁，杨六郎可知道，是孟良的亲舅舅，这是世外的高人呢。那么郑道平给我们指的明路，收奉先得请杨五郎，其中必有缘故。不管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五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准请不来。派去请人的这个主，那可真是得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他就找好人了，心的话要请杨五郎非这个人不可。他看着谁呀？孟良。桂英一乐，孟叔叔啊，元帅，什么事啊？您辛苦一趟啊，去把五禅师请到连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我不去，他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呀。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您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孟良啊。嘿嘿，我侄媳妇就是会说话。嘿，好，靠这个我得走一趟。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哟，您看跟谁去合适？我得跟焦赞去，老孟不理老焦吗？那更好。焦三叔啊，您也辛苦一趟吧。
21: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20: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的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 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21: 哎，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哎，六哥什么模样
20: 啊？他是驼头带发的僧人，长得很魁实，声音洪亮，背后背着斧子。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这个道找怎么样？
21: 好，那用不着，
20: 鼻子下边长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你就放心的好了。对，兄弟坐去坐过。哎，别说的，哥俩带好路费盘穿，出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书不重去，转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抬头往远处一看，呵，简直到了仙境一样啊。好座五台山，直冲霄汉，双魂宝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靠山，岭岭相连，满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立石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黄花朵朵，油盐小道。别看孟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嘿嘿，这个地方是不错呀，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一天杀呀冲啊，晃晃晃晃，这干什么？这多静啊！哎，老舅，喝点水吧。哎，哥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悬。
21: 哎，老舅，杨五郎在哪儿？
20: 谁知道啊，我不跟你来的吗？
21: 哎，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嘿，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吧？五台山呢？
20: 这不就五台山吗？
21: 是啊，这五台山这么大，上哪儿找去？
20: 那我不知道，反我跟你走。哎，走走走走走，牵着马上了山。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五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五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德？人家一看他那模样，呵呵，没有。在那边呢？
21: 那边在哪？
20: 在那边。哦，往那边。你说东台、南台、西台、北台，四个台他都转悠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战马上不去，他得愣往上拽。这四个台转歪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
21: 哎呀，老焦哎，我向来没费过这么大事，怎么上当了？我这中台再没有怎么办呢？
0: 那哪能呢？
21: 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五台就不能错吗？
0: 对，到这来。
20: 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得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
21: 谁呀？
20: 我。干什么呢？
21: 啊，找人呢。
20: 您找谁呀？
21: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20: 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
21: 没有啊？
20: 啊，
21: 没有拉倒吧。
20: 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
21: 老舅说那谁到了？你看
20: 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
21: 这好没有怎么办？
0: 怎么办？咱俩回去。
20: 回去？回去能完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白回来呀、啊、
21: 那不行。
20: 不行，这怎么办呢？哎，有了，老焦威，你看我也真傻，我刚才要想起这个道，咱俩就不跑腿了。
21: 你想什么道？
20: 什么道？咱们把这个中台的庙给它烧了就完了呗。我背着火葫芦呢，我啪啪啪打几个火球，把这庙就给它了了。这呼呼一起火，
21: 五台山可都看见了，他们必来救火，杨五郎也怕火烧，要是来这救火，我再一喊，那五郎不就出来了吗？咱就找着了，何必挨个庙去找呢？
0: 对，这招好，对，给他放火，对，放火。
21: 哎，放火这招可够缺德的，人家出来揍咱们怎么办？
0: 那咱不管，咱会找杨五郎啊。
21: 别的，放火先给他个信儿。
0: 对，你给他个信儿。
21: 我说庙里的老和尚听着啊，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为找杨五郎，也不知道这杨五郎躲到哪个旮旯去了，我可实在找不着了，借您的贵庙用一用，我要放把火，听着没有？哎，我要放火喽！
0: 他把葫芦摘下来了，盖拧开了，要拍葫芦底儿，这葫芦底儿还没等拍呢，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什么人？庙外吵吵闹闹。
21: 哟呵，来了，
0: 是我呀！
21: 紧跟着，金牛牛牛牛牛牛牛，咣！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炸一倍，非常的魁梧。往脸上看，紫黑的一张脸庞，两道重眉斜入鬓角，一对古目苍白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儿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
0: 哟呵，出来一位，嘿嘿，老师傅，
21: 弥陀佛，你们俩是要干什么呢？
0: 啊，放火呀！
21: 为什么要烧庙？
0: 为找人呢？
21: 你们找谁？
0: 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21: 你们找杨五郎做事，
0: 嗨，他家出事儿了！
21: 出什么事儿了？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哼，不行。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我来两句，
0: 嘿嘿，我们路远悄悄给他送下，他家出事儿了，他的母亲老太君呐。
21: 啊，怎么了？哎呀，老太君呐。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啊，老太君，他怎么了？孟良一看不好，我说你轻点轻点，我这手脖子要碎了。
0: 我说你是谁呀？啊，俺就是杨彦德。
21: 哎呦，五哥耶。
0: 啊，你是谁？
21: 我是孟良啊，我的娘，她怎么了？
0: 嘿嘿，娘挺好。
21: 什么？
0: 嘿嘿，老太君挺好。
21: 嗯，挺好？你哭什么？
0: 呵呵，我不哭，你能报名吗？
21: 五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交代，快快快，磕头磕响头。
0: 五哥耶，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六记了，你可算出来了。
21: 杨彦德一听就傻了，心说这干什么？
0: 起来，是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1: 你们俩到这干什么来了？
0: 五哥，他是这么回事情。
21: 何庆带来一个纸条，上边写得很明白，要收凤仙女娇娥，五台去请。
0: 杨彦德，就这么我们奉令来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也没找着，最后生气了要放火，您就出来了。
21: 哥哥耶，刚才我要不那么说你能报名吗？你要不报名我们上哪找您呢？
0: 哥哥耶，我说错了，您别生气，我们可不是赌咒老太君呐。
21: 哎，你放心，老太君长寿星死不了，都挺好。哥哥，跟我们走吧。
20: 郎又生气又可乐，可乐的是孟良出这个馊主意找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我下山呐、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负双王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南庆宫，我的三哥马采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既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收得了？这个五哥耶，你可得去呀、你要不去老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太君在呢，我五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这个嘛，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会个丁遭木烂也不起来。哎，五郎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也没看看老娘了，我应该见见。好吧，既然如此，请到里边略等片刻，我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飞猴了斧子，兄弟啊，我走不行，我得带着一位走，跟我到下院把夫人带着。孟良这个主啊，别看粗，粗中还有细，细的可不是地方，他把眼珠子叽里咕噜逛荡逛荡，心的话，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上前敌还得带夫人，那回去见我五嫂那怎么办？哎，五哥呀，我说带夫人干嘛？哎，不要多问。是是是，不问不问。吃我整三个人起身往前走，不太远，眼前是一座小庙，在门前止住了脚步。五郎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不要进去，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7: 哎，好，听你的。
20: 孟良在这等着，杨五郎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是雇来的，在庙门一停，五郎到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时间不大，里边唰唰有脚步声，紧跟着庙门哗楞一响，上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
7: 哦，我要见见夫人。
20: 是是是，夫人在下屋坐着呢。
7: 好，你告诉她一声我来了。
20: 哎，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孟良一想，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7: 不行，我得看看。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走，走就。
20: 两人也进了院。到了院之后，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把脸一沉：
7: 你们俩干什么？
11: 看看呗。
7: 不去，往前去。
11: 哎，是，好，不去不去不去喽。
20: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随后五郎前脚出来，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年纪在个45、6岁。哎呦，从这眉眼五官来看，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物，长得好，清水脸，浑身穿着蓝粗布的衣服，举止稳重，行动大方。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往旁边一站，一个劲打出嗓子：
7: 五哥走不走？头前带路。
11: 是，头前带路。
20: 孟良心的话，这不是找

0: 好别扭啊，请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1: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你别瞎说了。二哥，
0: 五哥不是大人，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寸。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俩人一边一个，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夫人，请上车。哎，多谢五禅师，你费心了。
1: 不要客套，赶车道，走，下山。
0: 是。哇，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下山。孟良、焦赞、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快，可是落下这仨人呢。到了山下之后，那哥俩上了马，五郎也跨了个车沿，书要剪断，直奔宋朝的连营。来到连营的外边，车辆停住，孟良、焦赞，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看望老娘，另外把这夫人安排个地方。
1: 是，等着啊，五哥，我们这就进去回一声。
0: 一会儿瞧着有热闹，非打起来不可。哥俩来到里边，直奔帅帐。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寇准、八王都在这儿呢。议论军情，算着时辰，等孟良、焦赞回来。孟良、焦赞过来一行礼，
1: 元帅，我们回来了。
0: 哦，二位叔叔可请来五禅师。
1: 来了，还来俩呢。
0: 怎么还来两个人
1: 啊？还带个夫人来呢。
0: 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他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过。孟良啊，哎，老孟良，
1: 去叫这个奴才进来。
0: 哎，是了。老孟良，那个女的怎么办？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是，八姐九妹出去了。时辰不大，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飞刀必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就该大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桂英，穆桂英早躲一边去了，全剩这些寡妇夫人、佘太君等人在着呢。娘啊，娘啊！享福演得了。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9: 后代的事情，我们怎么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

0: 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飞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坑盖大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往这一跪，泪如雨下。多大年纪啊，要50来岁了。老太君两眼昏花，看看五郎一身的僧衣，驼头戴发，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为什么？我儿子出家是逼的，金沙滩一战，大儿替了宋王子，二儿替了赵德芳，三儿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我的五郎儿出生肉死，身带重伤，落到五台山是被逼的。要不是宋王天子和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五郎儿哪能出家呢？谁不贪妻恋子啊，扔下了妻子出家，我这当娘的还说什么呢？奴才给我站起来。是娘啊，儿不孝啊，你老人家偌大的年纪还在军中，孩儿我躲在高山看见了您，孩儿心里难过，我没在您眼前行孝，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娘啊你出出气，有什么话您说吧。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老太君眼泪刷刷的，什么也没说，一抖袖。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扭头一看呀，是结发之妻罗氏女。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了。是啊，人家大嫂二嫂三嫂是丈夫都没了守寡，我这人还活着呢，可是把老婆扔在了家中。哎，贤妻杨延德对不住你，弥陀佛。这一句啊，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怎么，人家念佛了，出家了，出家就没有我这么个老婆了，我还废什么话呢？哎，武禅师啊，别客气啦。哎，夫人，你多替我在娘子眼前尽孝吧。哎，没。

0: 我的呀。五夫人一看这样，气儿也就没了。为什么当着这么多女将，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来个合掌当胸，往下一哈腰，也觉得不好意思。老太君数数落落，周围的寡妇太太都哭啊。一会儿六郎来了，来见哥哥。五哥呀，快请坐。娘啊，别难过了，我五哥回来是大喜事儿啊，这么多年没回来真不容易。五嫂你也别难过了，快下边告诉准备准备吃吃吧。八王爷也来了，寇准也到了，都来贺喜。闲话叙过，茶罢阁盏，该谈军情了。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杨宗保也叫大爷。五郎挺高兴，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都在这儿呢。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苍天保佑，杨家还有后代根苗。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杨五郎告诉穆桂英，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安排，保证能收服黄凤仙。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把兵都派出去了。这一夜呀，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穆桂英升座保障，把众将都派好，伏兵埋伏得了。最后派的杨宗尧，这个两军阵前讨的要阵，将黄凤仙引出来，引到东边的树林里，算你首功一件。宗尧一听乐，哎，不用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首功。
1: 哎呀，这好办，行了，我走了。
0: 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直奔两军阵，冲着远处高喊：“哎，快点叫黄凤仙出来，我等着着急了，快点啊！”不用骂阵呐，黄凤仙是天天要战，这边一喊，里边刀刀炮声一响，黄凤仙就出来，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行。怎么就一个人呢？对面冷冷清清的，嗯，这里大概有事儿。哎，矬子，你来干嘛来了？
1: 干什么来了？哎，揍你来了！今天你记住日子，明天这晚就是你的周年。
0: 啊，我的周年？
1: 哎，对了，我说我有点事儿，你敢不敢跟我去？
0: 上哪去？
1: 上哪去？瞧着没有，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就等着抓你呢，叫我引你来了。你敢去是英雄，不敢去你是匹夫。
0: 黄凤仙听了杨宗尧的话，心里琢磨，他说的是真是假呢？要说是计策，一般人可不明说呀，要说没有计策，他不在这儿打，领我到树林干嘛？尤其两军阵前就他自己，其中定有缘故，必是有什么计策。嘿，有计策又能把我怎么的？宋将这个人我都见着了，哪个也白给呀，只要有我胯下马，掌中刀，背后三黄剑，哼，矬子，你说上哪儿去吧，我停着。
1: 耶，胆儿不小，要这么说来了。
0: 矬子一抹身撒脚如飞，前面引路，黄凤仙在后边跟着。黄凤仙一追，人家两军阵前不少官兵撂阵的呀，急忙高喊：黄小姐快回来，别跟他去，这矬子心眼可不少，别上当啊。对呀，他叫我去，哦，我就去呀，我怎么那么傻呢？一学马他回来了，杨宗尧一看他回来，哎，别走。

0: 就在这打，我不跟你去。
1: 哎，你都说你有两下子胆儿大，闹了半天啊、哦，就是耗子胆儿啊，来这打你能怎么的？小贼，刀兵阵吧！
0: 他蹦起来打黄凤仙，黄凤仙只可摆刀结架相还，打了没有三四招，我着了啊！蹭蹭又躲了。黄凤仙气得催马要追，刚追几步，一合计不行，我别去了。我再去出事怎么办呢？要回来，矬子又过来骂，三引连引就到了树林边了。黄凤仙呢？看着没有，树林里有人挡着你呢，今天你就得死，你敢不敢进吧？人呢就怕僵火，一僵脾气上来，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了。嗨，我机器里又能怎么的了？矬子，你前面带道，哎，我走了，噌，进树林他没影了。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战马过去马可以，提丝缰就进了。到里边走了多没有，能有十几步，就听着里边大吼一声的炮响，伏兵四起，树林刷被围。黄凤仙往周围看看，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盔腾腾，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一个个拿刀持枪在远处站立，谁也不过来啊！黄凤仙呀，这干什么呢？应该往里拥抓我，谁也不过来。你不过来，我也就别碰你呗。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还没等走呢，就听有人高喊：“哎，黄小姐，别走了！你看这是谁？”啊，谁？姑娘顺着声音仔细看，哟。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在空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二十个人，这二十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正中间有一个中年女人，头上的青丝高挽，一身蓝粗布的衣服，清水脸，脸阴沉沉的，而且眼睛发红，可能是刚刚的哭过。旁边站着孟良，这边是焦赞，在一旁站立一个胖大的僧人，背着斧子。孟良他认识，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姑娘可就愣住了，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哦，设计伏兵把我引到这儿，那好，你们都过来呀，你们都上来呀。就看着夫人高声断喝：“奴才凤仙呐、啊，你这个东西也特张狂啊！奴才为娘在此，你还不下马吗？”黄凤仙听这话，呆磕磕的发愣。哎，这一妇人，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冤家，奴才，你不认得为娘了？你是谁的娘？
1: 我是你的娘啊！
0: 凤仙呐、啊，你是我的亲女儿，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哟。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哎呦，我娘在北国呢，你是不是疯了？杨五郎一听，气得把眼睛瞪得溜圆，高诵佛号：弥陀佛！黄凤仙呐、啊，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人都说乌鸦反哺。

0: 阳高贵乳，何况是个人呢、你连生身老娘你都不认识了啊？你是谁？俺乃五台山出家杨彦德。你就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
1: 本座
0: 正是山下黄凤仙呐、她就是你亲娘，还不过来人母？那位说了，黄凤仙和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哎，这里呀有这么段故事。这个夫人娘家姓王，嫁给老将黄凡。黄凡呢、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黄凤仙两岁的时候，韩昌二进中原，当时三官无有元帅，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难民，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三官要失守。老将黄凡呢，贪生怕死，要投降北国。王氏不同意，就劝他丈夫说：“将军呐、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应该以命相报。城在人在，城失守，应该是为国捐身，怎么能投降？你要投降，软骨头，将来是骂名千载。你挨骂不说，我这当妻子的挨骂，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黄凡当时翻脸了，说：“你这个贱人呐、你是真不明白礼节。要知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地，这是一。再一个，我不投降，不投降我就得死。要死吃饭都不香了，我要投降北国，献了关城，你放心，韩昌绝能对得起我。”王氏说：“你要投降，我不跟你去。你要不跟我去啊，你把孩子给我撂下，我不给你孩子。”王氏说：“好，姑娘给你，我死去。”就这么，王氏离开了雁门关，在林中上吊。偏凑巧杨五郎云游天下，路过此地，救下了王氏。王氏诉说全情，杨五郎很赞成，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有骨气，令人佩服，这样人不应该死。就劝王氏说：“你别死，早晚有你们母女见面的天，我把你送个地方，你先待着，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在那儿住下了，可没落法出家，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你等这边呢，消息也传过来了，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彦寿，果然萧太后重用了，给个大都督的衔儿。那还不说，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当时黄凤仙才两岁呀、什么也不明白，你看太小了，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但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习学武艺，他和韩昌的妹妹最好，韩昌的妹妹叫韩红纱，武艺最好，俩人在一块儿长大的，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别看这女的能为出众，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黄剑给了自己的女儿，此当天门阵缺人，萧太后派他到前敌来战杨家将，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又出来个娘，他哪 知道啊。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他一想也应该召集他们母女见面，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叫他们两个在这块儿母女相会。王氏哭得跟泪人一样诉说前情。凤仙呐，就是因为你

0: 萧太后落个骂名天在呀。王凤仙听了这话，半信半疑。要说眼前的女的不是我的娘，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和她有像的地方。要说是，我没听人说过呀，我娘从来没跟我讲过，那边我还有个娘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许是他们的计策。不管怎么地，我回去问一问，这是一二一个。现在他们把我围到里边了，我要就说不行不振，我也难讨公道，我何不这么这么这么办。哎，这一妇人，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些话，带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说有这么回事，那我听您的。如果我父亲说没有呢，那么这一妇人可不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你了，因为我那边有娘。诸位，闪条道，我走了。王凤仙要走，这下众将都不干，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把王氏也搬来了，哦，你要跑那哪行啊，大家夸亮出兵刃就要过来。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黄凤仙一阵冷笑，干什么要打呀，哎呦，让你们罚个，唰，把宝剑瞪出来了，怎么样，能对付这口剑就行。这姑娘把剑往外一亮，周围人都愣住了，不是别的，费这么大劲把她引到这个地方来，哦，她要走啊，这哪行啊，有心上前伸手不是对手，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正然对峙不下。就在这阵，由远而近一骑战马直奔树林，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这长得像短发秃，面子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眼狮子鼻大嘴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一对无敌锤，来到树林边冲着里边高喊，哎，我来找我爹找我娘来了。杨宗奎赶到要会战黄凤仙。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

0: 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7: 老伙伴的
26: 随身听，
27: 随身听，随身听。
26: 历史

0: 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江北平在绣楼上亮出宝剑，要杀苗秀英。就在这阵儿，房门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高喊：“江翠平，住手！”姐俩回头一看，哎呦，都大吃一惊。来的是谁呀？是两人的师傅马翠姑。马翠姑在当时大宋朝很有名望，在女的当中就得说能耐首屈一指，一辈子收了五个徒弟，这五个徒弟还都成名于天下。姐俩一看师傅来了，都觉得委屈，螳螂扔下宝剑，跪下就哭。马翠姑是怎么来的呢？马翠姑是住在自己侄子家，单独有这么一个小院，领几个女徒弟练武消磨晚年。这次江翠平请假回家去葬埋父母，马翠姑不放心，暗地里跟随，结果听说江翠平保了北国了，可把马翠姑恨坏了，想到苗秀英家打听打听，正巧这姐俩反目，在绣楼里拿刀动剑。马翠姑看见江北平，气得颜色都变了。徒儿啊，你对不起为师，为师教这个徒弟啊，不是我说，得说是各保各，能为徒众，无意超群，为国除力报效，我不是教出你保北国打中原叫万人退骂呀。孩子，你犯错了。
2: 师父，不怪我，老杨家杀了我居家满门，父母之仇我能不报吗？
1: 孩子，过耳传言不可听信，老贼王强早怀鬼胎，其中定有缘故。虽然为师还闹不清这里边什么缘由，但是我敢肯定，不是老杨家人杀的你居家满门，老杨家人都不知道谁是江德，谁是江北平，他都不知道这码事儿。想必京中的奸贼从中捣鬼，陷害杨家将，逼你们兄妹两个人造反，投到北国。你们俩这么做是中了人家的奸计了。师父到这来，跟你把话说清，成不厉害讲明，你要走哪条道，我还不管。因为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教出徒弟为什么呢？就是传个名而已，我可不愿意叫人家骂我呀。另外，秀英办得对，刚才我见了他的父亲了，说得很明白，从中为媒将你许给杨宗英，我看也可以。杨宗英乃真人李天威之徒，杨门之后，你能得罪杨家的后代，也就算为师了去了一宗心愿。孩子，我这就走，我到北国去，到中原去，打听打听你的居家满门到底是谁害的，把此事弄清之后，必然给你送信儿。孩子，你做事要千万千万慎重啊。说完，马翠姑没在这待，转身走，姐俩往外送，想留他多住几天。这个老太太说死也不待，出去到外边上马，有家人陪着，扬长而去。江翠平这回傻了，苗秀英坐在一旁洋洋得意，妹妹怎么样，你看咱办的事怎么样？
2: 哎，别说了，你说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吧，听你的，
1: 听我的，我领你去见杨将军去，把话一说开了，你们两个双双对对回连营不就完了吗？其实啊，我也是跟着瞎操心，我这个媒人算个什么呢？你们好了是你们的，我不还带着受清脏吗？刚才你还拿剑要宰我，你呀真没心。 得了，姐姐，别说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哎，你等着啊！苗秀英告诉丫鬟去请杨宗英，再找杨宗英啊，早没影了，跑了，回连营了。丫鬟一送信，苗秀英也挂不住了，说看看他那个马换没换过来。当初有言在先呢，把宝马良驹还还给江北平啊。一看呢，宝马没有了，江北平的马还在那拴着呢。这下子苗秀英也生气了，江北平也生气了。姐姐，这个姓杨的没良心，看着没有，白宝囊给我偷去了，马也弄走了，他是不想要我呀。姐姐，这口气我不能咽，非整的算账不可。妹妹，要这么说我也帮着你找他打仗去。丫鬟，来给我备马，我也跟去。姐姐你别去了，你的体格不好，害我非去不可。好嘛，这姐俩又和好了，双双对对，到了外边披挂整齐，飞身上马，领着两个丫鬟直奔前敌。来到两军阵前，咱们简短接说，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到里边送信，叫杨宗英出来答话。军兵答应一声，往里送信。杨宗英啊，早就到了。苗小姐把百宝囊给他之后，他把他带到身边，假装熄灯睡觉，外边没了动静，他悄悄就走了。马翠姑来的事儿他都不知道。回到连营之后，把这药交给了杨六郎，杨元帅告诉手下的军医官给这三个人治病。有了药谁都会治，伤口上上上给口服下去，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穆桂英、月胜、杨兴全都苏醒过来。哎呀，这可是天大喜事儿啊！营中的战将都来庆贺，八王爷、寇准、佘太君也都到前边问杨宗英是怎么弄来的解药。杨宗英没敢说真话，胡了八都的啊，我把江北平打败了，就把百宝囊弄过来了，解药就弄到手了。正说到这儿，外边军兵来报，元帅，外边来的江翠平还有一员女将，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临敌，您看怎么办？杨六郎看看宗英，心话这怎么专找他呢？宗英啊，怎么回事？没事儿，没事儿，你到外边看看去。我不去了。宗英心的话，我去有什么说的呢？旁边寇准心里明白，你看着，这女将指名点姓叫杨宗英，其中定有缘故。我说杨元帅呀，我愿意跟杨宗英一块出马领敌。杨景点头，叫杨宗保陪着寇准和杨宗英一块儿出去。点了一千人，开开了营门，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开。杨宗英一马当先冲到队前，抬头瞧瞧苗秀英，看了看江北平，看着江北平他倒不在乎，看着苗秀英心里不得劲儿。为什么？觉得自己这是办的对不起苗小姐，苗小姐是一片的好心。可是江翠平呢还不好意思说，哎，你怎么跑了？只可往旁边一闪，苗秀英过来了。杨将军啊，苗小姐，我和我妹妹可找你来了啊。好啊，找我好啊。有事儿啊。哟，杨将军，你是不是明知故问呢？百宝囊你也拿来了，解药也弄走了，人是不是也救活了？都活了，多谢苗小姐。那我妹妹这事儿可怎么办呢？宗英心的话，我知道怎么办好啊，我从中就应了亲了，完了怎么办呢？没言语。苗秀英微微的冷笑，杨将军，我妹妹想终身许给你，你也算点头答应了。哦，你就偷着跑了，还把人家马给骑跑了，你可对不起我们姐俩呀。你回去跟没跟元帅说呀，这门亲事应当怎么办呢？苗小姐，因为里边太忙，我还没有功夫和我娘说呢。哦，还没说呢，那好，我过去替你说。哎，别介， 苗小姐，不用说，其实我自己能做主，请你。

总江北平，就说这门亲事想叫我应也行，他得应我一件事，把这事办成我就应，不办成我不答应。要什么事儿啊？叫他回去把他的哥哥江德江飞雄拿住，飞刀生回，把他的哥哥绑上，押到我们军中见我们元帅请罪去，我就把他收下。如果不把他哥哥抓住啊，他的投降是假的，我不收啊。刘秀英听这话就傻了。杨将军，你不应亲，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昨天晚间是我费尽了心血才把百宝囊弄到手的，难道你不明白？江北平在旁边听清了，哦，闹了半天这个亲事杨宗英不乐意，那我何苦来挺大的人找上门呢？而且我家的仇至今没弄清，是因为我师父说话了，我不好驳面子。既然你不乐意，他休怪我无情了，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摘下弯弓，走兽壶，抽出雕翎剑，抿抿朱红搭上扣，唰，把弓拉开了。姓杨的，看剑，噔，这支箭奔杨宗英梗嗓咽喉射来，把杨宗英也吓坏了。正说话呢，冷箭上来了，吓得他一个金刚铁板条躺在了马背上。这只凋零箭嗖从他头顶飞过去，随后江翠平八一学战马扬长而去。苗秀英抖了手啊，妹妹先别走，话还没说明白呢，你等一会儿。领着两个丫鬟也追下去，等人家都走了，杨宗英也傻了。我这个事儿办的是不怎么地，你看看人家苗小姐从中为媒，把百宝囊也给我弄到手了，事儿给我说好了，但我又秃噜了。这个事儿啊，可别让元帅知道，知道我有罪呀。他一摆手收兵，寇准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寇准是什么主啊？多精多灵啊，眼睛不揉沙子。这两个女将哦，说查了放一箭就跑了，要平时放箭这叫反箭，不回来了。他悄悄把宗英找到一边仔细一问，宗英啊还拿寇准当知心人呢，把那事儿前后都说明白了。寇准这个气呀，心的话，你小子良心是坏了，你等着，我非告诉元帅不可。简短接说，五天之后穆桂英已经能起来了，也能吃东西了，虽然伤没封口，但是已经好多了，可以什么呢，升帐安排军中一切。寇准悄悄就把这个事儿啊告诉了穆桂英。元帅呀，这个事情杨宗英放的不对呀，人家江翠平把药也给咱们了，也答应投降归顺了，要杨宗英给逼跑了，你得把他找回来，要是不找回来传出去，该说我们杨家将不仁性了。穆桂英听明白，点点头，寇大人你放心，我会办好的。到了第二天，穆桂英升座宝帐，战将见过元帅以后两相站立，穆桂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以毕，啪一拍桌案，杨宗英何在？末将在。杨宗英，我来问你，江翠平苗秀英两军阵前找你，没伸手没交战，为什么走的？这哼，杨宗英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骗江翠平犹如杨家将。今天给你一支将令，一来去找江翠平，二来战胜江德江飞雄，如果两者办不到，杀你个二罪归。这末将遵令。杨宗英心的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为江翠平的事儿哦，还把元帅惹翻了，这谁替我告的状？再看寇准捋着胡须在旁边呢。

0: 回我看你怎么办。
1: 哦，是他干的事儿。元帅，得给我点兵，给我点将啊。
0: 给你3000兵马。
1: 是。
0: 杨宗英一想，上哪找江翠萍去？干脆我找江德、江飞雄吧。那个飞刀还在他手呢，我问问他，他妹妹在不在？就这么，火姑司给筑了3声炮，孙正思点齐人马，两军阵前亮开了兵。杨宗英阵前扣凳，冲着对面高喊：“讨敌要阵！”时间不大，江德、江飞雄领北国的兵马刷亮兵了。再看江德、江飞雄率着东旗下，带出了坐骑，杀目往对面观瞧，一眼瞧见杨宗英，但是他认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讲过，杨宗英头次见他是小老道的打扮，现在宗英有盔有甲又有马，所以认不太清。催战马到近前，叭，带出了坐骑。哎，对面的将官，你是谁？哎呦，师兄哎，哥哥哎，你怎么把我忘了呢？我不是你那个小师弟小老道海宁吗？啊，你是海宁啊？上次我不是来一回找你吗？哦，原来是师弟呀。师弟，你怎么到宋营去了？来来，赶快过来，跟愚兄共保萧太后，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萧太后是有眼识人物的。哎呀，哥哥呀，下话我没说明白呢。你光知道我叫海宁，你知道我是谁家后吗？啊，不知道啊。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搬到京城天伯杨府。我爷爷金刀令公数个字说杨继业，我父亲七郎杨彦嗣，我小名叫杨宗英，你还记得吗？用行李卷扛到你屋里那位，叫你妹妹给抖了开那位没有啊？就是我啊。你就是杨宗英。哎，对了，杨宗英是海宁，海宁是杨宗英啊！气死我也！杨宗英啊，你不是我的师弟，你是我的仇人。你好不应该抢去我妹妹的马，你好不该装男扮女大闹我的连营，你有什么脸面见我？哎呀，哥哥呀，这话应该说你，你怎么不知道害臊呢？你无故抢人家民间良女，我替那女的来了，想教训教训你，结果遭报应了。你没见着我，你妹妹可看好我了。那还不说，你妹妹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既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哥哥耶，咱们是一家人。哎，你妹妹哪去了？快叫她出来，我要领她回连营。哥哥，你也过来吧。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吗？可把江德气坏了，因为江德他的妹妹走了5天到现在没回来，江德四下派人找还找不着了。今天他冒出这么句话，他以为他妹妹就在宋营里了，那可真是把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伸手摘下了缺肩大刀。杨宗英啊，闹了半天你把我妹妹给生去了啊？对呀。好啊，我跟你仇深似海，想当初你们杨家人杀了我居家满门10几口，今天你又跟我为仇作对，可休怪我不够师兄，我翻脸无情，要你性命。慢，哥哥别忙，生气不顶事儿办，我可是奉师命来的。我师父有言在先，说你偷着走不对，第二个不应该把飞刀拿走，还为了毒药飞刀，这事儿太损了，把解药也偷出去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师父说叫我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说是和老杨家有仇。我打听老杨家，谁也不知道这么回事儿。这不定谁呀，栽赃贴话陷害杨家将呢？要我看，你赶快过来，咱把事儿摊开说明。有寇准在呢，寇准。那是清官呐，清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

0: 谁不知道什么样蹊跷案子到他手都能审清断明？如果你家有冤案，可请扣的人审问。杨家害了你家，我们可以伏法；如果没这事儿，也可以洗清白呀。哥哥呀，回来吧，再跟你说实话。你别仗着你有那飞刀，不行，你那两下子我都会。你如果胆敢伸手，哥哥，那就是你死期到了，你死桌底。好啊，杨宗英，你气死毛家，招刀唰，缺肩大砍刀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里脚一带蹬，八一学马，大刀走空了。这个家伙一看刀走空了，啪一撤回来，顺水推舟，唰又到了。杨宗英又一转身也闪开了，啪又是一刀，连着三刀。宗英一带马，站住！哎，江德，我让你三招，你别糊涂。为什么让你三招？第一招，你是我的大师兄，我不能以小犯上，我让你一招。第二招，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是我的大舅哥，这是第二招。第三招，老杨的人大仁大义，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们欢迎你过来。三招让完了，你再要伸手，可别说是杨宗英不客气了。谁让你让了，我不知情，照样我唰又砍来了。杨宗英急了，抬腿摘下素英枪，啪往外一磕刀，颤枪往里就进招。这一进招，吓得江德八一闪战马，两个人插招贯式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卒给擂鼓助威。人家江德这边战将好几十员呢，一排排的大旗呀，简直是遮的半面都红了，也说不上有多少兵。他这边有3000人，没有大将，为什么呢？元帅为了惩罚他，叫他找江翠萍。打了多了有20个回合，别看师兄弟啊，那能耐呀，也有上有下。咱说江德力大，刀法挺精，但是这小子不按好道走，滑，招数学的不实。杨宗英别看岁数小，学的年头比他少，学的实诚，一招一式得来的，所以啪啪啪招数出来特别有根。俩人打了个平处，时间长了，江德未必能行。江德一看，我这个师弟是真不行过，怎么办？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我的招他也知道，他招我也知道，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在山上经常叮当叮当对打，谁的招怎么破都明白呀。哎，用我的飞刀赢他。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的
15: 民族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荒风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灯笼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驼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军兵收兵回营。罗成一摇往回去，哪知道这个驼子一看黄凤先走，论说他也应该往这边跑，他不管那个什么催命鼓救命锣，一打锣就往回去了，他不管那个。一看黄凤先要跑，别跑啊，都说那口剑好， 我得求着。他往前一穿身，就来到黄凤仙战马的近前了。因为天黑不得眼，他个又矮，身子特别宽，钻了一下钻到马肚子底下了，来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贴在了马肚子下边，两只手拽着马肚子底下的前夹盘，两只脚蹬着马肚子的后夹盘，脸冲地，整个身子就贴在马肚子上了。王凤仙不知道，这匹马知道啊，这马心的话，这是干什么呢？我上边七个人，底边还挂一个人呢，这不行，我得把他踢下去。他一个劲啪啪啪六蹶子，前蹄在跑，后蹄在蹦的，那也不中用啊。那这个小子贴在了马肚子底下，粘上一样，不顶事儿。黄凤仙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匹马怎么的了，今天怎么直蹦的呀？哦，大概是叫那个驼子给打伤打中了，疼的紧勒着战马。这匹马心想，主人嘞，你带我有什么用？这底下有个人呐。黄凤仙不知道啊，就以为马受伤了。小驼子在底下心着乐呀，嘿，这挺好，你在上边坐着，我在底下悬着。一会儿人马拖拖回了连营了。这个营盘呢是扎在天门镇的外边，因为怕穆桂英去打阵，所以在天门镇外扎了一道二道三道，一共十道连营，每道连营都有主将看守。黄凤仙是倒在第三道连营，到里边之后甩凳下马，由马童将战马牵到槽头上，刷位印六，这边往槽头上一拴，人家这个驼子噌跳下来，滋隆钻到马槽的底下蹲下了，等着呢。天都漆黑了，桥楼之上二更已过了，霎时间营内一片寂静，将近三更天就没声了。驼子一看没动静，哎呀，这回可得手了，我去把那口宝剑啊偷出来，这个丫头脑袋我再揪下来，再到宋营去，那多好啊。驼子悄悄出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那么大的连营，外边看是看得很严呐、什么战壕啊，鹿角压叉呀，吉利呀，一道道防守，到里边就不严了。这驼子就在营中转来转去，西北角那块化权行令嗷嗷之喊，
3: 哎呀，那边热闹，咱瞧瞧去。
2: 一看有人在往里送菜，又有音乐的声音，等他到近前一看呢，仗

0: 广，书中按表干嘛呢？韩昌韩延寿老道颜荣给黄凤仙贺喜呢。这个敬酒，那个念喜歌，黄凤仙也觉得心里特别的美，忽忽悠悠的就像驾云了相仿。众位将军，待我明天出马临敌，管教杨家将全军覆没。
1: 嗯，黄小姐还得多多的保重啊。
0: 韩元帅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这口剑，哼，谅他们杨家将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1: 哎，不过把剑个放在好地方，可别丢了。
0: 呀，你放心吧，不会丢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得不得灵了，就听韩昌说，
1: 来啊，送黄小姐休息去。
2: 是。
0: 霎时前边有挑灯笼引道的，过来四名女兵，这个搀，那边扶着，从里边出来了。随后陆陆续续，众人散去。矬子躲在暗处看得明明白白，别人走他不管，他专盯着黄凤仙。就看黄凤仙一走一晃悠，一走一晃悠，一直的奔后去。转到了东南角这个方向，眼前是插花帐，只要是插花帐，周围就不许男人来，因为这是寝帐，你再到这来就犯法，女人的帐不许你闯。你等小姐和丫鬟进了屋之后，随手轻轻把门就带上，矬子就来到了窗前。到了窗前往里边瞧，这个帐篷啊有窗户，但是没糊窗户纸，因为天太热了。他趴着炕偷偷往里一看，眼看着黄凤仙坐在窗边上，随手把兜囊摘下来往旁边一放，把宝剑也摘下来递给丫鬟。丫鬟问小姐，您这口剑放哪儿啊？
3: 嗯，就挂在我头枕上就行了，你们休息去吧，我也要睡了，明天早点起来。
0: 哎，谁给您沏好了，放在暖套里，您要喝呀就拽过来倒点，有什么事儿您叫我们一声。
3: 好，你们走吧。
0: 不，伺候您上床以后的。眼看着黄小姐上了床，丫鬟把帐帘都撂下了，一切安排好了，噗，把灯熄灭，丫鬟出去，随手把门轻轻的关上，到另个帐篷休息去了。屋里边静下来，矬子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也听得明明白白。
2: 哎呀，睡了，再等会儿我进去，把那剑一拿，我帮一下了，就把他砸死就完了。
0: 他等了一阵，听里边没动静了，睡着了，往外边瞧瞧，静悄悄的，满天星斗，一钩斜月，万类无声，只是远处有跟帮音声和口令的声音。矬子悄悄到帐篷门，刷把门就推开了，进了这道门，往里边一拐还有一道，再推这道就来到屋里了。别看黑他不在乎，因为外边也不亮多少，用手三划了两划了，可就到了床边。
2: 刚才哎，我记得挺清楚，这块挂的剑，对了，我摸摸，
0: 伸手一摸，嘿，宝剑正在那挂着呢。可我矬子乐坏，伸手把剑摘下来了，插在了背后。随后他转身要走，
1: 别走，把他砸死再走，对，砸死他。
0: 一伸手把子午鸳鸯杵抽出了一根，一撩这个帐帘也没看呢，估计这块是脑袋，啪就一下子。随后他腾转身就出来了，厅里边一点动静没有。
2: 哎呀，砸死了，太好了。
0: 哎呀，这太容易了，都说啊他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哦，这一下就完了。
1: 不行，我得叫里边热闹热闹，我听听动静。
0: 想到这儿，他穿过了两个帐篷，冲着远处喊，
2: 哎，有贼喽，把宝剑偷走了。
0: 这一嗓子半夜三更传得特别远，这杨忠就乱了套了，
4: 怎么着怎么着，有贼了，快看我偷了什么，快瞧瞧呀。
2: 哎呀，太好了，我走喽。
0: 趁着混乱，小矬子离开

0: 相迎。虽然有壕沟啊、鹿角、鸭叉拦不住的，随后一哈腰就来到了宋营。到宋营，天光大亮，冲着上边高喊：“
1: 哎，回军命，往里边送信儿，我来认祖归宗，找我奶奶来了。”
0: 你认祖归宗？你是谁家之后？
1: 哎呀，老杨家之后呗。错了，管换，到里边告诉老太君，就说我来了，立了大功，得了三皇剑，打死黄凤仙。
0: 那位说了，这个矬子是谁呢？他乃杨门之后父亲三郎杨艳光，母亲花似玉，他的名字叫杨宗尧。那么杨门后怎么没在天波杨府，在外边呢？这里有个原因，花似玉的娘家是住在山东，他怀揣鹿甲有孕的时候，花似玉回娘家串门去了，没成想到娘家这孩子早产生下来了，生下之后把屋里人吓坏，长得太难看了，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小身子，眼珠子往外鼓子，嘎啦嘎啦一叫唤，挺大个嘴，快咧到耳丫子上了。屋里人都吓坏了，说这是人是妖啊。花似玉觉得脸面无光，偷偷的哭，跟娘说，你说这孩子长得不像爹不像娘，把他抱回去，竹子又多，说三道四的，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是不是我缺德了生这么个孩子？娘啊，这孩子我不要了。老太太说，别家，不管怎么的，投爹娘一回，这是小命啊，再不好是阳门之后。不过这孩子早生的，能不能活长我不敢说，这么办吧，你把他留到这儿，我替你带大，如果长大成人我给你送去，要是他妖王呢，那就算了。花思玉点头，在娘家住了一个月，随后杨府派人把他接走了。回到天波杨府的时候啊，跟老太君说了，说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可够丑的，我看也未必能活，留给我娘带了。事后过了百天，娘家人给送信说这孩子挺好，你给起个名字吧。哎，老太君给起个名字叫杨宗尧。就这么呢，信儿又捎回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四五岁上，老花家也愁了，尤其他舅父花萧一看这孩子不高一点儿，比一般的孩子脑子都迟钝，你叫什么什么不会，刚教完回头就忘，也着急了，说这样给杨府送去啊，我妹妹也跟着受气，就来这个。到六岁上，这孩子丢了。怎么丢了？是被附近不太远山里的一位世外高人领走了，教到异界去了。教能耐的原因呢，因为他是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当初老杨家对他有恩，就把他领到山里传艺。这孩子一走，老花家不知道啊，所以都傻了，说本老杨家人丢了可怎么办呢？就给天波杨府写了封信，说这孩子没了。因为母子没在一块儿待，所以感情也不深，死了，嗨，死了就死了吧。那阵花思玉又年轻，谁成想后来杨三郎在金沙滩丧命啊，花思玉合计起来难过，没想到自己没儿子。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5年杨宗尧长大成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人可好，而且还有能耐，因为个矮身子灵巧，老师教他一套地下的功夫，并且给他打造一对子午鸳鸯杵，个矮使着小兵刃非常灵巧。老师跟他说明一切，你乃杨门之后下山去吧。
1: 哎呀师傅，你姓什么呢？
0: 哈，你都不知道我姓什么，那我告诉你，我姓赵，叫赵海玉。记住了，我是你的老师，回家看看你舅舅，然后认祖归宗。就这么杨宗尧奉师名下山，回到家里见着舅舅，舅舅等着给他

0: 写了封信，打发他到京城去。到了京城天不杨府，见了老杨红，老杨红说不行啊少爷，我们家没人呐，你到前敌去吧。杨宗尧带着封信又到前敌，到了前敌走的中途半路，他不知道往哪么去合适，没成想一下子杵到疆场上了。他知道穆桂英是谁呀，他也知道老太君是谁，所以帮助打仗，心里明白呀，老杨家是好样的，前敌我得立点功，立功到连营，别光长得难看，我有能耐。所以晚间才冒险取三皇剑，打黄凤仙，然后认祖归宗。做梦没想到黄凤仙没死，黄凤仙比猴都精啊，说是躺在床上睡觉啊，幔帐帘一撂，从后窗户就走了，早就躲到一边去了。矬子哪有这个心眼儿啊，所以还在这吵吵呢，把黄凤仙打死了，后边炮响了。就在这阵儿，老太君穆桂英等人都来到寨墙的上边，往下边一瞧，说你是谁呀？
1: 哎呀，我说哪个是太君呢？
0: 哎呀，老身就是。
1: 哎呀，奶奶耶，我给你磕头了，我这有封信，你拿去一看就知道了。
0: 有人睡下个片筐，把信放在里边，用绳吊在上边，打开信一瞧，老太君眼泪下来了。哎呀，这不是阳门之后看见孙子，想起了儿子，想自己的三儿子杨艳光，金沙滩一战被马踩如泥呀，自己的三儿媳妇守寡到现在，儿女都没有，今天又能来这么一个孩子，这不是太好了吗？可是低头一瞧，这孩子长得像小蛤蟆一样，是不是阳门之后啊？叫人下去把三太太找来。三郎之妻花思玉来到上边，老太君把信递他一看，花思玉一看也愣了。哎呀天哪，我还有孩子，低头往下看了看，哎呦，长得是真够丑的，别管丑俊，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花思玉看见杨宗尧眼泪下来了，再仔细辨认信上的字迹，是自己兄长写的。哎呀，你就是宗尧，
1: 你是谁呀？
0: 我叫花思玉。
1: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想死了，娘啊，你怎么把我扔到我老家，你就不要我了呢？这么多年你也不接我呀，快叫我进去吧。
0: 哎，好，太君呐，我可跟您说了，婆母娘当初是有这么回事。
1: 哎，没说的，是咱家孩子还有错吗？
0: 老太君心里这个恨呐，心的话老说老杨家人少，闹了半天这帮儿媳妇生完孩子都给我扔在外边了，可不少怎么呢？此时要开开门让他进去，可是后边黄凤仙讨敌要阵，骂呀。小矬子觉得奇怪，
1: 哎呀，昨天晚上没把他杀死啊，那不要紧，三皇剑在我手呢，还怕他什么呢？娘啊，你等会儿，你看我立完功回来再给你磕头去。
0: 小矬子也没领兵也没带队的，撒脚如飞又回去了。可把上边人急坏了，回来，你快回来，那能叫得住吗？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矬子已经来在黄凤仙的马前，黄凤仙低头一瞧，矬子身后背了口剑，可气大了。哎，矬子，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到我帐篷去
1: 了？哎呀，太对了，我到那屋去了，就把你那剑摘起来，你看着没有，在这背着呢，我给你一下子没把你打死啊。
0: 哼，你是做梦呢，矬子，我告诉你，那口剑是假的，
1: 真的吗？我不信。
0: 嗨，你信不信你往这儿瞧。他一指背后，矬子往后边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背后还背了口剑。
1: 哎呀，这个是假的，不行，我得带着。背不齐心骗我呢。哎，别管真假，从你那带着的就好。我说你又来干什么了？
0: 干什么要你命？ 说完催马抡刀就剁。再看杨宗尧震出一对刺骨鸳鸯棒，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来抵挡黄凤仙。可是想赢人家办不到啊，打着打着猛然往前一进身，够了步数了，这黄凤仙伸左手唰抽出了三黄剑，往下一动，唰的一声把子午鸳鸯棒前边的尖唰就砍掉了呀。
1: 哎呀，好啊鸭蛋子，你太不是东西，我跟你拼了。
0: 他上去要拼命，要拼命还有个好啊，后边众将着急了，一拥其上群战黄凤仙，算是把杨宗尧给劝下来了。等杨宗尧一回来，宋阳

0: 营是高悬敏战，你骂你的，我们不打了。大家这才回到帐篷里，杨宗尧见过祖母，见母亲，挨个磕头。说起来，他还是宗保的哥哥呢，但是看他呀，得比宗保小十岁，跟小孩一样样。花思玉乐坏了，哎呀儿啊，可算见着你了，我以为你没了呢，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娘啊，我跟我师父学徒去了，我师父对我可真好啊，娘哎，这回我可就不走了。
0: 哎孩子，这就对喽。他又把昨天晚上偷那口宝剑拿出来了。
1: 哎呀，你们看这是三皇剑不？
0: 大伙说你扔了吧，还三皇剑呢，刚才人家黄凤仙练出宝剑，奔着兵刃都削掉了，那是真的，这是假的？
1: 什么？我试试。
0: 他拿起这口剑来，咔，往旁边铁器东西一砍，再看这口剑卷刃。
1: 哎呦，真假的哦！
0: 螳螂扔一边。这回众人是愁了，黄凤仙保兵刃，军中的众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要论能耐，穆桂英比他强，可又一样身体不便，又没有保刃。一连的就是三天过去了，黄凤仙天天讨吊阵，宋营无人出战，小矬子老想出去试试，众将拦着。到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大家一听挺高兴，哎呦，何庆来了，又多了一份力量。何庆咱们前文讲过，是杜银娥之子，是杜金娥的亲戚，倒反青龙镇的时候他母亲自尽了，何庆呢领了嫁扶灵回原籍，给父母殡骨去了，这是安葬完了回营交令。大伙儿一看何庆来了，远接近营，让到里边。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啊，何将军将你母亲的古尸安排好了啊，都安葬好了。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是谁给我的信呢？这个不知道，就说你看看信就明白了。好，呈上来。何庆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往上一线，边上有人接过来放在了帅案上。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是这么写的，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8: 后代的世界，我们谈到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到第4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何庆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

0: 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要收奉先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要收奉先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这是怎么回事呢？奉先，这说明是黄凤仙。要收黄凤仙，得请杨五郎，跟杨五郎有什么关系呢？穆桂英不解其中之意，派人去请公爹杨六郎。六郎到这看完信，也愣，一看信下边落款有仨字儿。郑道平，郑道平，穆桂英不知道谁，杨六郎可知道，是孟良的亲舅舅，这是世外的高人呢、那么郑道平给我们指的明路，收奉先得请杨五郎，其中必有缘故，不管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五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准请不来。派去请人的这个主，那可真是得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他就找好人了，心的话要请杨五郎非这个人不可。他看着谁呀？孟良。桂英一乐，孟叔叔啊、元帅，什么事啊？您辛苦一趟吧，去把五禅师请到莲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
1: 我不去，
0: 他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呀、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您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孟良啊。
1: 我侄儿媳妇就是会说话，
0: 嘿，好，靠这个我得走一趟，
1: 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儿。
0: 哟，您看跟谁去合适？
1: 我就跟焦赞去，老孟不理老焦吗？
0: 那更好。焦三叔啊，您也辛苦一趟吧。
1: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0: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的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1: 哎，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六哥什么模样
0: 啊？他是驼头带把的僧人，长得很魁实，声音洪亮，背后背着斧子。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这个道找怎么样？
1: 那用不着，鼻子下边长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你就放心好了。
0: 对，兄弟，坐去坐去。哎，别说的，哥俩带好路费盘穿，除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书不重去，眨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抬头往远处一看，呵，简直到了仙境一样啊！好座五台山，直冲霄汉， 双魂宝月崎岖蜿蜒。

0: 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满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立石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黄花朵朵，油盐小道。别看孟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嘿嘿，这个地方是不错呀，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一天杀呀冲啊，晃啷晃啷，这干什么？这多静啊！哎，老舅，喝点水呗。哥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悬。
1: 哎，老舅，杨五郎在哪儿？
0: 谁知道啊，我不跟你来的吗？
1: 哎，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嘿，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吧？
0: 五台山呢？
1: 这不就五台山吗？
0: 是啊，这五台山这么大，上哪儿找去？
1: 那我不知道，反我跟你走。哎，走走走走走，
0: 牵着马上了山。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五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五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德？人家一看他那模样，没有。在那边呢？
1: 那边在哪？
0: 在那边。哦，往那边。你说中台、南台、西台、北台四个台，他都转悠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站马上不去，他得愣往上拽。这四个台转歪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
1: 哎呀，老焦哎，我向来没费过这么大事，怎么上当了？
0: 我这中台再没有怎么办
1: 呢？那哪能呢？
0: 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五台就不能错吗？
1: 对，到这来。
0: 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得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
1: 谁呀？
0: 我。干什么呢？
1: 找人呢。
0: 您找谁呀？
1: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
1: 没有啊？
0: 啊，
1: 没有拉倒吧。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老舅说那谁到了？
0: 你看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
1: 这好没有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咱俩回去。
0: 回去？回去能完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白回来呀。
1: 那不行。
0: 不行，这怎么办呢？
1: 哎，有了。
0: 老焦威，你看我也真傻，我刚才要想起这个道，咱俩就不跑腿了。
1: 你想什么道？
0: 什么道？咱们把这个中台的庙给它烧了就完了呗。我背着火葫芦呢，我啪啪啪打几个火球，把这庙就给它了了。这呼呼一起火，五台山可都看见了，他们必来救火，杨五郎也怕火烧，要是来这救火，我再一喊，那五郎不就出来了吗？咱就找着了，何必挨个庙去找呢？
1: 对，这招好。对，给他放火。
0: 对，放火。
1: 哎，
0: 放火这招可够缺德的，人家出来揍咱们怎么办？
1: 那咱不管，咱会找杨五郎啊。
0: 别的，放火先给他个信儿。
1: 对，你给个信儿。
0: 哎，我说庙里的老和尚听着啊，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为找杨五郎，也不知道这杨五郎躲到哪个旮旯去了，我可实在找不着了，借您的贵庙用一用，我要放把火，听到没有？哎，我要放火喽！他把葫芦摘下来了，盖拧开了，要拍葫芦底儿，这葫芦底儿还没等拍呢， 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什么人？庙外吵吵闹闹。
1: 哟呵，来了，
0: 哎，是我呀！
1: 紧跟着，金牛牛牛牛牛牛牛，哇！
0: 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煞一背，非常的魁梧。往脸上看，紫黑了一张脸庞，两道重眉斜入鬓角，一对古目皂薄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
1: 哟呵，出来一位，
0: 嘿嘿，老师傅，
1: 弥陀佛，
0: 你们俩是要干什么呢？
1: 啊，犯果呀？
0: 为什么要烧庙？
1: 为找人呢？
0: 你们找谁？
1: 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你们找杨五郎做事，
1: 嗨，他家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哼，不行。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呢？我来两句，
0: 嘿嘿，我们路远悄悄给他送去，他家出事儿了，他的母亲老太君呐。
1: 啊，怎么了？哎呀，老太君呐。
0: 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啊，老太君，他怎么了？孟良一看不好，我说你轻点轻点，我这手脖子要碎了。我说你是谁呀？
2: 啊，俺就是杨彦德。
0: 哎呦，五哥耶。啊，你是谁？
1: 我是孟良啊，我的娘，她怎么了？
0: 嘿嘿，娘挺好。
1: 什么？
0: 嘿嘿，老太君挺好。
1: 嗯，挺好？你哭什么？
0: 呵呵，我不哭，你能报名吗？
1: 五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交代，快快快，磕头磕响头。
0: 五哥耶，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六记了，你可算出来了。
1: 嗯，杨彦德一听就傻了，心说这干什么？
2: 起来，是是，起来。你们俩到这干什么来了？
1: 嘿嘿，五哥，他是这么回事情。
0: 何庆带来一个纸条，上边写得很明白，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
1: 嘿嘿，杨彦德，就这么我们奉令来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也没找着，最后生气了要放火，您就出来了。哥哥耶，刚才我要不那么说，你能报名吗？你要不报名，我们上哪找您呢？哥哥耶，我说错了，您别生气，我们可不是赌咒老太君呐。哎，你放心，老太君长寿星，死不了，都挺好。哥哥，跟我们走吧。
0: 杨五郎又生气又可乐，可乐的是孟良出这个馊主意，找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我下山呐，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负双王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南庆宫。我的三哥马采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既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收得了？
1: 这个
0: 五哥耶，你可得去呀、啊！你要不去，老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太君在呢，我五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
2: 这个嘛，
1: 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会给丁枣木烂也不起来。
0: 哎，五郎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也没看看老娘了，我应该见见。好吧，既然如此，请到里边略等片刻，我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飞吼了斧子：兄弟啊，我走不行，我得带着一位，走，跟我到下院把夫人带着。孟良这个主啊，别看粗，粗中还有细，细的可不是地方，他把眼珠子叽里咕噜逛荡逛荡，心的话，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上前敌还得带夫人，那回去见我五嫂那怎么办？
2: 哎，五哥呀，
1: 嗯，
2: 我说带夫人干嘛？
1: 哎，不要多问。
2: 是是是，不问不问。
0: 使我找三个人起身往前走，不太远，眼前是一座小庙，在门前止住了脚步。五郎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不要进去，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1: 哎，好，听你的。
0: 孟良在这等着，杨五郎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是雇来的，在庙门一停，五郎到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时间不大，里边刷刷有脚步声，紧跟着庙门哗楞一响，双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
2: 哦，我要见见夫人。
0: 是是是，夫人在下屋坐着呢。
2: 好，你告诉他一声我来了。
1: 哎，
0: 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
1: 孟良一想：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2: 不行，我得看看。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走，老舅。
0: 两人也进了院，到了院之后，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把脸一沉：
2: 你们俩干什么？
1: 看看呗。
2: 不去，往前去。
1: 哎，是，好，不去不去不去喽。
0: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随后五郎前脚出来，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年纪在个45-6岁。哎呦，从这眉眼五官来看，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物，长得好，清水脸，浑身穿着蓝粗布的衣服，举止稳重，行动大方。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往旁边一站，一个劲儿打住嗓子：
2: 五哥走不走？头前带路。
1: 是，头前带路。
0: 孟良心的话，这不是找别扭吗？请你，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2: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你别瞎说了。
1: 二哥，
2: 那五哥不是那人。
1: 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算。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
0: 俩人一边一个。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
2: 夫人请上车。
1: 哎，多谢五禅师，你费心了。
2: 不要客套，赶车道，走，下山。
1: 是，
0: 哇，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孟良交赞，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快，可是落下这仨人呢。到了山下之后，那哥俩上了马，五郎也跨了个车沿，书要剪断，直奔宋武超的连营。来到连营的外边，车辆停住，孟良交赞：
2: 哎，
0: 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看望 老娘，另外把这夫人安排。

0: 开个地方。
1: 是，等着奥虎哥，我们这就进去回一声。
0: 哼，一会儿瞧着有热闹，非打起来不可。
2: 哥俩来到里边，直奔帅帐。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寇准、八王都在这儿呢，议论军情，算着时辰，等孟良交赞回来。
1: 孟良交赞过来一行礼，元帅，我们回来了。
2: 哦，二位叔叔可请来午餐吃。
1: 来了，还来俩呢。
2: 怎么还来两个人
1: 啊？还带个夫人来呢。
2: 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儿，他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过。孟良啊，哎，老孟良，
3: 去叫这个奴才进来。
2: 哎，是了。老孟娘，那个女的怎么办？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是，八姐九妹出去了。时辰不大，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一样，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飞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就该大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桂英，穆桂英早躲一边去了。全剩这些寡妇夫人、佘太君等人在着呢。
4: 娘啊，娘啊，
2: 享福眼得了。
5: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了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8: 老伙伴的
27: 随身听，
28: 随身听，随身听。
2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

0: 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飞刀必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是该大小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往这一跪，泪如雨下。多大年纪啊，要50来岁了。老太君两眼昏花，看看五郎一身的僧衣，驼头戴发，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了。为什么？我儿子出家是逼的，金沙滩一战，大儿替了宋王子，二儿替了赵德芳，三儿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凡营，我的五郎儿出生肉死，身带重伤，落到五台山是被逼的，要不是宋王天子和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五郎儿哪能出家呢？谁不贪妻恋子啊，扔下了妻子出家，我这当娘的还说什么呢？奴才给我站起来。是娘啊，儿不孝啊，你老人家偌大的年纪还在军中，孩儿我躲在高山看见了您，孩儿心里难过，我没在您眼前行孝，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娘啊你出出气，有什么话您说吧。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老太君眼泪刷刷的，什么也没说，一抖袖。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扭头一看呀，是结发之妻罗氏女，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了。是啊，人家大嫂二嫂三嫂是丈夫都没了守寡，我这人还活着呢，可是把老婆扔在了家中。哎，贤妻杨延德对不住你，弥陀佛。这一句啊，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怎么人家念佛了，出家了，出家就没有我这么个老婆了，我还废什么话呢？哎，五禅师啊，别客气啦。哎，夫人，你多替我在娘子眼前尽孝吧。哎，没说的呀。五夫人一看这样，气儿也就没了。为什么？当着这么多女将，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来个合掌当胸，往下一哈腰也觉得不好意思。老太君数数落落，周围的寡妇太太都哭啊。一会儿六郎来了，来见哥哥。五哥呀，快请坐。娘啊别难过了，我五哥回来是大喜事儿啊，这么多年没回来真不容易。

0: 同意。五嫂，你也别难过了，快下边告诉，准备准备吃吃吧。八王爷也来了，寇准也到了，都来贺喜。闲话叙过，茶罢歌盏，该谈军情了。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杨宗保也叫大爷。五郎挺高兴，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都在这儿呢。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苍天保佑，杨家还有后代根苗。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儿。杨五郎告诉穆桂英，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安排，保证能收服黄凤仙。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把兵都派出去了。这一夜呀，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穆桂英升座保障，把众将都派好，伏兵埋伏得了。最后派的杨宗尧，这个两军阵前讨敌要阵，将黄凤仙引出来，引到东边的树林里，算你首功一件。宗尧一听乐，哎，不用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首功。
1: 哎呀，这好办，行了，我走了啊。
0: 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直奔两军阵。冲着远处高喊，哎，快点叫黄凤仙出来，我等着着急了，快点啊。不用骂阵呐，黄凤仙是天天要战，这边一喊，里边刀刀炮声一响，黄凤仙就出来，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行，怎么就一个人呢？对面冷冷清清的。这里大概有事儿。哎，矬子，你来干嘛来了？
1: 干什么来了？哎，揍你来了！今天你记住日子，明天这晚就是你的周年。
0: 啊，我的周年？
1: 哎，对了，我说我有点事儿，你敢不敢跟我去？
0: 上哪去？
1: 上哪去？瞧着没有，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就等着抓你呢。叫我引你来了，你敢去是英雄，不敢去你是匹夫。
0: 黄凤仙听了杨宗尧的话，心里琢磨，他说的是真是假呢？要说是计策，一般人可不明说呀；要说没有计策，他不在这儿打，领我到树林干嘛？尤其两军阵前就他自己，其中定有缘故，必是有什么计策。嘿，有计策又能把我怎么的？宋将这个人我都见着了，哪个也白给呀，只要有我胯下马，掌中刀，背后三黄剑。哼，矬子，你说上哪儿去吧，我停着。
1: 耶，胆儿不小，要这么说来了。
0: 矬子一抹身，撒脚如飞，前边引路，黄凤仙在后边跟着。黄凤仙一追，人家两军阵前不少官兵撂阵的呢，急忙高喊，黄小姐快回来，别跟着去，这矬子心眼可不少，别上当啊。对呀，他叫我去，哦，我就去呀，我怎么那么傻呢？一学马他回来了。杨宗尧一看他回来，哎，别走，走这儿。矬子，要想打就在这打，我不跟你去。
1: 哎呀，都说你有两下子胆儿大，闹了半天啊，就是耗子胆儿啊，来这打你能怎么的？小贼，刀兵阵吧。
0: 他蹦起来打黄凤仙，黄凤仙只可摆刀结甲相还，打了没有三四招，
1: 嘿嘿，我走了啊，
0: 蹭蹭又躲了。黄凤仙气得催马要追，刚追几步一合计，不行，我别去，我再去出事怎么办？要回来

0: 又过来骂，三引连引就到了树林边了。王凤仙呢，看着没有，树林里有人挡着你呢，今天你就得死，你敢不敢进吧。人呢就怕僵火，一僵脾气上来，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了。嗨，我机器里又能怎么的了？矬子，你前面带道，哎，我走了，噌，进树林他没影了。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战马过去满可以，提丝缰就进了。到里边走了多没有，能有十几步，就听着里边当一声的炮响啊，伏兵四起，树林刷被围。黄凤仙往周围看看，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盔腾腾，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一个个拿刀持枪在远处站立，谁也不过来啊。黄凤仙呀，这干什么呢？应该往里拥抓我，谁也不过来。你不过来，我也就别放你呗。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还没等走呢，就听有人高喊：“哎，黄小姐，别走了！你看这是谁？啊，谁？”姑娘顺着声音仔细看，哟，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在空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20个人。这20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正中殿有一个中年女人，头上的青丝高挽，一身蓝粗布的衣服，清水脸，脸阴沉沉的，而且眼睛发红，可能是刚刚的哭过。旁边站着孟良，这边是焦赞，在一旁站立一个胖大的僧人，背着斧子。孟良他认识，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姑娘可就愣住了，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哦，设计伏兵把我引到这儿，那好，你们都过来呀，你们都上来呀。就看着夫人高声断喝：“奴才奉仙呐，你这个东西也特张狂啊！奴才为娘的死，你还不下马吗？”黄凤仙听这话，呆磕磕的发愣：“哎，这一妇人，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冤家，奴才，你不认得为娘了？你是谁的娘？
1: 我是你的娘啊，
0: 凤仙呐，你是我的亲女儿，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哟，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哎呦，我娘在北国呢，你是不是疯了？杨五郎一听，气得把眼睛瞪得溜圆，高诵佛号：“弥陀佛，黄凤仙呐，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人都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何况是个人呐？你连生身老娘，你都不认识了。”啊，你是谁？俺乃五台山出家杨彦德。啊，你就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
1: 不错，正是山下。
0: 黄凤仙呐，她就是你亲娘，还不过来。

0: 人母。
1: 妹妹说了，黄凤仙和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呢？
0: 那么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哎，这里呀有这么段故事。这个夫人娘家姓王，嫁给老将黄凡。黄凡呐，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黄凤仙两岁的时候，韩昌二进中原，当时三官无有元帅，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难明，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三官要失守。老将黄凡呢，贪生怕死，要投降北国。王氏不同意，就劝他丈夫说，将军呐，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应该以命相报，城在人在，城失守应该是为国捐身，怎么能投降呢？你要投降软骨头，将来是骂名千载，你挨骂不说，我这当妻子的挨骂，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黄凡当时翻脸了，说你这个贱人呐，你是真不明白礼节。要知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的，这是一。再一个，哦，我不投降，不投降我就得死，要死吃饭都不香了。我要投降北国，献了关城，你放心，韩昌绝能对得起我。王氏说，你要投降我不跟你去，你要不跟我去啊，你把孩子给我撂下，我不给你孩子。王氏说，好，姑娘给你，我死去。就这么，王氏离开了雁门关，在林中上吊。偏凑巧杨五郎云游天下，路过此地，救下了王氏。王氏诉说全情，杨五郎很赞成，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有骨气，令人佩服，这样人不应该死。就劝王氏说，你别死，早晚有你们母女见面的天，我把你送个地方，你先待着，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在那儿住下了，可没落法出家，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你怎么这边呢，消息也传过来了，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彦寿，果然萧太后重用了，给个大都督的衔儿。那还不说，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当时黄凤仙才两岁呀，什么也不明白，你看太小了，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但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习学武艺，他和韩昌的妹妹最好，韩昌的妹妹叫韩红纱，武艺最好，俩人在一块儿长大的，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别看这女的能为出众，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黄剑给了自己的女儿，此当天门镇缺人，萧太后派他到前敌来占杨家店，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又出来个娘，他哪知道啊。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他一想也应该召集他们母女见面，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叫他们两个在这块母女相会。王氏哭得跟泪人一样诉说前情，凤仙呐，就是因为你父亲要投降，我不乐意，你爹逼我一死，要不是杨五郎解救，娘早就没了，孩子
0: 水流千遭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应该保大宋啊，不能和你爹一样卖个城池投降萧太后，落个骂名千载呀。王凤仙听了这话半信半疑，要说眼前的女的不是我的娘，可是不知道哪

0: 个娘啊！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许是他们的计策。不管怎么地，我回去问一问，这是一二一个。现在他们把我围到里边了，我要就说不行不认，我也难讨公道，我何不这么办？哎，这一妇人，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些话，带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说有这么回事，那我听您的，如果我父亲说没有呢，那么这一妇人可不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你了，因为我那边有娘。诸位，闪条道，我走了。黄凤仙要走，这下众将都不干，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把王氏也搬来了，你要跑那哪行啊，大家夸亮出兵刃就要过来，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黄凤仙一阵冷笑，干什么要打呀，哎呦，让你们罚个，唰，把宝剑瞪出来了，怎么样，能对付这口剑就行。这姑娘把剑往外一亮，周围人都愣住了，不是别的，费这么大劲把她引到这个地方来，哦，她要走啊，这哪行啊，有心上前伸手不是对手，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正然对峙不下。就在这阵，由远而近一骑战马直奔树林，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只长得像短坡秃，面子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眼，狮子鼻，大嘴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一对无敌锤，来到树林边，冲着里边高喊，哎，我来找我爹，找我娘来了。杨宗奎赶到，要会战黄凤仙。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
10: 方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

0: 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听不下你
2: 身强体健，
3: 百岁当千医。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因为这个医保报销的事儿啊，我这两天有点上火。哎呀，不瞒大家，私底下呀跟领导沟通了很长时间，可是还是一点余地都没有，名额不能再多了，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本来就是稀缺药，所以大家一直问是不是真的要结束啊，孙老师是不是我这个能不能我这个报名的钱还没返给我就黄了。说实话啊，老孙呢，我也是两头为难。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农村人朴实直爽，这事儿也讲理讲面，就怕让人戳我脊梁骨。你说让我眼睁睁的看着咱们啊，花比现在多7-8倍的钱去买药，我怕大伙戳我脊梁骨啊。这也不是我把补虚派传承400多年的方子主动献出来的初衷啊。但是就算我有10000个不满意，这医保报销呢，是咱们拿国家的钱，是国家替咱们出了这么一大份力啊，咱不能回过头来再埋怨人家吧，是不是啊？为什么就出这么点力啊？为什么不多拿点钱呢？咱不能那么干。所以医保报销结束，

这是大势所趋啊，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啊。我老孙呢，我终究是个小百姓，是个小人物啊。我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关爱、理解、包容。同时呢，我也嘱咐大家一句啊，有需要的咱们一定要赶在医保报销结束之前，哪怕啊你就用一副药你先试试呢，是不是啊，也能报65%啊。那这钱咱干啥不好，是不是啊，咱吃不起牛肉啊，我也可以吃猪肉嘛。吃不起猪肉吃点白菜土豆不也行吗，照样不饿肚子啊。但是对病人来讲，国家专利补序方是必须要用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可不是什么玩笑话。等你真的心梗脑梗了，等你真的进手术室了啊，真的进 ICU 了，你才反应过来啊，原来孙大夫说的对呀，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啥都晚了。所以不瞒大家啊，我现在呢也挺后悔，这个医保报销名额这么紧张，其实呢也跟这里边啊用到的药材有关，特别是紫河车呀。哎，紫河车这个药材太稀缺了，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哪个药直接用这个紫河车，因为这个东西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无啊是四虚同补的关键，那紫河车呢就是以柔克刚关键的关键了，因为它是这世间呢至柔之药，它对应的就是能治世间最难治的病。那我为啥这么说呢，我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舌头跟牙它俩哪个硬，可能有人就笑了啊，那还用说吗，肯定是牙齿硬了，哎，它连骨头都能啃呢，你得用牙吧，哪用舌头啃骨头的，大家一定会这么说。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为啥说到最后牙掉没了舌头还在那儿呢，为啥你吃酸的吃多了是不是就倒牙呀，倒牙到最后可能你连块豆腐都咬不动了，舌头是软但是硬冰棍儿，你搁舌头舔一舔它也给舔化了，因为舌头是啥呀，它是叫以柔克刚，那这舌头呢就好比紫河车，咱们说这个东西啊它是不是世间最柔软的药啊，但是它却能治这个人世间最硬的病。很多人说孙大夫那我没得什么硬的病啊，我问大家伙血栓斑块硬不硬啊，我们手术给病人取血栓，那个血栓呢取出来之后拿手术刀切都切不动，放到托盘上咣当一下子，包括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啊，那胳膊腿硬的跟棒子似的呗，那胳膊肘你掰也掰不开，还有的轻点的啊，脑血栓走道一扔一扔的，这个腿脚打不了弯的，你说它硬不硬啊，还有各种骨病，像颈椎病腰椎病，像膝关节的病，那个关节都活动不起来，你说它硬不硬啊。所以紫河车呀它是世间最软的最柔弱的药，但是它却能治世间最硬的病，就专克这个心脑血管病，专门治这个动脉硬化，治三高骨关节疾病。所以大家伙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说到这些病为啥会硬啊，还是因为啊阴阳气血亏虚，次虚到最后就是肾精亏虚了，肾精亏虚了人就会发硬。所以我还是那个原则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人就是一个从软到硬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儿啊，我认为啊还是软点好，你做事软点咱不得罪人对吧，你说话软和点呢事儿就好办，人心是软的，那我们身体也一样，你看刚出生的小孩，哎，就跟那个泥巴似的，怎么反正都没事啊。还有你像那个练体操的、练武术的、练舞蹈的啊，是不是都是从小开始练的，你岁数大了那身体就硬了，小的时候骨关节柔软

0: 啊，很少有什么动脉硬化，有三高啊，更没有什么长结节的。你看这些病都是岁数大了才有的，有的心梗、脑梗，哎，才这高那高啊，然后才长这些息肉囊肿。而这个紫河车呀，它能让咱们由硬到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大补肾精、能填髓海的药材，没有之一啊。中医讲肾精化三髓，啥是三髓呀？脑髓、骨髓、脊髓。这个三髓要是空了，五脏六腑跟着萎缩，那五脏六腑要是萎缩了，你想啊，那不成了榆木疙瘩了吗？就像之前呢，我遇到过一位患者，他40多岁呀，就确诊了叫脊髓空洞症，50多岁呢，定了一个2级残废，右手啊伸不开，右边这个胯骨都萎缩了，这人瘦到70来斤，然后牙齿都是黑的。遇到我之后呢，我决定啊就给他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结果啊不到2个月，那么这个患者呢体重就长了10多斤，脸上明显长肉了，萎缩的肌肉也慢慢长起来了，胳膊腿啊也逐渐的灵活了，能伸展开了。那我问问大家，这个脊髓空洞症是不是属于疑难杂症？但你看啊，紫河车呢，它通过大补肾精，通过填精髓，就把这个空洞的脊髓呀，硬生生的给它补上来了，给它补回来了。所以《景岳全书》当中怎么说的？说紫河车呀，有回阳救逆之功。什么是回阳救逆啊？就是硬生生的啊，把你从这个硬的状态再变成软的状态，哎，就跟那小孩跟婴儿一样软乎的，跟孩子一样啊，筋骨强健。这个紫河车呀，咱们一点不说大话啊。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说我这个风湿骨病啊，红肿热痛啊，酸麻僵木啊，我治好了之后还能不能再犯呢？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结节这次检查没有了，我三副药也吃完了，那之后它还能不能再长啊？还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脑病能不能二犯三犯呢？我再摊了是不是要命了？我统一回答大家啊，我再强调一遍，咱们三副药之后啊，您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跟这个病彻底没关系了。因为紫河车呀，它是生命的本源，它有着再造之力，他去给你补肾精，就是在重塑你的肾脏，重塑先天之本呐。他是生命的来处，那你拿他去修复你身体的根本，就像一个人眼看着啊，被这个疾病啊推到悬崖边上了，半身不遂了，大小便失禁了，舌头硬了，手脚僵了，眼看就要掉下去了，而紫河车呢，却能一把把你拽回到年轻的状态，僵硬的地方变软和了，死的地方又有生机了，萎缩的地方重新长起来了。我们把三髓、把脑髓、骨髓、脊髓啊重新填起来，这是啥呀？这叫新生。所以我常说呀，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宝级原研药，眼下医保报销，绝对是咱们用最少的钱治病的最好的机会。报销政策呀，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但是咱们此时此刻拿医保本还能直接去购买，就能最高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再有就是咱们之前老朋友原价买药的啊，更要参加这个医保报销了，就把之前花的钱呢，咱们按照医保报销那个比例咱给他退回来报回来啊。你像三副药咱就能报回来13000多块钱，这不是小钱啊。所以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要把握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90-1677。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

0: 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大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
2: 哎，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哎呀太不容易了。
3: 让您久等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是我老孙不好让大家久等了。但有的时候我也想啊，其实等待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2: 嗯，
3: 过去有一出戏叫王宝钏破瓦寒窑等待薛平贵18年，你看最后啊不也是夫妻团圆了吗？话糙理不糙，只要咱们相遇了啊，哪怕你等待一段时间咱们也值，以后咱们大家都会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啊。哎
2: 哎呀孙大夫，你这么一说吧，我这些岁也不紧张了。
3: 嗯，不紧张了啊。
2: 哎
3: 哎，
2: 我跟你说呀，就是我上个月吧用这个合作医疗本啊买了3副补虚方。
3: 买3副啊。
2: 哎，这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要没有了
3: 啊，
2: 那我还想再买3副药呢。
3: 还想再买3副药，咱们不说嘛、
2: 啊、
3: 大病重病3副药，正来讲你就吃了3副足够了，你咋还要再买3副啊？
2: 哎呀我这病吧，
3: 这啥病啊？
2: 这都66了。你看20年前吧、
3: 啊、
2: 我就有这个痛风
3: 啊。
2: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3: 嗯，
2: 但是到了19年的时候就查出来吧有这个肾小球肾炎了。
3: 嗯嗯，
2: 当时反正就是吧感觉这浑身呐、啊、没有劲儿。
3: 嗯，
2: 走道呢腿吧直发软
3: 啊、
2: 哦、那时候吧哎那时候也没办法上医院呢。
3: 嗯嗯，
2: 反正吧也没啥明显的症状反应啥的。
3: 嗯，
2: 所以我也没当回事儿。
3: 是这样的，一般你像这个我们的肝呢、啊、肾呢、啊、一般缺少这种痛觉的神经，特别容易把这个小病拖成大病的啊。
2: 哎呀还真让你是说对了孙大夫、
3: 啊、
2: 这不前年吧上医院检查的时候
3: 啊，
2: 说我这个肌肝呐、啊、还有那个尿素氮的这个值啊都高
3: 啊，那肾功
2: 能说是这个肾吧损伤了。
3: 哎
2: 这慢慢的吧，这个眼皮呀、啊，还有这个手脚吧，都开始浮肿了。
3: 嗯嗯，
2: 哎，穿鞋都费劲了。完了，慢慢的吧，这个尿还越来越少了。
3: 嗯，
2: 一天吧都尿不了那个矿泉水瓶了，尿不了1瓶。
3: 嗯，那你这个你少尿了、嗯、无尿了，那就是属于肾衰竭了。
2: 这不今天开春又检查了一次吗？
3: 嗯，
2: 说这个肌酐呐，到560了。
3: 哎呦，那么高啊！
2: 尿素氮那时候是21了、
3: 嗯，
2: 大夫说你这个是尿毒症了。
3: 对对对，

0: 就得哎，让赶紧透析，完了吧，还得让我准备20万呢。
1: 嗯，
0: 哎，说如果要是半年之内吧，这个指标要是下不来的话，
1: 嗯，
0: 那就得考虑换肾了。
1: 可不是啊，你这个是肾经啊，严重的亏空了，所以西医治疗他也没别的招啊，再不透析、不行换肾。哎呀，
0: 哎呀，这真的也不怕你笑话，孙大夫，当时吧。
1: 嗯，
0: 这一个礼拜要透两次析，那得不少钱呢。
1: 嗯，是的啊。
0: 那要是再拿20万的话，哎呀，说句实在话，那可真有点活不起了。
1: 嗯，确实这样。嗯，
0: 所以说就是，哎呀，真的可以说，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吧，听到了您的节目啊，孙大夫。
1: 嗯，
0: 就你讲到了那个补虚方降炎灵里边有这个胎盘，哎，说是这个补肾精啊是一绝。
1: 嗯，
0: 所以吧，我才买了这个药。
1: 哦，是这样。特别感谢您的这份信任。你看，我没给你看过病啊，光是听广播、听我讲课，你就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哎，你就认为我老孙呢能救你了，是不是啊？咱们讲话了，这就是啥呀？这叫缘分，挺好啊。还有什么继续讲一下，好吧？哎，
0: 哎呀，说实话吧，我吧，当时也就是赌一把，我就想，如果这个药要不行的话吧，那我也就不治了。
1: 哎，也可以，
0: 但是真没想到，哎，你看用到现在还不到2月呢，
1: 嗯，
0: 现在每天吧，我能尿3-4泡尿了吧，
1: 嗯嗯，
0: 之前吧，一天也就一次，
1: 嗯，那说明啥呀？你有尿了啊，说明你的肾脏功能啊在逐步的恢复啊，很好啊。接下来怎么样？
0: 哎呀，刚开始用到前半月的时候，
1: 嗯嗯，
0: 我这个水肿啊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下消了，
1: 哦，消肿了。
0: 哎，眼皮吧也不肿了，就是能看见眼眶了吧。脸呐、腿呀、脚脖子这块吧，这肿都消下去了。
1: 嗯，
0: 哎，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脚是穿43码的鞋，哎，之前就是那个脚那胖的时候，我都得穿45码的鞋。
1: 嗯嗯，
0: 哎，现在要再穿鞋的话，那脚在里边都直逛的，
1: 鞋就感觉大了，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补四虚是不是比那个透析啥的还管用啊？
0: 哎呀，是是、
1: 哎、
0: 现在你看我这是56天了，
1: 嗯，快2个月了啊。
0: 哎、
1: 嗯、
0: 上个星期吧我去复查了一下，
1: 嗯，
0: 大夫说我的肌酐吧降到200出头了，
1: 嗯，
0: 尿素氮呢降到9个多点了吧。
1: 哎，那降的不错啊，降的挺好、
0: 哎、说那尿蛋白呀、也减少了2个加号了。
1: 嗯嗯
0: 嗯，虽然还达不到人家就是正常人的那个范围值，
1: 是的，
0: 毕竟你看我才刚用了1个多月，不到2个月呢。
1: 嗯，对对对，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为啥说对这个肾病的治疗有奇效呢？因为这里边那个成分您别忘了，是紫河车呀，它专门是补肾精的，它是以先天的父精母血去补你的先天之本，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用它呢是来重塑你的生命之根，哎，重塑你的肾脏，修复你的肾脏、肾小球、肾单位，这跟透析啊、跟换肾比起来，那绝对是最佳的治疗方案，非常
0: 是，
1: 哎哎，
0: 哎呀，这个补虚方啊，真的是保住了我的肾呐、啊，
1: 嗯嗯，
0: 哎呀，还确实吧，帮我省了钱了，
1: 是的，
0: 所以吧，我这一听说这之后就不能有这个医保报销了，
1: 嗯嗯，
0: 哎呀，我真这真，哎呀，真的可以说有点麻爪了都。
1: 啊，
0: 你看我那我还靠着他来救命呢，你说这么重的病，这头一个月我吧还是加量吃的呢，
1: 嗯，
0: 所以之前买的这3副药那肯定它不够用啊。
1: 啊，您这么说呀我倒理解啊，其实了解我老孙的朋友咱都知道，你看我治病啊，我是最不主张大家多用药多买药的，但是对您的情况来讲啊、
0: 嗯、
1: 其实真是建议啊，你真应该比正常情况下你多用个1副2副的有好处啊。
0: 那我就再买3副药吧。之前我已经用过这个合作医疗证了。
1: 嗯，
0: 这回要是再用了，没有啥影响吧？
1: 没啥影响，没啥影响啊！你这么的，你一会儿吧，你就咱俩撂个电话，你赶紧跟咱们工作人员讲一下，说这个孙老师同意的啊，你这个多用1-2副药，然后你跟他把这事说一下啊。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那我一会儿撂下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嗯嗯。
0: 哎呀，孙大夫，您这大恩大德呀，我这嘴也笨，嗯，也不知道说啥好，只能说谢谢您了，谢谢了。
1: 没事没事，不客气啊。咱们未来呀，一定会越来越好，好不好？再见啊。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0: 孙大夫，再见。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这。

0: 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您请讲。
3: 孙教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教授啊，就是我姑呢，她也是一个糖尿病。
2: 嗯。
3: 她呢，因为经常性的就跟我验到嘛，她是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了以后呢，她说挺好的。
2: 嗯。
3: 所以今天吧，我就是想来看一看啊，就看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用能不能行？能行的话呢，我也报个名用一用。
2: 嗯，那您是这个新朋友啊。
3: 嗯。
2: 我得澄清一下，其实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边啊，咱没有什么专家教授。有的只是兄弟姐妹，所以你不要管我叫什么教授啊，你叫我孙大夫也行，叫我孙志刚也行，你叫我老兄弟都行。那你就把你的这个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嗯，好的，好的。
2: 哎哎，
3: 我是21年的时候查出有糖尿病，当时呢就是突然一下暴瘦。
2: 哦，
3: 从140斤啊，一下就瘦到了100零几斤。
2: 嗯，
3: 刚好呢，当时啊，就是我有一个邻居吧，他是个老中医。
2: 嗯，
3: 他就跟我说啊，他就说你别用西药，你弄一点那个中成药，再配一点那个补气血的药就行。
2: 嗯嗯，这个糖尿病啊是大虚之症，这个不假。但是如果说你光是补气血啊，那阴阳失衡怎么办呢？阴阳失衡会加重这个并发症的呀。
3: 哦，实话实说啊，我当时啊知道这些啊，身边也没有一个什么明白人
2: 没有明白人，是不是？
3: 去年的时候就是眼睛吧，突然一下就有白内障了。
2: 嗯，
3: 然后去了医院呢，医生他就叫我做手术。
2: 嗯，
3: 当时我那个血糖餐前是8-9过，餐后是11点多。
2: 嗯，
3: 然后大夫呢他就非叫我降到6点多，餐后8以下。
2: 嗯，
3: 没办法吧，就开始只能用西药了。就用了二甲双胍，还有给点苯药，吃了以后呢，血糖是降下去了，做了一回手术，可是一回来啊，以后就麻烦了，
2: 嗯，
3: 这是这个血糖吧，它一个劲的猛增，眼瞅着啊就控制不住了。
2: 那你现在就是越降血糖，血糖越高，是这样吗？
3: 对对对。
2: 那你这血糖高到什么程度啊？你吃什么降糖药？
3: 今天早上我量的时候空腹是11，餐后是21点多。
2: 哎呦，这么高啊。
3: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缓释片，还有这个叫升奇胶囊。
2: 嗯，
3: 我还试过那个叫阿卡波糖的，结果用了以后呢就拉肚子，拉得不行。
2: 嗯嗯，
3: 然后着急跑都跑不到厕所里头，就是这种。
2: 啊，是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的状况啊绝对不行。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你必须得知道这么几个数据。第一个啊，就是餐前血糖3.9到6.1之间，这是一个正常数值。第二个啊，大家得知道6.1到6.9之间呢属于糖尿病前期， 啊，但是呢还不能说立马就诊断为糖尿病，但是在未来的两三年之内一定会得糖尿病的。第三个呢就是血糖7.1啊，这是糖尿病诊断的一个数值的。那餐前血糖超过7.1基本就可以确诊是糖尿病。
3: 哦
2: 啊，还有第四个8.8这个数值呢，我问你，你知道这个8.8啥意思不讲？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啊，真不知道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啊，不管餐前还是餐后，只要超过8.8，就意味着你的尿里边有尿糖了啊。尿糖高呢，就会导致合并出现尿路感染，或者是膀胱炎啊，甚至是糖尿病的肾病、肾炎等等。
3: 哎呀，这个孙大夫啊，你不说啊，说实话啊，我还真不知道了。
2: 哎，这是第四个数值是8.8，再往高了啊。你像到13.9啊，不管是餐前餐后，一旦超过13.9，你体内的糖和脂肪以及蛋白的这个代谢就开始发生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大量的消耗掉你的阴阳气血，那你会出现很多很多症状，比如说乏力，快速的消瘦，像刚才你讲的原来140斤后来就100来斤了，是不是？你看之前暴瘦那么多呀，哎，说明啥呀？说明那个时候你阴阳气血是大亏了。最后啊，这个不管餐前餐后，只要血糖超过16.9，就会引起酮症酸中毒的。酮症酸中毒会引发啥呀？急性肾衰啊，尿毒症，最后是啥？是昏迷。
3: 哎呦，这么严重啊！
2: 嗯、对对对。
3: 哎呀，你看孙大夫啊，这些我以前真的都不知道啊。
2: 嗯。
3: 哎呀，你看我这天天踩这个血糖，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白测了应该是，
2: 这个也不能说白测啊。其实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绝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刚才我说这些数值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懂的，因为没有人跟您这么细致的讲过，是不是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得记住了啊，因为糖尿病啊是阴阳气血大亏的病，它是吃人的病，所以你这么长时间的病，你肯定。是不是也有什么心肾脑眼有这些并发症了？
3: 对对对，我就是感觉就是浑身痒的不行，脑梗 啊还有肾也不好，眼睛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就
2: 你看也有并发症了，是不是？所以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眼下要做的是啥呀？赶紧的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个四虚给它补上来啊，然后把血糖给它降下来，不然的话你这个现在血糖这么高啊，你很快会出现这个酮症酸中毒的。
3: 我现在吧就是感觉啊口渴的特别厉害，浑身吧就没劲儿，很乏力，就是这种，就是虚、就是虚的啊，怎么说呢，就像被抽了筋似的，而且呢药还多，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儿，就是那种。
2: 你这些其实啊都是高血糖的一种应激反应。你记住啊，小便一旦有那种烂苹果的味道啊，你要是真出现烂苹果的味道，你就啥都别干了，赶紧到医院去。酮症酸中毒啊，酮症酸中毒是要命，不是开玩笑啊。然后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呢，你记住了啊，每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4粒。
3: 好的好的，就是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几粒？
2: 吃4粒，一次吃4粒啊。而且要实时监测血糖。我说的没错的话啊，你一周下来你的血糖呢就能平稳，就能降下来。等一周之后呢，你再跟我联系，再跟我通话，好吧？
3: 好的好的。那我得还用多久才能好啊，孙大夫啊？
2: 这个我不给你这个画大饼。啊，你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酸中毒的，你怎么还想着吃西瓜的事儿啊？我这意思您能明白吧？是不是？咱一定是先降糖，先保命，这才是头等大事儿。你不要考虑什么时候能把我糖尿病治好，这是后话，好不好？
3: 我就想着吧，也就是说我锅都治好了，你看像我这个情况买多少药合适啊？
2: 我建议啊，趁着现在咱们医保还能报销嘛。你就买3副吧，赶紧去报名，因为这个报名很快就截止了。等用药一周之后，你一定给我来电话，到时候我再帮您调，好不好？再见了啊，就说到这儿吧。
3: 好的，
2: 好，再见。
3: 好的，再见。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 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大夫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
2: 哎
4: 这医保报销咋还要结束了呢？
2: 对呀、啊、快结束了啊。
4: 哎呦，这前几天刚把医保号银行卡告诉你们了。
2: 嗯，
4: 说是这一半天给我返钱。
2: 嗯，
4: 这不能干到结束了还没有我的份儿吧？
2: 嗯，那不能不能啊。正常来讲啊，只要您登记了，就能给您返钱，但是咱们医保中心给您打款呢，这得需要时间，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啊，所以您别急，好不好？别急，等两天啊，
4: 哎，好的，我呀，今年是69岁，
2: 哎，
4: 我是高血压，
2: 嗯，
4: 这心脏还不好，心跳呀非常的快，
2: 嗯，
4: 这一犯病的话呀都不会说话，
2: 嗯。
4: 出去走几步啊，晾个衣服呀，这心呐、啊、都腾腾的跳。
2: 嗯。
4: 哎呀，还老是头晕的，一站起来呀、啊，这眼前发黑。
2: 嗯。
4: 这睡觉也不行，9点到10点钟睡着了。
2: 嗯。
4: 1、2点都睡醒了。
2: 半夜就再醒了，是不是啊？啊。
4: 对。
2: 嗯、
4: 一醒啊，再也睡不着了。
2: 哎，您就是血亏了。我们讲叫血不养神，阳不入阴。嗯，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一下。
4: 哦、
2: 哎，
4: 我这高血压呀，它跟别人还不一样。
2: 咋不一样啊？
4: 它硬生生的是一股急火给我气出来的。
2: 哦，
4: 这每天早晨呐、啊，这血压特别特别的高。
2: 嗯，
4: 就能达到178。
2: 有那么高啊？那您平时是不是总感觉很累呀、很乏呀？
4: 哎呀，孙大夫啊。
2: 嗯，
4: 你算是问着了。
2: 问着了。
4: 嗯，我这体质啊特别差。
2: 嗯。
4: 39岁那一年，我得过一次那个血崩，哎呀，白白流了好多的血呀。
2: 嗯嗯。
4: 第二年这个月经就没了。
2: 啊，就闭经了啊。
4: 对，从那以后啊，一直我就没养过来。
2: 哦，是这么回事。那您这就是气血大亏，造成的这个卵巢早衰呀。 我问一下您这个现在啊，身高体重都是多少？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4: 好的。
2: 嗯，
4: 我这个身高啊是1.65米。
2: 啊，还不矮啊。
4: 嗯，体重呢，之前是90多斤，
2: 嗯，
4: 一直都是不胖。
2: 嗯嗯。
4: 也就是我现在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嗯。
4: 眼看着都快用到2个月了。
2: 嗯。
4: 我这两天我上秤称了一下。
2: 嗯。
4: 哎呦，长了102了。长了7-8斤，
2: 哟，长肉了，那好事儿啊，好事儿啊，
4: 对
2: 啊，
4: 不是说我这条好听的说，
2: 嗯嗯，
4: 孙大夫，刚用上2-3天，我就感觉啊，
2: 嗯，
4: 这个药啊对我的症，
2: 对症了，嗯
4: 嗯，为啥呢？我记得清楚呢，本来是那天是我们这里，我想着我再去早点去，
2: 嗯，
4: 头天晚上躺下呀，看着手机我就睡着了，
2: 嗯，
4: 结果呢？第二天一睁眼7点多了。
2: 哦，
4: 哎呀，我一下子睡过头了。
2: 嗯，
4: 没赶上。
2: 就说您比以前这个睡眠时间能多出1倍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4: 是啊，是
2: 啊。
4: 啊，从那儿往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2: 哎，
4: 这睡好了，这心脏不慌了。
2: 嗯，
4: 这去集上我买的菜呀、邻桌呀，并且还能在那集上逛上一圈。
2: 嗯嗯。
4: 还能走回家，
2: 嗯，
4: 这心脏啊都没有说着蹦蹦跳了，
2: 嗯，就心脏特别稳当了，不像原来咣咣咣跳起没完没了的，是不是啊？
4: 对，
2: 非常好，非常。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血压也是，
2: 啊，
4: 只要到第2天，
2: 嗯，
4: 啊，早上我量血压就有，就是有个150上下了，吃完降压药再量啊，
2: 嗯，
4: 都是130左右，
2: 嗯嗯，
4: 现在降压药我都基本上不用了，
2: 嗯。
4: 也是123那样，
2: 哦，还是123那样，那挺稳定的，是不是啊？挺好啊。
4: 嗯，对，
2: 你记住啊，您这毛病，您用任何药一定都不如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呀？因为补阴阳气血就是补血肉、补寿命啊。为啥说刚才问你这个身高啊，你问你体重呢？我们讲说这个人活着，你必须得有血有肉，是不是啊？你看那瘦的人啊，瘦的人，我告诉大家，瘦的人气血都亏，而且你还经历过啥呀？经历过雪崩吗？雪崩是不是啊？哎，39就闭经了，
4: 嗯。
2: 所以从中医来讲啊，血是可以养肉的。那血归谁管呢？归脾管呢。你脾虚，再加上胃火太旺，所以人就偏瘦啊。包括你的血压的情况，为啥早晨起来高啊？因为早晨起来正是脾经当令，脾一运作，你的血压就偏高了，血不养心了，所以你就心就慌，心藏神呐，啊，哎，你血是神的那个房子，你房子都空了，神没地方待呀，所以你当然就睡不好觉了，就这个道理啊。
4: 哦，孙大夫，
2: 啊，
4: 我这降压药这段时间都停了。
2: 啊，停了。
4: 对，并且还挺好的。
2: 嗯。
4: 但你说万一天冷了或者是一着急上火啥的，这个血压能不能还会升高呀？
2: 嗯，这个我跟你讲不会的啊。刚才我不强调了吗？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任何老慢病它好就是好了，好就是永远好，彻底好，不会出现什么反复的情况啊。因为咱这药里边不有那紫河车吗？有人体胎盘呢，它就是能保障你补的阴阳气血呢不流失，把它给锁住，把肾经呢也给锁住，给封藏住，哎，不流失啊。但是我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啊，就什么样的人得什么样的病，所以我估计啊，您一定是一个急脾气啊，一定是一个打掉牙往肚子咽的人，一定是一个受尽委屈还不跟别人讲这么一个性格，是不是这样啊？
4: 对对对。
2: 你承认了是不是啊？
4: 你说的太对了。
2: 嗯嗯嗯，
4: 我自己都知道我这个病啊是气上来的。
2: 对对对，所以说呀，咱们一定得会给自己宽心。哎，人过70古来稀呀，人这一辈子，哎，你看外边那个树是不是大树，由绿变黄70次，这不跟人一样吗？你想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咱们尽量的少操心，把自己管好。啊，你把自己管好了，就是对家人、对孩子负责任了，给他们少添负担了，是不是啊？哎，嗯，
4: 说到代理啊，孙大夫，
2: 对，
4: 我肯定得注意。
2: 对，注意点。
4: 我这个医保报销啊，也不用着急了吧？
2: 对对，你不用着急啊，咱报销的人太多了，而且咱每一个人还得经过审核， 啊，一般就是3到5个工作日，这个钱就打到您这个银行卡上了啊。你要是不放心吧，您就问问咱们这400电话，让他把您盯着点，好不好？哎，
4: 行行行，
2: 哎，
4: 那我就放心了，麻烦你了，孙大夫。
2: 哎，不麻烦啊，好的，照顾好自己，好吧，再见了啊，哎，
4: 好嘞，
2: 哎，祝您健康，再见啊，好的，
4: 再见。
0: 嗯，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是孙主任吧？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5: 孙主任。
2: 哎，你好。
5: 我山西太原的刘丽蓉。
2: 哎，你好。
5: 您不是说三副药快吃完了，让给您去个电话吗？
2: 对对对。
5: 你看我手里头啊还有6天的药就吃完了。
2: 啊，就这三副药还剩6天呗，是吧？
5: 哎，各方面都挺好的。
2: 嗯。
5: 您说的效果啊在我身上我都验证了，
2: 都验证了。
5: 我现在是能上下楼，
2: 嗯，
5: 能绕着小区走2圈，血压也正常，睡觉也好，
2: 嗯，
5: 一宿啊那是7-8个小时呢，
2: 嗯，
5: 大便用完了第4天一直到现在也不干，挺顺畅的，我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2: 我听得出来啊，您这个恢复的都挺好的。您这样，您把您这个之前的情况您能再跟我讲一下吗？
5: 好的
2: 啊，
5: 董主任，您可能记不住我是谁了吧？
2: 是的，咱们患者太多了，之前咱们是应该通过电话，但是我也记不太清晰了，您就麻烦您再说一下好不好？
5: 好嘞。
2: 哎，
5: 因为您这个药啊用的人肯定多。
2: 啊，对对对。啊，
5: 哎，所以上啊我非常理解您。
2: 嗯嗯，
5: 我今年啊是86岁了。啊，
2: 都86岁了，那您这声音我没听出来呀。啊，那都86岁了。啊，
5: 是的是的，
2: 挺年轻的，声音挺年轻啊。哎，
5: 你看我在我们小区里啊，
2: 嗯，
5: 谁见了谁都说我不像86岁的人呀。
2: 嗯，
5: 都说我气色好。
2: 嗯，
5: 走路都带着风了。
2: 嗯，
5: 都说我能活100多岁没问题。
2: 嗯嗯，
5: 哎呀，我这咋说呢，要不是我吃咱们补习方吧，
2: 嗯，
5: 我别说活100了，就是活到今年的过年我都感觉是一种奢望。
2: 哟，您老这话是怎么讲的呢？
5: 因为我呀这高血压啊40多年了。
2: 嗯，
5: 去年得的呀是多发性的脑梗。
2: 嗯，
5: 刚开始我还能走，直到今年3月末吧，就是啊。
2: 嗯，
5: 我老是感觉上不来气。
2: 哦，
5: 到医院里查啊，说是我是老年性的心力衰竭。
2: 嗯，
5: 严重的骨质疏松。医院的建议是啥了？你是回家啊，你就别下床了，你也别活动。
2: 哦，
5: 啊， 话里话外我都听明白了，就是我岁数大了，活一天算一天吧。哎，真的，这一趟你说不就完了吗？
2: 嗯嗯，
5: 我就感觉啊，真的。

0: 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嗯，其实我们中医讲啊，久卧耗气，哎，你总躺着不动啊，那最要命的呀。
0: 是的。
1: 哎，
0: 你看我就记得呀，当年我老父亲吧，就是骨折，躺在床上躺了17天、
1: 哎，
0: 人就没了。
1: 你看看，哎。
0: 哎，最近我就想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如果当年我老父亲吧，要是用上咱们的补虚方，
1: 嗯、
0: 我老。

0: 是啥呀？您就是补阴阳气血，不就是补寿命吗？是不是啊？
1: 是的，我躺了哇，能有3个月。
0: 嗯，
1: 本来我这个人我就瘦，这些躺下哇，更完了，更瘦了。
0: 嗯 嗯, 嗯，
1: 没用药之前哇，我几乎每天哇，他就是喝点粥。
0: 嗯，
1: 每天躺在床上哇，哎呀，感觉呀，就是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好像躺在那个船上似的那种感觉。我就合计啊，我自己是不是快完蛋呀哈。
0: 嗯，
1: 后来我就告诉我姑娘了哈，我说姑娘哎，箱子里头有一张支票，支票上是3万块钱。
0: 嗯，
1: 是当年你老爹哇留给我的过河钱。
0: 这您这意思就是跟这个您闺女这要交代后事啊？这是啊？
1: 啊，是的，那不交代到时候那3万块钱他又不知道。
0: 哦，怕这事儿啊。
1: 哎，宋主任，
0: 嗯，
1: 我自己就感觉哇，我这土呀就埋到我的嗓子眼上了，快。
0: 嗯, 嗯，
1: 我再不说呀，这个钱就找不到了，就白瞎了。
0: 嗯嗯，
1: 您说这也怪哈，您说舍得舍得，咱们不是经常好说啊，舍得舍得哈。
0: 对对对啊，
1: 这个、姑娘啊把这个钱取出来以后啊，
0: 嗯，
1: 转手就给我买了这个补习方。
0: 哦，
1: 嗨，我吃了3天，人就活过来了，
0: 活过来了。
1: 因为、
0: 嗯、
1: 哎，因为这个补修啊太好了，每次吃完以后吧哈，
0: 嗯，
1: 就感觉床上嘛热乎乎的，先是胃里头热，然后心口热，
0: 嗯，
1: 再就是胳膊腿浑身都热，可舒服了。 嗯,
0: 嗯，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是不是啊？那热说明啥呀？哎，热是生的意思，凉是死的意思，那你热就是好事啊。
1: 哎呀，就这3天我就感觉啊，
0: 嗯，
1: 本来是马上要入土，
0: 嗯，
1: 哎，但是又被这个补虚方啊一把从土里头把我薅出来了。
0: 哎，
1: 我气顺了，
0: 嗯，
1: 我噗噗的一个劲儿的老放屁。
0: 哦，
1: 我啊人也清醒了吧啊。
0: 嗯 嗯, 嗯，
1: 我也就想吃饭了。
0: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功效。哎，到这个情况没问题了，救过来了，哎，
1: 死不了了，活过来了。
0: 嗯嗯，
1: 我记得呀，能有10几天吧。
0: 嗯，
1: 我就动动啊，吃一个小黄卷呢。
0: 哦，
1: 不到一个月啊，我自己就能站住了。
0: 嗯，
1: 慢慢的呀，就把那些屎尿啊、屎尿都能自己送到厕所里头了。
0: 嗯，
1: 当时我就和您通电话。
0: 嗯，
1: 您告诉我呀，要加强小心。骨头呀脆了，因为是啊，
0: 嗯，对，
1: 千万小心，
0: 嗯，
1: 不要骨折。
0: 嗯，对对对，
1: 嗯，
0: 我当时应该是考虑到您这个年龄大，因为你还有骨质疏松嘛，所以告诉你一定要夹脚，应该别摔倒什么的啊。哎，
1: 是的，
0: 挺好。嗯，
1: 宋主任，
0: 嗯，
1: 这个补气方啊能救命呀，
0: 能救命。
1: 我吃2个月吧，
0: 嗯，
1: 感觉啥啥都好，
0: 嗯，
1: 啊，也能走了，啊，反正也能坐了，也能来回串游了，浑身可有劲了。
0: 嗯，
1: 这个脑袋呀，啊，也特别清醒。
0: 嗯，
1: 我姑娘就说了，妈，咱们到医院里检查一下看看呗。
0: 嗯，
1: 我就说了，我说不去，
0: 哎，
1: 我要听大夫的话，不用补习法我早就死了。真的，我现在谁都不信，我就信宋主任，
0: 哎，
1: 就信咱们这个补习法。
0: 哎，
1: 查也不用查，真的不用查，我自个的身子骨啊，我自己啥样我自己最明白了啊。
0: 哎，这个太感谢老人家的您的这种信任啊。但是咱们有的时候啊，你也需要到医院做一些辅助的检查，该查咱们还得查的啊。哎，
1: 哎呀，我不查，宋主任，真的，我和姑娘也交代了。
0: 嗯，
1: 我说我要是假如再倒下了，
0: 嗯，
1: 一定要别往医院里给我送。
0: 嗯，
1: 因为
0: 啥呢？
1: 因为我感觉这个医院哇，他什么也治不了，他就是让你费钱，让你劳身。
0: 嗯，
1: 你看我也这把岁数了，比你老爸哇多活了10多年了，我也知足了。
0: 嗯，
1: 再一个，我告诉孩子嘛，
0: 嗯，
1: 我说我要是再倒下的时候啊，嗯，你们啊再给我再买点补虚方吃，我觉得这个药啊是能救命，能救我。
0: 嗯嗯嗯，
1: 因为这个药我用了，我用的药的效果特别好，我给他的评价是他能治病，
0: 嗯，
1: 能救命啊。
0: 嗯，哎，这评价很高啊。
1: 啊，
0: 就像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这叫啥呀？叫以柔克刚。哎，因为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有紫河车呀，有人体胎盘呢，这是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它是最柔软的药材，但是它却能克制最硬的病。你看在您身上是不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啊？
1: 啊，是的。
0: 哎哎，
1: 我恢复得挺好，这里头啊真的都是好药，我就感觉。
0: 嗯嗯，
1: 宋主任，我今天和你实话实说吧。
0: 啊。

0: 家里就剩六天的药了。
1: 嗯，
0: 哎呀，我也不想么可丁可卯的啊，把药吃的弯弯的了，我就停了药、
1: 嗯。
0: 我就想再吃，再多吃一段时间嘛。
1: 嗯，
0: 因为之前买的药啊，该退的钱也退给我闺女了。
1: 嗯、
0: 我也听到了，医保本以后就不好使了。
1: 对对对，
0: 我就寻思呀、
1: 啊，
0: 再买两副药吃一吃嘛。
1: 我能听得出来，老人家您也是很有主意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如果说我让你停药，你可能也不会同意啊。那您就记住我一句话吧，好不好？
0: 啊，好。
1: 咱们这个治疗啊，咱们剂量呢是一天吃两次。你如果说想保健呢，想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行，用不着一天再吃两次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曾主任。
1: 嗯，
0: 那我就拿医保本再买两副药吧。
1: 嗯、
0: 哎，我还是买三副吧。非常感谢宋主任啊、
1: 嗯嗯！行行，不客气了，老人家啊。
0: 嗯，
1: 也祝您健康。那咱就赶紧去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好的宋主任。
1: 哎，
0: 那我报名去了哈。
1: 哎，祝您健康长寿啊！再见吧。
0: 哎，谢谢宋主任，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哎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太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这一节的开头啊，我希望和大家再一次重温一句话，这句话叫做狭路相逢勇者胜。说起来这话的意思不需要我们再过多的去解释，但是呢，这句话点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啊，不开玩笑，不开玩笑了啊。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就是上一节咱们讲到了朱元璋派兵想要去拿下河州，但是没想到他使的那个计策啊，最先有一个冒充友军，敌人的友军进入到城中，然后再和后来到的这个红巾军里应外合的这个计策被打乱了。因为之前派进去这些人呢，友军冒充的太好了，被当地的老百姓给灌醉了，老百姓非常开心，哎呀，终于有人来帮我们来了，咱喝吧。因为这些农民军啊，起义军呢，他们这生活条件一般。嗯，今天可能有朋友理解不太了这个事儿，我说他们就被酒就被肉就给吸引了啊，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太没出息了，那酒那肉

0: 有啥可吃的呀？我天天吃，天天喝，那不觉得怎么着？这个理解其实是错的，这就犯了当年梁惠帝的那个问题，说老百姓灾荒没有粮食吃啊，报告皇上，如果现在这个老百姓生活非常的苦，没粮食，梁惠帝说，哎，怎么不吃肉羹呢？何不食肉糜，是吧？怎么不吃那个肉汤啊，肉泥啊，或者就怎么不吃肉呢？没粮食吃肉啊，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说用现代人的想法去想古人，现代人已经多长时间没怎么挨过饿了？说你现在饿是因为可能因为各种事儿你没吃上饭，不代表说你吃不上饭。现代社会它就是这样，世界范围内的，当然有一些战火纷飞啊，或者说极端落后的这国家呢不一样，可是放在过去那可是要饿死人的。所以现代人很难想象，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朋友很难想象怎么还能饿死人呢。但在朱元璋他们起义的那个朝代那个时期，这就是一个常态。要不是说实在活不下去了，请记住我的这句话，没有人愿意造反，对吧？肯定是因为有点什么事逼得不行不行的了，才愿意拿自己的生命来做赌注。所以这时候呢，朱元璋先派出来的这部队就吃吃喝喝去了。这事儿呢咱们也没法去讲他们怎么着，反倒是吃喝完以后，这些人觉得自己心里边过不去了，哎呦，我把我这任务给忘了，转过头来一下子发现啊，因为他们的失职导致河州的守军越过了他们，直接和准备前来支援的红巾军打了一仗，而且还打赢了。河州的部队呢正在往回来，这个先遣部队一看到河州那军队，心里想我得戴罪立功啊，于是就上去和那个河州的刚刚打完仗跑了80来里路的这个守军啊就打起来了。这仗打的呢，应该说上回我们已经把他这双方的这问题已经交代的非常清楚了，各有利弊，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各自也有各自的劣势。那么谁打赢了呢？就用了咱们今天开头所说的这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朱元璋派出来的这支部队赢了。这个没什么道理，我们也没经历过现场，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一件什么事儿他就赢了。但是今天咱们回头去想想呢，一个是戴罪立功的这种希望，另外一个呢就是毕竟河州的守军已经打了一场仗了，而且走了这么长时间，疲惫，体力跟不上了，也想吃也想喝也想睡也想休息，所以就没打过朱元璋派出来这些人。那么这支先遣部队打赢了，顺势就把河州就给占领了。然后呢，河州的守将元朝的平章铁木儿跑了，河州就归朱元璋了。这3000个勇士那真是觉得人生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快了，哎呀，我们觉得这个之前还想自己犯了这个罪行啊，因为贪嘴丢失了这个任务的最佳的机会，正想未来怎么死呢，哎，突然之间我们赢了，河州被拿下了，还好可以说得过去啊！这些人赶紧组织力量，第一个是把河州的老百姓安抚好啊，给他们讲讲我们是干啥来的，我们不是来吃你们喝你们杀你们的，哎，我们是起义军，对吧？你们不要慌张。然后马上派人向朱元璋的大本营，也就是他们的老家送信。那么咱们借一句评书里边的话来讲，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边河州打下来了，那边朱元璋的大本营闹开花了。为什么闹开花了呢？因为这中间有路程，很多事情很多信息的这传达它是有时间差的。朱元璋他们现在还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还处于一个被批评的阶段。为什么被批评呢？就是因为朱元璋他们正在这等消息的时候，在后边的那个红巾军的部队被河州守军打败了以后，有一部分人就回到了朱元璋这儿来， 丢盔弃甲呀，就到这来一看，让人打得满脸都是血，然后嘴里边的牙都不全了，说话都漏风。报告大帅，我们失败了。你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吗？对不对？而且在后面的那个红巾军，他根本就不知道前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根本不知道前边的那个穿青衣服的人，他们没和河州守军接触上，他们去喝酒去了，不知道，就知道人家河州守军奔着他们就来了。那想当然的认为前边的那些诈降啊，或者叫这个假冒的部队啊，那个假冒的友军肯定是失败了。所以带回来的信息是什么呢？
1: 我们失败了，前方的青衣部队也都失败了。
0: 朱元璋听到这个消息几乎绝望了。为什么几乎绝望了呢？这可是他的所有啊。而且这个计划没毛病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我低估了河州的力量吗？这个情绪咱们还说，他还在自己的内省的过程当中，一时之间听到这个消息懵啊，脑子里还在转这个个的时候，郭子兴先反应过来了，开始批评朱元璋，疯狂的批评，骂朱元璋啊，就你起高调，本来咱们有兵，咱们有人，你非得去打河州，怎么样，兵没了吧，人没了吧，兄弟们都死了吧，我们造成的损失这么大，你是要负责任的。朱元璋这时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还说啥呀？你作为这个计划的提出人，你作为这个计划的执行人，计划失败了，你要负责任。就在他们俩啊，一个批评，一个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哎，又添乱了。什么添乱呢？就是元朝的使者来了，来干嘛呢？来招降。这个元朝的使者啊，不一定是河州派来的，反正就是他们在攻打这个红巾军，或者说在攻打起义军的这个据点的时候，总是要你先来谈谈，说你们有什么条件。假如说你们就是想造反要点钱，没问题，咱们谈谈。如果你们降了我们了，我们会给你一些待遇的。如果你就是想找地儿吃饭，没问题。所以就要来谈。正常来说啊，这应该是一个常规业务。郭子兴也好，朱元璋也好，对这事儿他都不陌生。但是今天他们俩心里边都没底。为什么？因为滁州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部队可言了，都派出去打河州去了。也就是说城内现在空虚，这时候你来人了，那不是露丑了吗？而且不光是露丑的问题，这要让元朝的使者看到了，或者说看出来了，人家回去把这个消息跟他们的领导人一汇报，领导人还跟你们谈什么谈呢？直接过来杀掉你们不就得了吗？对不对？那个时候郭子兴和朱元璋想要反抗都没有能力反抗，所以现在呢，郭子兴也来不及往死了骂朱元璋了。他们这爷俩呢，就得先研究怎么演戏。怎么演戏呢？就是制造一种城内兵员充足、马匹肥壮的假象。怎么干？我过去看过一个电影，啊，一个日本电影，这里边呢就讲了一个情节，就是讲他们的这个地方上的守将要去向将军汇报一些问题，但是呢，根据要求，他们必须得有一定的士兵组成队伍跟着他，这才算是不丢排场。假如没有这些部队来，好像是要么就丢面子，要么呢就城里边可能不接纳吧，怎么着，是这意思，就是你没有达到应该做的礼仪。可是呢，要执行这个任务的人又没有办法，怎么办？他就让自己的人呢数次的经过清点人数的这个官员的面前，具体的方式大概是这样，就是第一批队伍走过来，然后越过了清点人数，这官员马上拐个弯，绕绕绕，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到队伍的最末，喘喘气，然后接着往下走，就这么轮这么一圈。这个旗帜最开始在张三手里，跑回来在李四手里，然后李四打头，再跑一圈王二麻子打头，再跑一圈谁来打头，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循环圈，让那个清点人数的官员觉得哇，这个队伍好庞大呀。其实呢，是一圈又一圈来回的。郭子兴干的就这事儿， 让自己的手下的士兵，有人带着他一圈一圈

在城门口晃的。而且算好了，说这个元朝的使臣从哪块来，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兵全都放在那一个地儿，都堆在那儿。其实其他的地方都空的不行了，就这个地儿都满了。哎呀，大家挤，哎呀，对对，给我口饭吃。哎呀，不用不用，有的是啊，那个马上就运来了。让这个元朝使者看，算是演这么个戏。但是呢，你演戏的这个状态，你毕竟不是影帝，对不对？你心里边亏的时候，你的现场的表现就差很多。平时呢，他在见元朝使者的时候，本来双方谈判就是一个脑部高速运转的这个时候，平时就挺吃力的。今天我要想着戏，又要想着别露馅儿啊，心里边还想我丢了东西，我丢了人啊，我这个死伤了一大堆部队，我心里难受，又得想各种各样的事儿，所以他这个表现就不好。表现不好呢，他会自责，自责呢，就越来越对朱元璋做的这个事情感觉到不满意。不满意怎么办？就先和元始进行交流，然后把元始打发走了之后，继续找朱元璋啊，开始骂他。但这时候虽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你骂没有用，但是那郭子兴还是要表达一下自己这情绪啊。当然啊，在这个骂完之后呢，心里边也想，哎，少说两句吧，骂也没有用。总而言之，情绪是非常负面的，朱元璋也很难受。这一夜呢，就这么过去了。啊，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人家那青衣部队，就是占领了河州的这一批人，把那个信儿给送过来了，啊，送到滁州城里边，啊，报喜报喜。郭子兴头一天晚上都没睡好觉。然后甚至说都没睡觉，无精打采，有什么喜可报的呀？昨天出了那么大个事儿，啊，报喜了！说河州的援军已经败走了，啊，我们已经把河州城给占了。说这昨天和今天兵火两重天啊！郭子兴就觉得特别惊讶，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赶紧召朱元璋过来开会，说你听说了吗？朱元璋说我也刚听说呀，说这怎么回事呢？俩人就分析，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河州的援军故意搞了一个这个陷阱啊，让朱元璋或者说让我们去，然后把我们一举歼灭啊，啊，这个消息能不能是假的呢？思来想去，郭子兴呢认为说我们应该啊谨慎行事，说这个消息呢是真是假，咱们总是要去探一探，不能够人云亦云。那谁去探啊？那还用说吗？朱元璋你去吧，就派朱元璋带着2000人到河州，你去查验去。那朱元璋这时候他也想知道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带着兵快马加鞭就奔着河州去了。这一路上他也做了各种打算，如果这是一个陷阱我应该怎么办，如果不是一个陷阱我也得研究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而在这一路上呢，他又不断地碰到之前自己所派出去的红巾军，就那些在打仗当中走散了的红巾军，他们也都往滁州老家来，只不过因为受伤啊，或者说因为无法辨别方向啊，或者说因为种种原因走的就慢了一点啊。一看朱元璋的部队，哎呀，都集结吧，就跟随着朱元璋一路就往河州走。而这些人呢带过来的消息都是说我们怎么怎么被打败了，我们怎么怎么这个在战场上遭遇了河州的援军，他们也不知道河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朱元璋加上2000人2001个这个起义军的将士，加上不断的吸收的这些啊半路上这些败兵，就若干小问号啊，每人脑袋顶一个问号，都纳闷啊，都期待着马上到河州，同时还得做准备，万一到河州就要打起来，我们得怎么去应对？奔着河州去，走了一天，到了傍晚时分，到了河州。那一到河州，这个地儿已经被之前派来的这个兵已经占领了，所以就等着朱元璋来呢。啊，你朱元璋一来，赶紧开城门迎接。哎呀，元帅，元帅！这朱元璋一进去，哟呵，还真是让咱们给占了。很警惕，对吧？仍然很警惕，眼睛也扫啊，上下也扫啊，发现不太像是
这个有援军埋伏的样子啊，不太像是一个陷阱。啊，就问问这个，之前派过来这先遣部队，就大半城，援军友军的泸州路的这些义兵的这些人，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先遣部队的那些人呢，支支吾吾的，啊，后来就是派了一个代表吧，算是领头的。啊，满脸通红的跟朱元璋介绍啊，这是情况是这样的。那朱元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啼笑皆非，你说你批评他们吧，人家立功了，你说你奖励他们吧，死掉的红巾军兄弟怎么办？所以朱元璋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呢，那就先放在这儿，对吧？先放在这儿呢，我们回头再说。哎，先等尘埃落定，等我们把河州坐稳了以后，我再研究你们青衣部队，就是之前派出来这些假冒泸州路义军的这些人的责任。那你们肯定得负责任，但是你们立这功呢，我也会考虑。行，啥也别说了，咱先把眼巴前的事儿干好。眼巴前的事儿要干什么呢？当然是要巩固胜利果实啊，这个胜利果实维护太重要了。今天咱们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创业容易守业难，你把这个城打下来不难，难的是你要把这个城经营好，对吧？所以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的什么大帅啊，将军啊，啊，他能够拿下某一个城，但是没多久又被打败了呢？就是因为没有治理能力，对不对？所以朱元璋就先要把这个地儿先给坐稳坐实，一方面防止援军再有人过来夺城，另外一方面，朋友们，朱元璋心里也不得劲儿啊。就这三天的时间，经历了大起大落，经历了峰回路转，他在心里对郭子兴又有了别的看法。什么看法呢？咱们可以帮他分析分析。首先不满意，哦，是这个主意是我先出的，我派兵出来了，我们使的这个计策，那你郭子兴你毕竟是同意了的呀，结果出了事儿，全赖我，好顿给我批评，就好像你是一无所知似的，你没有责任吗？对吧？是我朱元璋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但你郭子兴你没责任吗？你在那块叭叭叭叭叭这顿给我说，我为了啥呀？我不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部队好好发展吗？对不对？我通过让这个部队发展的方式让我自己得到提升，结果现在你这么说我，那我当然不舒服了，这是最初的想法。那么再往后这想法就会发生变化，这是朱元璋现在所处的困境。怎么才能超越这个困境呢？就是他的这个身份要发生改变，他的这个职务和他的这个职位要发生变化，超越你郭子兴，或者说至少不至于让你郭子兴对我如此的恶语相向。你不需要责备我，我未来不向你负责，我想不被处长骂，就将来要么我别干了，要么我是处长，那处长就骂不着我了。但那时候局长骂我，这事儿是另外一码茬，对不对？那朱元璋有的选吗？说我再转投一个别人家，那是不可能的。他的基根都是在郭子兴这支部队底下的，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我仍然在这支部队里边，可是我要让自己有更多的话语权，让自己变得更加的重要。你郭子兴也好，谁也好，随着我的价值的不断的提升，你们就不要对我吆五喝六的。这个想法可能在朱元璋的心里不知道存在多久了，可是之前呢，因为他属于红巾军当中的一员，你不可能抛开红巾军去发展去，所以朱元璋一直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把这件事情变成现实。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讲天赐良机，
既有人又有地盘，而且

且现在此刻他又脱离了郭子兴的管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情绪已经到位了，我要树立我的权威，我要变得更加厉害，他和以前不一样。所以此时此刻正是朱元璋在河州城里边大展拳脚的一个好时机。那么朱元璋会做什么呢？啊，怎么去做？你想到这个，哦，我要奋斗，怎么奋斗？从哪一步开始呢？咱们刚才讲了，这是要防止敌人过来再抢城，再占领这个河州城。那么第一步你要干啥？你是派人出去守着，还是派人在城墙上站着，还是安抚老百姓，还是怎么着啊？下一节咱们就看看朱元璋是如何守城的。通过朱元璋这个时期的做法，我们能够窥见的是他的思路，以及可以预见到未来朱元璋在起义军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时候，他会如何处理相似的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朱元璋这个人有着非常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今天我们讲到的历史啊，大部分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所以在他们的笔下呢，那怎么样都是会有一些倾向性的，他都是有自己的观点的。稍稍正直一点的呢，会把这个倾向性写的相对这值低一点啊，相对就比较霸道的呢，就是所有站在我负面的都是坏蛋，只有我是好人，对吧？好在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野史啊，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杂记啊，有很多的小说，在这些作品当中呢，你能够多多少少的窥到一些当年这个事情的本真的面目。现在我们讲到了朱元璋回到自己的家乡，竖起来招兵旗，说小伙伴们请跟我走吧，跟着我有肉吃啊，在家乡你们混不出什么名堂来，人挪死如人挪活，树挪死啊，大家看看我现在虽然谈不上锦衣玉食，但是我有身份有地位，当年一个小乞丐，一个小沙弥小和尚，如今都做到这个样子了，各位哪一个环境不比我好，哪一个起点不比我高，跟着我咱们一起做一番事业，咱们一块儿做点事儿。这个词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朱元璋这么一张罗确实说到了对方的心里，人心很有意思，哪怕是再好的朋友也是我希望你过得好，但是我希望你过得没我好啊，这就是实情，人就这样。所以当朱元璋把这番话说出来的时候，把自己放得很低，我都能做到，你们差什么？所以有很多人来投奔他，没几天人传人人传人，朱元璋就招来了700多人回到亳州，把这个事情向郭子兴一报告，郭子兴非常开心，给了朱元璋一个官。到这个时候朱元璋终于坐上了管兵的官员了，之前都还不是呢，所以他觉得自己身份尴尬也好啊，他觉得自己在家里边没有地位也好啊，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各位朋友，您想亳州一共就这么大点地方，放别人来说两个王五个元帅，朱元璋你算什么？现在你朱元璋又在外面拉来了700人，现在填到了郭子兴的这个队伍里边来，那那些人他能让你就这么消消停停的就做大了吗？那是绝不可能的。对方做了什么呢？朱元璋后来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当年冬

成，赵越称部下者多，凌辱人，于十笔飞道，弃数百人内，率24名锐者南游定远。这个话怎么个意思呢？说那一年冬天啊，这前面我们都省略了，说他把700人带回来啊，我爹我老丈人给了我一个镇抚这么一个位置啊，说这一年的冬天彭大和赵军用他们两个称王了。他们一称王之后，手下的那些人都扬本起来了，一个一个的毫不讲理，劝也劝不了，管也管不了，没事就欺负人，不光是欺负红巾军里边的兄弟，也欺负老百姓。这时候朱元璋看，哎呀，他们跟我不是同道中人，我们在一块混不了，我们在一块尿不到一壶去，怎么办呢？干脆我走吧。于是朱元璋就把这新招来的这几百人放弃了，就带了24个哥们儿就走了。这是朱元璋自己的回忆。但是朱元璋要是这么回忆的话呀，咱们有一个疑问啊，凭什么把这700人留在这儿？您想想，这700人是我朱元璋自己招来的，凭什么给你？对不对？我靠我自己的心血，我靠我自己的个人魅力，我招来的，我为什么要留下呢？这是一个疑问。其次，既然这700人是他朱元璋给招来的，那么朱元璋对这700人应该有很强的控制力，对不对？就算朱元璋把这700人拉回来，说老丈人啊，岳父爸呀，啊，这个人呢就交到咱们的部队里边来了，我毫无私心，说把这700人都给了郭子兴，那走的时候也不至于说一个人带不走啊。而且朱元璋那走可出去，他不是为了玩去啊，说我郊游啊，去郊游去郊游，我看电影，我谁我也不带，他是干嘛去了呢？他是到定远那边去打仗去了，自我发展去了，我另立山头去了。这700人对于他来讲多么的重要啊！结果他把这700人放弃了，这是为什么呀？在《皇明本纪》当中提到有这么7个字，恐700人有所累，后面接了一句话叫做弃而不统，就是害怕这700人给我连累了，所以干脆我就把他们放弃了。那这700人怎么能够成为朱元璋的连累呢？难道说朱元璋出去打天下去不需要这700人吗？人越少越好？那要是这样的话，何必出去招人呢？那简直是个笑话呀。所以在这里边一定有事儿，必须有事儿。什么事儿？咱们还得去看一看当时的背景。在濠州的这一部分红巾军呢，其实最早是在定远起兵的，但是定远这地方不大，你听他这名字定远就知道这个地儿呢，它绝对不是一个经济地区啊，绝对不是一个重发展的地区，它是一个军事上面很有意义的一个位置。所以定远在这一起来就发现这地儿不行，太偏僻，没有啥吃的，没有啥用的，发展不起来，所以干脆我们要到濠州去，这个地方更大一点。主力呢就离开了定远。可是后来我们也讲了，说这农民军一起义最开始的势头猛一猛，这劲儿过去了以后，地主的武装力量崛起了，然后他们和政府军一联合，那就把起义军打得有点抬不起头来，所以定远这地方呢又让政府军给占了。等到后来援军溃散了啊，我不是说了吗，贾鲁阵前刚做完誓师大会，嘎嘣一下就死了，援军一撤，濠州内部经过短暂的休整，马上出兵定远，这是又把定远给拿下了。但是呢，谁在定远继续留守，这还是一个问题。就像我之前所说的，这地儿太小了，谁也不愿意在这儿干。那你说都是当这个守卫官，我为什么不到大城市去啊？大城市有吃有喝又繁荣，什么东西都有，所以定远没人愿意待着，他就是带带拉拉有人在那儿看着。
所以这才给朱元璋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到定远去。而他去也就带个20几个人就行了，未来你再发展再打仗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背景是一个这样的状况。那我们从这个背景里能看出一个什么事呢？朱元璋当时走的时候一定是心不甘情也不愿的，就是无奈之举啊。从城市回到乡村，相当于你今天跑到一线城市打工，踌躇满志在这干了10年，结果啥也没留下，后来没招了，回家了。你要是在一线城市能混得下去，绝不会回老家的。当然你回家创业那是另外一说，对不对？人的心都是这样的。可是今天咱去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朱元璋撤回到定远这个地方也是他事业的一大重要的转折，没有这一招他未必能够到后来当皇帝。所以人生啊，就是你是说不了的，未来什么样的不好说，哎，就是看际遇，随遇而安啊，这个是比较好的，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说远了啊，我们再说回主体历史。那朱元璋走的时候他心不甘情不愿，为什么心不甘情不愿还得走，就一定感受到了压力。好，我们顺着这几条提炼出几个关键词儿。朱元璋不愿意走，朱元璋去的这个地方并不是什么特别火特别好的地方，朱元璋带去的人就几十人，原有的那些手下不得已的留在了濠州。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郭子兴和他一块儿走的，然后郭子兴在濠州和之前的那几个人关系处的都不是很好。听到这儿，您是不是大概在脑中能够勾勒出一个故事来呢？如果还不能勾勒，我们再往下说一下朱元璋从定远回来以后的事情。朱元璋后来出定远再回濠州的时候，彭大和赵军用也已经闹翻了，彭大憋屈死了，由他的儿子来接替他的这个位置。他儿子有一特点，不像老爸那么刚强，不像老爸那么硬气，他儿子是说啥是啥，怎么都行。那么我们把这几个关键词往起一穿，大概的这个状况也就比较清晰了。说朱元璋为什么要去招这700人，上一节咱都已经讲过了，但是有一块细节咱没说，上一节讲的是他要郭子兴给他一个授权，其实这个授权是什么呀？是借着郭子兴的名义来招兵。记不记得我说朱元璋把人带回来，郭子兴才让他当了一个镇抚，才让他有这个带兵的权利，就之前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号召力去招兵，他打的旗号只能是郭子兴的。所以当他把这700人招回来的时候，他对这700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就像您大学时候报考考某个学校，招生的老师左右不了你在学校里边的成绩，回去之后你还是有班主任的，你还是有年级主任的，你还是有院长还是有校长的，他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朱元璋当时就算是一个招生老师吧，所以他没有号召力，对这些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再看朱元璋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感受到了彭大和赵军用称王之后手下人的这种霸气，这种欺负，所以呢他和郭子兴，当然最重要的是郭子兴觉得不能够再在濠州混下去了，我们脱离濠州咱们走吧，去哪儿呢？去定远吧。那么在去定远的这过程当中，这700人是新招来的，到底是跟郭子兴还是不跟郭子兴呢？这事儿可和朱元璋没关系啊，跟不跟郭子兴走呢？这个可能有一些动摇，因为我奔郭子兴来，我是来享富贵的，我是来投奔一个大组织的，你现在突然之间你到基层去了，我要不要跟你去，这是一个疑问。而且这700人一来，一发现郭子兴的这个地位和朱元璋在乡下说的那个味道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人是自然而然的要向强者靠拢的。谁欺负我，

0: 我打你。然后我找我们老大给我做主，结果一发现，哎呦，我们老大还不如你们老大厉害，那干脆吧，你别欺负我了，我加入你就得了呗。都是起义，我为什么不找一根粗的大腿来抱呢？所以很多人呢，就自愿自觉的就离开了郭子兴他们，就投奔了其他那几个人。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有可能是郭子兴说，那我们要走啊，其他的那几个元帅啊，包括王爷就说，你不能走啊，你要走我告诉你，这700人我得给你扣呢，我不给你了。这也有这种可能性。总而言之，700人不是不想带，是不能带。无论是朱元璋也好，还有郭子兴也好，这些都是不能不放弃的。你不放弃，你说你这700人怎么回事？这是我招来的，你算干什么的？我是红巾军的一员。好了，你是红巾军的一员，你招来这700人，你说是你的还是红巾军的？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你就别走。你要说这是你的，不是红巾军的，好，你来说说你的定位。你要说你不是红巾军，我们现在就干掉你。你说你要是红巾军，人给我留下，说你们想平级调动可以走，没问题，净身出户，对不对？今天你办公室搬家，说你可以搬电脑，你可以搬你的桌子，搬你的椅子，这都没问题。但是朋友们，您想象一下，您要跳槽，你说我把我在这块用的电脑和我的桌子椅子带走，这是单位的东西，你能带走吗？你要继续在这干，这玩意儿还归你使，你不在这干给我撂着，就这么简单。所以朱元璋他们走了，身边只有几个贴己的小伙伴跟着，就包括徐达他们，这一共24个人。而这24个人呢，后来也确实是朱元璋的班底，他的那四梁八柱，未来就看他们这些人怎么发展了。公元1354年的时候，朱元璋跟随着郭子兴离开了濠州，南掠定远。五月底在定远，朱元璋和郭子兴呢关系空前的密切。为什么空前的密切呢？郭子兴现在没啥了，你想想他有啥呀？不指着朱元璋指着谁呀？身边所有跟自己出来的全都升官。您要是跳槽，您有这感觉，你部门领导跳槽了想带你走，你跟他走，他在走的时候肯定会把自己的职位选一个更高的位置，对不对？那么你跟他走了，你就是跟他一块创业一块打天下的元老，他也得提拔你呀，要不然你平级跳动，你为什么跟他走啊？多简单。所以朱元璋也被提拔了，就被提拔成为总管。这个总管听起来好听，但是总管和总管可不一样啊。你说你是一个屋子里边的这个大内总管，哎，你厉害是吧？太监、公公、李莲英厉害。你说你是一个澡堂子的总管，那就不行了。你是经理，哎，你是这个跨国公司的经理，世界500强你厉害。你是一大堂经理，你完了。你要看你所供职的这个单位有多大。朱元璋虽然成为了红巾军的总管，而在红巾军的这个编制里面呢，总管相当于万户，也是很厉害很大很高的这么一个品级了。但是问题在于人少，人少，你知道吗？他和之前在濠州的时候能带的人差不太多，甚至可能还少一些。那为什么叫总管呢？各位，你总得想，郭子兴拿什么犒赏手下呀？提官呗，对吧？你管我有没有这能力呢？对吧？我先让你当总经理，但是我没有能力给你提拔你总经理这工资，我也没有能力给你招人，你自己传人去，传上了你就是，传不上你就空叫一个总经理的名字，那也总比你我管你叫小组长强吧？你还是你。总经理和小组长哪个好听你自己选。所以朱元璋当时是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但是这有总比没有强啊。我是小组长，我永远没有带人的权利，我永远没有扩张的可能性，现在我是总经理了， 啊，我是万户了，那就说明我起码在理论上我有权限招一万个人，对吧？我有权限带一万个兵，那就妥了，我招人去吧，对不对？朱元璋能不能招人呢？是能招人的。而且在这儿的时候，朱元璋的身份地位那可比在濠州好太多了。在濠州别说他，郭子兴都是爱不释。原来五个元帅顶牛的时候还能够说上两句话，等彭大赵军用一来，人家是王爷，你们五个元帅算个屁呀、啊、你作为五个元帅里边非常不招人待见的郭子兴的女婿，又不是儿子，还是上门女婿，你又算个啥呀，对不对？可是现在在定远，郭子兴说了算，那朱元璋可就不一般了。山高皇帝远，麻雀虽小，但是我五脏俱全。所以朱元璋在军队里边的这个地位越来越高。再加上呢，之前郭子兴不是遭难了吗？那不是让人给捆起来了吗？朱元璋做的那一系列的努力，到这来先不谈我个人的得失，一门心思的要把老丈人先给救出来，而且在救老丈人这个过程当中，他朱元璋是全副盔甲全副武装去的。这个姿态郭子兴虽然让人揍个半死，他也是能看清楚的。就算当时昏迷了，朱元璋这时候也得上去扇脸去，爸爸爸爸，岳父岳父，快起来快起来，我们来了，醒醒醒醒醒醒，咋的得让老头看我一眼呢，我来了，你看我穿这身儿，对不对？我这弄成这样，我是为了什么呀？你得看得到啊，对吧？就算是没有这个过程，上去没扇脸，爸爸没有没有啊，就是背走了，说事不宜迟，赶紧弄走。那后期他的媳妇儿、他的孩子、身边的近臣也会给他讲的。哎呀，那元璋可以啊，你这个女婿可真是娶值了。对不对？朱元璋做这一切他总是需要肯定的，要不然他做这干嘛呀，对吧？所以朱元璋的这个势头是非常的好啊。搁咱们经常聊天的一句话，要起来呀、啊朱元璋可以啊，运势来了。运势来了吗？其实真来了。朱元璋很快就得到了扩张势力的机会。什么机会呢？实战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

0: 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
5: 满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5: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7: 老伙伴的
26: 随身听，
27: 随身。

0: 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朱元璋带着2000兵到河州来判断一下这个河州是不是真的已经被红巾军所占领了。到这来一看，真是啊，太好了。于是当天晚上就进城了。进城之后干嘛呢？两个字儿，安民。为什么要安民？我们一定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老百姓啊，在这个城里边，他对起义军是恐慌的。啥叫起义军呢？您可以想一想，如果您是元朝的老百姓，那您想想，负责保护你们社会治安的人是什么人？元朝的朝廷吧，对吧？朝廷的官吏，官府中的差役，搁今天的话来讲呢，警察，对不对？那么反官府、反差役的人，你用今天的思维你去想一想，那什么人？你一想就想明白了。今天有人聚众冲击派出所，冲击警察局，你看着你得报警啊，你得希望赶紧有人来把这些人都收拾了，你害怕呀，对吧？至于有人说，那元朝朝廷、元朝政府那么的腐败啊，那样，但是大多数老百姓还是觉得，那你这个国家再腐败，你新上了这些起义军，你到底是为我们谋福利的呀，你还是自己打砸抢要闹事的呀？你也弄不清楚，人都天然的想保卫自己嘛。尤其是这个时候，红巾军也没有一个天下一统的这么一个领袖，对吧？韩林儿这一派，还有彭祖那一派，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目标都不一样，都叫红巾军，但是这两派风格就不同，再加上各派里边还有各自的分支啊，各自不同的领导人，然后好多就顺势而起义的人也打着红巾军的旗号，就每一个人做事的方式都不一样。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怎么保证每一支起义军在打下了一个城之后都会为这个城里边的老百姓着想呢？根本保证不了。尤其是我们之前说过，好多起义军还打出来一个旗号，说我们要把有钱的那些地主、有钱人把他抢干净，我们不伤害普通老百姓。那万一这个城整体他都有钱怎么办？这个城就做生意怎么办？这是我们从大面上讲。你从小面上讲，各位，本来就是造反的，我本来我就目无法纪了，我费尽全力我攻下这么一个城，我的兴奋、我的紧张、我活下来之后的这种很不一样的这个情绪在心里边激荡着，我正在这走呢，我正不知道如何宣泄呢，哎，我突然之间看到一个女的真好看呐，哎呀，我真想

过去你说我那么面的时候，小时候我就想跟别人表白，我就没有机会。今天我终于觉得我是一个男人了，我杀了人了，我这个造了反了啊！我就怎么，反正一系列的这个心理建设吧，一下看到这个女的，好嘞，我就要得到她，冲上去就给弄走了。他管这女的是谁家的姑娘，管这个女的是谁家的媳妇儿，管这女的是谁家的妈妈吗？对不对？你说没有王法，上哪儿弄王法去啊？守军都跑了，对不对？官府的衙役能打得过起义军吗？士兵都打不过，衙役上哪儿打去？也跑了。你说这是我们讲男女的这个问题上。那你说我就饿了，哎呀，我这打完仗之后，每个人表现不一样啊，有的要释放情绪，是做一点什么坏事，打砸抢；有的呢是我就饿了，我就没有钱，我现在就想吃烧鸡，哎，我看你这小店里边卖烧鸡，我自己不敢去抢。